0: 外一部电单车行驶途中喺吐露港公路失控倒地，司机之后遭私家车剪过，送院抢救后不治。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事发喺昨晚嘅大约7:30，涉事39岁男子正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至下碗窑对开嘅时候，电单车据报突然失控倒地。咁其后一个54岁男子驾驶私家车驶至，怀疑收制不及，将该名电单车司机剪过。救援人员接报到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喇打素医院治理，现至晚上8:52被证实不治。警方经初步调查之后，以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拘捕该名私家车司机，他现正被扣留调查。元朗米埔凌晨发生3级火警，现场是米埔六美村加隆路之路一间面积大约8000平方尺的货仓，凌晨3:38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消防接报到场，经评估之后在清晨4:53将火警升为3级。现场救援人员共开动3条喉同派出3队烟雾队灌救。消防话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7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小猫麦翠华同大家看看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先看看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果栏附近，公主道过海在康庄道桥面有少少车龙。另外东隧过香港方面，收费广场的位置是慢车的。看看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在仁安医院附近。另外元朗公路出九龙由屯门市中心一路就是慢车和塞车去到福亨村附近，大家请留意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之前收费广场附近咧，亦都系有少少车龙噶。另外，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咧，喺屯门骑术学校附近咧，亦都有少少车龙。跟住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8: 外汇、
2: Bitcoin、
8: 基金、
2: 黄金、
8: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10: 今日时间嚟到8:08，我哋又 update 下关于日本红本

0: 個大地震，因為呢之後亦都陸陸續續錄到餘震，而個死亡同埋受傷嘅人數呢亦都喺度增加緊。佢個餘震個次數都好誇張，271次啊。咁而家蘇花官方俾我哋嘅即係出嚟嘅數字呢就係34最少啦，因為陸陸續續有啲失蹤啦，咁嗰個餘震數目就係200多次。咁如果你話喺即係畫面上睇到個災難情況呢係相當之嚴重嘅，尤其是有一啲建築物商場嗰、那個永旺嗰、那個夢樂城紅本咁等等嘅都冧之中呢，個搜救呢係唔容易嘅，因為嗰、那個覆蓋嘅範圍呢實在係太勁啦。咁呢個地震調查委員會啊，日本對於呢啲天災呢都咁多年嚟都慣常，但係呢佢哋都要即係不敢怠慢啦，就不斷喺度開會，咁而呢推斷呢、這個日內九呢、這個斷層帶係會有30公里個區域呢係即係呢個位呢就移呢、這個移到呢、這個導致地震嘅，即係話呢如果你再睇落去呢個271次呢可能唔係一個最後嘅數字啊，嗰啲斷層帶都好活躍。咁就係究竟再嚟嘅如果出現嘅有幾大嘅災難性呢，大家都不敢怠慢。咁而家呢就有400多個呢啲臨時嘅避難所啦，即係喺熊本縣，咁安置緊9000至10000嘅災民嘅。
1: 因为有超过8800人需要离开家园，400多个正是家中的冷气机的避难所是被居民去暂住的。有些居民都说其实他家里可能没有冧到，但是不想留在里面的原因是因为一来就怕他再有余震，因为余震的幅度可以很大，最大去到5.8级的余震。另一方面就是天气热，你知道日本其实猛暑警告，天气太热的情况之下也都没有冷气，因为电器坏了，一些断水断粮，甚至可能断电的情况都有30000多户是断了电的，15000多户是断了水，所以他们都是去了一些空旷的地方，现在需要就要在避难所里面加装这个临时的冷气。由于当地天气真的非常热，成40度以上，所以现在就要灾民一方面就要避震，另一方面也都要避暑。
0: 另外一件事就真的很麻烦，就是那些假的消息满天飞。现在就 AI 已经做到非常之逼真，而 AI 那些災情片咧就喺社交媒體喺唔同嘅地方，就算我哋喺海外都睇到嘅。咁但係咧呢樣嘢就係嗰啲求救嘅嗰啲文咧，究竟係點咧？或者係募捐嗰啲又點咧？大家就開始懷疑，因為你湧現咁多虛假嘅求救信息咧，就有少少係如果人哋又撲咗去又或者真係去哇千辛萬苦去到現場，且原來發覺又唔係嗰回事。事嘅话咧，就真系好嘥人力物力，同埋喺而家呢个当下，大家都以即系第一时间可以即系将个灾情控制，同埋将救人为先呢样嘢摆前边咧，你就仲有一堆咁样嘅假嘅 AI 灾情片咧，就真系我觉得好离谱咯吓！嗰啲成日喺度平台嗰啲咩 X 平台呼救嗰啲请救救我我又埋喺呢度一紧又话埋喺嗰度咁样，咁有好多啲 YouTube 出現嘅咧，都係啲冒充嘅新聞，即係冒充就係即係扮媒體扮即係好真咁樣啦。其實好多都係與事實不符嘅。一個粗略嘅統計咧，就有10000次呢啲咁嘅播放。哇！真係真真假假咧，就令人好疲累。
1: 瀏覽量亦都好高，你知而家互聯網嗰個瀏覽咧次數咧可以好迅速噶嘛。其實譬如頭先阿 A 姐講嗰個咧，就話有人咧喺 X 平台嗰度咧發文話請救救我，我喺嗰度咧被即係埋咗咁啦，咁啊嗰个贴文咧，其实有超过成300000次咧俾人浏览嘅。不过后来咧发现咧，根本咧佢讲出嚟嗰个地址咧根本系唔存在，之后更加俾平台方面咧限制嗰个浏览添吓。
0: 咁另外咧讲讲日本旁边嘅韩国啦，咁系另一回事嚟嘅，同地震无关嘅。咁就讲大家都好中意嘅一个韩国天团啦，BTS 呢个防弹少年团。咁发生咩事咧？就话咧南韩呢队天团咧就唔会提交任何作品去参加明年的格林美奖。咁点解咧？咁佢哋喺声明就话希望咧呢个音乐系不被地区式语言区分。咁呢个做法咧就即系好明显啦，就系表达对主办方。

0: 即美国，他们那个国家录音艺术科学院，他们增设的一个亚洲地区奖项的不满，即南韩的音乐业界咧亦都批评咧，就西方咧就非常之即系自我中心啦，即系西方中心主义呢样嘢啦。咁、就即系表示即系唔满意同埋失望咧。但系即系嗱，我觉得呢样语言上吓，即系呢个防弹少年团佢有七个成员啦，佢星期三即系29号咧就各自都喺社交平台 IG 咧就讲咗一个。同呢样嘢一样嘅统一嘅消息，就话都明都唔会参加出年呢、这个第69届嘅加拿美奖啦。咁希望大家咧就聆听同埋喜爱 BTS 音嘅音乐，咁啊感谢粉丝嘅支持陪伴咁样。咁呢味嘢咧，其实即系如果你话韩国咁，佢哋有佢自己 language 啦。咁其实好多其他国家佢。都唔一定係以英文㗎嘛、我哋都亞洲都有唔同嘅語言啦，咁所以呢就令到呢個天團咁嬲呢，宣布唔提交任何作品呢，應該呢即係個不滿程度呢都好高，即係覺得呢個西方呢而家咩事呀，呢啲咩狹隘思維呀、狹隘視覺呀咁樣。
1: 咁其實呢就除咗呢頭先講過亞洲流行音樂表演獎之外呢，其實今次呢佢哋呢係新增咗5个獎，包括咗呢咩最佳拉丁舞歌曲獎呀、最佳传统民谣专辑奖啊咁啦，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个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奖咧？咁啊，当局咧就学院咧有解释翻，因为觉得咧而家亚洲嗰个音乐嗰个产业咧影响力咧相当之大，而且咧不断系扩大出嚟，亦都想咧表扬翻咧日韩啊同埋一啲华语流行音乐嘅贡献，先至有呢一个奖出现嘅。咁但系南韩方面又唔系咁睇法，就觉得咧即系唔能够咧就将个界线咧分开咗亚洲啊，分开咗全球，无视咗全球啦，无视咗咧就系大家互相交流嗰个情况，亦都头先讲啦，即系暴露。西方方面好狭窄，净系睇自己，跟住咧亚洲就划埋一个角落一忽咁样睇咯。
0: 咁呢啲就即系嗱娱乐嘢啊，有啊有冇冇，咁你应该都唔影响个受欢迎嘅程度嘅。咁但系咧，即系喺我哋本土啦吓，即系呢个特区呢个香港嚟讲咧，咁有啲嘢咧，我觉得亦都大家。唔知會唔會感受到咧，就係咪可以再做好啲咧？咁我見今日明報咧就用咗 A1 呢個頭版咧，就講咗，我諗係佢哋自己做嘅一啲research 啦，咁樣咁就講呢個第8届嘅立法會，即係已經呢一堆議員而家冇90个，得翻89个，咁佢哋上任都7个月啦。咁佢哋就做過少少嘅統計，因為佢哋89个人咧都分別入咗唔同嘅委员会啊，成啊咁样，咁但系咧，佢哋计出嚟咧，就即系至少有17个议员咧加入咗法案啊、事务或者小组委员会等等啦，但系喺部分嘅委员会里边咧就零发言嘅，咁其中就有5个咧系多于一个委员会里边咧零发言，咁嗱佢哋身处嘅都系一啲代即系。香港人发声或者是代他们业界发声的一些位置，那如果你说喂你入了个委员会或者入了那些小组专事务小组，但是你结果又粒声不出，那是不是因为你真的没什么真知灼见啦，定是说哎呀我想讲的观点呢都被人讲了啦、我呢就不重复啦，那其中有一些呢都是这样解释的，就是说哦已经有其他的议员呢同事呢就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啦，那况且譬如何敬康这样讲，那不是为讲嘢而讲嘢的嘛，即是不可以重复为了拆发言啦，所谓吓，即系而讲嘢噶嘛，咁样咁，所以咧，大家各说各话，各有佢哋自己嘅睇法啦。但系呢7个月，我唔系好知啦，即系有啲我都未见过佢吓、出露面啊、曝光啊，即系大家都要重新认识
1: 吓。你话有啲传媒想揾佢都难，
0: 都难嘅、可能佢哋即系好似呢个联储局主席啊 Kevin Warsh 讲少啲嘢先啊，即系唔好俾人睇到我自己个水平。
1: 唔系喺活动上面都见到嘅，
0: 都活动见到，但系咧，即系喺个议事厅或者喺嗰啲小组嘅会议，有啲公开嘅会议，咁大家对你都有啲期待嘅、即系唔好计。你话啊，你系出紧粮噶喎，咁啊，你俾人选咗入去，或者被即系指派入去又好，钦点入去都好啦，你都有角色噶嘛。
1: 又或者咁讲，头先都有议员讲啦，其实佢嗰个观点可能俾人讲咗，系咪真系为发言而发言咧？第二系咪真系要咧争先恐后咧？即系我讲先啦，唔好等我个观点咧俾人讲咗咁咧。咁呢个可能又要真系谂下。

0: 咁嗱，如果呢个系叫语言嘅技巧，如果你话暂时明报睇话有十七个议员加入咗委员会之后咧，喺部分嘅议会里面零发言啦，咁系唔系嗰个 topic 即系简单到咧，即系喂真系冇乜补充吓，不如其他同事讲完嗰啲我一样啦，都系咁谂啦，咁我。未必覺得係需要特別為一啲嘢生啲嘢出嚟嘅，即係特別為一個 topic 生啲嘢出嚟。但係總有嘅你自己嘅一啲睇法噶嘛，總有你嘅視覺噶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呢個統計咧，暫時我又覺得保留，我有保留態度嘅。正如佢哋各自有啲解釋就係話，咁唔使啦嚇，唔好嘥大家時間啦。咁或者財委會嗰啲係咁噶啦，唔係呢個唔係佢哋講嘅，即係我估啊嚇，都係要通過噶啦。咁即係唔係嗱嗱聲搞掂佢咯。
1: 有啲就自己有政黨背景嘅議員，本身個政黨已經表達咗個立場咧，又覺得即係唔使再自己再講多次啦啩咁咯。
0: 咁呢個咧就留翻我諗呢個市民啦，或者佢哋自己本身代表嘅業界咧，咁睇下佢哋覺得妥當 OK 嘅，咁唔系为讲而讲，一抽长气嘢，未必有建设性噶嘛，咁样。咁另一样嘢咧就正话我哋喺节目都有提及啦，就系官方同埋李家超特首而家咧就好密密麻麻咁样约会各方就表达收集各方嘅意见，亦都同佢嘅顾问团咧一连三日咧就开咗呢个午餐会，咁睇下咧即系高质量发展经济嘅情况下要做啲乜咁样。咁前一排咧呢个88个议员咧，因为另一位议员咧又唔得闲上去，88个议员咧就上咗去北京就即系闭环式一个礼拜就研习咁样。咁呢一种咧无疑大家咧都系为未来作准备，因为正如即系呢一班议员咧本身都已经系只不过是上任了七个月，即是说如果四年任期大家做足不会中途跳船堕马的话，那他们未来三年几就真的要多些训练，多些即体会，怎样去代表即民生，代表这个政，代表民间对政府的施政有所建议这样。那政府做的事情也都自己要 fine tune， 即尤其是经历过若干比较奇呢同埋奇怪嘅 case 之后呢，就更加暴露咗呢政府部门之间呢除咗要有作为之外呢，个沟通啦，嗰个权责嘅分配啦，同埋部门与部门之间点样扶持，或者係点样去支援，或者点样呼应呢，其实就正正就会睇到喺宏福苑事件呢，如果大家喺呢方面做得好啲呢，可能即係嗱呢个火的来源大家都仲查紧，就可能嗰个灾情咧就冇咁严重咁。好啦，咁啊讲翻呢个立法会议员上去学习啲乜咧，咁其中一个成果咧就考察北京市嘅12345。呢个系咩嚟嘅咧？12345系一个市民嘅热线服务中心。咁啲议员咧就即系好认为呢一个一站式处理市民投诉嘅热线咧，好有用喎，嗱，我唔知好值得香港借嘅，佢哋又好似有个开心，好有个新发现，就係话咦12345打过去呢，跟手就即係知道晒
1: 开心大发现，
0: 知道晒呢即係市民嘅诉求，然后呢跟住呢亦都知道呢点样去应对，点样去帮佢，咁呢个12345呢就帮緊你，帮緊你咁啦。咁所以呢就值得香港借镜之余呢，佢哋就更加喺星期二嘅行政长官同立法会议员咪整咗个对谈交流会嘅，我哋之前同阿林妙欣都倾过啦，咁就将呢一样12345咧就向特首李家超咧就极力咁样推荐。香港咧其实咧，
1: 我哋都
0: 大家都有啲 number 喺个脑嘅，咁又有999啦，又有1823啦，咁但系原来咧呢个12345咧，佢哋就觉得 very good 咁样。咁但系喺政界嚟讲咧，咁即系政府点样喺呢个技术上去改善呢个1823，而从而能够令到佢成为咗即系做到12345。嘅功效呢，咁你如果人与人交波，部门与部门之间交波，咁系咪够呢？咁你人手有限㗎嘛，始终又分唔同嘅间。咁加上如果我即係注入呢个商业元素科学元素，咁加呢个人工智能 AI 又得唔得呢？咁样我觉得系得嘅。咁你最主要就系你点样训练个 AI， 你灌啲咩落去啦。咁喺接受或者聆听呢个处理呢个市民投诉方面咧，我相信

0: AI 做其中一关咧系可以，但你又唔可以交晒俾佢噶嘛？你唔可以将所有嘢就系、免经人手，然后就所有嘢都系 AI 咧嚟料理嘅。咁尤其是你涉及部门之间跨部门咧，或许 AI 就会帮你沟通啦。嗱，我呢个 AI 咧就同呢个民政事务嗰个 AI 咧 talk 下先，咁然后就话俾佢听，跟住咧就做一个少少嘅统筹，俾个少少嘅建议咁啦。咁而家咧就成件事，我觉得咧即系同区议会啊，同区与区之间啊，嗰啲协作咧都有一定嘅关系嘅，因为你咁多区就覆盖晒香港唔同嘅地区嘅市民啊嘛。咁如果我真系要互相沟通、互相支援咧，系咪将呢个1823改良，从而又将呢个区议会提升，即系区议会嘅角色提升？甚至乎将啲 DO 啊，即系嗰啲民政专员嗰啲统筹能力咧，又加强，即系 empower 佢哋咧。咁成个呢个地区治理会唔会就系科学加人手系做到即系佢哋所观摩嘅北京嘅1234-5呢个效果咧？
1: 咁当然咧就唔可以照搬啦。咁但系而家头先，譬如 A 姐讲咧，一来可以咧系区议会啊或者民政事务处方面，系咪可以个角色可以扮演得好啲？另外可能最初咧应该咧考虑咧将1823咧同各区一啲关爱队连线先啦，佢哋系最前线啊嘛。跟住建立咗一个咧个案嘅流程咧，再由咧嗰度咧热线咧收到唔同地区啊长者啊基层或者一啲弱势社群求助之后咧，再由 AI 喺可唔可以咧分流到去咧唔同个案咧，俾唔同嘅部门去处理啊，譬如区里面嘅义工啊、区议会啊，甚至可能咧再去到民政事务处高啲嘅官员等等去跟进咧，系咪可以咁咧？
0: 嗱，呢个就要睇翻个质啦，即系个量咧就好多。今年上半年1823嘅来电数目咧系超过1,180,000个，咁啊个可能中间都有啲紧急，有啲唔紧急，有啲又无无聊聊咁啦吓。而内涵啊，即系收人哋嗰啲或许系 email 啊或者 send 嘢嚟嗰啲数目咧，亦都有51,000封。咁其中要求服务投诉个案加加埋埋，叽里呱啦有38,000几宗，即系97% 咧，都应该系可以喺3个钟里边，呢个系佢哋嘅统计啦，就会转介到去相关嘅部门啦。因为你1823系一个即系入门嗰个第一站嚟啊嘛，系啦。咁你入门第一站，我要派去相关嘅人嗰度噶，咁相关嘅部门噶，咁咁啊近年咧1823咧已经系扩展到有聊天机械人呢味嘢噶啦。咁啊旧年咧就同埋呢个香港政府个一站通咧有聊天机械人又做了这个智能化的互通。现在呢即再加强的话，我就不知道它在一个技术层面可以改善些什么。因为呢你如果你说 93% 已经3个钟内有所转介，那转介到去那个部门会不会就得了在那里呢？是啊，你去了那里 啊不过那里又不是很怎跟进，或者唔系点
1: 塞车啦，
0: 系啊，唔系点睬你，或者唔得闲料你咁样，咁点咧？咁所以咧系要一条龙咧系督到去最尾嗰一站嘅，咁咪要加快同埋有效处理市民投诉，呢个系最基本啦。就始终你1823你就只系 voice out 生 out 咗嘅啫吓，咁啊达到呢个目的咧，除咗要加强每个部门咧处理投诉方面嗰个服务嗰个人手啊、质素啊。但系点样跨部门之间咧系可以协作之外咧，咁就需要咧系更多嘅统筹，即系话有上边咧再有一个角色。咁究竟呢个角色系咪民政专员咧？咁大家可以去斟酌下嘅。咁又系咪区议员咧？咁系咪关爱队咧？咁因为呢啲咧都系即系地区事务最贴身嘅。咁我哋都寄望呢个1823咧系可以咧优越地啊吓，即系反映市民咧嘅诉求。
1: 咁啊睇睇股市。日本股市今次的升幅是超过 4.6%， 升了2896点，64764点。南韩股市也要看一看，升了751点，6345点，其中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升幅超过 20%。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9353万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22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4.28%。预期每股盈利3.99人民币，折算港币4.389。上市至今从未派息。 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 Bilibili 在2021年以888

0: 八蚊上市，2025年首次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到 78.71 倍。今年1月股价高见 285.6， 反复跌到上个月 123.5， 跌幅超过56%。就以 123.5 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14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2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3.75 倍，以买入价跌 10%， 111.2指示。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财经台
6: 早上八点半，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回顾下昨晚的财经消息。美股上升，从上日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引发的抛售潮中反弹，微软同半导体板块领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208点，升613点，升幅是1.19%。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37点，升121点，升幅是1.66%。纳斯达克指数结束六连跌，收报25122点，升679点，升幅是2.8%。而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97点，跌11点，跌幅是0.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612点，升151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85点，升77点，升幅0.92%。而油价就反复下跌，交易员评估由沙特阿拉伯牵头组建海上联盟，加强红海周边防务合作的以尔计划。纽约九月份的期油一度高见85.94美元，最终收报每桶83.59美元，跌87美仙，跌幅1.03%。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一度触及每桶93.31美元高位，收市报89.03美元，跌1.71美元。跌幅是1.88%。而金价上升，美元走弱，而且通胀放缓，联储局主席沃什对政策前景未提供明确信号，促使交易员削减对加息的压注。纽约八月份的期金收市是报每安士4160.6美元，升1.6%。现货金上升是1%，报每安士4104.59美元。路透社引述市场消息报道，南韩外汇当局星期四采取罕见的干预行动，在汇市沽美元以支持韩元。受干预行动带领，韩元对美元星期四急升到 1.418 水平，是1418水平，创下自去年10月20日以来近10个月的新高。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在业绩会表示，目前供应链的弹性已经不复以往，核心问题出于最先进的晶片生产环节，是暗示晶片代工巨头台积电未能够向苹果提供足够的晶圆，或者至少未达到苹果预期的数量。苹果财务总监帕雷克重申，供应链限制以及汇率逆风持续带来的挑战，但未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库克随后补充指出，截至到6月止为止，季度的供应链限制主要集中于 Mac 线的产品线，对 iPhone 和 iPad 的影响相对较少，而相关限制主要是由极其强劲的市场需求所带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已经同以色列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好快就会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

0: 而伊朗軍方就發聲明話，使用無人機打擊了美軍駐巴林的謝克爾薩空軍基地多處目標。聲明說，今次打擊行動目標是包括謝克爾薩空軍基地內的發電機、導航系統以及行政以及後勤設施。謝克爾薩空軍基地是美國在海灣地區的重要軍事基地，亦都是偵察機部署和直升機、無人機零部件維修保障中心。多輪襲擊已經削弱該基地的作戰和保障能力。伊朗近日打击中东多个境内的美军目标，声明说，虽然美军中东地区的基地部署多套防空系统并且加强防护，伊朗武装力量的持续打击仍然对相关装备和驻军设施造成较大的损失。回来本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凌晨零时正式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法例同步生效，该条例是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和深圳昨日签署皇岗口岸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港方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落實合作框架。港府表示會繼續同廣東省及深圳市政府緊密合作，全速推進口岸向公眾開通前各項籌備工作，等雙方確認口岸具備安全暢通運作條件之後，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向公眾公布。這次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
1: 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7%。
7: 新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碧街附近，另外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附近，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附近是见得到车龙的，另外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对出已经开始车多繁忙了。看看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在隔田村附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除了市中心一段一路塞到落新墟之外，过了黄金海岸一路亦都塞返去就是屯门角附近的。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福亨村对开是有少少车龙。另外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收费广场附近亦都是车多繁忙。提提你在屯门方面，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近骑术学校对开亦都是车多繁忙。提提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和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哎呀，
10: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9: 唔该晒，
10: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9: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10: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尚贤医生。一般用止痛药遵从几个原则，就是不要乱吃，不要超量，亦都不要吃得太密，不要夹埋其他的止痛药一起吃。至于就不要长期自己不停地吃药，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的医生的意见。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

0: 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2: 好啦，翻嚟睇睇个股市先啦。日本股市越升越有，开市差唔多大约半个钟头多啲啦，而家升咗5%噶啦，升咗3098点啊，64966点嘅美元兑日元系16.48左右呢啲位嘅。南韩股市亦都系显著做好啊，升咗825点噶啦，做紧咧6413点嘅。三星同埋 SK 海力士咧个股价一度咧升超过20%噶吓。咁啊，睇埋咧就是、投资方向方面咧，如果有时想投资咧，都可能咧要问下啲专家意见。咁啊，净系听我哋财经台嘅节目咧都唔够，有阵时咧就听听下，咦够钟咯，听唔到咯。咁其实咧，专家有好多真知灼见嘅意见咧，其实可以咧私底下话俾你知嘅。咁啊，参加呢个活动啦，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咧实战五二嘅时间，9月12号啦，星期六上昼10:30到下午3:30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星期日胡万清咧，每日朝早大家知道啦，佢都会做股市节目讲股噶啦。咁其实咧，佢有好多嘅投资智慧喺节目里面咧，根本唔够时间讲嘅，亦都有阵时喺大气电波当中咧，唔可以讲得咁白嘅一啲投资密码咧，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方面曝光过咧，都有机会咧喺嗰度咧喺实战午宴嗰度咧同你倾到噶。今次活动咧，大家仲有机会咧可以搜到咧系即系清姐会搜到披露佢咧系节目以外嘅一个私人嘅投资笔记添。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咧提供呢个交流嘅机会嘅，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咧围炉讲下股啦，机会都难得嘅。而家报名可以享早鸟优惠嘅，想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咧，即刻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啦，9829234498292。咁啊，头先我哋咧开节目咧都有讲到咧，熊本地震方面咧死伤人数咧不断上升紧啦。咁啊，灾区方面咧亦都系持续高温啦，令到大家关注到嗰个灾情嘅情况啦。咁喺暑假期间咧，好多香港人咧都会外游噶。咁其实咧九州都系一个咧香港人其中一个热门嘅旅游地点嚟嘅。熊本大地震令到唔少人都关注住咧旅游保险呢个保障问题嘅。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女士同我哋倾下。早晨啊，刘女士。
3: 早晨啊 ，Grace。
2: 早晨，早晨，系啦。咁啊，当然咧，即系睇到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好关注咧，究竟咧旅游咧买保险方面嘅问题啦。地震其实咧就譬如日本都系地震带啦。咁其实地震系咪真系属于天灾，或者点样去界定？一般嘅旅游保险范围里面又包唔包嘅咧？
3: 嗱，旅遊保險係一個綜合保險嚟嘅，佢裏面保障嘅項目咧好多嘅。咁可能一般人我哋可能比較 claim 得比較多嘅就係可能醫療保險啦，因為去到第二度可能頭暈身興啊、受傷啊咁樣。咁另外一個咧，可能成日都會 claim 到咧，就會係同個行程相關嘅。咁要同行程相關，譬如行程延誤啊。要取消行程啊，或者提早結束行程啊，呢啲咧都會係有幾個因素引起先至會係賠償之列嘅。天災一定係其中一個，咁天災會包括咩啊？好似地震啊、海嘯啊、火山爆發啊呢啲咁啦。咁其實如果目的地天氣惡劣咧，咁呢啲情況都會係其中一個。咁譬如好似今次熊本地震咁啦。有几个情况我哋牵涉到香港人喺嗰度嗰个旅程嘅。嗱，第一就可能我已经身处熊本啦，跟住先至发生地震。咁我个行程可能因为个航班延误咗，或者嗰啲火车停驶，咁令到我唔能够继续推进我个行程。咁咧又或者另外一个情况就系我喺熊本啦，真系地震，我真系喺震央附近，我唔想再去边度都唔想去啦，我想快啲翻香港。又或者我而家系未出发嘅，但我一早买咗旅游保险。我嘅目的地正正就係熊本，咁我而家唔想去啦。咁呢三種情況都係咧，可以先向你嘅旅遊嘅供應商，即係譬如酒店啦，你買咗機票啦，或者買咗火車啦，咁啊要求個退票退款，退唔到個餘額咧，其實可以向自己嘅旅遊保險申請嗰個賠償嘅。不過我想提一點，今日呢幾日都講咗好多啦，就一定要係喺地震發生之前買嘅旅遊保險先得。因为旅游保险或者任何保险都是个原则就是保障意料之外的东西。因为如果一旦发生了地震就是这个已经发生了的已知事实，如果你之后才买就不好意思真的做不到个赔偿的
4: 了。如果曲折一点就是呢，现在个震的地方就是熊本，不过我去日本，但是呢我因为这个大地震呢而令到我去另一个地方或者城市呢是不畅顺，或者有些东西取消了，那就是要阻我

0: 个灾区嘅话咧，不妨打埋俾保险公司问一问佢先。你无论你系身处红本或者你未出发都好，咁但系咧，我都要讲嘅，同埋亦都有个时间嘅限制嘅。即系譬如你话啊，原来我系九月先去嘅，距离而家仲有成个月，因为通常保单都会讲明咧，系喺你出发日期之前几多日发生嘅嗰个天灾咧，先至系受保障。咁即系话，如果你九月先去，可能到时你去嘅地方可能系都系红本，咁但系因为距离太远啦，咁所以咧而家呢一刻咧你要取消嘅话咧，就纯粹系个人因素啦，即系个心理因素嘅话咧，就未必会系一个保障之列。咁反而啦，我建议就系保险公司一定好多资料喺网度有嘅，如果冇嘅话就打翻问保险公司。如果我咩情况会点，佢哋一定俾到个资讯你嘅。
1: 我想问多少少啦，譬如咧，我咧本身咧已经系喺熊本嘅啦，因为呢个地震咧，而有机会咧滞留喺当地嘅时间超出咗我原本咧购买保险嗰个日期个范畴，即系唔系我嗰个行程之列啦，再留多一段时间啦。咁其实受唔受旅游保险方面嘅保障嘅咧？
0: 嗱，你問得好好啊，因為好多人可能好慳噶嘛，我去七日就真係買足七日，
1: 係啊，當然多數都係咁樣啦，係啦，
0: 正常噶嚇。咁樣咧，我哋就會好多旅遊保單啊，絕大部分都有一個嘅自動會係延伸嘅一個條款嘅，可能延伸嘅日數有唔同嘅，可能有啲係延伸到七日或者延伸到14日，咁就睇翻張保單。咁咧，依個自動延伸嘅條款就唔係話啊，我自己玩玩下想玩耐啲嗰只，而係一啲被逼嘅，即係好似今次地震咁，我都唔係想滯留，真係用滯留嗰個字啦。我被逼留喺當地，因為一啲嘅天災或者指定嘅因素發生咗一件事，令到我留咗喺嗰度，個保單會自動會延伸，咁啊通常唔會另外收費。但係咧，因為正正係因為每間保險公司嗰個延伸個期有唔同，咁一係你就自己上網 check 翻，否則你最好同保險公司問一問，我個期究竟延伸咗幾耐？咁如果你發覺啊，到咗個延伸期都仲未走到，或者仲係未安排到離開，你即刻同保險公司話翻俾佢聽，傾翻究竟點樣安排後續啦。
2: 咁有一啲咧就即係可能係過程裏面咧，都係災區範圍啦，係傷咗嚇，或者直接又好，間接又好啦，總之有醫療方面嘅支援啦需要。咁呢一樣嘢咧係咪我哋一般嗰啲旅遊保險都比較平嘅，咁佢嗰個 coverage 咧係會你撥翻落你自己有冇買醫療保險啦，定係話旅遊保險如果我傷咗或者係唔舒服嘅情況下都算咧咁？
0: 嗱，其实旅游保险里面个医疗嗰部分都几重要㗎，因为啲人成日以为唔见行李啊或者行程延误嗰度赔，其实医疗往往就係用得可能比较多㗎，因为譬如香港人而家去旅行嘅次数多啦，有机会喺嗰度可能即係水土不服啊生病啦，又或者玩一啲嘅譬如滑雪啦呢啲情况呢，好多时候有机会有意外呢係需要去睇医生。咁如果你真係身处红本，其实无论任何地方都好啦，如果你真係因为意外而受伤嘅话呢，其实係旅游保险嘅医疗部分一定可以做出赔偿嘅，咁但系你一定要做嘅就系一定要睇医生啦，去接受治疗啦，同埋留翻晒所有单据翻到嚟香港 claim。咁但系有啲情况就系、是，好似譬如今次真系喺熊本，比较乱，可能好多即系设施可能已经可能摧毁咗，或者有损毁，唔能够提供个服务。我有少少六神无主，我真系受咗伤，我唔知点做。其实保险公司咧买旅游保险嘅时候咧，一定有一个叫做24小时嘅紧急援助热线嘅。嗱，呢个热线咧唔系一定要好严重先揾佢，佢可以提供一啲即时嘅服务。而家可能好多人有个手提电话，可以有个 smartphone 可以做傳譯，但以前可能真的不懂講當地話，這個電話其實幫到你的。如果嚴重的情況真的很危急的話，保險公司甚至可以派專人是即經過了研究之後發覺你真的有一個醫療需要，將你運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接受治療。所以呢，這個電話要待定是新，還有這個保單呢，你買之後呢應該要交低給一個不是同你同行的人，因为可能你同行嘅人一齐发生事，冇人帮到你 claim， 咁你喺香港或者你一个信得过屋企人又好，甚至律师啊咩都好，你交低俾佢话俾佢听啊，我喺呢度啊，有咩事你可以帮我，咁呢个系最保险嘅方法咯。
1: 另外咧，一般咧，索偿方面咧，要向保险公司提供啲咩资料咧？譬如头先讲啦，当地可能而家好混乱啦，譬如我有啲设施系真系入唔到啊，取消咗之如此咧。咁以往我哋都要揾啲证明噶嘛，其实而家我哋要一般系即系向保险公司提供啲咩资料咧？
0: 通常牵涉嘅就系航班延误啦，又或者取消咗航班，又或者你去唔到间酒店住啊。咁头先我都讲过啦，你应该第一时间就要求退款先嘅。咁当然啦，可能而家真系好乱，未得退款住。咁但系如果你退款，亦都可以用网上嘅安排去退款，攞翻晒嘅证明就系保险公司航空公司或者酒店退翻俾你嘅钱，同埋相对于你俾咗嘅钱一啲付费嘅单。

0: 根据，咁有嗰个嘅差额就系保险公司嘅赔偿啦。咁如果真系如果真系发生意外啊，你又真系报咗警啊嗰啲，咁又攞埋个警方报告啊咁啦。
1: 咁近年呢，其实呢我见到市面上面呢保险呢都五花八门，乜都有啦，价钱亦都可以相差好远，又平又平啦，亦都贵可以好贵㗎。咁市民呢喺选择上面其实有啲咩条款啊、关键字眼啊，甚至赔款上限啊、索偿等等嘅都需要特别留意㗎呢？
0: 嗱，我反而想讲呢，因为旅游保险是一个头先我讲啦，综合保险，好似你话斋五花八门，间间公司有一啲可能唔同嘅卖点嘅。但我相信你一定要留意嘅就系，因为而家香港人成日旅行，可能玩得好尖啦，已经未必系好似普通我哋以前去下观光啊，去下食嘢咁，可能去玩一啲比较激嘅活动啊咁。你要留意翻你个保单究竟会唔会保障你谂住去玩个活动？譬如而家我哋好多人而家好兴嘅去跑马拉松啊，去海外跑马拉松，咁啊旅游保险可以提供保障。但是如果你不是纯粹是挑战自己那种马拉松，而是去跑个竞技式，諗住攞个几十万几十万的奖金那种马拉松，这些叫做是一个职业式的马拉松的话，那这个其实不是旅游保险可以保障的项目来的，这些要留意。那譬如踩单车，如果諗住踩个单车赛纯粹是自娱的，但是如果你諗住竞技式的就要留意了。那保险呢，就是因为旅游保险其实现在你看到很多的金银铜啊，或者ABC 计划啊，有不同嘅保障额嘅，咁你睇下你去嘅地方啦。如果你去嘅地方可能去啲比较欧洲啊、北美啊啲费用比较高嘅，譬如可能医疗费用比较高嘅地方，你要买一个保额系要去配合翻你可能有机会用到嘅钱啦。咁同埋我反而觉得比较重要就系究竟几时买呢个旅游保险？好多人都系咧唔醒起买咗出发之前搭的士去机场嘅时候先谂，我而家买啦咁。嗱呢个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讲嗰句嘅。你其实一旦付出咗任何金钱，譬如你订咗酒店又好，俾咗钱又好，买咗机票又好，你都有机会有个金钱损失，你应该即刻同一时间买旅游保险。点解呢？正正就係你唔知你出发之前会发生乜嘢事。譬如今次熊本地震咁啦，如果你一早已经买咗保险，而家譬如你听日要出发熊本，咁我而家真係唔想去啦。咁你可以就係取消，头先我讲取消咗嗰啲嘢，攞返个退款啦。呢个系比较大型嘅天灾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唔好彩，个人嚟讲真係出发之前扭亲脚，直情唔可以出发啦，医生都证明你唔能够成行啦，其实你都可以攞返一个头先我讲嘅退款余额嘅安排。咁所以啲人成日都唔知道几时买，其实应该早买。咁同埋又讲多句啦，因为香港人而家旅游嘅密度真係好高，可能我睇过一个 survey 话每个月都去一次旅行咁滞。咁同埋好多人返大湾区，其实应该要諗下好唔好买个全年保险。全年保险嘅好处就係、是你全年都受到保障，同埋冇咗头先话我究竟系地震前买定地震后买嗰个风险。咁你谂起去大湾区、去深圳一日，咁都有一个嘅保障咯。呢个系要大家开始谂一谂嘅，因为香港人真系太喜爱去旅行啦。
2: 咁呢个就睇翻个人嗰个习惯啦，同埋佢个 frequency 啦、个频密程度啦。咁如果远行，我相信即系如果唔系翻内地远行嘅话咧，咁我谂三几次嘅啫，就未至于个月嘅咁。嗱，我又反而觉得咧，因为而家啲天气咁难捉摸啦，极端天气又即系比较多出现啦，地震啊，各样嘢嘅天灾，会唔会喺保险公司嚟讲咧？虽然佢平时都系即系收开咁上下，但系咧赔嘅几率咧可能系比以往高嘅，咁就会唔会令到嗰个保费啊各方面咧都会系有所提升？即系你哋即系业界都要做生意噶，咁如果系话喂，即系赔得即系多咗嘅话咧，咁可能佢个收嗰个钱就会高，会唔会咧？
0: 一定是睇翻嗰个保险公司自己嗰个赔偿嘅经验啦，同埋佢自己睇嗰个风险嘅，即系佢点去定价啦。咁我哋就冇做一个统计，究竟个保费，同埋因为我哋系一个商会，我哋唔可以讨论保费，所以我就冇一个实际嘅数字。咁但系咧，旅游保险其实都系相对，好似头先你哋讲话比较平嘅，即系佢嗰个。相对于佢嗰个保障范围个性价比比较高嘅，咁所以咧我哋又而且香港好多保险公司提供旅游保险嘅，咁即系个市场竞争，如果有竞争嘅话，自然个保费唔会话高得好紧要啦。咁同埋我相信而家香港人嗰、那个意识高咗好多。跟旅行团就一定会买保险啊，因为旅行社要一定要你买保险，但好多人自由行啊、自驾游都会买保险，咁自然嗰个风险池大咗，即系多咗人摆钱落嗰个风险池度，咁咁咪嗰个。风险未可以分摊咗咯，咁所以你话系咪会真系好大压力对于保险公司加价咧？我哋而家未睇到，咁但系我相信如果真系天灾，因为今年我哋已经睇到第一个台风都咁犀利。

0: 即係會可能會有壓力嘅。咁但係我唔因為我哋冇數據，咁我就唔可以隨便亂咁評論呢一點啦。
1: 嗯，咁當然啦，即係嚟緊仲有啲颱風啦，大家都可以留意住啦。咁另外咧，想問埋咧，即係聯會方面作為業界嘅一份子啦，點樣即係去喺教育公眾方面了解，即係喺保險上面嘅一啲嘅事宜咧？
0: 好啊，喂，多谢你哋俾机会我而家讲啦，呢个系个好好平台，因为新城电台都好多听众。咁另外我哋咧亦都有网站啊，我哋亦都有 Facebook 啊，有小红书啊咁。咁另外其实我哋同我唔知可唔可以咁讲得咁详尽，我哋同出版社都出咗一套一系列嘅丛书，咁里边都有讲到同旅游保险啊、车保险啊、医疗保险啊有关嘅。咁我觉得我反而希望市民明白咧，保险咧其实系大家将大家嘅嗰份保费摆落去，然后赔俾一啲有需要去用嘅人士嘅。咁但我哋见到近年咧，其实旅游保险我哋都见到好多系滥用旅游保险嘅情况，譬如可能会系呃保险啊咁啦，因为早前商业罪案调查科都拉咗一啲嘅呃旅游保险嘅人。咁所以我反而系想呼吁啲旅游人，即系呼吁所有投保人都系啦，其实善用保险啦，无论系医疗保险也好，旅游保险也好，因为如果将啲钱摆入风险池，乱咁赔，即系赔咗俾啲乱咁用嘅人咧，就自然会推高个保费，因为个风险池啲钱唔够用。咁我觉得反而系大家要小心，同埋要记住一样嘢，保险公司真系会去查嘅，唔会因为个数少而唔查嘅。我哋亦都会，如果发觉有，譬如有人系一张一个损失，譬如一个太阳眼镜唔见咗，可能6间保险公司或者7间保险公司度去索偿嘅。其实我哋系会有一个嘅用 AI 大模型去做到嘅统计，然后可以去交俾警方或者交俾即系执法机构去调查咯。咁我哋都系为咗保障诚实嘅投保人嘅嘅利益。
1: 嗯，咁啊呢方面咧就我哋同咧嚟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刘女士，唔该晒。
2: 咁日本咧，其实咧就呢个地震又好，或者天灾又好咧，我哋都有心理准备噶啦，睇下你嗰次去中唔中咁解啦吓。佢之前都好多台风啊，成成咁。咁日本自己本身咧，亦都谂好多啲后备方案或者事备方案嘅。咁啊参议院咧，佢哋上个星期五咧就通过咗咧呢个叫副首都嘅构想。咁呢个法案咧。相信讲就有排讲，讨论就有排讨论，咁但系咧，大家就要去角逐啦。我想做副都咁样，即系副首都咁。咁即系当然城市亦都要 assess 下自己即系个条件啦，各方面嘅规模达唔达到啊咁样啦。
1: 大阪系大阪，
2: 咁最初咧就大阪嗰啲就比较容易啲，大家识啊嘛，即系都非常之即系。觉得佢都条件各方面都唔错喎，咁地理啊各样，
1: 又搞个世博咧，
2: 福冈啊咁样，咁但系而家有咗呢样嘢之后咧，即系譬如港岛嘅港岛县啊。外资源啊，咁佢系咪陪跑一件事啊？譬如名古屋啊，咁样能唔能够话啊，都自己入一个申请咧，且之其做呢个副首都咧？咁我唔知道副首都喺明星上就一定系地位上一定唔同咗啦，但系喺个资源上会唔会又耗费得多啲咧？亦都有另外一套。即係所謂市啤嘅行政關係、行政機關咧咁樣，咁啊呢啲啊睇下日本自己點諗啦，因為佢哋都有好多時自己國內又動盪，天災又多事幹啊，咁啊大家自求多福啦。
3: 財資大道，
4: 新裝修集團推高話你知，時間係。
5: 早上8:58，
4: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6: 诶，攞货啊，自己抄啦！
7: 吓，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8: ？Oh my god！ 点解你先一？够难住我啲货，
9: 有老鼠啊！
7: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难搞，
10: 我哋要转仓，
11: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7: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8: 终生一刁难我。
7: 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1: 你哋够胆讲多

0: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0: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2: 真系咁着数？
0: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
1: 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4: 早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上升，从上日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引发的抛售潮中反弹，微软同半导体板块领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208点，升613点，升幅1.1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7点，升121点，升幅是1.66%。纳斯达克指数结束六连跌，收报25122点，升679点，升幅是2.8%。而油价就反复下跌，交易员评估由沙特阿拉伯牵头组建海上联盟，加强红海周边防务合作的以议计划，纽约九月份的期油一度高见85.94美元，最终收报每桶83.59美元，跌87美仙，跌幅1.03%。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一度触及每桶93.31美元高位，收市报89.03美元，跌1.71美元，跌幅是1.88%。沙特阿拉伯宣布组建多个海上防务联盟的计划，目的是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沙特国防部表示，来自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讨论组建该联盟的国际会议。会议确定沙特将作为创始国和领导国，并负责设立联盟总部。国防部表示，该联盟将会加强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确保国际贸易航线和能源供应线的安全，并且保护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国防部又说，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和吉布提在内的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这个联盟，但海湾阿拉伯六国中阿曼和阿联酋没有参与联盟这份声明。今次是倡议背景是红海航运危机持续升级，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上星期一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其后多次袭击沙特邮轮，为全球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造成干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已经和以色列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很快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和以色列达成了协议。而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至今已经造成至少34人罹难，5个人重伤。其中灾情最严重的日本制子八代工厂最后一名被困的人员在星期四获救，间工厂首个行动正式宣告结束。事件一共造成8个人死亡。工厂在地震期间有烟通倒塌，导致11名工人被困在厂房之内。熊本县政府表示，当局连日动员警察和消防员搜救，先前已经救出了10个人，其中8个人证实不治，2个人受伤。直到星期四中午过后，搜救人员在瓦砾堆中发现最后一名失踪者，并将他救出，目前伤势未明。当局宣布，随住11名被困人士全部沉获，该处的搜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另一个重灾区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再确认4个人死亡，令到商场的罹难人数增加到7个人，死者全数是专门店的员工。永旺指出，除了7名死者之外，其余所有员工的安危都已经得到确认。JR 九州宣布，九州新干线博多至熊本路段将会由今朝早上头班车起开始恢复通车。

0: 会减少部分班次。至于红磡至到鹿儿岛中央路段修复工作，就仍然需要时间。翻嚟本港，食环署喺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嘅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嘅名系联合记海。联合记鲜鱼位于码头围道165号土瓜湾街市一楼 F 22号档位。食环署上星期五抽取鱼缸水样本进行化验，昨日下午拿到结果显示样本含有霍乱弧菌01，处方下令摊档暂时封闭，以便进行彻底的消毒，直到食环署署长满意卫生情况以及相信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即时危害已经消除，才会批准摊档重新营业。食环署发言人话：霍乱弧菌不能够在高温之下生存，彻底煮熟食物可以消灭。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7%。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睇睇咧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较早前因为车辆故障封闭的西区海底隧道往香港岛方向管道慢线咧，而家系已经解封咗噶啦。另外咧，因为交通意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咧，而家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咧系交通繁忙噶，入机场或者东涌的朋友咧，可能咧就要谂谂用。其他道路啦，好啦，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东区走廊西行红隧过海咧，北角对开系见得到车龙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喺爱民村附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东隧过香港方面咧，龙尾喺汇景花园附近噶。西隧过香港，九龙站同埋南昌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西行咧喺观塘工业区对开咧，亦都系车多繁忙噶。跟住睇睇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同埋新墟咧系比较挤。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隔田村开始咧已经见得到车龙噶啦。睇多你一次啊，北大屿山公路咧往机场方向小豪湾车厂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拣论。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

0: 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财智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2: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有现场嘉宾喺度嘅，就系工程界嘅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议员啦。Hello， 卜议员你好。
3: 系早晨啊 ，Grace， 早晨 ，Alice。
2: 系啦，咁啊，请到你上嚟咧，自不然嘅讲下咧，近排咧，其实知道过去三个月咧，其实发生咗六宗嘅爆水管嘅事件啊。继早前咧，筲箕湾较早时候有食水管爆裂咧，导致区里面咧大规模咧停水超过一日之后咧，咁啊近日咧屯门咧亦都接连咧发生呢个爆水管事件啊，亦都咧水务署更加话咧维修咧遇到咧高复杂度嘅挑战啊。咁啊，从专业嘅工程角度嚟睇咧，核心嘅原因究竟系点解咧？水管老化、地盘咧动工震动到，定系可能即系水压控制上面有问题，先有呢啲事件出现咧？
3: 哦，整体嚟讲咧，就可以咁好简单讲咧，就系、是香港即系都系叫地少人多啦。咁、我哋即系特别系市区，即系香港岛同埋九龙咧，就比较上系稠密嘅。咁我哋大家都知啦，嗰啲街系有几阔啫。咁但系我哋条街下低咧，就有好多嘅地下设施嘅。水管是其中一個，即是水喉啊。咁另外仲有啲咩？清水喉啊、污水喉啊、電纜啊、光纖啊等等等等嗰啲。如果大家即係行過啲，譬如馬路掘開咗嘅地盤咧，大家有興趣望下咧，你要睇到下低密密麻麻嘅好多係地下設施嘅。咁而點解水喉呢樣嘢係特別啲咧？就是、因為水喉係叫帶一個壓力，佢係即係唔係同其他排水管排水渠咁樣咧，係即係地心吸力咁啊，帶啲水走。咁咧香港咧就係、有一樣嘢，就係、我哋係比較上係平地少，即係特別喺市區。咁、所以咧就係、嗰個叫做好多建築物咧都係依山而建，咁啊即係嗰個高低落差咧都好大，即、係一個輸水網入邊啊，即係山腳啊嗰、個壓力，即係山腳同嗰個山腰中間。咁可能差都幾十米嘅距離，咁所以香港咧，我哋咧就即嗰啲水喉入面咧，嗰、那個壓力咧係大約五至八個大氣壓，就比起我哋啲鄰近城市咧四個大氣壓咧係為高。咁仲有咧就係、香港我哋咧就即係發展嘅初期咧，即係高速發展啦，都係講緊係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嗰陣時。咁而嗰個年代咧，多數都大家都係喺市區啊住咁樣，之後先至發展新市鎮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咧，喺市區嗰度咧，係有好多比較上老舊嘅水管。咁而嗰個年代六十年代啊嗰陣時咧，當時嘅物料咧就會係用一啲係我哋叫做cast iron， 即係啲鑄鐵嘅一啲喉管，或者係一啲我哋叫馬屎桶，即係石棉混凝土嚇，即係嘅喉嘅。咁呢啲喉咧就即係佢新淨嗰陣時咧就好硬嘅，頂得順嘅，頂得順嘅壓力嘅。咁但係咧，六十年啦，咁已经系开始老化啦。随住佢老化咧，佢就会变成系一个比较上脆弱嘅一啲系物料。咁佢咧就受压力嘅时候咧，平时顶得顺，但系当有一个弱点嘅时候咧，佢一爆咧就会系砰一声咁样就即系爆出嚟。咁就即系冇事先有个警号嘅，即系唔似得后期啲我哋用嗰啲我哋叫做钢管喉啊。即系啲叫咩球墨铸铁啊，即系猫烧喉啊，
2: 即系有啲渗漏嘅情况，你可以预先知道噶。
3: 系啦，嗰啲咧佢远啲啊，咁所以咧佢事先即系如果系有
4: 硬性，
3: 有硬性，咁变咗咧，即系佢漏，即系爆之前咧，佢会漏一啲先，咁漏啲水，咁大家可能会见到啲水渗出嚟啊，或者听声啊，咁咧就会知道嘅。咁所以就可以事先整到。
4: 其實我哋都想問就係個 detail 啦，因為有時正如你講啦，乜鬼嘢都藏曬喺個地下。咁如果佢小型嘅，即係或者小規模嘅滲漏咧，大家係唔為意嘅。就係最近咧，就好多時就係因為漏嘅情況下咧，佢又唔係井噴式喎。嗱，你最近見嗰啲咧，就唔係爆到一支水柱咁樣。咁呢啲漏咧，我覺得而家全香港咁大，亦都有唔少你之前講嗰啲年份已經遠嘅嗰啲咧。我哋反而就想話，既然咧都差唔多年期啦，點樣可以 detect 咧？
3: 嗱，首先咧就係咧，其實即係我相信水務署都係知呢個問題嘅，即係呢啲老舊水管，六十年代之前嗰啲咁樣，佢都係想換嘅。咁所以咧喺即係全香港八千幾公里嘅水管入面咧，喺2000到2010年咁上下時間咧，就水務署都做咗一個叫做 R&R， 我哋叫做即係換曬啲香港嘅啲比較老舊嘅水喉。咁當年就換咗3000公里嘅。

0: 喺呢3000公里入面呢，有大約係 2% 至 3% 度呢係冇得換，當時係未換嘅。點解唔換呢？就因為呢啲水喉呢通常係一啲繁忙路段嘅下低，喺啲路口，咁嗰啲地方呢通常就係咩呢？交通繁忙嘛，你要掘開條路換條水喉呢，咁啊交通問題啊，夜晚黑啊，朝航晚差，咁啊冚咗日頭行車，夜晚掘開嚟做得唔得咧？咁啲人就話噪音
1: 會拖到好長咯。
0: 咁所以變咗咧就冇得做啊。
1: 嗯，
0: 係冇得做。咁所以啲咪繁忙路段、繁忙路口咧，佢做唔到。咁所以咧就變咗日子有功落嚟咧，就要等佢爆，即係爆嘅時候先換咯。或者係即係打下會唔會有一啲道路交通改善工程嘅時候咧，就做嘅時候一拼就去換埋呢啲咁嘅舊喉。咁呢啲舊喉咧，而家咧現時嚟講係全香港咧都仲有，即係我諗係2-3% 咧，可能係講緊係百零公里嗰啲咁樣，都係啲路口嗰度嘅。咁所以咧，即係點樣做咧？就嗱，水務署咧，佢即係過往呢啲時候咧，佢都用一個風險為管啊，風險為本，水管資產管理呢個策略嘅，就係即係話咧喺呢度咧就一啲啊比較上舊啊爆喉犀利啊啲物料啊，根據過往記錄之後咧，佢就進行嗰個修復。咁佢根據佢呢、這個計劃去做咧，就佢都將全香港嗰584剩翻嗰啲咧，即舊人士嗰啲啊，就都已經當中換咗差唔多200幾300公里噶啦，就剩翻大約係都仲有係300公里到嚇，即200幾300公里到咧，就嚟緊將會都換嘅。咁但係呢個咧就都係要啲時間啦嚇，咁所以咧佢就喺另外一個策略咧，佢就用一個叫自管網嚇，就將全香港就分開咗成2400個呢啲咁嘅食水嘅監測嘅區域。就裝一啲感應器，咁咧就係追蹤嗰個流水點啊，度啲壓力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咧，佢呢個咧都有效嘅，咁都將一啲叫做流水嘅一啲地方咧，就係偵測到出嚟。咁啊偵測到咧就可以事先就搞咗佢啦，就唔會等佢爆出嚟嗰下先搞啦咁樣。即係頭先阿 Alice 你所講嗰、那個事先知道，少少漏嘅時候我就處理咗佢，就唔好等佢爆啊。咁就所以咧就呢個咧就根據水務署嘅記錄咧，2022年咧。就 detect 到就880個鐘啦，咁但係2024年咧佢已經 detect 到1200鐘噶啦，咁係多咗嘅，咁係處理咗嘅。咁但係咧，自管網咧始終咧都係有個即係短點咧，就係佢唔係實時監測，佢唔係實時監測，因為你如果實時監測咧，就有個好處咧，就可以知道個水壓係點樣，就從而可以調控個水壓，即時動態調控。咩意思咧？就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就係爆水喉好多時都係夜晚黑。凌晨嘅時候嘅，點解咧？就因為我哋頭先講嘛，即係一個輸水網入邊咧，我哋即係入去嘅時候係5至8個大氣壓。咁日間大家用水嘅時候咧，嗰啲水喉大家開水喉嘅時候咧，就釋放咗個壓力。咁所以咧喺日間大家用水嘅時候咧，水管個網入邊嘅水壓咧係低過5至8個大氣壓嘅，
1: 即係
0: 大家夠用，冇咁高。但係當夜晚黑大家沖完涼啦，瞓覺嘅時候咧。咁啊，冇人用水啦嘛，冇乜人用水嘅时候咧，个水管入边嗰个压力咧就会高。咁啊，你即系好似人咁样啫嘛，即系长期受住一个高压嘅情况底下咧，佢咪会命短啲咯，容易啲爆咯。
1: 可唔可以因应个时间去调控下？
0: 冇错啦，正正就系呢样嘢。所以自管网咧，佢原意咧就系话装嗰啲感应器咧，希望就可以系做到呢样嘢。但系因为佢不是实时，所以咧就未能。
2: 你都唔知个 timing 系几时系啦。
0: 咁所以咧就水务署咧。應該係有個計劃，我知道政府咧係將嗰個自管網升級，升級去一個叫智慧水務，即係簡單講就係 smart water management 咁上下啦，即係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就係裝一啲叫實時嘅感應器，咁喺啲水錶咧就裝啲叫智能水錶，咁啊度到水，咁啊實時嘅感應器同埋一啲係實時嘅一啲調控水壓啊、水流啊嗰啲咁嘅裝置咧，咁啊變咗咧，當夜晚黑大家用水少嘅時候。通過一個人工智能嘅分析，通過啲大數據嘅分析，就知道啊呢、這個管網入面呢已經少咗人用水咯，個壓力升高咗咯，咁佢就即係即時可以動態減壓，夜晚黑降低啲，咁啊變咗嗰個水管入面嗰個壓力低啲咧，就冇咁容易爆咯。咁但係始終咧嗱呢個咧就喺全香港所有嘅新好舊好嘅水管都應該要做呢一樣嘢啦。咁喺啲舊嘅特別係啲老舊嘅水管咧，始終都應該係要長痛不如短痛咧，換咗佢。咩意思？長痛不如短痛咧，就係話冇錯，換水喉喺啲繁忙路段咧，係會影響交通。夜晚黑做工程咧，係會有啲噪音。希望社會咧，大家可以係討論如果有一個即係氛圍或

0: 一个共识，喂，我哋都系长痛不如短痛啦，早做佢啦，咁啊，即系做足宣传啊，即系通过一个大家沟通良好沟通呢、这个区域，我哋系呢个礼拜呢、这个周末我会做噶啦，咁样，咁呢个时间咧，我要封路。封咗个马路嚟去做，即系可能系一半啊咁样。
1: 反而我觉得对居民嚟讲都仲有个空间咧，大家即系体谅
0: 啦。冇错啦。
1: 但系咧，如果你话换水管咧，都几大工程下，咁咪涉及唔同嘅部门，佢哋之间会唔会其实有啲嘢都仲未系打得好通，或者未拆墙松绑，从而令到咧呢个推进咧个进度咧系受到影响。
2: 路政署啊、运输署啊，或者发展局啊咁咧，
0: 正正就系咧。就是剛才我所講的，為什麼這些路口過往或者路繁忙路段呢、做不到呢，往往就是水務署是很想做啊、但是運輸署啊、警察那些，喂，塞車呢，啲居民會投訴啊，市民不
2: 向佢哋投訴啊，
0: 咁啊，到時佢就唔得，因為佢係交通管理啊嘛，咁啊，佢要睇住呢樣嘢。夜晚黑開工，咁啊，環保署啊，喂，有市民打電話嚟啊，999，咁我又唔可以俾你做噶嘛，咁樣。咁所以如果社會係大家有個共識啊，譬如區議會大家討論咗，呢個範圍我哋係做啦。咁嗰啲運輸交通部門咧，環保嘅部門咧，佢哋會係知道話，市民都可以接受呢樣嘢，大家係一個長痛不如短痛。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係忍一忍。我咪呢个星期我唔揸车咯，呢个星期我坐公交咯，或者我行第二条路咯，兜一兜咯，避开咗佢咯，咁令到咧就可以喺嗰、个即系封路嘅时候咧做一做，掘开咗条马路，换咗佢，换咗佢咧，我以后唔会有呢个风险啦嘛，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咧，嗱，其实香港咧有不少呢啲咁嘅比较上老旧嘅基建，超过50年、60年噶啦，除咗水喉。咁仲有即係頭先我講啦，即係啲係水渠啦，即係污水渠、清水渠啊，咁亦都有馬路啊，啲橋梁、隧道啊嗰啲咁樣，即係啲泵房啊、濾水廠啊啲，都係一啲比較上，如果老舊啲嘅話咧，其實係有個風險喺度，咁所以咧，我就都一直都建議政府咧，就考慮一下咧，就推一個叫5年，即係專項撥款嚇、推一個叫5年嚇、老舊基建修復或者重建嘅計劃。咁咧就将呢啲咁嘅老旧基建咧就做一个深层次嘅检查，如果系有需要嘅话咧，修复佢、重建佢。
1: 有冇 assess 过讲紧系几多钱啊？你都要过立法会噶。
0: 嗱，呢个一定要啦，我相信呢个专项拨款一定要噶啦吓。咁啊，即系其实嗱，我唔系话一次过做晒佢啊嘛。建议就分开5年，咁可能每年嘅系讲紧系几十亿啦吓，即系每个部门可能系10亿咁样啊，路政署啊、水务署、渠务署。机电署啦，可能
1: 即系三几百亿落楼都走唔甩噶啦。
0: 5年加埋可能系、但系你每年咧、其实系 talking about 可能系讲紧几十亿。
1: 我又觉得咧，即系用一个人体嘅即系道理咧，试唔试到就系话有一啲咧都费鬼事掘佢啦，整条 bypass 啦，即系好似人哋啲心脏搭桥咁样咧。我整一条新嘅咧，就由呢个点挖到你呢个点，我就放弃嗰条旧啊，咁又得唔得咧？
0: 嗱，视乎就每个地方唔同。
1: 嗯，
0: 你如果喺新唔好讲新发展区啦、即系新界可能都多啲呢个空间，但系大家知道、香港岛北边、你得几多条马路，系咪先？
2: 个地下都已经密麻麻啦。
0: 吓，个地下本身系已经密密麻麻啊嘛，因为每条马路下低，如果大家睇过咧，即系香港即系每等楼佢都有好多系水管啊、污水渠、清水渠、电线嗰啲入去嘅，咁所以咧，即系你话系做一个败，即系叫做我哋叫 bypass 咧、即系一啲叫做绕道啊嗰啲咁样咧。如果揾到嘅，当然系可以啦，但系就亦都未必咁容易，因为我哋讲紧就系香港一个即系如果讲筲箕湾嚟讲，大家都知道都系英皇道啊、渣华道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吓，即系所以空间唔多嗱。当然你话可以做，但系本身做呢个都系要钱啊嘛。咁所以咧就最比较上简单直接，因为你始终都系要入嗰等大厦啊嘛。咁喺嗰度嚟讲，我哋揾个空间啊，揾一段时间，我唔系封晒成条马路，可能系封半条啊。大家喺呢个时间即系我哋即系兜一兜路吓、或者唔揸车咯，坐公交咯、因为香港而家嘅公交其实都好方便。
2: 咁喺现阶段，即系过去三个月，头先都讲啦，发生成6宗呢个爆水管事件啦，可能咧仲有机会咧，即系有机会喺啲旧区度再爆添啦。咁其实即系翻嚟立法会方面，你哋点样跟进咧？譬如头先讲话要得到居民嘅共识啊，等等，要做一啲咨询啊，好多前嘅工作。

0: 作要做啊？開始咗部署未嘅咧？
1: 嗱，呢個咧，我哋就即係都係同政府反映呢一樣嘢，即係居民嗰、那個即係好擔心啦。咁即係最近呢幾個，譬如話筲箕灣啊，呢、這個即係昨天屯門啊，呢啲咩，其實我哋都會同水務署同發展局嗰邊咧去即係跟進呢樣嘢。我理解水務署或者政府咧，佢其實係準備係做嗰、那個頭先我講個智慧水務，
0: 嗯
1: 啊、即係一個智能供水壓力管理系統咧，佢希望係可以做呢個升級。咁首先第一。資源政府要有資源嘅撥款，即係撥多落去先啦。你冇資呢個世界冇資源冇錢冇得做噶嘛。咁首先要錢。咁、另一樣嘅咧就係社會希望咧就多啲大家討論呢樣嘢咧，係未有一個共識或者係一個氛圍，我哋係可以接受一個長痛不如短痛呢一樣嘢。其實我覺得今天嚟講咧，應該都係要做呢樣嘢，因為以往嗰幾十年咧，即係廿幾年咧，就我哋係好。关注嗰个叫交通吓，好关注嗰个居民嗰、那个噪音影响，咁、所以咧就系、是、往往咧，
0: 而家就关注幸福感添啦吓。
1: 嗱，而家我哋讲其实系第一幸福感啦、居民安居乐业，以人民啊为中心做咗呢个施政理念嘅话咧，对居民嚟讲，我都唔想久不久又爆下，又影响到我噶嘛，系咪先？但系如果你可以事先话俾我听，呢、个星期我要做嘢啦。咁我自己咪去部署下咯。
2: 即係長遠計應該係咁嘅，
1: 應該係咁嘅。所以就係錢一樣嘢，政府要有一個資源嘅撥款，做我希望成日做嘅就係五年老舊基建修復或者重建計劃，將呢啲水管啊、橋梁啊、隧道啊、馬路啊搞搞佢。
2: 我覺得聽完你講咧，即係就算係相關嘅部門都肯啊，
1: 肯嘅。
2: 我覺得係咪需要有一個高一格嘅層次嘅人咧，去統籌呢件事？舉個例，有個副司長咁樣啦，咁咪變咗咧，即相關嘅部門就容易啲咧，係嗱嗱聲好高效咁樣咧，係坐埋一齊揾個 solution。因為如果各自部門喺度鬥咧，又係未必係推搪，但係就佢哋個範圍個權責始終係有限啊嘛。
1: 嗱，我又唔覺得話要去到司長或者副司長嗰個
2: 去統籌啫，
1: 統籌嘅。咁嗱。如果係有適當嘅資源撥款，
2: 都要啦。
1: 嗱呢個咧，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我相信政府部門啊，即係水務署啊、運輸署啊、路政署啊、警署都想係做呢樣嘢嘅。但係往往就係話交通同埋噪音嘅理由咧，就係擔心市民嘅接受程度。咁所以如果即係我哋可以係譬如話係市民代表啦，即係傳媒啦。即係睇下同即係社會係多討論呢件事。如果係社會有一個都共識或者係一個氛圍，冇計㗎啦。去到今天，我哋真係要搞一搞呢嘢，因為其實同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嗰個形象就好似唔係好匹配啊嘛。成日有咩區區爆水喉咁樣，
2: 咁但外國都有同樣問題㗎，外國啲城市都有同樣問題㗎。咁人哋都要做同樣嘅嘢㗎。
1: 嗱。外國頭先我講咧，就係、是、即係都幾唔同嘅。首先第一就是、如果係想講水喉嗰方面。佢哋第一就係真係嗰個水壓冇咁高，第二就係佢哋啲嗰個密度啊，即係城市發展嘅密度咧，係冇香港
0: 即係空間位大，
1: 空間大好多。如果你去新加坡好，去內地城市好，你睇人哋條街真係闊好多。我哋條街，我哋香港市民成日都話，點解市區冇得種樹嘅？咁其實真係種唔到樹。
0: 既然咧，我哋咧即係咧人煙又稠密啦，但係呢啲問題又要解決嘅話，希望你哋喺立法會咧多啲去推動咧，解決咗呢個問題
1: 嚇。
0: 好，今日咧多謝曬咧，卜國明議員，多謝曬。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7: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8: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早上九点半，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1点，开市报25837点；国企指数低开21点，开市报8623点。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前夕，日元汇价在纽约市一度飙升超过3%，创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升幅。日元对美元高见 157.92， 引发市场猜测日本当局是否出手干预。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无法回答有关干预的问题，强调一直做好充分准备，以高度紧迫感回应市场。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亦拒绝就是否干预汇市发表评论，提到从美国当局得到的不只是道义上的支持。霍士商业频道记者在社交平台引述美国财长佩森特说，日元在距离看是被严重低估，因为日本经济表现良好，首相支持率高，而且正推行极具力度的政策。日经新闻引述市场消息人士报道，日本当局在纽约交易时段实施大规模的外汇干预行动，而美国亦进行汇率询价，咁做是通常被视为外汇干预的前兆，反映美日两国正采取联合行动，以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沙特阿拉伯宣布组建多个海上防务联盟的计划，目的是保护红海地区的国际航运和能源供应路线。沙特国防部表示，来自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出席了讨论组建该联盟的国际会议。会议确定沙特将作为创始国和领导国，并负责建立联盟总部。国防部表示，该联盟将会加强海上安全，保障航行自由，确保国际航贸航线和能源供应线的安全，并保护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共同海上利益。国防部又说，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苏丹和吉布提在内14个国家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组建这个联盟，但海湾阿拉伯六国中阿曼和阿联酋并没有参与联署。今次是倡议背景是红海航运危机持续升级，和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上星期一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其后多次袭击沙特邮轮，为全球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造成干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很快就会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会从加沙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就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波兰国防部证实，星期四凌晨跌落波兰境内的是一枚俄罗斯制具备携带核弹头能力的巡航导弹，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武器，但目前未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较早前表示，导弹堕入无人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局将会详细调查该巡航导弹。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和波兰防长卡梅什通电话，讨论今次事件的应对措施。北约发言人表示，和波兰当局就怀疑俄罗斯侵犯波兰领空时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欧洲足球协会旗下55个地区协会通过决议，宣布如果国际足球协会唔放弃落实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股权嘅计划，将会全面抵制未来嘅男子及女子世界杯。欧洲足协喺星期四举行线上紧急会议，会上一致通过抵制决议，意味包括现届男足世界冠军西班牙、四强球队法国以及英格兰在内的欧洲强队将不会出战2030年世界杯，抵制行动同时亦波及明年在巴西举行的女足世界杯。上届四强中有三支是欧洲球队，包括卫冕的西班牙，届时亦都无缘参赛。欧洲足协在声明中表示，任何人都无权将他紧属代管预留给下一代的资产出售，又指出外界衡量机构的价值有时候并不是看他愿意接受什么，而是他拒绝妥协什么。这节新闻报道完。
1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FM102.4 至106.3，
5: 一路理财，
15: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15: 一路生活。
1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4: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6%。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1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6: 早晨，早上时间9:36，小摩默才华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的路面情况。先睇睇两个特别的交通消息。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的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解封了。不过留意一下，车龙仍然是有待消化的。另外，因为交通意外，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对开的快线亦都是封闭。现时上址是相当挤塞噶，睇睇各区嘅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碧街附近噶，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咧已经见得到车龙噶啦。另外，西隧过香港方面，九龙站同埋南昌站对开咧系车多繁忙噶。另外咧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市中心一段咧仍然咧系多车，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古洞北路同埋新田交汇处及古洞路一带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噶，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8: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9: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8: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9: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8: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 早晨各位，时间是9:39，恒生指数今朝低开21点之后，而家系跌紧172点。我哋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啦，同我睇睇涡轮市场嘅部署嘅。早晨。
2: 早晨 Michelle。
1: 早晨啊，低开少少，但系跌深咗啊。指数产品方面啊，有咩策略俾我哋？
2: 是啊，咁暂时嚟讲咧，恒指就即系回多咗啦，咁大概跌幅咧200点左右嘅，25,700点楼下嘅水平。如果而家咧短线咧觉得佢有机会咧做翻个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恒指嘅牛证 number 系68472，68472，收回价25,310点，实际杠杆而家咧大概系49倍嘅。咁啊，相反啊，如果系睇淡恒指嘅话咧，咁啊留意佢嘅红证60448，收回价喺26218点，实际杠杆差唔多系47倍。
1: 好，咁另外就系留意翻只阿里巴巴，今朝暂时咧就升紧2.7%啦，而家系做紧大概114.8嘅水平。阿里嘅部署又点样咧？
2: 系啦，咁今朝早咧个股价咧叫做跑赢个大市啦，咁同埋比其他嘅科网股咧，似乎今朝咧个表现咧佢都系好啲啲嘅。咁如果而家咧继续睇好只阿里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嘅 call 轮13352，13352，行使价喺136.99，实际杠杆6.7倍左右。相反睇淡阿里嘅话咧，咁留意佢嘅 put 轮15134，15134，行使价喺94.88。实际杠杆4.2倍。
1: 好，咁另外咧就系、是、中芯国际啦，咁啊今个礼拜都即系比较回得多啦，咁啊今日咧就有个低位反弹翻7.5%，但系全个星期咧仍然都仲系跌紧6.7%嘅。中芯嘅股价表现就好波动咁啊，点样部署佢嘅涡轮呢？
2: 是啊，如果睇返呢佢尋日嘅股价呢就收市时候呢跌接近 8% 嘅。喺涡轮牛证市场入面呢有差唔多990万嘅资金呢係淨流入咗去中芯嘅 call 轮呢加埋牛证佢嘅好仓嘅。咁係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呢资金流入呢排 No.1 嗰隻嚟嘅。咁啊的确呢近期嚟讲呢个股价表现呢比较波动一啲嘅。如果觉得呢佢继续有机会向上反弹嘅话呢，咁留意981 call 轮28641，28641，行使价喺83.93，实际杠杆4.4倍。咁相反睇淡佢嘅话咧，有981嘅 put 轮28528，28528，行使价喺54.95，实际杠杆2.2倍。
1: 好，咁有冇持有相关嘅资产咧？
2: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嘅。
1: 麻烦晒，咁我哋留意翻啦。今朝曾经提过嘅牛证，恒生指数牛证咧系68472嘅，红证就系60448。至于阿里巴巴嘅 call 咧，我哋头先讲过咧就系13352，阿里嘅 put 咧就系15134啦。中心嘅 call 系28641，而中心嘅 put 咧就系28528嘅。10:55，财智深线室再同大家跟进翻涡轮市场策略。
0: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好，翻嚟恒生指数今日低开21点，但已经跌深咗，跌紧197点。今日系7月31号啊。又是计数的时候了。
4: 我唞下啦，这个礼拜都一个月都1%多升幅了。
1: 这个月呢就应该是 OK 的。咁啊逼近26000添。
4: 弥补上个月的有余啦。
1: 上个月呢有一支大阴烛出现了。

0: 製造業嘅數據，一早已經出啦，
1: 咁咪
0: 就冇出啦，
1: 差咪好咯，
0: 啊，
1: 差咪要谷咯，
0: 啊，咁又係，因為琴日咧就係中央政治局會議，咁咧就繼續咧就係即係有啲咩嘅信號釋放出嚟咧，個會議咧就強調咧要做更加積極嘅財政政策同埋適度寬鬆嘅貨幣政策，咁啊亦
1: 都聽咗 N 次啦，
0: 係啊 N 咁多次 repeat 再 repeat 噶啦，咁啊分析又點講咧？分析就話當局暫時咧係會加快已經出台嘅財政政策支出啦，另外一旦七月同埋八月份嘅經濟數據不合預期的話咧，咁啊九月底咧就會有增量政策出台，例如咩叫增量嘅政策咧？可能會佢哋估啫，又會增發呢個政府嘅債券啦，用嚟谷內需啦。同時亦都會為未來嘅降息啊、降準啊、減息啊保留空間。咁呢個咧就係市場方面嘅理解同埋佢哋嘅諗法啦。
1: 但係今日啲內需股唔聽話喎。
0: 但係今日嗰啲內需股，
1: 今日星期五計數，
0: 但係可能成個禮拜都有得升嘅喎。今個禮拜其實啲內需股係 O K 嘅喎。好，今朝安踏咧就系跌紧有1.4%嘅，周线图嚟讲咧，安踏就系升咗3.4%嘅，今日交翻啲出嚟啦。2331就跌紧有2%，2331系李宁，今朝就系14.94指，全个星期都 OK， 仲有3%嘅升幅。
1: 嗱，今日净系我哋唔得啫，日韩台都得。而家日本咧已经225指数升幅超过5%，韩国升13%。咁今日嗰啲共鋼 ETF 又癲咗啦，咁但係都好風高浪急啊！睇下頭先只7709咩最高咩位你就嚇一嚇啦。
0: 係啊，最高係103蚊咯。
1: 不過唔緊要，好彩內地今日都交到功課嘅，上證都升超過1%，個創業板指數話仲犀利，6% 升幅。
0: 好，睇下內地股市今朝開市嗰個情況。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受压的恒指报25,718点，下跌140点，跌0.54%；国指报8,553点，下跌91点，跌1%；科指报3,816点，上扬12点，涨0.26%；大市成交金额671亿元。盘面当中呢，648只个股上扬，490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达到了9.84%，报在23.8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集体高开之后呢，目前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啊。而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今天表现强势的半导体板块是位居涨幅榜低位。另外呢，电子化学品、元件、机器人方向、通信设备方向今天也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了前期有所表现的像银行股、保险股、白酒板块以及像航空、机场等等啊，今天则是来到跌幅榜前列。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电子化学品板块整体上涨8.96%，而在这其中也是有多只个股是封住了涨停的啊。另外呢，也像新福电子目前上涨15.38%，维特偶的涨幅是14.59%，莱特光电上涨13.60%，天成科技、三福科技等等啊，目前涨幅都是比较的突出，上涨幅度都是超过13%。除了电子化学品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半导体板块了，整体上涨9.04%。而在这其中的和林威纳目前封住涨停，聚光科技的涨幅是17.86%，捷华特上涨17.26%，还有像迪奥星啊，像新鹏威等等啊，涨幅都是超过14%。再来看到通信设备板块啊，这其中我们看到新易盛啊，今天的涨幅直接达到14.25%，中继续创目前的涨幅也是达到了13.95%啊。但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银行股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2.59%。那这其中跌幅最大的农业银行下挫5.34%，建行呢今天的跌幅也是达到4.83%，交通银行、中国银行还有工商银行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3%以上。除了银行股

0: 另外呢，保险板块今天表现也是偏弱啊，整体下挫 1.58%， 这其中的中国太保跌幅是 2.41%， 中国人寿的跌幅是 2.11%， 中国平安下挫 2.04%。 再来看到白酒板块跌幅是 1.08%， 这其中跌幅最大的是金种子酒，下挫 3.96%， 金辉酒的跌幅是 2.90%， 贵州茅台下挫 2.37%， 伊利特的跌幅呢是 1.33%。 此外像古井贡酒、黄台酒业、泸州老窖等等，跌幅都是在1%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目前来看呢，科技股份的表现比较突出啊，在蓝筹之中，联想排第一以外，还可以看到百度、阿里这些股份都在前排。百度涨3.33%，报105.5元；阿里方面呢，报114.2元，涨涨2.15%。而在科指股份当中，以智普的表现最佳，涨幅是超过了21%，报1049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03点，下跌155点，跌0.6%。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7: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8: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9: 有老鼠啊！
7: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10: 我哋要转仓，
11: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7: 哼，你哋啲生意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8: 众生一刁难我，
9: 投诉仲冇人理添。
7: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9: 转仓，
11: 你哋够胆讲多钱？
9: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2: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3: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2: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9: 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7: 每天愛你多一點。
1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1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2: 開始直擊。
17: 胡曼青、魏美珍，
18: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143点，跌幅0.5%。今朝暂时成交金额系793亿674只，股份升跌嘅系541只。咁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咧都升得非常之靓仔啊，系香港呢边跌嘅啫。

0: 上证今朝咧跌升紧0.9%，深证咧就升咗有4%啦。至于上证科创板50成分股咧，更加升咗8.3% 添。咁跟住就係首爾啦，咁就 Kospi 指數咧都上升啦。頭先我哋講喺香港上市嗰幾隻焦點嘅 ETF 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啦。7709咧，南方嗰隻海力士嘅 ETF 係升咗56%，39.8%。今朝咧係曾經去過103蚊嘅嚇。咁另外7747咧就係三星嘅 ETF 啦，南方嘅升咗43%咁多，74.28嘅。
1: 三大指數啦 ，A 股嗰邊都係向好嘅。咁而尋晚咧最值得關注嘅咧都唔係個股市，而係個匯市啊。咁因為今日咧日本央行就會議息，咁尋晚咧日元喺紐約市嘅開市時段是一度咧，係升超過3%嘅。而家個多啦 yen 應該去到158.1美金，咁即係見翻超過兩個月嘅高位啦。咁你今日去唱 yen 又要4.9毫幾嘅啦，
2: 快啲嘅啦。
1: 咁根據報道咧，就話日本咧係隔晚咧係曾經干預匯市，不過你要問啲日本嘅財務大臣啦，片山啊，同埋日本嗰邊。最高的外匯事務官員啊，三川啊，咁佢哋咧都梗係唔認啦。咁但係市場都係有咁樣嘅睇法。咁但係究竟會唔會真係喺158地企得穩咧？都要睇佢哋意識結果。咁仲有就係人民幣啊，人民幣嘅中間價咧，今朝係下調翻2.子啊。咁都對每百港元咧係86.01啦。咁而家係去翻6.7894啊附近，我呢啲附近啲位。不過今朝更加要關注咧，就係中國七月份嘅官方製造業同埋非製造業指數啊。醜樣
0: 都出咗噶啦。咁公布翻咧就係國家統計局公布七月份嘅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咧係49.2，比起上个月跌咗1.1%，咁系跌得比较多嘅，亦都系低过市场预计。市场预计都唔系话高噶啦，都系估50嘅啫。但系最终咧系49.2，亦都系去翻收缩嗰个区间啦，亦都系今年二月以嚟最低嘅水平。
1: 系啦，无论系制造业啦、非制造业啦，亦或综合嘅 PMI 咧，其实齐齐都系跌穿晒50啊，系差过预期啦。咁而非制造业咧，即系服务业嘅 PMI 咧，呢个系3.5年嘅低位嚟嘅。咁亦都系制造业嗰嚿咧系50.3跌到落去49.2咧，系终止咗连续4个月高过50呢个荣枯分界线嘅水平，亦都系见咗二月之后嘅新低。咁二月嘅时候曾经系49噶，咁同时亦低过市场本嚟都预你衰衰地啊。上个月六月份有50.3，呢个七月应该衰衰地都有50.1，你出嚟再衰啲49.2。
0: 咁唔紧要，只要数据出得够差咧，九月份咧做嘢嘅机率咧会高翻啲嘅。分析系咁样讲嘅。
1: 但系而家睇嚟，今朝所讲嘅言论就系、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话要睇埋七月八月啲数据，跟住九月先嚟料啊。
0: 系啊，咁你挨下先咯。
1: 咁所以咧，啲
0: 八月都入啦，嗱就嚟八月啦。
1: 消费股今朝就料晒落去啦。好似头先联播嘅时候，一听就讲话，寻日仲系升得好地地啊，寻日都升3%嘅茅台，都怼翻2% 啦。咁啊，即系其他啲消费股冇人行。寻日我哋啲300啊、美的啊，都靓靓仔仔嘅，连续升。几个礼拜噶啦，只美的。不过寻日咧都系阴烛十字星嘅，埋单缩翻晒。今朝咧仲整多支阴烛，你叹100蚊呢个关咧，真系唔容易噶。
0: 300今朝跌紧1%，做紧97.9元，跌咗1蚊雞。今朝喺 A 股佢跌咗，喺深圳上嘅只美的系跌咗超过有3%，跌3.5%。
1: 咁啊，寻日6690啦，可以自家啦，呢啲龙头嘅家电股咧都属于先升后回，虽然埋单仲系升啊，不过系升之阴烛，仲要升之阴烛十字星出嚟。咩叫十字星咧？即系开市同收市位咧都系搭住嗰个位咯，即系玩咗一日得个吉嗰个解法啦。咁而家咧仲要系缩翻落去测试翻条10天线21.7毫8嘅支持，今朝系曾经穿过嘅。咁呢啲家电股咧，我哋界定佢系 必需品嚟嘅。
0: 好，另外消費類咧，我哋琴日有講過只6979真酒李道嘅，咁今朝翻嚟都有回吐壓力，咁啊幾支洋燭噶啦，佢已經出過，咁啊今朝翻嚟咧就跌緊3%，7.98。好，而家指數跌咗166點。
2: 上昼十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话，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的官员报道，哈马斯很快就会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就会由加沙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由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就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说，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空军基地多处目标。声明说，今次打击行动包括空军基地内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设施。谢克尔萨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亦都是侦察机部署和升降机、无人机零部件维修的保障中心。多轮袭击已经削弱基地的作战和保护能力。伊朗近日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的美军目标。声明说，虽然美军中东基地部署多套防空系统并加强防护，伊朗武装力量的持续打击仍然对相关装备和驻军设施造成较大损失。日本九州熊本县 7.1 级强烈地震造成的人死亡人数增加到34人，有5人重伤。灾情严重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在星期四获救，搜救行动正式结束，事件造成8人死亡。工厂在地震期间有烟通倒冧，导致11名工人被困在厂房内。熊本县政府说，连日动员多警察和救护员搜救，先后救出10人，当中8人证实不治，2人受伤。直到星期四的中午过后，搜救人员在瓦砾堆中发现最后一名失踪者并将其救出，目前伤势未明。当局宣布11名被困人士全部寻获，搜救工作告一段落。另一重灾区永旺熊本购物中心再确认多4人死亡，令到商场的罹难人数增加到7人，死者全部都是专门店的员工。永旺话，除了7名死者之外，其余所有员工的安危都已经得到确认。JR 九州宣布，九州新干线博多到熊本路段今日早上头班车起恢复通车，不过就会减少班次。至于熊本到鹿儿岛中央路段，修复工作仍然需时。环球晶片股大幅反弹，南韩首尔综合指数急升16%，是历史上最大的单日升幅。至于日经平均指数升近50%，台湾加权指数升近7%，内地股市都做好，上证综合指数升1%，深证成分指数升近4%，沪深300指数升近超过1%。深圳创业板指数最新是升近6%，上海科创板指数升近超过7%。至于本港股市方面就是向下的，大市低开21点之后，跌幅就很快扩大到跌超过200点。恒生指数最新就是报紧25724点，跌134点。新经济股就个别发展，阿里巴巴和百度升4%，美团跌2%，腾讯和京东跌1%。晶片股炒上，中芯国际升6%， ASMPT 升14%，华虹宏力升10%，兆业创新和天数智深升超过20%。AI 和相关硬件股都炒上，智普升26%， Minimax 升16%，中制旭创上市第二日高开超过20%。联想集团升10%，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见到即层板业绩之后，股价升13%。长飞光纤光缆、盛宏科技和剑桥科技都升超过10%。小米集团发布新款 SUV， 股价急跌7%，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 内地制造业活动陷入收缩。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七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较七月跌 1.1， 再度回落到50的盛衰分界线以下，创五个月最低，亦都差过市场预期的50。当局话，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明显高过制造业整体，保持较快的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至于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的 PMI 分别是跌到 47.8 和 47， 景气水平有所回落。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前夕，日元汇价在纽约市一度飙升超过 3%， 是2023年12月以来最大升幅，引发市场猜测日本当局是否出手干预。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话，冇办法回答有关干预的问题，强调一直做好充分准备，以高度压迫感去回应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嘅。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9: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0: 10:07嘅时间啦，小马麦翠华同大家睇睇各区最新嘅路面情况。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封闭嘅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小豪湾车厂嘅部分行车线咧，而家解封咗噶啦。不过留意下车龙仍然咧系有待消化噶。各区嘅路面情况，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咧喺登打士街附近，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隧过香港过咗收费广场少少，未到汇景花园噶。另外，东九龙走廊往红磡方向学园街咧系开始见得到车龙，西隧过香港方面咧，九龙站对开咧仍然咧系车多繁忙。新界区方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系比较畅顺，不过咧丰盛苑对开咧都系有少少车龙噶。睇睇两个靓仔位，西隧出入口来回同埋长青隧道来回。最后小麦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他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 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6: 股价速报，
0: 好，回来看看个指数，暂时是跌紧82.25777点，跌幅大概 0.3%。 跟住活跃榜入面就7709排第一位的南方的海力士 ETF 39.54，升了14.2。智普是1068，今朝咧就升咗206蚊，升咗23.8%。小米做紧28.9，跌咗2.14。中芯国际65.2，升紧3.15子。阿里巴巴116.1，今朝升4.4嘅。腾讯做紧468.2，跌紧3.6。中制旭创咧就系1065，升咗105蚊，升紧10.9%。咁啊，至于华虹宏力系136蚊，升紧10.5，升幅8.3%。建滔积层板咧系32.68，只升3.5，升幅系12%。兆易创新咧系515.5，升紧86.8，升幅有20%。
16: 开始直击，
17: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咁啊，今朝咧指数暂时咧就系跌翻0.4%嘅，咁啊跌紧110点。不过外围方面就歌舞升平啊，好多啲芯片股啊，嗰啲外围啊都大幅反弹。咁我哋今朝咧就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咧，就系易方达香港嘅高级策略师阿谭志乐嘅，早晨。
18: 早晨，大家早晨。
0: 咁今日就环球晶片股大幅反弹啦，韩国嗰边都升得好犀利 ，KOSPI 指数升咗超过10%啦。咁之前咧就其实两间大嘅公司啦，三星啦同埋海力士嗰啲业绩都非常之好，但早两日咧就经过一轮嘅调整啦。嗱，今次嗰个调整，你自己嘅判断究竟系啲聪明钱喺度趁高位走啊，定系其实系一啲技术嘅调整咧？点样睇咧？
18: 我想大家不要想到太复杂，其实近期摩根大通都发了一份报告，讲其实是涉及一些去杠杆因素有关，特别讲紧在两日前，就是第7月29号，他们都发了一份第一份报告，讲紧一些去杠杆去到尾声了，那时候讲紧整体杠杆那些仓位水平跌回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也都因为个股价调整了不少斩孖展啊等等，那落翻不少。那另外一份他们昨日发了一些报告，就是讲紧也都讲紧一些监管机构开始讲紧托底啊，讲紧何谓托底，就是讲紧譬如禁止一啲嘅沽空活动啦等等，所以有啲强制平淡仓嘅状况出嚟，再加上海力士呢啲公司亦都自己可能进行回购呢啲动作啦，所以导致到个股价有啲好强嘅报复式反弹。咁所以我谂呢轮系反弹个最主要因素，亦都见到美股啊，除咗海力士啊、韩国嗰啲股票之外，一啲存储好似讲紧美光啊或者闪迪啊、SNDK 呢啲，都有个明显嘅反弹喺度。咁其实的确系个市场波动性，又未必去到讲紧涉及急冲明钱啊等等。咁我觉得纯粹真系讲急跌完急升个实际状况。咁但系啦，对于存储行业啦，其实而家市场上面多咗好多唔同嘅声音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系从个基本面上面啦，暫時見唔到太多因素，就係講緊真係有個180度轉變，咁但係都理解嘅，始終成個禮拜佢哋真係跌咗唔少，咁所以到佢哋出現一個報復式反彈，特別係涉及平倉嘅時候啦，係會彈得比較犀利嘅。
0: 好，咁啊，因為大家對於嗰個前景嘅睇法都唔同，就算大行佢哋嘅意見都好分歧啦。例如好似大摩就話啲存儲芯片加價可能喺今年第四季見頂，但亦都有啲券商就話喂嗰個漲價嘅情況可能玩到去2027嘅喎。咁我哋啲投資者，其实对个行业都不是太熟悉，有没有一些话关键的领先指标可以比较容易一点让我们去判断到究竟边企边边好呢？
18: 我想现阶段你如果只是集中单一在半导体存储啊、记忆体这个板块上面，那个风险会相对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继续走半导体，譬如我们见到 Google 啦、Meta 啦、亚马逊啦，这些大型公司仍然继续维持一个叫进取的资本开支啦，咁其实对成个半导体的确是有个比较利好作用。但是要留意一点，就是讲紧可能市场个最大亮点啦，再未必再只是集中在记忆体啊、储存方面。如果你是成个半导体产业面继续向上啦，其实可能讲一些嘅逻辑芯 电啊，或者半导体制造啊等等，个实际嗰个反弹幅度或者嗰个可持续性啦，会系更加之乐观。始终我谂要讨论一点，都系讲紧全处，你要谂翻系咪一只周期性股份。如果一旦系周期性股份嘅时候啦，通常周期性见顶啦，系会比较难判断。咁所以适当嘅分散投资啊，先系最重要嘅。
0: 好，咁我哋上个星期同一个时段咧，就曾经讲过咧，有只亚洲嘅半导体精选指数 ETF 咧，就3486。咁呢个星期嗰个走势系点样？同埋而家个策略应该点样做咧？
18: 嗱，咁呢个 ETF 个优势就正如啱啱所讲，就系唔会净系集中喺存储啊、海力士呢啲股份上面，亦都会有台积电啊、中芯好多唔同类型嘅半导体喺入边。对于成个板块最重要个核心亮点，都系讲紧一啲嘅云服务公司啦，好似讲紧 Google 啊呢类型嘅大型公司上面，佢哋都持续增加个资本开支。咁呢个系一个利好因素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嘅 ETF 上面啦，可能你用一啲分注收集嘅形式去降低个市场波动性个风险，呢个系第一啦。第二方面就系适当嘅分散投资。令到大家繼續長線揸落去，只要成個半導體行業繼續受惠個 AI 周期啦，始終都可以受惠得到啊！
0: 好，咁啊，今日唔該曬，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咧，再喺個節目入面咧，再睇睇其他嘅投資策略啦，唔該曬。
19: 開始直擊，
20: 早上10:16。
2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2: 大行报告。
2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历时六个月的反垄断调查结果裁定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罚款等合共超过50亿元人民币。消息公布之后，各大行发表报告分析调查结果对携程的影响。野村话，今次的罚款总额远超过该行预期的73%，被判罚的金额相当于携程第二季净现金结余的1/1。野村认为，虽然投资者会将罚款视为一次性影响，但携程随后需要对国内酒店预订业务进行整改，可能对一些高利润业务构成长期的结构性影响。野村又说，竞争对手包括美团还有抖音等，可能会藉此机会收窄酒店供应差距，强化产品组合来争夺市场份额。大和就认为，是次处罚的规模是2021年科技行业监管风暴之后最大的一次，相当于携程2025年国内收入的 7.5%， 意味着携程今年的盈利存在下行风险，亦都令到国内住宿业务的佣金率和市场份额面对着下降的可能。不过大和相信，随着监管不确定性消除，加上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大概40%，监管落实反而成为正面催化剂，因此再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0: OK， 指数跌紧127点，咁啊，今朝让翻路俾其他地区行下先啦。
1: 咁但系咧，我哋啲硬嘢咧，今朝亦都翻晒嚟嘅。
0: 咁系，我哋都跟到嘅步伐。咁喺活跃榜嗰度见啦，喺第二位有只智普啦，咁啊，今朝就升咗23%啦。硬嘢就有啊中心啦，呢期都跌得够惨烈啦啩，中心981，今朝升翻3.6%，64.25指。今朝
1: 有啲光纤啦，不过咧就唔使太兴奋啊，因为咧今日似系夹上嚟咧，有啲淡仓俾人夹到冚冚清，补翻仓平翻仓，跟住咧唔似有啲乜嘢好诚恳嘅买盘。
0: 咁啊，
1: 好似寻日嘅长飞光纤啦，单日咧同我哋跌咗10%过外嘅，最终埋单。咁寻日只熊仔应该有啲食得嘅。咁但系咧，今朝佢咁样冲咗上嚟咧，其实去到110蚊关前呢已经窒步啦，而家比起高位呢已经亦都唔见咗10蚊，亦都系低过个开市位
0: 㗎。有隻新嗰隻呢
1: 开市去追嘅都出事啦。
0: 有隻3308啦。
1: 咁寻日佢生不逢时啦。但系系好嘢嚟嘅，呢隻真系龙头嚟
0: 㗎。厂今朝1054蚊升咗94蚊。
1: 咁
0: 寻
1: 日
0: 呢
1: 个市况都太惨惨猪啦，咁所以都冇提及到佢呢系又系另一隻AH 股一起上市啦，跟住咧仲要系股轮齐发，第一日系 H 股挂牌，已经有轮证可以上市嘅一只新股。咁而呢一只新股咧，佢嘅入场费讲紧系50000几蚊嘅。咁寻日潜咗水啦，咁有时有危有机啦。今日咧，哇弹翻晒上嚟，但系唔好兴奋住。
0: 980蚊招股嘅，咁啊佢琴。

0: 收咧就收960啦，而家咧就1053。
1: 今朝重上翻招股价不得止啦，见过上市嘅新高啦，即系今日第二日啫，1178蚊。不过咧，佢开咧都开1104蚊噶啦，而家咧比起今朝嘅开市位
0: 缩咗，
1: 都系低嘅。
0: 好，咁今朝而家做紧1050啊，升幅9.4%。A 股佢喺深圳嗰边上嘅300308，今朝系升9.3%。佢系人民币计价咧就系945.15元。其跟住咧就喺活跃榜继续睇下有啲咩嘅股份做得好。
1: 而家个市况咧继续都系嚟紧会好风高浪急嘅。
0: 系，咁另外
1: 等于 Microsoft 前晚爆升咗一成，寻晚啊梗系延续翻前晚盘后嘅升势。夜盤的升勢，但是 Meta 出來呢就強差人意，所以呢 Mac 7裡面暴升暴跌呢都有些股份是很挫的，不是一致的，很分化的，
0: 業績出嘛。另外還有蘋果啦，蘋果也都出了他們的第三個財政季度的業績，
1: 電話賣得好，服務收入有落差了同預期，所以昨晚蘋果股價呢都是插了水的。
0: 是的，那麼今早回來我們在香港這邊一些硬科技股呢，那麼有兆易創新今早是爆升的，升了18%，入埋活跃榜好早见到佢啦，喺第十位已经有只兆易创新，建滔积层板一全百咧就系排咗喺第九位，升紧9%，全部都反弹翻，
1: 其实都补唔翻之前呢啲。
0: 咁又系，蓝起科技就升咗12%，联想集团啦，联想集团我哋都有讲过佢好多，今朝都升翻8.3%噶啦。
1: 佢呢一水咧就联想咧系由26蚊搭落嚟嘅，
0: 但
1: 系讲紧呢个礼拜嘅咋，
0: 系噶，咁啊，今个礼拜佢累积都有大概3.5%嘅跌幅，
1: 寻日插咗单日插咗5%，都吓到个个鸡飞狗走啦。咁到鸡飞狗走嘅时候，原来又嚟弹啦，即系吓到啲散户咧心血少啲都唔掂啊。
0: 另外盛宏今朝就升紧11%，喺第26位，
1: 即系等于寻日我32.2走晒啲7709，哇，真系。得翻新彩啦，收市前得个25蚊，嗱今日又咁样爆啦。嗱头先103蚊嗰口咧，唔知咩嚟嘅。
0: 我都唔知啊，嗰啲唔知系咪真系成到？
1: 嗰啲咩嚟嘅？
0: 系啊，有支。
1: 我见到就好似冇成咯，但系唔知点解会 mark 咗咁高啦。
0: 系啊，
1: 咁啊，但系今朝一啲曾经喺过去呢个几两个礼拜，哇，好似散水咁嘅咧，今日都翻晒上嚟，咁但系。去唔翻跌落嚟之前嗰啲高位啊吓，咁所以升10%-20%，原来补唔翻嘅。一只股份跌咗50%咧，系要升1倍咧，先至弥补翻去翻原位嘅。咁所以唔使太兴奋。咁啊，但系今朝咧啲金融股咧就乘机褪一褪，唞一唞气啦。咁啊，好似建行咁啊，回翻上到9蚊楼上都唔容易，唔简单噶啦。
0: 最高今次去到几多咧？9.3%系咪咧？啊，唔系，今朝曾经去过9.32，琴日咧最高咧就见过9.36嘅，9.39争少少啫。
1: 都系继续风水轮流转，不过依转咧都轮流得好急啊，转得好急。天数至深啦，今朝。都升咗20%嘅 ，Minimax 啊呢只100咧，今朝就升咗12%。咁啊，仲有今朝啲金矿股做得几好嘅，紫金啊2899啊，
0: 升紧3.1%，33.54。
1: 琴晚美国嗰啲通胀数据咧出得嚟，令人几舒服嘅，因为通胀有回落嘅迹象。盛宏啦，今朝2476都升翻10%，啊，当然未去翻啲高位啦。剑桥啊升13%，全部啊 ASMPT 啦，业绩好啊，都冇人俾面啊，阴公早几日，而家升翻11%啊，上翻150蚊楼上。
0: 好，咁啊，有啲稀客就系金山云啦，亦都入咗去活跃榜嗰度啦。咁啊，今朝亦都系做得几好。
1: 咁啊，有只稀客啦，叫大富士啊，
0: 卖富士
1: 系啦。2556啊，升幅12%嘅卖富士，不过排喺47位嘅。
0: 今朝就系高位见过44.4。
1: 哇，啲内银股咧，农行今朝入到榜啊，不过系跌住入啊，跌咗4%啊。
0: 资金轮动啊，今朝有6.24啦，跌咗4.1%，跌咗系2.7%。咁今朝 A 股同样都系挨紧沽，不过咧4%跌幅，
1: 只系因为呢个礼拜只农行实在太。

0: 疯狂啦，佢咁样跌咗4% 咧，原来呢个礼拜佢都仲升紧6%喎。
1: 系啊，
0: 即系又升多咗，要即系而家系散系热
1: 噶嘛，
0: 又轮到啲内银股同埋啲消费股今日系有散热嘅迹象啦。
1: 但系散嚟散去都系今个礼拜都系有得升嘅，例如好似只工行、工商银行，今个礼拜就算佢今日系回翻，但系都。全个星期有成4%嘅升幅。
0: 系啊，今个礼拜啲内银股系好坚啊，好叻噶，唔好睇佢今日嗰支阴烛阴落嚟啊。仲有啲咧，朝头早跌下跌下，原来咧，哦，又突然间会爬翻上嚟嘅，
1: 嗯，
0: 好似中国人寿咁就系啦。今朝咧佢系轻微高开，跟住。插一插落去，跟住而家又倒升翻。
1: 嗯，今朝升紧4仙，28.96六字。中人寿2628，
0: 真系好难驾驭啊！中国平安咧，今朝本嚟系又系轻微低开，跟住咧抽升过上去嘅，又插过水嘅。咁啊，依家仲系跌少少嘅，即系都未有咩方向。至个大市都系啷嚟啷去啊！
1: 咁啊，今日好多啲科技股反弹，咁啊啲公用股之前啊避险嘅，而家就散翻水啦。今朝只2号嘅中电就下个星期会出业绩，业绩之前今朝跌紧1%。3号中华煤气跌2%，6号嘅电能实业就跌紧1.1%，16号港铁跌1.6%。
0: 咁啊，都系出翻嚟玩翻转啊！咁今日咧，应该7月31号恒隆地产嘅业绩要即将公布噶啦，咁睇下佢今朝股价表现如何啦。咁啊，系咪应该啲通胀数据缓和啲咧？对于我哋啲息口敏感股，咁啊，寻日亦都按兵不动啦。香港呢一边
1: 咁啊，恒隆地产就系升0.7%，7.61101啊。至于10号恒隆集团就系13.86，都系同一日出业绩。6仙，跌幅系0.4%。
0: 但系今朝冲过上去嘅曾经，另外一只9987啊，都要讲下佢嘅。
1: 9987咧就系百胜中国，今朝升紧2.7%，做紧系375.8。
0: 开得太高啦，发癫咩？升成30蚊，高开成30蚊。
1: 睇下佢
0: 开市嗰个位就高位嚟啦。
1: 好，睇埋佢嘅业绩表现啦。咁系咪真系值得佢咁兴奋咧？由第二季嘅净利润系升嘅，去到2.44亿美金，系啦，呢、这、一个就是、
0: 升1.4%啊，
1: 冇错，
0: 收入都升1.3%，靓噶呢个数字，跑赢晒 GDP 啊，
1: 好过市场预期嘅数据，
0: 全部讲佢喺内地、
1: 啊，嗯，系啊，
0: 跑赢 GDP，、啊、所以今朝咧高开接近8%，不过真系高开得太兴奋过度啦，咁而家缩翻转头都系升少咗好多。本嚟今朝升成30蚊咁滞，
1: 嗱佢啲数据真系靓仔嘅。经营嘅利润率咧系11.1%，按年亦都系扩张咗20个基点，系连续第九个季度咧系实现咗提升添。咁佢哋亦都话到第二季咧净新增嘅门店咧系有560间，亦都系创咗二季度嘅新高。自营店又好，加盟店又好咧，都系咧提速嘅。都是增加緊的，越開越多。淨新增的加盟店是佔了成 41%。
0: 淨是 KFC 和 Pizza Hut， 他們的活躍會員已經超過2.7亿，按年有超過6%的增幅，又是跑贏 GDP。
1: 咁去到6月30号为止，究竟佢有几多间嘅门店呢？总数咧系达到19,297间，其中加盟店咧系占咗18% 嘅。咁啊，即系话佢哋个品牌而家越做越大啦。
0: 咁佢哋咧都仲未拥晒，即系唔系完全拥有喺中国内地必胜客。所有嘅品牌嘅，不过佢哋都推进紧咧，系收购翻嚟多啲噶啦。预计咧8月咧就会完成个交割啦，咁到时就可以食尽啲啦。
1: 好，咁啊，佢哋出咗业绩之后咧，有行就调整咗佢哋嘅目标价啦。当然，咁有调高嘅，汇正将佢原本422.8嘅目标价系调升去到487.8嘅水平。
0: 我觉得朋友梗系感觉。不太良好，点解今朝你仲未讲小米？诶，有乜好讲？寻日都要乌云盖顶啊！
1: 昨天
0: 都话
1: 咧，
0: 你听啦，寻日你唔走，唔通等今日裂口低开先走咩？
1: 趁消息以为出货嘅咩？
0: 10:30后咪同你交代下佢嗰两部 SUV 咯。
1: 诶，追数啊，追数啊！
2: 开始直击。FM 102.4至106.3。新城財

0: 精彩。
1: 上昼十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喺早上十时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在朝早六点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延长到下午一点。预料本港有几阵狂风雷暴，高达每小时高达八十公里或以上的强阵风会吹袭香港。食环署在旺角朗豪坊发现鼠中，已经向发出了除鼠虫的通知。食环署表示，得悉朗豪坊有鼠只出没，随即派员巡视商场的公用地方和食物业处所，期间发现鼠迹和假天花有窿，另外一个持牌食物业处所的食物室内有垃圾桶未有妥善盖好，情况并不理想。消防人员已经向该商场的物业管理负责人和员工作出卫生教育和提供防鼠灭鼠建议，而朗豪坊已经安排灭虫公司进行彻底清洁以及加强防鼠灭鼠的措施。内蒙古一条兴建中铁路隧道路段凌晨塌方，造成四人死亡，六个人受伤。新华社报道，事故路段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今日凌晨三点五十分左右，在卓之县隧道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由中铁十五局施工的隧道段发生塌方，暂时未有知道塌方的原因。报道指，当局第一时间派人到达现场展开救援工作，救伤和后续调查等工作仍在进行。巴基斯坦西南部煤矿爆炸，增加到32名矿工死亡，仍然有10名矿工被困矿井之下。爆炸矿井位于卑路支省首府灰达市郊，当局和省级灾难管理机构发声明表示，爆炸发生之后几小时已经找回7具遗体，应急人员其后再发现25具遗体。声明又指，搜救行动仍在继续，救援队正努力寻找并救出其余被困矿工，相信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好快就会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会从加沙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就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了协议。日本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官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就举行首次会议，以启动东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并且着手制定第一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日本国会今年5月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作为国家情报体系的核心，国家情报局就承担其事务局的职能，并赋权情报局综合协调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日本传媒报道，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以来，初期人员规模大约730人，同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差不多。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也担任。袁和也现年58岁，1990年入职日本警察厅，曾任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秘书、警察厅警备用局长等，自从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在立法阶段引发广泛争议，包括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以及怎样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等。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话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驻巴林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多处目标。声明话，今次打击行动目标包括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内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的设施。谢克伊萨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

0: 亦都是侦察机部署同直升机、无人机零部件维修保障中心。多番袭击已经削弱该基地的作战同保障能力。伊朗近日打击中东多个境内的美军目标，声明说虽然美军中东地区部署多套防空系统并加强防护，伊朗武装力量的持续打击仍然对相关装备同驻军设施造成较大的损失。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9%。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8: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9: 唔系吧？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10: 有老鼠啊！
8: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淡，
11: 我哋要转仓，
12: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
8: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9: 众星一刁难我，
13: 投诉仲冇人理添。
8: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2: 你哋够胆讲多钱？
13: 哼，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6: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4: 多谢黄小姐 ，Thank you, Mr. 金。
6: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3: 真系咁着数？
6: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5: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6: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7: 股价速报，
18: 恒生指数今朝跌紧57点，跌幅0.2%，25798点。今朝成交金额暂时系1291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啦。活跃榜入面咧有7709南方嘅海力士 ETF 39.7，升紧14.34元，升幅有56%。智普系1024，今朝升咗162元。小米29.6元，今朝跌1.96元，跌幅6.3%。阿里巴巴117.2元，升5.4元嘅。中芯国际63.55元，升紧1.5元，升2.5%。腾讯系474.2元，升咗2.2元。华虹宏力132.1元，升咗6.7元。中制郁创是1021，升了61元，升幅6.3%。建滔积层板是31.12元，升1.98元，升6.7%。兆易创新升64元，492.2元，升15%。

0: 好，今朝呢就是低开低走，不是跌得多的，跌紧33点，今朝有1303亿的成交，
1: 咁啊
0: 大成交的。
1: 从利率期货那边呢反映美国九月份加息的预期呢是降低了的，所以呢咁啊啲息口敏感股呢又似乎有返啲力水，咁但係今朝都唔係可以喺嗰啲高位啦运行得几多。今朝好似新地啦，明明平开升过㗎嘛，都先升后回啦。
0: 今朝跌緊0.5%，121.2，暂时係跌咗7毫子嘅。
1: 恒地呀未升得到就要回啦。
0: 恒地就跌緊，恒基地产跌緊2%。
1: 咁可能市场呢亦都感受到啦，因为联储局啊尽管佢哋维持利率不变，咁但係呢新上任嘅呢一位 Kevin Walsh 啊沃什呢，其实佢对于利率嘅走向呢冇好似以前啲联储局主席咁啦，好肯俾啲启示啊，又肯发下啲会后声明啊，咁又做下点阵图啊，咁所以呢就睇唔清，咁之前个长债息呢就谷咗上嚟，不过好彩啲通胀数据就冇乜失礼啦，咁所以但係见到内部有分歧9-3呢，其实都担心㗎，咁所以地产股啊或者银行股呢而家个部署呢都未必咁容易啊。
0: 有三名嘅委员呢佢哋赞佢哋呢係希望可以在今次嗰个议息会议咧，系加息25个点子啊嘛，
1: 三个委员支持加息嘅，
0: 主张加息25个点子，
1: 不过
0: 9-3。
1: 如果美国加息嘅咧，有啲分析就睇咧，香港嘅 prime rate 咧，即系最优惠利率啊，咁可能都要加，即系佢加0.25，我哋都系加唔晒，加唔足嘅，都系加0.125，咁但系呢个方向都唔系好咯。
0: 系咁啊，今朝翻嚟本地啲地产类股份咧就一般噶，咁啊恒基地产咧就跌紧2%啦，咁啊至于1113嘅长实，今朝就跌紧1.6%嘅，47.72。
1: 咁啊，83号信智啦，而家跌接近1%嘅，落翻10.68。今朝本嚟都系高开嘅，咁但系弹唔到啊，同埋今朝嗰、那个。焦点又主场又俾翻啲硬嘢啊，俾翻啲 AI 啊相关嘅，咁啊不过值得留意嘅，今朝如果喺成交金额活跃榜里边都系翻之前跌得最惨烈嗰啲啦，咁不过咧如果要留意。如果是成个系列咁样升嘅呢，尋日就係啲必需啊非必需品。今日呢就係人工智能嘅主题喎、
0: 嗯。又去返啲新嘅经济、新嘅科技类股份。
1: 当中呢金山云啊。咁啊，呢
0: 金山云系入咗活跃榜嘅，
1: 升得最好噶啦！佢喺成个人工智能主题指数里边就升咗12%，ASMPT 咧升11%，美图公司1357都升11%，咁有间趣智集团啦、万国数据啦，而家都升足10%噶啦，咁啊。其他升唔够10%嘅都争好远啊，个升幅，譬如好似联想咁啊，6.99% 啊，咁啊都唔系今朝嘅高位。咁头先想讲咧就系只小米啊，1810，
0: 小米就要留意翻琴晚嗰个发布会啦，咁系有新产品发布。
1: 但系小米咧喺呢个人工智能主题指数里边，佢系属于跌幅第二大噶。不过有一只跌到离行离啦咧，
0: 琴日讲过
1: 嘅，见佢底就系只明略科技。
0: 有讲过提咗大家佢系解禁股嚟嘅，
1: 2718，
0: 咁今日散晒噶啦，已经
1: 跌咗接近40%啦，
0: 系啊，惨烈，好惨痛，系啦，咁今朝就
1: 股市真系好危险嘅，
0: 好危险噶，
1: 咁咧1810，咁佢啲车。今次就是 SUV 啦，哇个续航力又强啦，都系卖300,000咋，
0: 有得找啊，300,000，系啊，最贵嗰个都有得找啊。咁咧佢系有两款嘅产品啦，咁啊都大肆报道噶啦，咁啊九月份就会交到噶啦，九月份就正式上市嘅，咁啊有一部咧就系7座位，一部咧就系5座位，7座位嗰部咧就叫做鹏程 N90 Max，咁至于5座位嗰部咧就系 N70 Max，咁佢哋嘅定价咧就系5座位嗰部咧就系人民币29,900元预售价，至于7座位即系 N90 Max 咧就系299,900元，30,000有找，都系日仔，即日开始可以预订噶啦，9月份就正式上市。咁啊，上市

0: 成半噶，
1: 系咁咧就今个月咧系有30.5%嘅累积升幅，但系佢已经惨跌咗好多个月噶啦，阴烛嚟计咧都有24.689。
0: 今日裂口跌噶，介乎于今朝嘅高位29.5啦，至到寻日啦乌云盖顶啊，寻日嘅低位系30.8啦，咁都个零银钱嘅裂口又喺度嘅，咁啱啱呢度咧就系10天同埋100天线嘅所在啊，
1: 嗯。好，咁今朝就最低位嘅时候咧，就见过27.7六指嘅水平嘅。咁佢哋除咗两款车，
0: 佢嗰款 N90 咧，值得留意咩叫增程咧？其实就系佢嗰个最高嘅续航咧，系可以好犀利啊！佢部 N90 先至紧要啊 ，N90 Max 最高嘅续航咧，系可以去到1705公里、哦，
1: 呢一个系咩概念咧？就系、是、目前
0: 油车都未试过，可以
1: 市面上嗰个续航最好嘅增程 SUV 之一。
0: 因为佢上次咧就直播10几粒钟咧，由北京啊落到上海咧，咁佢发觉中间都系要插电嘅。咁而家咧由上海开到去北京，中间系唔使充电、唔使加油噶。
1: 咁啊，佢哋除咗发布两款新车咧，亦都同场系公布埋，
0: 但系电会唔会过热咧？佢冇讲，
1: 冇讲。咁啊，佢公布埋一个全新嘅技术平台，叫做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呢、这个咧系集团继呢个摩德纳纯电平台之后咧推出嘅第二套技术嘅架构，包含咗小米昆仑平台、小米昆仑超级增程同埋小米昆仑全域安全三大核心嘅技术。咁佢话咧，净系讲小米昆仑技术嗰个架构咧，已经系历时咗3.5年去打造噶。呢个系嚟自阿雷军亲自讲嘅，目标咧就系做一部咧系既有 SUV 嘅外观、驾驶性同埋呢一个通过性，同时咧要同房车一样咧有超大嘅空间，同埋有个布置灵活性嘅大嘅空间嘅车型，即系一样嘢咧要有几种嘅优势嘅。
0: 即系佢要做个 caravan 出嚟咯，
1: 即系要靓啦出面，
0: 要做个 caravan 啦，
1: 系啊，
0: 可以移动嘅房子啊，
1: 即系
0: 佢要打造一辆，
1: 即系空间要大嘅。
0: 咁呢个系雷军咧对于智能电动车嘅一个构想，咁旨在咧由成架整车嘅架构啦、动力嘅系统啦、安全嘅能力啦，三个维度咧去重新定义咩叫智能电动车。
1: 好，难得出嚟噶，要讲多啲啦。咁佢哋嘅造车咧，已经过去嗰5年咧，先后推出咗 SU7 啦、YU7 两款嘅呢个纯电动车型啦。咁啊，累计交付咧就系70万架嘅。之前嗰两部吓 SU7 同埋 YU7 就系总共交付咗70万架。咁而家佢哋新嘅系列咧就系 N70 同埋 N90 Max， 咁啊睇一睇个销量会系点样啦。咁啊，梗系要等佢哋啲预订量啊、数据啦。咁但系今日
0: 嗱，好明显啦，喺个续航力上高咧，新嘅呢两款车系比起市场上高其他竞争对手，同埋比起佢自己咧，都系有一个好重大嘅突破啊。因为由上海去到北京咧，究竟呢一程车系几多公里呢？系1200公里。咁但系 N90 Max 嘅 CLTC 综合续航里程咧，最高系可以去到1705公里。咁呢一个数据当前喺增程嘅 SUV 市场里边咧，系处于一个真系领先嘅水平嘅。
1: 好，咁我哋跟住。
0: 咁即係如果你係揸緊汽油车啦，我当你由上海去北京超过1200公里嘅路程，就算入满油啦、入满电啦，咁都中间呢已经唔需要再插电啦，唔需要再加油啦，咁价格方面呢都係賣299,900人仔咁嘅车，即係不得了啦。不过呢呢架车昨晚应该9点开始就接受预订。
1: 是啊，昨晚开始预订的了。但是9月就正式上市了。
0: 9月应该。有最新
1: 但没有数据、啊、本来其实应该就很快有数据、啊。
0: 其实我需要的呢就是你讲到这么厉害 ,1700多公里不需要再插电。
1: 产能几多先。
0: 到时看看你究竟你够电有几热先，散不散得切热。又要看看你这个数据呢一定是实验室的环境。一个很

0: 安全的环境里面呢测试出来的。
1: 咁啊，实际
0: 呢嘅环境系唔系有系咪可能呢呢、這个有问题。
1: 唔知系啦。咁就要真係落地先知啦，同埋要知道个预订量啦、销售量啦、产量啦呢啲数据呢先至可以评估对个盈利嘅影响。
0: 老老实实啦，如果係由上海去北京呢 ,1700 公里我俾你行得到，咁而嗰个路程只係1200多公里呢，架车都冇可能唔停㗎，除非呢我架车里面呢係内置咗马桶啦。
1: 嗯，係㗎。
0: 你有冇可能揸1200公里由上海去到北京，唔使去 Vivi 同 Poopoo 啊？
1: 梗系唔会啦，
0: 咪系咯，你系咪都要停啦？
1: 除非嗰个唔系人嘅啫，机器人揸嘅啫，咁、嗯、人都系有啲生理需要嘅咯。
0: 所以咧，寻晚呢个发布会咧、嗯，营销味咧系好浓噶。
1: 嗯，咁一定噶啦。
0: 我只系会相信你真系揸上路面嗰、嗯那个实际嘅情况嘅啫。
1: 好，咁即系始终叫阿雷军自己揸一次啦。好，而家指数暂时跌紧15点，跌幅系0.07%，25839点。要阿雷总自己亲人示范，亲、身示范。
2: 开始直击，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上昼10:52。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6: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5: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6: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5: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9: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开始直击，
10: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升翻几点啦？已经
0: 系啊，啲 PMI 咁嘅款，国家发改委咧讲到近期啊，正喺度会同有关部门要抓紧啊，找紧研究制定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唔好净系讲啊，做啊，
1: 系啊，到位先啊，要有钱到啊，6862海，
0: 不过冇办法啊，个楼市散晒，仲喺度调整紧咧，都好难。有消费信心。
1: 好，咁今朝只百胜中国都系内需股嚟嘅，9987出完业绩之后几好啊，升2.7%。
0: 啊，你内地都未经历过香港回归之后跌70%嗰啲咁嘅样，咁 happy 做咩？你都未行过嗰条路。
1: 好，咁就转头翻嚟，一阵间讲多一只消费股，就系1913 Prada 系啦。
0: Prada
1: 今朝股价升咗12%。
0: Prada 咧
1: 出业绩，
0: 我都唔系好明点解港交所唔将佢摆入蓝筹。咁呢啲外国嘅公司咧，能够真系获纳入蓝筹，同埋大家又认识呢个品牌，其实亦都好丰富咗我哋蓝筹里边嗰啲股份啊嘅类别个内容。
1: 你可以向阿黄生表达下你嘅意见嘅，有机会系安排咗噶啦，
0: 系啦，
1: 你自己亲自去表达。
0: 系，
1: 好，我哋呢个时候
0: 你都会去，
1: 我都会同你一齐去表达下，有翻啲国际金融中心嘅，
0: 两个一齐讲好啲。
1: 好，而家我哋讲咗短炒策略先。
0: 国际金融中心嚟噶嘛？
1: 系啦，
0: 喂，佢只喵喵做得几好。
1: 系啊，系好好着噶。
0: 系啊，边有可能唔系蓝筹？
1: 好，讲下短炒策略先啦。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 好，今日有咩心水？星期五弹、哦，强势回归嗰啲新嘅科技类股份。我睇咗只981先，佢真系跌得好凄凉嘅。其实981中心国际，
0: 981系啦，估唔到话咁快，然后得翻
1: 又话中国会自己有 SUV 光刻机啦，系嘛？咁啊，

0: 嗰日咧就惨跌嘅，咁啊全个礼拜啦，不如讲下全个礼拜只中芯国际咧系跌咗，今日虽则有反弹，已经跌咗一成嘅，哇难得落翻嚟呢啲位喎，
1: 嗯，
0: 系啊，之前系强到你追都追唔到啦，
1: 系啊，
0: 系啦，咁就已经穿晒，如果日线图咧，所有嘅移动平均线咧都失守晒噶啦，重要嗰啲。咁啊，去到呢啲位有咩睇法呢？趁佢弹系咪都应该接下佢啊？
1: 嗯，
0: 今朝我哋981咧，
1: 搏一搏啦，
0: 嗯，
1: 搏一搏
0: 冇频扑，
1: 破产替代嘛，而家，
0: 嗯，咁就28641咧系一只中心嘅 call， 行使价系83.935，五倍杠杆，11月份到期嘅28641系啦。今朝咧就系
1: 而家买一手中心唔平噶，虽然佢已经有70几-80蚊碌咗落嚟，但系咧而家64蚊，今朝曾经高开同埋开市位，佢而家系低过个开市位嘅，咁，但系63.45啊呢啲位咧，其实佢以佢头肩顶咧个量度嘅跌幅咧，呢度已经差唔多到位噶啦，咁啊寻日当然再低啲啦，61.8都见过啦，咁即刻兜翻上嚟都系战战兢兢嘅，暂时个阻力。最大咧都系喺69蚊附近嘅，咁有啲位嘅，咁啊用两证啦，因为30000几蚊嘅入场费啊无谓啦。
0: 咁你用2000零蚊 OK 嘅。
1: 28641，咁2000零蚊入场系啦，考下自己眼光啦，或者系睇下啲硬嘢翻晒嚟，佢同只华虹会唔会有运行啦？因为跌得都急噶。
0: 系啊，跌得都急啊。咁啊，
1: 今日两只都唔系喺开市位。亦都唔系喺高位啊！
0: 但如果今个月计咧，今个月计咧，佢都跌咗28%噶。嗯，系咯，
1: 系啊，
0: 咁就低位博反弹嘅呢个系。跟住就系700，
1: 佢收复失地啦。
0: 嗯，然之后留意一下只700咧，腾讯咯，
1: 腾讯就8月12号
0: 出业绩，
1: 会出业绩啦。
0: 嗯，今朝升紧1.3%，478蚊，升咗6.4。跟大队升翻啦，今朝就系啦。咁
1: 其实8月12号咧，
0: 系你话唔知咩日全食定咩啊？
1: 日全食啊，
0: 系啊，系啦。咁唔怕呢？
1: 呢个日全食系今年2026年唯一嘅一次日全食。
0: 嗯，但系嗰日都好多重要嘢要发生噶。
1: 香港好彩咧，嗰日系冇办法直接观测到呢个天文现象嘅。
0: 点解咧？
1: 因为主要睇到嘅都喺俄罗斯、格陵兰、冰岛同西班牙，你想睇就过去睇啦。
0: OK，
1: 咁但系嗰边而家西班牙都好热，冰岛啲冰唔知融咗未？咁但系咁佢嗰日咧会公布上半年嘅业绩，即系加埋第二季俾埋你睇啦。咁但系700咧呢期个股价，我见佢挫下挫下咧，唔系好好力，去到480蚊边，佢系有啲就住嘅。咁用论证睇下有冇机会啦，因为佢个股价其实已经反映咗市场对佢游戏啊、广告啊嗰啲增值服务啊，嗰啲忧虑啊，
0: 系，
1: 因为上个礼拜啊惊啲嘅，
0: 系，
1: 突然间粤女游戏搞到
0: 冇嘢啦，
1: 惊动中央。系后嚟好小事啫，
0: 小事
1: 啊。好，咁啊，而家479.4，我见只腾讯咧有啲就住，但系都叫做行得到，起码冇。一嘢拍翻落去先啦，今朝拍过落去噶。
0: 腾讯比较高啲杠杆嘅，有7倍杠杆嘅，就系14643系腾讯嘅 call， 14643行使价548.88，指7倍杠杆系出年1月份。
1: 咁啊，依家都睇住嚟做啊，因为个市都挫得比较紧要，咁啊自己要比较控制住啲注码吓，咁啊避险还避险，咁有啲稳健不忘进取嘅。入场费成48000蚊嘅腾讯一手，但系呢一只14643咧，都只系2000几蚊啫。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昼11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视乎雷雨区的发展。今朝早的骤雨已经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大屿山南部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下午的1点。天文台又发布局部大雨提示，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话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很快就会发表正式声明。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会由加沙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话使用咗无人机打击美军驻巴林嘅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多处目标。声明话，今次打击行动目标包括空军基地内嘅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同后勤设施。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系美国喺海湾地区重要嘅军事基地，亦都系侦察机部署同直升机、无人机零部件维修保护中心。多轮嘅袭击已经削弱咗基地嘅作战嘅能力。伊朗近日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声明话虽然美军中东基地部署多套防空系统并加强防护，但是伊朗武装力量持续打击仍然对相关装备和驻军设施造成较大损失。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了34人罹难，5人重伤。灾情严重的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星期四获救。搜救行动正式宣告结束，事件共造成8人死亡。另一重灾区永旺熊本今日中心再确认多4人死亡，令到在商场的罹难人数增加到7人，全部都是员工。永旺就说除了7名死者之外，其余所有员工的安危都已经得到确认。JR 九州宣布九州新干线博多到熊本路段会由今朝早早上头班车起恢复通车，不过就会减少班次。至于熊本到鹿儿岛中央路段修复工作仍然需时。国家发改委话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的内生动力。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话，发改委将会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能源等重点保品种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蒋毅话，上半年的物价总水平呈现持续回升态势，本轮物价回升对企业的利润增加、财政收入增长、居民就业和增收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同时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畅通循环畅通。下半年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产能产量调控进一步增强，市场秩序逐步优化，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对物价持续回升形成良好支撑。同时下粮产量再创新高，肉蛋产能基础稳固，果蔬生产保持平稳，重要民生商品总体供给充裕，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国际足协欧洲足球协会旗下的55个地区协会通过决议，宣布如果国际足协不放弃落实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股权计划，将会全面抵制未来男子和女子世界杯。欧洲足协星期四举行线上紧急会议，会上一致通过抵制决议，意味着包括现届男足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四强球队法国和英格兰在内的欧洲强队将不会出战2030年的世界杯。抵制行动同时亦都波及出年在巴西举行的女足世界杯。上届四强中有3支是欧洲球队，包括卫冕的西班牙，届时将会冇得参赛。欧洲足协话，任何人都冇权将其仅属代管而留俾下一代的资产出售。入额外的衡量机构价值，有时候不是睇佢的愿意接受乜嘢，而是睇佢拒绝妥协乜嘢。

0: 有啲事情重要到唔可以出售。世界杯系属于足球，永远都系，只要欧洲仍然有发言权，世界杯就绝非可出售嘅商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至于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同 Michelle 有咩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0: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9: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而家最新跌紧24点，跌幅系大概有0.1%，成交金额暂时有1535亿。911只股份录得系上升，下跌股份咧就系有618只，10只最活跃嘅股份。咁啊，今朝咧就有南方海力士 ETF 啦，而家系最新40.02元，升咗14.66毫6子。阿里巴巴117.9元，升咗6.1元。智普系1049元，升186。腾讯476.2元，升紧4.4。小米做紧29.1元，跌紧1.94元。中芯国际63.3元，升紧3元。华虹宏力130.4元，升紧4.9元。中制旭创今朝系第二日挂牌嘅，1037元，升77元。兆易创新咧系477元，升咗48.2元，升咗1.1%。建滔积层板咧系30.32元，升咗1.14元。
1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

0: 好，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系跌紧51点，跌幅咧系0.2%，成交都大嘅。今朝已经有1500亿成交啦，1546亿。今日系7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啦。
1: 今日大成交啊！
0: 系啊，898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639只。
1: 不过就好多只咧，都系有啲先高后低、先升后回嘅味道啊！
0: 今朝早嘅时候，
1: 你今朝联想，求其揿一只啦，升得多嘅，仲系升得多嘅。不过开喺23.5，而家都低过呢个位。
0: 系啊，
1: 开高仲要冲过一浸上去嘅。
0: 嗯，今朝最高系24.2，咁啊，而家得翻23.1。
1: 咁仲有一啲，好似2513啊、智普咁啊，成交大啊，好叻啊！弹得劲啊，弹咗20%噶，今朝系高开高走啊，991元开出，高见过1125元，依家都系嚟翻1044元，啊，都系保唔保得住个开市位都要睇啊。好，日本央行嗰边咧就议息结果出咗啦，维持政策利率喺1% 不变嘅。咁呢个都系市场嘅预测啦，边度敢加息啊？
0: 系咁啊！另外就系汇市嗰边啦，都系另一个焦点啦。咁啊，琴日我哋讲嘅时候仲有163嘅，而家咧 yen 咧就160.84。吓，
1: 头先158嘅噃，
0: 160.84啊，
1: 咁又回翻。
0: 系啊，咁好挫啊！咁啊，另外韩国嗰边又系噶，
1: 汇
0: 市系都好挫下噶，尤其是琴晚咧星期四咧，韩元咧对美金咧就曾经去到咧每美元咧系1419韩元，咁跟住咧今朝6点左右咧就系韩元对美金咧就系1418，创下咗旧年10月20号以嚟最高嘅水平嘅。
1: 好，咁啊要留意啊，红雨警告生效。
0: 系啦，咁。
1: 黄鱼变红鱼，
0: 系啦，韩国外汇当局咧，好似系咪做咗啲汇市嘅维稳操作咧？咁啊，所以个汇市都系比较波动啦。咁啊，股市又更加波动啦。股市方面咧 ，Kospi 指数今朝啊急升14%啦。不过今个礼拜佢哋都相当之挫噶啦。咁就洗完一扎一轮之后，今日就普遍都有反弹，好多都弹翻上嚟。好，另外就头先要讲 Prada 啊嘛，系咪啊？1913，我哋会强烈反映翻噶啦，佢又真系应该比较被看重嘅一只股票嚟嘅。
1: 咁你呢啲做得咁好啊，都唔纳入蓝筹，咁
0: 都唔呵住佢，因住佢走。
1: 佢走都算啦，已经走咗好多隻嘅。
0: 系啊，之前有只 Lost Town 啊，好啦，咁啊 Prada
1: 之前再之前啊有只花梨啊，淡水河谷都系香港上过。
0: 系啊，曾经啊，
1: 只新秀丽啊，本嚟都话走噶。
0: 仲喺度，
1: 未走到咋？
0: 仲喺度赚咗第1910就系新秀丽。
1: 973啊，只攞书单咧，欧斯啊，欧书单走咗啦。
0: 系啊，1910仲喺度嘅新秀丽呢个劫神跌0.7%，13.99。今日咧就要讲下只1913。
1: 嗰啲嘉能可咧走晒啦，私有化晒啦。
0: 好，咁我哋留意翻1913咧，系出咗佢哋嘅中期业绩。咁啊，中期业绩6月30号为止咧，佢哋嘅盈利有3亿2700万欧元，系跌咗15.3%，咁啊每股盈利咧就系1.28毫，咁啊冇派呢个中期息嘅。咁佢哋嘅收益净额有30亿6000万，系增加咗16%嘅。
1: 赖中东啊，
0: 赖中东啊，中东方面咧就系、是中东方面因为个地区嘅冲突持续不休嘛。
1: 本嚟中东嗰边系佢好大嘅市场嚟噶，
0: 但跌咗28%，打仗关系。
1: 打仗啊嘛，
0: 得翻几多咧？就系得翻9779万欧元。
1: 都唔得闲办咧，
0: 唔紧要，亚太区补翻咯。亚太区嘅零售嗰、那个销售净额咧就系9亿2200万欧元，系升咗10%，系销售地区入面最高嘅亚太区。
1: 嗱，无论欧洲啦，亦或美洲咧，都有得升嘅。日本就跌啦。
0: 日本系跌咗7.1%，2.8亿800万欧元。欧洲都有得升，但都唔够亚洲快。亚洲有10%啊嘛，欧洲系升3.4%。
1: 同埋佢之前咧就买咗 Versace 啊嘛。
0: 系啊。我哋个朋友好鍾意嗰隻呢。好，跟住呢就美洲都升得多喎。美洲呢就个升幅嚟计呢係跑赢咗亚洲添喎。美洲係升咗30点。

0: 1%， 但个金额咧就亚太区大嘅，金额亚太区系9亿几啊嘛，但美洲虽然升咗30%，都只不过系5亿7200万欧元啫。
1: 系咁，市场都关注啦。集团咧，旧年12月咪宣布完成收购 Versace 嘅表现啊。咁 OK 喎、
0: 啊、，OK 啊，
1: 都为集团咧今年上半年贡献咗3.05亿，3.05亿元嘅收益净额。
0: 嗯。好，咁另外呢佢有两个主打嘅品牌啦，一隻 Prada， 一隻就係 Miu Miu， 咁啊我自己个人就鍾意 Miu Miu 多啲嘅。
1: 係未跌啦。
0: Miu Miu 都系跌嘅，如果用零售额去计啊，又按埋个品牌去分呢， Prada 就系做到162100万嘅零售额，系跌咗 1.6%， Miu Miu 呢就系7.6300万，跌咗 2.2%。咁至于去年12月收购嗰个 Versace 个表现就符合预期，上半年有大力贡献有3.05亿欧元嘅收益净额贡献。
1: 其实环球咧嘅呢啲奢侈品咧嘅企业咧都似乎上半年啊嗰、那个营收啦。都唔系见得好标青，就算去到 LVMH， 佢分散得咁紧要，咁大间，除咗奢侈品啊，仲有酒类啊，好多好多嘅品类啦，可以话。第二季度咧，其实佢个增长都系3%嘅，已经叻过第一季噶啦，第一季得1%。
0: 好，
1: 同埋系盈利。零增长咁滞，
0: 系啊，咁其实今朝 Prada 呢份业绩都算系几好噶咯，喺奢侈品嗰边嚟计，今朝最高位见过43.28嘅，而家系42.48，消费类股份，跟住我哋再睇下其他消费类嘅股份啦。今个礼拜就啲饮品股都做得几好，不过今日都普遍有啲回落噶啦。好似係呢一個322康師傅今朝就跌咗2%嘅，11.94跌咗0.5九，係啦。咁仲有就係呢一個151啦，就係、是、旺旺跌緊0.2%，220統一企業中國呢就喺下個星期會出業績，今朝跌緊2.4%。7.6
1: 但是这个礼拜呢其实它累积呢都依然维持到有4.5%的升幅，都跑赢的了。
0: 另外就昨日是不是我们都有留意了一些赌股啊嘛，是不是昨日有间公司是2282美高梅，定是哪间？定系
1: 寻日系美高梅，
0: 系
1: 中国
0: 咁啊！美高梅今朝咧就系升紧0.2%嘅，11.38，出咗啲数据噶啦，已经。1128咧就永利澳门跌1.7%啦，1928金沙中国跌紧2.3%。
1: 但系金沙中国咧呢、這个星期累计都仲有5.5%升幅、啊
0: 嗯，
1: 上个星期咧仲升得好啊，上个星期
0: 打完
1: 上个礼拜有6.8%升幅，咁呢个月今日就埋单啦，咁又月结啦，其实佢都。累计升幅13%，跑赢指数啦。
0: 好，咁另外就系而家建设银行咧，单一只咧拖累指数竟然有30%啊！
1: 咁但系建设银行呢一个月咧，佢系跑赢晒指数啦，爆升咗接近17%噶。
0: 好，而家指数暂时跌57点，转头翻嚟我哋就用图形去睇睇我哋今日两个短炒策略个部署啊。
2: 开始直击。上昼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尚贤医生。咁一般用止痛药咧，遵从几个原则咧，就是唔好乱食，唔好超量，亦都唔好食得太密，唔好夹埋其他嘅止痛药一起食。至于就唔好长期自己不停咁食药，有需要嘅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嘅医生嘅意见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

0: 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开始直击，
5: 胡曼青、魏美珍。
6: 好，低开之后而家跌紧68点、70点啊，跌紧，跌幅0.2%，接近0.3%。科技指数好啲，升0.6%。然之后咧，我哋睇睇今日短炒策略吓，981中芯国际今朝升紧2.9%，今日系有反弹嘅，超跌之后嘅反弹。咁我哋作出一个短炒嘅部署咧，就系 call 翻去转头。佢嘅移动平均线咧，几条重要嘅都已经失守晒噶啦。咁啊，琴日嗰支阴烛咧都得人惊嘅，跌咗7.7%，全个星期计佢都冇乜好日子。全个星期系跌咗10%嘅股份，
7: 全个月跌咗28%。
6: 系啦，我哋就
7: 佢个顶咧，亦都好明显嘅大双顶啊，就系喺90蚊楼上嘅，
6: 咁90蚊落到60蚊，
7: 咁啊碌到落去，跌穿嗰条颈线，颈线咧都喺70蚊附近啦。
6: 咁我哋系 call 佢啊，今朝 call 咧就系有只28641，今朝已经开紧车噶啦，升紧15%，大概系做紧9.2%嘅2000零蚊啦，就搏一搏，睇下会唔会超跌之后嘅反弹似样啲啦。
7: 喺日线图咧，个90蚊个两个顶咧就明显嘅，跟住73蚊啊、71蚊附近咧嗰度到个颈线，咁但系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起步位咧，就系、是、一个横行区喺60蚊边嘅。咁而家咧，啱寻日曾经测试过61.8啦。咁啊，跟住今日咧，其实又先系，都做好过，跟住都要蹬落嚟咧，就唔系好睇噶啦，因为高开咗5蚊咧，都企唔稳。咁啊，再要上翻70蚊咧，真系有难度啊！
6: 所以你如果呢个 moment 要搏咧，都系唔好用正股，都系用翻有杠杆诶，同埋细控制翻个。
7: 未必咁容易黐翻上去70蚊添啊！不过而家见佢升少咁多，62、63蚊呢啲位守得住嘅，咪搏佢守得住60咯。
6: 嗱，我哋就系想佢上翻去咧，嗰几条线汇聚埋一点嗰度咧，就系、是、有250天线、100天线同埋条10天线咧，都差唔多系同一个位嘅啫，大概系69个位嘅，咁而家只系63.5毫。我哋系用咗只28641咧，系尝试一下嘅。好，咁另外咧就700腾讯今朝系升紧0.1%，升少咗嘅472.6，今朝系升咗0.8啊，暂时
7: 系佢咧就有啲就住，不过咧佢呢几日点样
6: 好样啲，
7: 点样弱咧都撑到啲洋烛仔出嚟嘅。咁弱得嚟咧。佢啲移动平均线嘅组合咧，都开始兜到底喺450蚊附近。450、460呢度兜到个底嘅。咁如果今日保持到个升势，企翻上嚟471蚊楼上呢、這个100天线楼上企得稳嘅咧，其实依家都仲系企紧呢度上高啊。咁其实个样唔系太衰嘅。
6: 所以咧，我哋今日咧系俾14643咧系一只 call 俾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啦。14643咧系一只 call 嚟嘅，系腾讯嘅 call 啊，而家系做紧大概系1.18毫嘅水平嘅。
7: 佢要储好耐先至谷到一道力嘅。啱啱喺7月16号曾经高位见过494.8，都系储咗好耐，跟住先谷一浸上嚟，不过又系好快，昙花一现嘅。
6: 咁啊，七

0: 盈盈咧就会喺12号啊，好快咧又会公布佢嘅业绩噶啦。嗯，咁我哋试下喺呢个位 call 翻佢啦，
1: 小注睇位啦，系。
0: 咁啊，另外如果想跟阿清姐学下技术分析，睇下图表啊、阴阳烛啊、移动平均线啊、阻力位啊、支持位啊呢啲咁样嘅知识嘅话咧，就趁呢个机会啦，9月12号啦，就系星期六咁啊，上昼嘅10:30去到晏昼嘅3:30咧，我哋有阿清姐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呢个都系好少会安排嘅活动嚟噶，即系机会非常之难。咁啊，铜锣湾嘅富豪香港酒店啦，到时阿清姐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嘅投资智慧啦，同埋喺节目时间又讲唔晒嗰啲技术分析啦、投资密码啦，咁就会喺呢一个活动入面咧第一次曝光。咁啊，另外咧，除咗上堂之外咧，我哋亦都安排咗丰富嘅午餐同大家一齐咧分享，同埋一齐咧提供一个交流嘅机会，近距离同阿清姐一齐学下佢啲投资智慧，机会咧相当之难得，大家快啲报名咯噃。咁如果你想了解个收费，详情可以上去第一我们新城财经台的网站，或者我们新城财经台的 Facebook 的专页，又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也都可以，再直接一点可以 WhatsApp 我们查询9829-2344 9829-2344，拿多些资料参考一下。 抹得日期先，9月12号星期六。
1: 好，今个礼拜呢就剩下的业绩今日就主要系恒隆啦，
0: 啊，
1: 但下个礼拜业绩咧，头先提及过，除咗统一企业啦，仲有国泰航空啊，太古系啊，太古地产啊，再鼎医药啊，系啊，汇丰啊，粤文啦，长江生命科技、腾讯啊，腾讯音乐，一路成个八月咧都非常之密集噶啦，港铁啊咁啦。
0: 嗱，今朝汇丰咧就系升紧有1.3%嘅，8月4号就系汇丰嘅业绩公布日期啦，166.8，咁啊升咗2.3%，升幅系1.3%。今朝佢嘅高位见过168.5噶啦，咁佢近期亦都有啲出售啲外国嗰啲保险嘅资产啦。
1: 啱啱最新咧，澳洲又有货卖啦。
0: 咁另外就系话佢哋亦都倾紧阿 Bloomberg 嗰边啦，话佢哋就转移数以10亿英镑计嘅英国退休金资产同保险公司倾紧啦。咁就
1: 如果唔系个股价点会啊过埋105蚊，过埋106蚊，而家都就嚟170蚊咁滞啦。今朝高位见过168.5，咁啱啱讲话最新鲜滚热辣嗰单雕咧，都唔系传闻啦。呢一单，就系经过系啦策略性嘅检讨之后咧，已经同意向由Blackstone 黑石旗下基金全资拥有嘅Virgo Bico 啊 ，PTY Limited 就系出售澳洲嘅房屋贷款同埋私人嘅贷款组合，即系打包咗一啲贷款嘅资产套翻现，涉及嘅组合账面值咧系360亿澳洲纸啊，
0: 系啊，即系250亿嘅美金。咁呢个交易咧就会喺出年嘅上半年完成啊，不过都系需要得到监管机构嘅批准啦。咁汇丰就话出售代价咧系以360亿嘅澳洲纸为基础，
1: 都要输少少啊！
0: 但亦都会按照新增嘅贷款啦、利率嘅变动啦、贷款回收呢啲因素咧，再会有调整嘅。咁就到时交割嘅时候用现金去支付。好，咁今朝汇丰系升
1: 交易完成之后咧，就会由 Pepper Money 啦系接手。咁有关呢啲贷款组合嘅管理啦，同埋系服务嘅工作噶。咁但系究竟卖咗咁多，哇！呢度250亿美金嘅资产，讲紧系1500亿咁滞港纸。咁赚定蚀？蚀少少，
0: 蚀少少啦。
1: 嗱，呢啲叫输少当赢。
0: 系啊，咁啊，应该有不足1亿美元嘅除税前嘅亏损会录得嘅。
1: 关键就系要套现啊嘛！澳洲今年都加过几次息噶啦。
0: 好，休息一阵先啊。
1: 呢啲贷款组合都有啲惊惊。
2: 开始直击，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罗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昼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

0: 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下午学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到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宣布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仍然开放。尖沙咀酒吧一名男商人被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六日，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改为谋杀，并通缉两名黑社会分子。至于较早前被捕的六男三女，有两个人分别被控谋杀和协助罪犯罪，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子，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考评局宣布，上调明年中学文凭试 DSE 考试费大约 4%， 甲类语文科目和其他科目的每科考试费分别上调31元和21元，去到808和540元。以报考6科计算，总考试费是加到3776元。考评局说，在厘定最新考试费的时候，已经考虑整体财政状况、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竞争力等，并致力取得平衡，强调本港考生应该缴考试费，调整之后仍未反映文凭试全部实际成本。至于自修生报名费上调大约4%，去到619元，在内地考场应考的报名费就由2500元大幅上调超过两倍，去到8000元。考评局指出，为内地考场恒常提供补助的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尽量达至收支平衡，上调报名费可以支持内地考场持续和有效运作。另外，考评局明年起对未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自修生设立另一套科目费的措施，将同时适用于学校的考生。近日发生多宗爆水管事件，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表示，本港较多老旧水管是在60、70年代兴建，已经老化，受压的时候容易引起大规模爆裂。卜国明在本台节目说，水务处有计划更换水管，但全港有2%至3%约100多公里的水管埋在繁忙地区之下，早上更换就会影响交通，晚上更换就有噪音问题，加上空间有限，兴建新水管取代亦都有困难。卜国明又说，水务处透过自管网在不同地区安装感应器追踪漏水点，但因为不是实时监测，无法即时调控水压，不时仍然会出现爆水管的问题。他建议长痛不如短痛，及早进行封路和更换水管，又建议政府推出5年老旧基建修复重建的专项拨款，为老旧基建进行深层次检查，预计每年花费大约几十亿。他提及更换水管需要多部门配合，即使水务处想更换，但各部门会有其他考量，例如运输处会关注塞车等问题，需要各部门合作。日本央行一如预期维持政策利率在一厘不变，央行认为通胀风险偏向上行，价格趋势存在高于目标的风险，而经济风险整体平衡亦都要关注外汇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以及特别关注中东局势发展，未来将会根据经济和物价的情况持续加息。今次利率决议以8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投反对票的委员是高田创，他认为央行需要采取灵活应对措施，以应对由海外形势变化所引发的需求冲击。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

0: 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3%。
0: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3: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4: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5: 有老鼠啊！
3: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冷淡，
6: 我哋要转仓，
7: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3: 哼，你哋啲山爷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4: 众星一刁难我，
5: 投诉仲冇人理添。
3: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耀才啊！转仓，转仓，转仓！
7: 你哋够胆讲多次？
8: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耀财啊！
9: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8: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耀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0: 真系咁着数？
8: 冇错，转仓嚟耀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的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股价速报。
15: 指数而家最新跌紧80点，跌幅0.3%，25776点。活跃榜入面留意翻咧，就系有7709啦，南方嘅海力士 ETF 今朝做紧40.32元，升紧14.94元，升咗58%。阿里巴巴系117.8元，升6元。智普1038元，升咗176元，升幅有20%。腾讯473.2元，升紧4%。小米做紧28.88元，跌紧2.16元，跌幅咧系6.9%。中芯国际63.8元，升咗1.8元，升幅2.9%。中制旭创系1051元，升紧91元，升幅系9.4%。盈富基金26.26元，跌0.01元。华虹宏力系做紧131元，升咗5.5元，升幅4.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73元，今朝升咗1.4元嘅。咁啊，再睇睇今朝个成交金额咧系活跃嘅，1725.6亿6800万的成交金额。升跌比例方面，890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的是有718只。恒生指数跌紧79点，跌幅0.3%。

0: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

0: 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在港股方面啊目前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今天呢在这个港股示弱的情况之下呢，恒指是报25777点，目前是有81点的下探，跌了 0.32%， 国指报8591点，下跌52点，跌 0.61%， 科指4828点，上跌24点，涨 0.51%， 大市成交金额1729亿元。盘面当中890家个股上扬，72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 6.6%， 报在23.1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 A 股的三大指数是出现了集体上涨，其中科技股啊是暴力反弹。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65点，上涨 0.76%， 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42点，上涨 3.16%， 创业板指大涨 5.04%， 科创50指数上涨 5.91%， 北证50指数上涨 3.4%。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两市合计成交是1.78万亿，上涨的个股家数达到了4517家，应该说今天市场迎来了一个普涨的格局。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上午的 AI 应用端全线爆发，中文在线、蓝色光标、一点天下、昆仑万维等20多只个股涨停，人形机器人板块活跃，维宏股份涨停，算力硬件股能反弹，罗伯特科涨幅超过了17%，新易盛涨幅超过了10%。另外，半导体产业链表现得非常活跃，盛景威、盛建科技涨停。还有呢，我们看到个股方面，长兴科技今天在盘面当中继续冲高，盘中涨幅近13%，总市值突破了4万亿元。在下跌方面，主要是银行板块、保险板块的逆势下跌，农业银行跌幅超过了4%。好，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那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在科技股份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表现都不错啊，像是阿里在蓝筹前排位只有 5.37% 的一个推升，但其中表现最好的还要数智普，飙涨幅度高达21%，上报在1044元。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商汤有 4.96% 的一个推升，所以说科技股份呢是不乏有利的逆势上扬的个股。那除此以外呢，虽然说这个国指股份当中啊明显看到是跌多涨少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像百胜中国这样的一些股份呢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目前是报在375.2元，涨2.57%。至于芯片股份的个别走强，中芯国际有3.23%的上扬，报64元整。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电力股份呢也是相对的来说表现理想，中国电力目前就涨0.35%，报2.87元，但在这个大势比较偏软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板块上都有很多的股份是下行的，像这个华润电力下跌0.36%，报19.35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778点，下跌79点，跌0.31%。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升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好，指数暂时跌紧40点，25817点啊，恒生指数啊。至于成交金额方面，今日大成交嘅1744亿。睇一睇外围啦，咁啊，除咗股市啦，汇市都好波动下。电话旁边接通咗系渣打香港财富方案嘅投资策略主管陈静乐，早晨啊，Loy。
5: 早晨啊，清姐，早晨 Michelle。
4: 早晨啊，好波动啊，个汇市咁啊，见到。

0: 3% 咁多，即系你讲一只股票突然之间升3%，你都觉得多啦，更何况系一只嘅货币咧，系啊咁样。因为最主要咧，我之前一路同两位跟进嘅时候都话，其实日本央行都喺度等紧个时机嘅，就系几时会个美金肯弱少少。因为如果你自己单边喺度做干预咧，冇乜意思。因为美金继续偏强咧，你就好似石头抌入海咁样，你用几多钱买几多 yen， 托几多咧，都唔系令到 yen 系好明显升值。你见到昨日咧就系联储局议完息之后啦，个美金即刻俾人执低啦，个美汇指数见到大约两个星期最大跌幅嘛，跌咗成 0.5% 嘛。咁趁住呢个时机去做嘢咧，个零舍个效果就特别明显嘅咁啊。同埋因为今日稍后时间会议息啦，我估佢日本央行会就住呢个议息嘅结果。可能咧会有啲鹰派啲嘅信息喺度，进一步唔单止用行动，仲出埋口述，希望帮日元嘅汇价借势咁咧就强翻少少嘅。因为今日大家都留意实质电镬蓝啦，会唔会暗示翻下一次加息嘅时间，可能会比好多经济学家或者比好多市场预测更加早咧？咁啊，嗱，今日维持利率不变嘅可能性系最高嘅，但系大家就睇实究竟日本央行下半年系咪真系净系加到一次息咧，定系有机会再加啲咧？咁样，因为另一方面，你会见到外围美国都有啲压力俾日本噶嘛，因为而家贝森特好似就话日元个汇价就比人哋严重低估啊嘛，咁样嘛，咁所以大家又见到有啲手影啦，不论日本政府又好定日本央行喺美国时间星期四嗰个交易时段咧，就所以就出咗手，就大家见到寻晚嘅嗰个情况啦，咁样啦，同埋美国有啲消息话就算美国财政部啊，美国当局咧。亦都有就住啲汇率嘅情况向市场询价嘅，问下价咁样嘅。咁所以琴晚真係个行动就嚟得突然，但亦都係一个我哋都有个预备嘅一个时机，因为估你挨近1.64-1.65就应该要做嘢，同埋等个美金弱嘅时候做嘢呢，个效果先至零舍明显囉。
1: 好，咁就韩元嗰边都係呀，都比较波动啦。另外呢，就琴晚美国呢出咗个六月份嗰个 PCE 嘅，就係个人嗰个消费支出啦。都令人有啲意外喎，按月係跌咗0.1%，即系其实佢哋嘅通胀可能都比起之前预计嘅系落翻啲噶咯，已经。
0: 咁呢个因为个油价始终比第二季嘅高位都明显回落啦，虽然近期好似比较反复啲，喺大约80几美金个水平嗰度徘徊咁样，但系如果个油价继续喺大约70-90美金水平度徘徊嘅话咧，其实意味住能源价格同美国个整体通胀咧，第二季已经见咗顶。咁你变咗个油价即系落咧，你最主要其中就系美国嗰啲汽油价格啊，咁你低啲，自然令到啲美国人咧。就喺嗰个整体嗰个消费个物价指数嚟讲呢，应该会有个明显啲回落嘅迹象嘅。同埋我哋都话睇到六月份嘅数据呢，你除咗讲个油价之外呢，你见到不论係 shelter price 啊，居住价格啦，定係讲緊个服务业嘅核心通胀啦，咁其实嗰啲都个价格都有个放缓嘅情况。咁所以呢个造就住就联储局啦，下半年都系应该会维持利率不变咯。只不过系寻日沃什出嚟主持完个记者会，市场而家唔收货嘅嗰个位呢，就系啲长债债息升㗎嘛。即系觉得佢好似喂冇乜说服力喎，冇乜公信力喎，你而家个人又透明度又低，同埋就系质疑佢你因为沃什琴日讲过句说话嘅，就系上次开完会到而家为止呢，市场已经自动反应咗啦，咁所以呢即暗示即讲緊个实质个息率啊，定系个债息啊，表面嘅名义债息都好上升啊，令到市场自我咁有啲收紧啊。咁变相央行就唔使咁急做嘢住，大家就抽住呢句啦。喂，你倒果为因喎，就系、是、因为你个态度唔清晰，信息唔清晰，令到大家对美国个经济前景同个通胀前景冇信心，所以要夹高个长债债息。你就而家话反而市场自己修正，你就唔使做嘢咁样。咁而家就嗰个讨论点系比较着重喺呢度嘅，但你会见到两年期嘅债息肯落呢， 都暗示住下半年短線嚟講咧，加息個機會率其實降温緊㗎啦。咁所以下半年維持利率不變嘅可能性最高啦。我覺得頭先我講話就住長債債息升同埋喐十究竟有冇公信力呢個討論咧，應該有個鞋嘅。所以我會覺得大家避長債好過啦，我唔好捲入呢個漩渦，我買債券。

0: 就买两至五年期嗰啲，咁我唔使估啦。佢有冇公信力，联储局独立性有冇受到质疑呢？都好，唔紧要，唔关我事，因为两年期到五年期债息比较跟个短期个利率走咯。
1: 好，咁啊，今日唔该晒，多谢阿陈静乐你嘅分析。
2: Thank you, Lloyd。
3: 上昼11:51。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开始直击，
3: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而家指数跌紧32点，跌幅0.1%，成交又多嘅1766亿。跌咗少少咋，今朝25825点，今个星期唔失礼噶啦，已经非常之好噶啦。咁动荡嘅市况之下，我哋都有800几点嘅升幅，连续升咗几个礼拜啦，第五个星期有阳烛。咁啊，今朝翻嚟有915只股份升，跌嘅股份有713只，
9: 800几点，但系我哋七月有800几点啊，
1: 系啊。
9: 但是六月呢
1: 唔
9: 见咗。
1: 唔好讲咯。唉，咁啊今日呢
9: 唔见咗2300几点。
1: 哎呀，慢慢追啊。好，咁呢就淨係一隻阿里巴巴呢贡献指数呢已经有101点㗎啦。咁但係个市况恒生指数係跌緊有30点㗎吓。边个拖住我哋呢？咁啊今朝留意返呢，就拖累个指数跌得多嘅就係隻小米啦。小米就淨係隻小米已经拖累指数冇咗57点。新款嘅车就出咗啦，咁但係就要睇下市场反应如何啦。咁今朝跌緊6.7%，28.92。咁喺新车发布之前已经偷步升咗㗎啦。跟住仲有就係农夫山泉，今个星期早段都升得多嘅，今朝啲消费类股份集体有回吐，今朝跌緊3.7%。农夫山泉呢就係跌咗3.7%，係43.86。华润啤酒都係跌緊3.5%。紫金股1044，呢啲係必需品啦，跌緊3.2%。25.04。
9: 仲有一啲医药类嘅股份啦，今日药明系做得唔差嘅。
1: 2269升2.2%，38.64。
9: 咁仲有只2359啦，药明康德。
1: 返嚟要出业绩喇喎。
9: 係呀，佢升幅都有1.3%嘅。
1: 2268就系只合联升0.9%，2126阿巨诺就系升2.6%。咁另外有啲个股有配股消息啦，2652呢一隻叫做长丰药业，咁佢今朝呢係升咗有21%嘅，咁佢就有配股嘅消息。咁另外仲要留意返呢就係1357，就美图公司 今朝呢就突然之间呢就跟返啲新嘅科技股呢就升咗1.24%。
9: 佢都係 AI 嚟㗎嘛。
1: 係咁啊，之前咪升开啲软件股，今个礼拜又有飙青。
9: 深潜添啦 ,4.8%。
1: 係啊。咁就另外今个星期係升返啲软件股，金蝶再升3.9%。今朝做緊8.39%。354就係中国软件3.92%，升6.2%。然之后，
9: 除咗头先讲嘅长丰药业啦，佢配售新 H 股啊嘛，咁占扩大股本都超过半成噶，咁折让1.2%都唔夜少噶，咁仲有一只咧都配咗股嘅集资就系3.680啦，
1: 3.680系瑞和数字啊，今朝暂时就系2.28止嘅，今朝咧就系冇升跌嘅3.680。
9: 咁佢呢配售4,000+万股，每股2.03元，咁都比依家折让都有超过1.1%啦，接近1.1%啦。咁集资有9,000+万，都9,000+万都要集。
1: 係啊，佢都好多消息㗎，成日都有。
9: 同埋呢佢配股之前呢个股价系扫咗上嚟嘅，佢有啲嘢咁啊，因为之前个股价系怼到落去2.00元㗎嘛。咁佢而家扫定上嚟，跟住配咁咪可以配高啲咯。
1: 咁我头先讲嗰只长丰药业咧，佢就系折让12% 配股嘅，佢就集咗有3亿元咁多，3亿。另外喺活跃榜今朝仲有啲车股啦，车股有只吉利都跌得伤嘅，1.75%，跌咗3.1%，19.81嘅。商汤就入咗活跃榜，商汤今朝升咗4.2%，1.47。
9: 咁啊，仲有就系1211啊，比亚迪股份今日都立晒啦，
1: 跌紧0.8%，做紧94元，跌紧0.8。
9: 即好彩佢系低开，咁啊，仲有只系领跑啦，有时见到佢都好跑得噶，咁啊，今朝都跌翻1%啊！寻日咧个股价系先升后回，咁100天线嘅阻力亦都比较明显。寻日系最终埋单跌咗4.8%，即系今日都未肯止跌啊！
1: 咁啊，另外其他啲车股今朝有9866，未来都飙青嘅。9866咧系升咗成4%，算系好叻仔噶啦。而家系做紧39元，升咗0.5%嘅，升幅4%咁多，唔系只只车股都得。今朝吓9868只小鹏汽车咧，就头先曾经最低咧就落到去48.82，好彩识上翻嚟50元楼上，而家系50.85元，升近3.5元。
9: 咁啊，小鹏都有得升嘅，除咗蔚来，9868而家啲新能源车咧，好多都好主动咁样发布啊，佢哋喺机器人方面啊。密集式咁样发布机器人方面嘅最新进展嘅情况，小鹏升幅0.6%，升咗3.5元，系50.85元嘅，不过都高过开市位，咁但系由个高位都回翻唔少啦。
1: 好，咁另外咧就头先有提过，即系有只明略科技啦，就系、
9: 是、解禁
1: 啊，咁啊今朝出晒事啊，2.7180，今朝暂时系跌紧有39%，做紧40.62元止嘅，咁就提咗大家噶啦。咁我哋今个星期日咧，财智双打咧就专题访问咧，就会讲下啲中国同美国嗰啲科技大战啦。咁啊，又话中进接受我哋嘅访问啦。今朝留意翻指数跌紧26点，星期日嘅财智双打咧系4:00-6:00，到时再见啦，
9: 拜拜。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102.4-106.3，新城财经台。
10: 正午12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的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都现正生效。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 教育局就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社会福利署宣布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服务单位仍然开放。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说与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说，很快就会

0: 发布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日本央行一如预期维持政策利率在一厘不变。央行认为通胀风险偏向上行，价格趋势存在高于目标的风险，而经济风险就整体平衡。同时要关注外汇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以及特别关注中东局势发展，未来将会根据经济和物价情况持续加息。今次利率以八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投反对票的是高田创，他认为央行需要采取灵活应对措施，以应对由海外形势变化所引发的需求冲击而造成的物价上行风险，建议央行应该引导日元的利率维持在 1.25 厘左右。国家发改委话，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的内生动力。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话，发改委将会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能源等重点品种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切实咁样兜牢民生底线。蒋毅话：上半年物价总水平呈现持续回升的态势，下半年随住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产能产量调控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秩序逐步优化，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将会对物价持续回升形成良好的支撑。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尖沙咀酒吧一名男商人遭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并通缉两名黑社会分子。至于较早前被捕的6男3女，有两人分别被控谋杀和协助罪犯罪，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发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了两次脑部手术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考评局宣布上调今年中学文凭试 DSE 的考试费大约 4%， 甲类语文科目和其他科目的每科考试费分别上调31元和21元，去到808元和540元，以报考6科计算，总考试费加到3776元。考评局话，在厘定最新的考试费时，已经考虑整体财政状况、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竞争力等，并取得平衡，强调本港考生应缴的考试费调整之后，仍然未反映文凭试全部实际成本。至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就上调到大约 4%， 去到619元，内地考场应考的报名费由2500元大幅上调超过两倍，去到8000元。考评局说，为内地考场恒常提供补助的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尽量达至收支平衡，上调报名费可以支持内地考场持续和有效运作。另外，考评局去年起对未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自修生设立另一套科目费的措施，将会同时适用于学校考生。近日多宗爆水管事件，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说，本港较多老旧水管是在60、70年代兴建，已经老化，受压时容易引起大规模的爆裂。卜国明在本台节目说，水务署有计划更换水管，不过全港有2%至3%大约百几公里的水管埋在繁忙地区地下，早上更换会影响交通，晚上更换就会有噪音问题，难以更换，加上空间有限，兴建新水管取代亦都有困难。他说，水务署透过自管网在不同区域安装感应器追踪漏水点，但是因为不是实时监测，没办法即时调控水压，不时会出现爆水管问题，建议长痛不如短痛，及早封路更换水管，又建议政府推出5年老旧基建修复重建的专项拨款，为老旧基建进行深层次检查，预计每年花费大约几十亿左右。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密云。

0: 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6: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7: 唔系吧？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8: 有老鼠啊！
6: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搞笑！
9: 我哋要转仓，
10: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
6: 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7: 众生一刁难我，
11: 投诉仲冇人理添。
6: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5: 你哋够胆讲多钱？
11: 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
12: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3: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2: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1: 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6: 月桂生潮发速报，
17: 股价速报。
18: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0.5，升了15.14，升幅是接近60%。9988阿里巴巴118.2，升6.4，升幅5.7%。700腾讯475.2，升3.4，升幅0.7%。2513智谱1039元，升了177元，升幅是超过20%。1810小米集团28.9，跌了2.14，跌幅8.9%。另外就是981中心国际63.9，升个9，升幅3%。3308是中制郁藏1074元，升了114元，升幅是接近12%。2800盈富基金26.32，跌4仙，跌幅0.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升了2仙，升幅0.4%。1347华虹

0: 力130.3，升4.8，升幅系3.8%。398.6兆易创新491元，升62.8，升幅咧系14.7%。188建滔积层板30.14，升1元，升幅3.4%。669长辉光纤光缆100.3元，升8.3，升幅系9%。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继续咧都请嚟我拍档啦，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喺度咧，咁同我哋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不过未睇之前咧，睇翻今日股市嘅市况，咁啊，个市咧就跌咗28点嘅，咁啊报25,830点，国指咧就系8,608点，跌35点，科指今日咧就跑赢咗，咁啊头先报十大都知噶啦，因为咧基本上咧啲重磅科技类嘅股份咧，咁啊今日嘅走势咧都唔错嘅，咁啊睇翻咧科指今日咧升咗33点，升幅系0.7%，报4,837点啊。大市成交今日咧1,785亿6,700几万，上升同埋下跌股份嘅加数都差不多。不过咧今日我点解要讲个市先咧吓？因为咧个港股嘅恒生指数咧今日就偏软啦，但系你睇到咧唔同嘅板块方面咧，其实都有啲咧分开嚟睇啦，即系讲紧啲 AI 相关嘅板块咧，今日又炒过啊吓，咁啊亦都咧就要同阿 Harris 去睇睇究竟咧即系啲AI 嘅相关股份点睇好咧吓 ，Harris。
3: Hello, Christine。
0: 系啦，我哋之前就话，哎呀，啲ETF 啊，都差不多噶啦，远噶啦咁样。咁啊，但系今日咧就开始又见啲资金流入，不过咧都系单日啫。我哋睇翻咧成个资金流向方面，其实个换马情况系咪依然继续咧？即系由啲 AI 股流走去一啲嘅传统股份身上。
3: AI 股流咗入去傳統股份身上咧，就其實未係可以話有個答案住。咁因為本身其實都係兩邊炒嘅啫。咁依家其實就本身外圍因為睇到即係我哋叫 hyperscaler 啦，其實嚇咁即係講緊呢個 Microsoft 啦，咁 Meta 啦，其實嚇咁啊，琴晚就 Amazon 同蘋果啦，其實蘋果就唔算嘅，其實嚇咁，但係講緊仲有間 Google 咁樣。咁佢哋其實都展現咗好多唔同嗰個嘅場景俾大家咁樣，分別係咩呢？賺得少，賺錢賺得少嚇，咁跟住就資本開支大嘅有 Meta 啦，賺錢賺得多但係使錢更多嘅就有 Google 啦，其實嚇咁啊講緊就賺錢賺得多，跟住講緊資本開支冇乜增加嘅，咁就有講緊係呢個嘅 Amazon 同埋有講緊 Microsoft 咁樣。咁睇咗呢四間公司，即係簡單講，好似茶餐廳 A 餐、B 餐、C 餐咁樣。咁大家接受啲咩餐呢？咁樣咁其實最接受依家暫時睇就係講緊係嗰啲嘅，即係微軟同埋 Amazon 嗰邊咁樣，即係簡單啲講，搵到生意返嚟，但係調返轉頭又好慳家嘅，使得少咁樣，咁講緊嗰種類型就最接受咁樣。咁即係意味住咩呢？意味住其實啲硬件股係咪真係有運行呢？咁樣咁硬件股方面嚟講，起碼一樣嘢就冇人 cut 到嗰個嘅資本開支，咁都係傾向於即係維持現狀或者嗰陣係比較大少少。同埋其實 Microsoft 咧嗰條數咧，其實有啲 tricks 嘅，其實嚇點解咧？咁因為本身嚟講，佢將個折舊時間咧係推長咗，其實嚇咁例如 data center 咧。咁其實正常你喺一個信息中心咁樣，咁估下用幾多年呢？咁樣正常佢哋之前嚟講係用15年去做一個 calculation 嘅，即係簡單講嗰等樓咁啊，嗰建築物咁啊，裏邊嗰啲嘅設備咁樣，咁唔計電腦設備嚇，講緊係淨係啲基建設備咁樣，例如好似即係講緊啲火牛啊、冷氣機啊咁之類咁，佢以前係計15年嘅，其實佢用嘅時間。咁依家佢推長咗，其實嚇推到25年咁樣，咁跟住講緊咧就本身嚟講，嗰、那個嘅就本身用以前係買，依家係當租咁樣。咁其實就簡單啲講，玩咗啲會計嘅 tricks 咁樣。咁市場 buy 喎，其實嚇咁其實佢都一樣，資本開支方面嚟講冇明顯減少，其實嚇都係高，只不過問題係佢將以往買嘅變咗租嘅咁樣，大家即係講投資市場係覺得 OK 嘅。 咁 OK 就得啦，其實嚇，咁即係簡單講，四間有三間都係資本開支方面嚟講會加大嘅，咁即係意味住咩呢？意味住啲硬件股其實係有運行嘅，只不過問題咧行運得嚟咧就本身嚇係咪一下子就已經到位咧？咁嗱，其實就本身如果以翻股市過去個情況咧，通常咧第一下跌落去反彈嘅話咧，通常呢啲係淡友去補翻嗰個嘅淡倉。因為其實淡倉係點做嘅呢？咁樣咁你係要問嗰個券商借咗啲貨翻嚟先喺個市場上邊沽出咗，咁跟住講緊咧，咁就如果你平倉嘅時候就即係喺市場上邊買翻咁樣。咁依家就係將講啲硬件股、啲 AI 股份嗰啲嘅淡倉方面嚟講補翻啦，其實嚇咁補翻嘅話已經係一個好強嘅動力嚟嘅。咁不過補完之後咧，市場就會睇啦。咁你到底補完之後係咪就係冇咧？咁如果冇嘅時候咧，咁就通常嚟講都會跌穿之前個前浪底嘅。其實講緊嚇，咁而調翻轉頭，如果係有嘅，即係真實有人想買翻啦，咁就講緊係前浪底，就應該係唔跌穿嘅。咁會形成一種我哋叫高低腳嘅狀態咁樣，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啲淡倉買翻。跟住講緊咧，就本身淡倉買完啦，咁可能有一下調整，但係調整完之後咧，咁去到低位，咁又有啲資金見到真係今次平啦，其實係真係再去想買啦，其實長線持有啦咁樣。咁呢種狀態方面，暫時咧就做咗第一個階段先，做咗嗰個嘅淡倉回報先咁樣。咁本身嚟講，所以反彈咁樣，咁但係反彈彈到幾多，彈到幾時咁樣，咁邊只方面嚟講可以彈多啲咧咁樣？之前跌得多嘅就會彈得多，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你當 AI 方面嚟講，例如佢自普啊、MiniMax 啊啲咁樣，你可以 hold 啦。咁如果你係講股份方面嚟講嘅，咁中心啦，其實嚇，咁華虹、宏力啊，甚或乎講緊係建滔呢啲跌到真係一半都有多啦，跌咗六成噶啦，其實嚇。咁講緊。呢啲咁樣嘅股份方面，或者兆易創新啊，呢啲咁樣嘅股份方面嚟講，你可以喺呢處口個反彈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講緊就本身彈完會唔會散咧？嗱，呢個先係個關鍵咁樣。咁所以彈到去稍微超買少少咧，咁其實例如升咗10% 到咁，或者可能講緊係甚至多啲啦，有啲兩三成都會嘅，其實咁講緊就好走，因為其實本身咧去到佢超買嘅時候，例如 RSI 咁又衝翻上去，又或者講緊可能衝翻上貝加通道上邊嘅。咁跟住咧，可能會有一下嘅調整，咁嗰下調整就考驗翻真係係咪見底啦。咁所以依家咧，暫時我諗啦，比較樂觀少少，當住佢反彈先咯。其實有貨繼續揸住咁樣咯。咁如果你話依家先想入貨嘅得唔得？咁樣得冇問題，不過你要輸得起先得。我以前啱啱開始同大家講嘅時候咧，咁啊，佢先一定仲記得我有個 term 叫清兵股，其實嚇。咁嗰陣大家仲記得
0: 三
3: 號點子啊嘛，其實係嘛，係嘛，我成日咁講噶嘛，其實乜清兵股啊嘛。咁清兵股你大家要承受得到個風險先好啦，其實承受得到風險你可以高位吃嘅，咁其實點解呢？真係跌得多啦，但係比起佢其實喺起步初段嘅時候呢，因為好多股份都仲有兩三倍升幅嘅，其實睇一提升，所以變咗呢真係要承受得到風險先好咁樣，但係佢生意係有得做嘅。咁同埋港股呢啲呢係估值高啲嘅，其實咁好多時啲 PE 呢你見到過百倍都經常有咁樣，咁而家就算跌完落嚟都五六十倍嘅。對比美股方面嚟講，你講都唔信，即係例如 SK 海力士咁得翻13-14倍市盈率咁樣，咁其實真係咁又有錢賺，講緊生意又好，市盈率又低咁樣，咁其實資金方面嚟講咧，如果長線嘅話就可能會大波啲嘅，咁所以呢啲留意住。
0: 好，先休息一陣先啊 ，Harris。
2: 一見理財。
4: 中午12:19，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
4: 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亿9353万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不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亿22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4.28%。预期每股盈利3.99人民币，折算港币4.389。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次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

0: 8.71 倍，今年一月股价高见285.6，反复跌到上个月123.5，跌幅超过56%。就以123.5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8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8.14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2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3.75倍，以买入价跌10%，111.2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咁啊，继续同阿 Harris 倾偈之前呢，就提一提大家，因为而家差唔多 lunch time 啊，咁啊，香港天文台咧就喺11:05嘅时候咧，已经发出咗有关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特别报告嘅。咁啊，至于咧就写住咧，即系如果系咪有需要咧发出呢个黑色暴雨警告嘅信号咧，要视乎呢一个雷雨区嘅发展。咁但系咧，希望大家咧就保持高度嘅警惕啊，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消息。咁我哋咧即系除咗财经消息之外咧，最新嘅资讯咧都会提供俾大家吓。继续咧都系 Harris 喺度嘅 ，Harris。
2: Hello， 你好 ，Christine， 大家好。
1: 喂 ，Harris 啊，啲业绩股咧开始就即系体现到喺啲股价身上吓，咁啊，即系渣打啦，咁啊，佢份业绩真系几靓嘅，即系无论喺业绩啦，即系喺呢一个嘅业绩嘅表现啦，同埋回购方面咧，其实都系即系市场受落噶啦吓，咁啊，琴日跌落嚟嘅时候咧，今日咧就再创呢个新高位，咁啊，见过咧240蚊嘅新高，即系呢个一年新高啦吓，咁啊，而家咧半日收市咧升咗2% 嘅，咁另外都仲有一只嘅，今日咧就见到咧就系1913普拉达啊，咁啊，股价方面咧都系走势几好嘅。這个咧同样都系源自于咧有份嘅业绩吓，但系你话佢个业绩系咪真系靓咧？所以你都即系睇下市场而家点演绎嘅啫。
2: 嗱，讲紧可能大家睇完场戏咁，觉得几过瘾咁样，咁啊，梅丽斯翠普仲系好似吓，即系讲紧系冻龄女神咁样吓，咁佢真系几廿岁噶啦，其实吓，咁我咁形容佢都系冇乜满头白发，我谂都冇咩人投诉。咁啊，讲紧仲系吓，咁啊 ，Devil Wears Prada 咁样吓，咁啊，变咗嚟讲都有啲咁样嘅，我见到啦吓，同套戏差唔多时间嘅见底吓，我所指嘅系见底，其实吓，咁当其时都差唔多35蚊到咁样，咁呢度见佢爬上嚟咁样。咁爬到近排最高都去到成43蚊嗰啲位噶啦，其实今日都去到43.28咁样。咁其实咧，你明显见到佢近期都系慢慢上嘅。咁嗱，老实讲两样嘢，咁头先我讲套戏就讲嘅啫，其实吓，咁但系实质上其实大家知道中央内地方面咧，就见到近期啲内需股都开始行翻嘅，其实吓，咁最简单啲体育用品股之前吓，咁好几只都。好似冰封狀態咁樣，咁硬咗喺個即係好似個湖面咁樣，其實喐都唔喐嗰只咁樣，咁調翻轉頭咧，咁依家都開始升翻，咁類似其實講餐飲股咁，其實都係啦，咁講緊就本身都見到有啲幾明顯嘅反彈，所以其實咧就如果普拉達方面嚟講，咁你都知道其實都係一隻消費品股，咁雖然佢唔係內需股，但係講緊佢都係一個嘅消費品股份咁樣，咁調翻轉頭，咁大家嚇買嘢嘅。板塊或者消費嘅板塊都升嘅時候，咁佢都跟埋一齊升，咁亦都係即係叫做好正常嘅一個現象咁樣啦。咁業績方面嚟講係得嘅嚇，咁講緊就冇乜特別問題咁樣，咁就講緊之前個估值方面，咁坦白講，因為都跌得比較多啦，其實嚇，咁本身個預測市盈率之前最低嘅時候見過得個11.5咁樣，咁依家叫做啦嚇，咁今日彈之前即係琴日嘅。估值咧都係13倍都唔到咁樣，咁老實講其實就唔貴嘅。咁如果你話佢平時正常合理嘅話咧，咁過去呢幾年咧，其實嚇由2023、2024、2025咧，都每年都幾乎都見過去到20倍樓上嘅。咁依家即係13倍去到20倍，咁其實嗰陣仲有好多空間可以俾佢上嚟。真嚇，如果真係正常上升嘅時候，咁當然啦，其實嗰陣就2026。咁其實就本身2025年即係佢去完個高位之後，咁一路都係喺翻啲相對低少少嘅水平徘徊嘅，即係講緊係10倍、11.2倍咁樣嗰啲位置咁樣。咁依家就係變咗咧，好似釣魚咁啦。其實嚇，咁如果你話你中意佢嘅咁樣，咁其實買咗佢就要等咯。但係講緊因為近期又去翻到啲即係講緊係43蚊呢啲位咧。我覺得如果係真係就算中意都好啦嚇，咁或者你係佢品質都好啦，其實嚇咁啊，我意思個品牌，咁我都建議大家等翻落去即係、就是、低少少嘅，例如講緊38蚊先後咧，會比較著數少少咁樣。38蚊就係頭肩底個複式頭肩底嗰個頸線位咁樣嚇，咁嗰啲位置後咗嘅話，我自己覺得你慢慢即係講緊爬上去43又好，甚至乎更加高，咁我覺得都即係可以期望咯，其實。
1: 你見到咧，即係係咪因為嗰個嘅地緣政治嗰個關係？ 呢，因为呢你睇返按地区去划分嘅话呢，咁销售最高嘅亚太区啦，其余嗰啲就唔特别讲啦，但特别抽个中东嚟讲呢，中东嗰个嘅净销售期内呢係大跌咗有成两成八嘅，都应该係几关嗰个地缘政治嘅问题事喎。
2: 老实讲啊，咁依家叫你去杜拜旅行，你仲去唔去？同埋机票你都要谂过先，系咪？叫你系咪？叫你一家大细咁，你之后放假咁，你可能吓送俾你去旅行咁啊，你惊可能飞飞下，突然间好似吓，即系好似咩女足咁样，咁突然间有嚿嘢飞弹出嚟，咁啊飞机可能要临时转弯咁嗰只系嘛？咁所以其实讲，我谂本身嚟讲，中东嗰个嘅业务方面嚟讲下跌，我相信都好正常。咁同埋加上咧，其实你周街走，分分钟讲紧都即系会唔会有啲导弹唔觉意飞咗过嚟咧？咁样咁因为之前嚟讲，阿联酋个帆船酒店咁，其实都试过吓被呢个嘅讲紧系意外袭击啦。其实吓咁啊叫中个招噶嘛。其实吓咁你变咗杜拜摩嗰啲咁样，咁你仲去唔去咧？咁样咁你知好多呢啲。讲紧大摩其实都系一啲呢啲嘅，即系讲紧系高端品牌方面嚟讲聚集嘅地方，冇晒人咯。其实吓，咁好多人都亦都讲到杜拜方面都剩晒，因为其实好多时都有啲外人口咁样，咁打紧仗，大家都唔去咁样，所以其实讲中东嗰边净系正常嘅。而讲紧亚洲地区咧，我当中国内地咧，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啲送礼文化少咗啦，你见冇话好似吓廿年前咁样咁成日送礼送路咁样，啲公务员带只好啲嘅标出街都惊，其实吓，咁所以变咗。我相信其实就本身稳定啲嘅话咧，炒波幅就会比较好啲咯。我头先讲到$38至$43第一关，如果有机会再上嘅话咧，可能上翻到$50嗰啲位咁样。
1: 好，咁我哋咧就先休息一阵啦 ，Harris。咁啊，转头翻嚟咧，不如我哋即系研究一下啦。呢排咧啲业绩咧，其实都陆陆续续会多嘅。咁啊，有啲咩业绩上面我哋要特别留意个前瞻性又点啦吓？我哋转头翻嚟倾。
0: 一件理财，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中午1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亦都生效。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要保持高度警惕，并且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下午学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翻到学校的学生，并在上课的学校而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宣布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是仍然开放。尖沙咀酒吧一名男商人遭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改列谋杀，并通缉两名黑社会分子。至于较早前被捕的6男3女，有两个人分别被控谋杀或者协助罪犯罪，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人在今晚轮到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考评局宣布上调明年中学文凭试 DSE 考试费大约 4%， 甲类语文科目和其他科目的每科考试费分别上调$31和$21，去到808以及540。以报考6科来计，总考试费是加到$3,776。考评局说在厘定最新考试费的时候，已经考虑整体财政状况、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竞争能力等，并且致力取得平衡，强调本港考生应缴考试费调整之后仍然未反映文凭试全部实际成本。至于自修生报名费上调大约 4%， 去到$619，在内地 考场应考的报名费就由2500元大幅上调超过两倍，去到8000元。考评局指出，为内地考场恒常提供补助的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尽量达至收支平衡，上调报名费可以支持内地考场持续和有效运作。另外，考评局明年起对未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自修生建立另一套科目费的措施，将同时适用于学校的考生。国家发改委话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内生动力。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表示，发改委将会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能源等重点品种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民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蒋毅话：上半年物价总水平呈现持续回升势态，本轮的物价回升对企业的利润增加、财政收入增长、居民就业和增收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同时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下半年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产能产量调控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秩序逐步优化，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将对物价持续回升形成良好的支撑。同时下粮产量再创新高，肉蛋产能基础稳固，同蔬菜果蔬生产保持平稳，重要民生商品总体供给充裕，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很快就公布正式声明，并且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会从加沙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就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这次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下周同今晚密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95%。

0: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楼市最前线，
3: 李石宏。
4: 再同大家睇中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沙田第一城52座。中层私室，面积30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98万，最后以4718000元成交，面积平均尺价15520元。业主系2025年10月用398万买入，9个月之后转手，最面赚738000元离场，升值近两成。7月份沙田第一城大约10宗成交，面积平均尺价14901元。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4: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4: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5: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12:38嘅时候，咁啊亦都咧就继续会同阿 Harris 一齐倾下偈啦。咁啊，不过咧未继续咧同阿 Harris 去倾下，即系呢啲嘅市况之前咧吓，咁啊亦都咧睇下呢个亚太区股市方面嘅表现嘅，咁啊。日本啱啱咧就意識完畢嘅啦，咁亦都咧就一陣間會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呢個意識嘅結果啦嚇。咁啊，另外咧就睇翻亞太區股市，今日咧就普遍向好，係港股獨跌嘅。咁啊，見到咧就。上证指数方面咧，三大指数今日咧就内地股市咧，三大指数都系向好嘅。上证指数咧就睇翻咧就升咗28点，咁啊呢个深证成指升咗419点，沪深300指数咧升咗56点嘅。另外呢就睇埋呢一个嘅台湾股市啦，哇台湾股市升得几好喎、啊、咁升咗成 8%， 日本股市都升咗 4%， 首尔股市呢即係首尔指数呢呢一个韩国指数呢亦都係升咗1.5%添。咁另外呢就澳纽股市今日呢都系向好啦，不过今日呢就以个市嚟讲呢就港股系独跌嘅。但呢你睇返就呢一、这个嘅板块方面啦，咁睇返个板块方面呢Harris 系咪已经接通咗啦，好咁啊 ，Harris
7: 接通咗喺度，
6: 系啦系啦，咁啊Harris 我哋头先睇到啦，就板块方面咧嗰个走势就真系即系几好啦，尤其是啲 AI 相关股份。不过我哋咧即系可能要睇翻嗰个嘅指数咧有冇得升咧，其实就要唔系睇啲个别嘅板块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话咧股同埋个市咧，即系啲板块同埋个市咧就分开嚟睇啦。但系你睇翻咧就今日咧呢一个嘅嚟紧咧开始亦都会陆陆续续咧有啲业绩会公布啦，点？睇呢啲业绩，其实我哋嚟紧有啲咩业绩，我哋要留意，同埋大家市场方面点样预测呢啲嘅企业嘅业绩咧？
7: 嗱，咁要睇一睇本身嚟讲，到底系边个板块？当然吓，咁如果我谂我哋香港人近呢几个月或者呢一年半载，其实个焦点当然都仲系喺啲科技股嗰度咁样。咁如果系科技股方面嚟讲，尤其是人工智能相关嘅咧。咁要睇嘅话就係、是、如果硬件股方面就要睇佢嗰个增长啦。咁因为市场要求都几 hush 嘅，其实咁我哋好多时嗰啲嘅股份方面咁、那个市盈率都比较高，其实咁喺高市盈率嘅背景之下呢，大家唔会就咁样求其下俾你符合预期就收货嘅，其实咁符合预期嘅收货嘅话呢，要即係等于好似咩呢好似小朋友咁样啦，其实

0: 咁啊，讲紧就吓，啲家长请咗个吓好劲嘅补习老师，咁样使咗好多钱嘅时候咧，讲紧100分未必收货啊，可能要101分咁样吓，写埋王羲之首字先收货咁嗰只嘅，其实吓，咁啊，所以变咗嚟讲咧，你睇到早前咧就好似 Google 呢啲业绩方面嚟讲做到夸啦啦噶啦，基本上其实吓，咁甚或乎讲紧系好似即系之前可力士咁样升15倍嗰个嘅利润咁样，系15倍喎，唔系15%，大家唔好听错吓。都話佢唔好，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點大家就要留意翻未來港股啦。嗱，我當啦，其實嚇咁啊，講緊之前高啲嘅，例如我當建滔係啊，經常都問股都有人問佢噶啦，基本上其實嚇咁啊，嗰陣時個市盈率去到100幾倍噶嘛，其實係嘛？咁依家其實跌咗咁多落嚟啦嚇，唔覺唔覺咁，其實都仲有40倍嘅。咁如果40倍，你對比翻即係講緊係外國方面嚟講啲 AI 股份咁樣，咁其實都仲係貴喎。其實嚇，老實講，咁又或者啦嚇，我當兆易創新咁為例啦嚇，咁啊做芯片嘅咁樣，咁啊芯片對芯片啦，好嘛嚇。咁啊，如果芯片對芯片嘅，咁啊3986方面嚟講，咁大家知佢嗰個嘅市盈率方面。咁啊，講緊嚇就91倍嚇，91.7倍咁樣。咁啊，頭先啊講開海力士啊，繼續講埋海力士啦嘛。近排佢都好紅咁樣。咁啊，本身嚟講咧，人家係講緊係14倍咁樣嚇，一個14倍市盈率，咁一個係講緊係97倍市盈率。咁老實講，你係咪要求高啲咧？其實嚇，等於我請個補習老師咁樣。咁其實啊 ，SK 我嗰個補習老師可能嚇。200蚊個鐘嘅啫，其實咁調翻轉頭，你講嗰個嘅，即係講緊係兆易創新嗰個嘅，喂2000嘅喎，其實2000我係咪 expect 佢嚇講緊係起碼都嚇、啊、即係本身起碼都有翻個 A 啊，就算唔係100分嘅話，甚至乎可能再要求高啲咁樣。咁所以大家要睇住稍後方面嚟講啦，咁啊講緊就本身佢交出嚟嗰張成績表到底點樣？咁更加重要就係講緊係個盈利展望到底係做成點嚇？個展望方面嚟講，會唔會比較樂觀咧？咁樣嚇，咁啊，如果係樂觀嘅，咁市場方面當然啦嚇，咁因為股票係炒提前炒3至6個月最少噶啦，其實嚇，咁所以即係等於下一次個業績方面嚟講啊，有機會有交代喎咁樣，咁呢個會好啲啦嚇。咁另一方面嚟講，亦都睇下嗰啲嘅資本開支。咁本身嚟講，因為我哋睇呢邊就睇 ATMXJ 嘅，其實嚇，咁 ATMXJ 方面嚟講，咁本身啲資本開支會唔會增加啦嚇，定係維持不變咁樣？嗱，如果佢哋聰明嘅話咧，咁你其實睇見美國咧就明顯地要執一執啲數嘅，其實嚇咁啊做下啲會計嘅化妝咁樣，例如講緊係將嚇即係本身嗰個AI 建設。咁可能要講變成 AI 租任咁樣嚇，咁資本開始一樣可以大，但係租任嘅角度就真係簡單講嗰個嘅 liability 就唔喺你度啊嘛，其實嚇你可以拍屁股走，即係理論上嚟講嚇，咁但係實際上都係你㗎啦，咁樣其實嚇，咁但係睇起上嚟就好睇啲咯，其實嚇，咁呢啲都係大家留意咯。咁而講緊就本身到底俾幾多咁樣，咁我自己講緊對於佢哋個股價走勢啦嚇，波上落客會比較容易啲處理啦。OK，
1: 好，咁啊唔該曬 Harris 啊。
2: 一件理财，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中午12:44。
3: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健康新力量。
1: 好啦，翻到嚟健康新力量嘅环节，继续咧都有爱利健医疗集团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喺电话旁边嘅。Sandy 你好
10: ，Hello，Christine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Sandy 其实咧即系科技发达咧，咁我谂咧。

园啦，我哋有开医院啦。咁喺香港我哋有两间中心嘅，一间系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即系好多部咧，我哋集团咧喺多年前已经喺日本咧投资研发成功两部咧，系完全无痛无创伤，但系可以达到咗医疗级数嘅。咁咧亦都我哋呢部仪器喺日本研发，同时亦都系日本生产啦。研发成功之后咧，亦都系得到欧盟、中国同埋日本全部呢啲嘅国家咧，都系国家政府已经系认证我哋爱丽健呢部嘅无痛无创伤嘅治疗机系可以达到医疗仪器嘅型号啊，系可以喺所有呢啲欧盟、中国、日本嘅国家认证嘅国家咧，都系可以医院用。同時咧，亦都係可以家庭用嘅，因為佢完全冇創傷。咁而且設計嘅時候咧，就已經設計到咧係研發到好細部啦，同埋係完全冇創傷，同埋好容易用啊。咁因為目的咧，當時都係希望咧，俾患者咧係能夠喺屋企裏邊去治療嘅。咁咧就係等患者唔需要話因為已經有痛症啊，或者係中風後遺帕金問題嘅人士，佢哋好多咧都已經行動不便啦，或者有啲朋友年紀大咗啦，都好多退化啲筋骨，咁就發覺咧，如果成日要佢哋去醫院咧，都係即係始終都會影響到個治療效果，同即係因為唔用得多啊嘛，係咪？同埋好辛苦啊患者，咁所以當時研發嘅時候咧，就係朝住呢個目標，係研發一部醫療型號。嘅达到医疗级嘅机，但系即系可以医到长期痛症啊、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啊，或者啲筋骨退化、脚冇力啊等等啦、系可以喺屋企里边都治疗到，咁又唔使患者去医院，就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认可之余，香港医护学会都认可咗嘅。冇病嘅朋友咧都可以捧翻屋企嘅，一部机咧。除了可以醫到剛才所講的痛症、中風後遺、帕金問題等等之外，其實它對於失眠、耳鳴和一些的我們的血糖血壓不靚仔、不正常、不好呢，都可以治療得很好這部機，因為呢其實它的原理呢就是這部機是可以幫助我們，就算沒病的朋友用了呢，都可以令到我們身體好、強壯，咁帮助，因为咧佢系可以完全无痛无创伤，有几个用法。其中一个用法咧，就首先咧，如果我哋喺屋企用咧，就放部机喺梳化前面咧，你坐住喺度好轻松，你自己咩都唔使做，无创伤咁就可以改善到身体。第一个用法咧，就将对脚咧放上部机上边，部机好细部嘅啫。咁喺放喺梳化前面，咁你放对脚上去部机上边，你自己可以一路继续睇电视、睇手机、听音乐，咁咩都唔使做嘅。咁做10至20分钟咧，咁样咧就等于可以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同埋系深度医用级咁去帮助我哋，令到全身嘅气血良好啊，供血供氧俾全身五脏六腑啦，咁可以调节我哋全身嘅机能啊，每日咁样用咗之后，身体一段时间就会越嚟越好啦，强壮啦，好瞓啊，咁有好多朋友话诶，发觉失眠咧，有啲或者瞓得唔好都改善咗，可以一觉瞓天光啊，慢慢啲失眠都改善。咁除此之外咧，会帮助我哋五脏六腑、筋骨血管都修复得好好啦，咁慢慢逐渐咧，令到我哋嘅内脏年龄都越嚟越年轻，咁所以咧就会少病痛啦，同埋成个人都会后生翻10多年啦。一段时间之后，即系起码用上半年啊、一年啊之后咧，即系后生翻好多。呢个系唔系话偶然，好多用户都有呢个感觉嘅。咁另外啦，已经出现咗慢性嘅退化嘅健康问题，例如长期痛症啦，刚才提过筋骨嘅劳损退化，无论你医咗几多年吓，你用过晒各种嘅治疗方法，中西医啊、针灸物理治疗都未能够改善到嘅朋友，千祈唔好灰心吓。此外咧，中风后遗亦都系啦，住咗院啦，亦都用过晒中西医各种方法，都未能够改善到嘅中风后遗，或者系帕金问题嘅周身眼啊、痛啊、照顾唔到自己啦、上落床、转身都有问题、行路都有困难，嗰啲屋企人啊，或者患者自己本人，唔好灰心，快啲嚟用我哋呢部机，因为我哋真系帮助咗好多呢啲长期痛症、中风后遗啊、帕金问题嘅朋友，或者系脑部记忆力退化。

0: 呢啲咧，耳鸣咧，呢啲都系改善得非常之好嘅。呢部机瞓觉瞓得唔好，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下。
1: 嗯，冇错啊，咁啊，等紧要讲呢一个电话吓，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我哋每次咧都会送出30个名额咧，俾一啲未试用过嘅朋友咧，可以感受下呢一部仪器嘅。而家咧就可以打嚟1834900，又或者27280222啊 ，Sandy 交翻俾你讲下呢个真实个案啦。
0: 好啊，咁喺讲真实个案之前咧，少少补充啦。咁大家咧就即系千祈唔好灰心啦，因为真系无数嘅用户都用咗唔同嘅中西医啊、针灸物理治疗啊、各种嘅治疗都未改善到嘅，无论系痛症啊、中风后遗或者帕金问题，我哋呢部机咧都改善得非常好嘅。另外系一啲嘅血糖、血压啊、耳鸣啊、失眠嘅问题都系好擅长啊。呢部机因为佢系改善身体机能，慢慢就帮助你。其实好多呢啲慢性嘅健康问题咧，长期嘅问题咧，都系因为身体机能退化而造成嘅。好多时咁，当然睇完医生之后，发觉都仲一路未改善到咧，就绝对尽快嚟试我哋呢部机啦。咁三次免费之后，如果大家想继续做，我哋有两个方法。有啲朋友咧会选择捧部仪器翻屋企啦，一家人都可以用啦。同埋咧自己喺屋企用得多啦，同埋一瞓醒觉随时有得用，用得多就更大嘅改善同埋更快改善啦。咁此外咧，有啲朋友咧就会选择喺我哋中心继续做疗程啦，亦都系可以嘅，试咗先吓。想继续喺我哋中心做咧半慈善式嘅收费嘅啫。就幾十蚊就有一個鐘嘅療程，呢個制度已經係好多年，因為我哋公司咧目的希望幫到更多嘅普羅大眾，絕冇花巧嚇，大家快啲打電話嚟登記三次免費試用。咁上個星期咧就講咗阿洪小姐，佢同佢媽咪嘅真實個案。洪小姐自己本人咧60岁咧就痛咗10年啊，雙腳、膝頭哥痛啦、痹啦、硬啦，已經變咗少少O型腳。咁佢攞拐杖都攞咗5年啦。咁最後聽佢爹哋嚟講咧，勸住咧嚟我哋公司，我哋見試咗我哋公司部無痛無創傷嘅治療機之後咧，用咗個零禮拜已經就好大改，即係覺得輕鬆咗啦，改善咗。咁兩個零禮拜之後咧，佢嗰啲腫同痹咧完全消失，咁個痛症咧腳痛咧用咗36日我哋部機之後咧，佢已經係唔痛啦。咁痛咗10年喎，但係之前咁，所以佢係屬於好快改善，但佢好乖嘅，佢每次人哋做一個鐘，佢做2个鐘嘅，咁所以個效果更加理想啦。咁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啊，洪小姐係完全好翻，佢拉尾用咗個零月已經捧咗我哋部機翻屋企，佢好感激新城，亦都感激佢爹哋鼓勵佢嚟。咁佢媽咪咧又係有即係退化啦，退化都已經係起身都起唔到啊，行路都行唔到，要人扶嘅起身都。咁佢話疫情之後，佢媽咪個退化更嚴重，但佢媽咪咧洪小姐用完自己用得咁好，都帶埋媽咪嚟用嘅。最初喺我哋公司用咗，都是22日到呢，佢媽咪已經係可以好殺醒啊，自己起身一起到，因為之前嘅腳冇力、腰冇力同埋痛㗎嘛，到佢媽咪。咁但係20多日之後呢，佢都係可以一起到身嘅，腰同腳都有返力啦。咁同埋瞓覺呢、睡眠方面呢，一家人嘅失眠啊、瞓得唔好都改善咗，而且佢媽咪呢曾經中過風。之后呢佢隻眼都擘唔大嘅，佢话同埋即係有嗰啲眼泪水即係嗰个泪管闭塞，成日自动流眼泪嘅不停。咁但係发觉用咗我哋部机呢，佢媽咪除咗改善到佢即係一起身起到嗰啲痛症呀又改善到之外呢，就係嗰个眼呢擘到好大啦，嗰个中风后遗擘唔大，隻眼嗰个问题都解决咗。咁泪管闭塞成日流眼水嘅问题，亦都佢不知不觉自己好翻啦吓。咁因为我哋部机系真系深层咁去通到全身经络淋巴之余咧，我哋除咗放对脚上去好轻松，坐喺梳化用，你咩都唔使做嗰个效果。我哋仲有个医疗贴，你边度痛咧，贴喺边度咧，就可以帮助筋骨系一路一路修复翻。好多朋友痛症医咗10几20年都解决唔到，最后用我哋部机系改善翻，甚至乎完全康复翻系好多。咁所以大家咧唔好再犹豫，唔好再挨痛啦。即系好多朋友最初都话冇谂住个效果系咁好嘅，但系谂唔到咧就系完全好翻嘅。好多朋友，
1: 我哋讲多一次个热线先，1834900，1834900。

0: 又或者27280222 Sandy， 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倾。
1: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27280222。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一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大家好，志光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教育局宣布下周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嘅学生。社会福利处就宣布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嘅中心或单位仍然开放。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话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话，好快就会正式发布声明，话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话由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的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考评局宣布上调出年中学文凭试 DSE 考试费大约 4%， 甲类语文科目和其他科目每科考试费分别上调31元和21元，去到808元和540元。考评局说在厘定最新考试费时已经考虑了整体的财政状况、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的竞争。

0: 生力等，并致力取得平衡，强调本港考生应缴的考试费调整之后仍然未反映文凭试全部实际成本。至于自修生的报名费亦都上调大约 4% 去到619元，在内地考场应考的报名费就由2500元大幅上调超过两倍去到8000元。尖沙咀酒吧一名男商人遭人围殴，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并通缉两名黑社会分子。至于较早前被捕的6男3女，有两人分别被控谋杀同协助罪犯罪，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发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启用，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话，新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形容是突破性安排。开通前要进行多元化的场景演练，例如旅客在通关期间遇到阻滞时，是否有人员介入协助等。黎栋国在电台节目话，日后港人返到内地只是需要持有回乡证，而回港就只需持有身份证。预计新口岸客量会大增，但由于是自动化通关模式，相信所需人手较少。不过他说通关初期人手紧张，建议处方聘用一些已经退休人员，不会影响长远人手编制，认为是灵活的安排。日本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政策利率是一厘不变，央行说通胀风险偏向上行，价格趋势存在高于目标的风险，而经济风险整体平衡，亦都需要关注外汇同经济同通胀的影响，以及特别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未来将会根据经济同物价的情况持续加息。国家发改委话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同物价回升的内生动力。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话，发改委将会密切关注民生重要的商品、能源等重点品种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蒋毅说，上半年物价总水平呈现持续回升态势，下半年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产能产量调控进一步加强，市场竞争秩序逐步优化，服务消费需求持续回升，将会对物价持续回升形成良好支撑。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的 7.1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最少34人罹难、5人重伤，其中灾情严重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正获救，搜救行动正式宣告结束，事件合共造成8人死亡。至于另一重灾区永旺熊本今日中心再确认多4人死亡，令到商场的罹难人数增加到7人，全数都是当地的员工。永旺指出，除了7名死者之外，其余所有员工的安危已经得到确认。最后九州就宣布九州新干线博多到熊本路段今朝早上头班车起恢复通车，但是会减少部分班次，而熊本到鹿儿岛中央路段修复工作就仍然需时。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8: 防骗骗子。

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 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3.1毫六升咗17.82，升幅咧系70%。另外9988阿里巴巴118.3升6.4，升幅5.8%。700腾讯473.4升6，升幅0.3%。2513智普1050升咗188元，升幅系21%。110小米集团系29.02跌咗2.02，跌幅系6.5%。981中心国际63.86六升咗1.85，升幅近3%。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升咗2%，升幅系0.4%。2800盈富基金26.3跌8%，跌幅0.3%。3308中制旭创1081元升咗121元，升幅系12.6%。1347华虹宏力130.6升5.1，升幅系4%。3986嘅兆易创新495.6升咗67.4，升幅咧系接近16%。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30.76升1.6，升幅系5.5%。6869长飞光纤光缆99.6升咗7.6，升幅系超过8%。
7: 一见理财，
8: 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啊睇翻港股方。

面咧都系维持住喺呢个25,800附近。其实今日咧个走势窄幅上落嘅，咁啊指数方面咧今日嘅高低波幅啦，其实就不足300点啊。咁啊而家咧暂时睇到恒指咧都系维持喺25,700-25,800附近嘅。咁啊见到咧就而家跌咗60点，最新咧系25,795点嘅。咁啊跌幅方面咧就0.2%。咁啊另外咧就睇埋个国企指数，国指而家最新系做紧呢一个8,595点，跌49点，跌幅系0.6%。科指今日咧就跑赢噶吓，咁啊升咗29点，升幅系0.6%，报4,834点。今日大市成交今日咧1,920亿6,700几万，上升900多只股份，但系下跌嘅其实都有700几只嘅股份啊。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咧就今日啲 AI 股咧就系突围而出啦。咁啊其实呢一排咧个走势方面咧都系见到佢就时升时跌啦，咁个走势个上落咧都几大同埋几挫嘅。咁啊亦都咧就睇呢一方面啦，咁啊半日嚟计咧就个港股依然都系偏软啦。咁啊因为咧今日始终都系七翻身嘅最后一日啦，咁啊暂时咧睇到半日咧都系比较偏软啲，亦都咧就系一度跌穿咗呢一个嘅250天线，咁啊就系喺25,700，咁其实而家咧亦都系啱啱浪喺呢度上落，所以咧其实今日咧基本上咧都喺条250天线嗰度咧就系上落住嘅，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咧就会即系下昼做翻好少少啦。另外咧就睇翻。另外咧就睇翻个重磅股方面啦，咁今日咧啲重磅股嘅表现咧，其实相对地咧就几唔错嘅吓，咁啊当中咧一睇到啦，就成交金额榜上面嘅，譬如只9988阿里巴巴啦，咁啊都升咗 5.7%， 今日阿里好靓好靓仔啊个走势。另外腾讯咧就微升啦，升不足1%嘅。咁啊不过咧你睇翻只呢一个嘅即系369的美团咧就偏软嘅。另外咧1810小米咧更加系跌咗咧 6.8% 啊。咁啊至于9618京东方面咧都系偏软，所以今日咧其实单靠只阿里巴巴咧，咁啊个走势咧就系即系镇住个。稳定住个大市啦吓，不过你而家睇翻咧，恒指系跌多咗少少嘅，咁但系都仍然系继续咧维持喺250天线嗰度上落住。咁啊，至于咧就港股方面咧，除咗一啲嘅重磅股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当然啲头先提到啦，啲芯片类嘅股份啦，咁啊同埋啲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咧系做好嘅。另外咧就汇控方面啦，咁啊有消息就话佢会出售360亿嘅澳元澳洲贷款。咧就俾呢个黑石嘅，咁啊令到佢嘅股价咧就做好，曾经咧升超过成2%，而家咧都仍然升咗1.4%啊，咁啊创过呢个新即系52周嘅新高位168.5，咁啊而家最新咧就系166.8，都升咗咧1.4%嘅，连带住咧就系只渣打，咁啊今日呢个走势都几好，又系创咗呢个52周嘅高位噶吓，咁啊升咗2%，报235.8嘅，咁啊仲有一只咧就系只2388中銀香港啦，咁啊今日咧就跌咗 1.3% 嘅，咁啊其余嘅一啲即系相关嘅股份啦吓，咁啊今日只东亚咧都轻微上升，亦都系创过52周嘅高位，不过咧佢嘅升幅咧就冇嗰两只嘅大型企业咁靓嘅，咁啊今日咧升咗系0.4%，咁但系都叫创咗52周。嘅高位，咁至于咧就内银股方面咧，今日就暂时咧就系偏软啊，咁啊三大指数咧嗰个嘅跌幅咧就由呢一个嘅即系2-3% 咧系不等嘅，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啲内险股，今日咧内险股咧仍然都系咧就个别发展嘅吓，咁啊暂时咧未有太一致嘅去向，咁啊另外。啦，亦都睇睇啲走势方面啦，咁其中一只咧就系只大型科技企业咧就大型科企咧，咁就系只1810小米啦，咁啊点解咧？即系佢今日咧都跌。叫做相对地比较显著啲噶啦，咁啊今日咧股价方面都跌咗咧近系7%啊，咁啊寻日咧明明先开呢个发布会噶，不过今日咧个股价方面咧就明显咧系受压嘅吓，咁佢晚上。

0: 嘅时候咧，今晚晚上咧就系举行咗呢个汽车技术嘅发布会，会上咧都宣布咗咧汽车嘅全新技术平台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同埋小米鹏程呢两款嘅新车，咁啊分别咧就系七座嘅旗舰增程嘅 SUV 啦，咁啊有呢一个小米鹏程 N90 Max 啦，同埋咧就系大五座嘅四驱增程 SUV 小米鹏程 N70 Max， 咁啊售价咧就系接近26万嘅人民币啦，咁啊不过咧，即系今日咧就未有冲起到小米嘅股价噶吓，咁啊小米个股价咧半日咧就跌到落去失守咗100天线嘅吓，咁啊去跌咗6.9%，咁啊睇翻咧而家最新咧吓，咁啊都继续咧喺条100天线留下，咁啊而家最新系28.86，都跌咗咧系7% 左右嘅。咁啊转头翻嚟啦，我哋亦都会讲下呢个外汇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嗱，因为咧我哋之前咧就讲过呢个星期咧都系呢个超级央行周嚟嘅。咁除咗咧联储局会议息之外咧，日本央行亦都系议息啊。议息嘅结果系点，同埋对于嗰个 yen 嘅走势咧，以至系其他外汇市场嘅表现系点咧，我哋转头翻嚟倾。
1: 一见理财，下昼1:18，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9353万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22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4.28%。预期每股盈利3.99人民币，折算港币4.389。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次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71 倍。今年1月股价高见285.6，反复跌到上个月123.5，跌幅超过56%。就以123.5买入有效期至8月2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14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2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3.75 倍，以买入价跌 10%， 111.2指示。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呢一节翻到嚟咧，咁啊，我哋要睇下呢一个外汇市场方面嘅表现啊。咁啊，因为咧日本央行嘅议息嘅，以8票对1票咧维持1厘嘅利率咧系不变，呢个咧亦都同样系符合市场预期。咁啊，另外咧，不过有啲嘅委员咧就投咗呢个反对票，咁因为咧呢一位委员咧就系呢一个。高田创啊，咁啊佢就主张咧系加息去到 1.25 厘嘅，咁但系究竟咧就即系根据呢个经济啊、物价同埋金融环境方面咧，咁啊究竟佢有冇加息嘅条件啦吓，咁啊维持利率，央行即系维持利率不变之后，个 yen 个走势跌咗好多喎吓，咁啊点搞好咧？我哋即系请嚟咧就系独立嘅外汇经济分析师啦，咁啊。卢彩仁喺度嘅 ，Jasper 你好，
5: 系佢先你好，大家好。
0: Jasper 咁啊，睇睇就不如咧，即系睇翻呢一个日本央行议息啦。咁啊，议息结果出咗嚟啦，就系维持利率不变嘅。喂，但系个yen 咧，随即即刻跌咗。
5: 其实系嘅，都我谂而家现时日本央行嗰边嘅维持利率不变呢、這个就冇乜意外啦。可以話無怨念啦，咁但係問題佢嘅會後聲明當中亦都唔會話好講到好實話嚟緊啊會有個加息，咁啊只係暗示嚟緊可能都會加息，咁所以變咗我哋都炒 yen 炒得耐嘅人都知係咁，佢呢啲嘢都冇乜新意，冇乜特別，咁所以喺冇乜特別冇乜新意嘅情況下咧，咁就個 yen 咧嗰個嘅勢頭咧都係麻麻地，咁你話除非佢講到明嚟緊一定會加息嘅，咁先至可能會對個 yen 有利啲咯。 咁所以變咗琴晚乾完之後咧，咁啊個 yen 曾經急升過啦，咁急升過之後咧，咁啊佢嗰個走勢咧，其實同過去嘅走勢都係類似嘅，就係話咩咧？乾完之後咧係升咗嗰一陣咯，嗰一陣完咗之後咧，個 yen 咧又重回翻弱勢，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度咧，咁就大家要注意翻，咁啊會唔會話咩借乾預啊？又或者甚至乎借佢咁啱意識叫做輕輕有少少鷹，但係嗰啲鷹其實基本上我哋都唔會不以為然，唔會點樣嚟嘅啦。咁所以變咗唯一而家現時咧呢刻鐘咧點零鐘呢刻鐘咧，我諗只 yen 都我諗維持弱勢嘅啦。咁直至到兩點半鐘，咁啊睇一睇到時咧個記者招待會，咁到時有冇咩新嘅説法講法，咁啊令只 yen 有機會回升翻。咁啊如果都係都係嗰啲嘅冇新意嘅言論，我諗到時個 yen 都係跌嘅啦。咁啊亦都值得一提嘅，今次啱啱叫琴晚干預完啦。咁啊之前咧試過咧對上再對上嗰次嘅干預咧，就係四日後再干預嘅，即係干預完第一次之後咧。咁跟住隔咗四日咧，我唔記得四日定三日啦。咁就係再干預多一次嘅。咁嗰一陣就升得好少嘅啫。咁所以變咗而家件事咧，你話今日再干預，我諗嘅機會唔大。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都要小心咯。咁你話下個禮拜會唔會再干預咧？咁就除非嗰個 yen 哇跌得好急好犀利，咁啊嘅話，咁就會雨傘嚟都唔係嘅，都係好似慣常咁，都係陰啲跌，每日跌嗰幾廿點嘅話咧，咁我諗日本央行可能都會留翻啲子彈咧，未必會短期干預住噶啦。
0: 啊，即系阿 Jasper 你讲得好好啊，阴啲跌咧，即系唔觉，佢都已经去到160啦。而家咧美元对日元咧最新系160.68啊，可以弱到去边啊个 yen？
5: 如果纯粹睇翻呢一阵嗰个嘅走势嚟计咧，咁你话重回翻去164边嗰啲咧，基本上应该都机会好大噶啦。咁因為始終佢而家件事，佢而家件事不利 yen 嘅因素咧，係基本上都幾多嘅。咁所以表面上，喂唔係加息干預呢啲都唔係利好 yen。咁呢啲嘅利好 yen 咧，就頂唔住咧嗰啲嘅利淡 yen 嘅因素。咁邊啲利淡 yen 咧？咁你見到高市早苗都係刻意減税啦，挽救自己嘅民望啦，減嗰食品税啦。咁呢個亦都係啦。咁啊導致 yen 方面咧，咁啊俾日本方面咧就俾人質疑啦。咦話咁你而家件事個債務咁嚴重，哇！你仲減税，咁咪嗰啲嘅債務咪百上加斤，咁啊係嘅，咁所以變咗大家都擔心，日本個政府方面咧嗰、那個嘅税收嗰、那個嘅嗰、那個嘅息口嘅支出咧，債息嘅支出咧會更加龐大啦，嚇、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喺呢個情況，就亦都可能要發債啦，咁所以變咗咧日本央行就變咗就進退兩難。你話加息壓通脹，表面上好合理啊，係咪先？咁但係另一邊商佢亦都係擔心，喂財政部嗰邊咁樣發債法，咁樣欠咁多債法，發咗咁多債。咁如果再加息推高个债息嘅话，哇！咁日本政府咪炸佢影，又或者甚至乎唔好话炸唔炸影，日本政府咪变咗哇！喺嗰个嘅嗰、那个嘅财政黑洞咪越碌越大，咁啊更加嚟紧要边度刮啲钱翻嚟去俾额外嘅债息咧，咁啊无疑又要发债，咁你无疑又要发债嘅话咧，咁啊变咗呢个死亡螺旋恶性循环，咁样落去嘅话咧，呢个对 yen 就系嗰个致命伤。咁、啊、所以變咗亦都唔排除大家都擔心話你咁樣發債法，咁啊會唔會被降級㗎？咁呢啲都係不利 yen 嘅因素嘅。
0: 嗯，嗱，咁你點睇咧？即係個 yen 而家我哋再即係買翻，即係再睇翻淡佢，其實空間仲有幾大咧？因為始終佢都去到160㗎啦，即係我哋應該係睇佢睇淡好啲咧。
5: 我諗而家現時無疑，我諗個 yen 都係睇淡㗎啦、嗯。你翻過去，
0: 但都160㗎咯。
5: 而家160係叫做喺由158邊嗰度叫抽翻上嚟啦，可以話。咁就咁，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咧，同過去嗰啲干預個行情好相似嘅，係升完嗰陣之後咧，跟住咧咁啊陸陸續續俾人哋執翻轉頭噶啦。咁、啊、所以變咗其實基本上而家現時嗰啲嘅頭先所講啲基本嘅壞因素不變嘅話咧，嗰啲利淡因素不變嘅話咧，個 yen 始終我諗上都係俾人哋執落去居多噶啦。咁、嗯、所以第一個位都係繼續睇翻164先啦。如果64嗰邊都冇乜動靜嘅，咁啊再破位去嘅話咧，我諗就係16450到165噶啦。咁啊即係其實164嗰度咧，其實係最近做呢個位出嚟嘅啫。164之前唔係位嚟嘅。如果你話係位嘅位咧，就16450。165咧就純粹一個叫心理關口位。咁所以睇住呢兩個位，即係164破嘅話咧，輕輕睇高一線少少16450165啦。咁但係佢都破嘅話咧，其實基本上都冇位睇嘅啦，係睇一個心理關口，即係70嘅啦。
0: 希望暂时唔会到啦。真係呢真係去到呢啲咁嘅水位嘅时候，其实呢预示咗即係日本嘅经济又会唔会係有啲咩我哋值得留意嘅呢？
5: 好坏参半啦，好嘅咁就係当然出口嗰边好有利啦，旅游业出口啦。咁坏嗰边就係当地嗰啲嘅民生啊，嗰啲嘅民怨啊会激起啦，因为只 yen 係咁跌。 咁啊嗰啲人民咁啊過去都未經歷過咁嚴重咧，佢哋所眼中嘅。

0: 咁連續嘅通脹，咁所以變咗 yen 嗰個下跌咧，會造成當地嗰啲嘅民怨會增加咯，啊會亦都會造成啊高市早苗咧，咁啊亦都會有一個嘅陷於兩難，因為佢嗰個嘅佢上任前後嗰啲嘅刺激經濟措施咧，咁而家現時咧基本上就冇乜特別出現到一個成效嘅，啊咁所以變咗，如果現時喺咁嘅情況，你都見到佢最近嘅民望咧都係跌緊嘅，啊咁所以變咗整體嚟，但係當然喺日本政府嚟講咧，喂。而家嗰個通脹喂，總好過以前幾廿年通縮，咁又係喎，咁所以亦都係，即係如果用翻一個另一個角度睇，咦，佢哋會唔會專登？我就係想製造通脹，因為點解咧？我要好確切咧，即係佢哋要好確切，係咪真係要令日本政府日本經濟咧唔好再陷入通縮？因為嗰幾廿年嘅通縮咧，佢哋都叫苦連天嘅啦。不過而家現時嗰啲嘅市民啊，或者係新一代咧，可能未經歷過通脹，咁所以變咗佢哋覺得啲嘢貴咧，佢哋就牙痛咁聲。咁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就唔會即係習以為常。基本上，咁所以呢個情況我諗都係要留意啦。咁但係你問我，如果純粹用一個宏觀嘅，唔用一啲細微細眼去睇咧，嗰、那個通脹真係好過通縮嘅。咁同埋 yen 貶值咧係著數多過唔著數嘅。
1: 另外咧，嗱，我哋相對地啦，咁啊，美元對日元咧，而家持續咧，即係睇翻咧，個 yen 咧就去到美元對日元，而家最新咧160.69啦嚇。喂，咁、那個美匯指數點睇啊？即係齋睇美金嘅話，會唔會繼續強翻落去啊？
0: 個美匯而家短線係捱打緊嘅，因為啱啱新鮮滾熱辣有兩單嘢，一個就係意識啦，咁啊市場就覺得嚇，即係市場覺得咦佢唔好夠硬喎，冇好似即係即時有加息嘅需要喎，咁所以變咗市場就會覺得壓後加息，咁啊所以變咗呢個壓後加息嘅概念咧，就令到美匯受壓。咁就另一邊雙，琴晚新鮮滾熱辣公布嘅美國數據咧，幾個層面咧都出現咗放緩，咁所以美匯咧，我相信今日咧應該都係受壓居多噶啦，而家反彈緊嘅，咁另一邊雙。我見到油價都落緊，咁所以油價落嘅話咧，其實都係對美匯不利嘅。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個美匯反彈上去100.35咧，咁啊應該都有啲阻力頂住噶啦。咁啊嗰個位亦都係遇到啲五廿天線嘅阻力咧。咁所以唔排除去到呢個位咧，咁就可能會再落過。佢再落過嘅咧，下個大位咧，咁就要落到99.38先係有一個嘅大位噶啦。
1: 仲有幾廿秒啊，係咁亦都同我哋分析一下近期人民幣嘅走勢啊。
0: 人民幣當然就係有運行啦，你入美金強嘅時候，佢都有運行噶啦。咁更何況而家現時美金弱，咁啊變咗咧就後市更加可以繼續睇高一線咯。啊，其實基本上琴日都破咗位噶啦。咁所以其實大前提大方向咧，都係繼續向住6.7個方向邁進噶啦。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Jasper 吓，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呢一个外围嗰方面啦。咁啊，暂时睇到咧就整体方面嘅亚太区股市咧都系向好，除咗呢一个港股方面咧，而家就跌咗51点嘅，报25,807点啊。咁啊，另外咧就各大市成交金额2,027亿6,700几万嘅。节目时间去到呢一度，我哋下个星期一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上昼嘅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亦都现正生效。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学生今日无需上课，但系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嘅学生。社会福利署又宣布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以及康复服务嘅中心或者服务单位仍然开放。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话，已经同以色列就第二阶段停火协议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今次是历史性协议，说当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以军就会撤出加沙，交由维和部队以及加沙和平委员会去管理，达至永久和平。不过以色列方面仍然未有正式的官方公布。许思彤报道。
6: 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埃及开罗新闻亦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斯同巴勒斯坦各派系已经向调解人员确认，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宣布，由美国推动的和平委员会在埃及举行的开罗会谈中，各方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 核心共识为哈马斯全。

0: 免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军队分阶段撤出加沙，同埋建立新嘅巴勒斯坦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形容系加沙达至永久和平嘅里程碑。据了解，哈马斯首次同意就全面解除武装落实行动计划，将加沙境内嘅所有轻重武器交由国际维和部队管治。协议主要嘅内容系加沙地区嘅和平进程将采取逐区推进模式。随住加沙各区域陆续完成清场同埋解除哈马斯嘅武装，当局将安排越嚟越多新嘅巴勒斯坦警察部队进驻，负责当地嘅治安同秩序。呢批巴警将同一队国际协调部队合作执行任务。消息指，国际协调部队中可能包括印尼甚至土耳其嘅成员，但以色列对土耳其嘅加入有保留。有报道指，随住哈马斯解除武装程序逐步推动同落实，以色列国防军将分阶段自加沙撤出，由全新嘅巴勒斯坦民事管理机构接管治理，并喺国际维和部队同美国和平委员会嘅协助下重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前喺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嘅时候，曾经表达深切嘅疑虑，主要担心协议嘅实际执行成效，以及哈马斯能否切实履行承诺。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1: 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货船早前遭到无人机袭击受损，至今未有组织宣称对袭击负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有关事件可能是涉及教和。阿拉格齐社交平台发文话，埃及是伊朗在区域内的重要朋友和伙伴，他的安全对伊方来讲是至关重要。阿拉格齐在未有提供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将矛头指向以色列，说区内所有人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提防旨在破坏区域和平的以色列阴谋和教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就说，当局已经找到无人机残骸，正调查它的来源，强调埃及将会基于事实而不是猜测得出结论。亲伊朗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其后亦都否认与事件有任何关联。继约旦亚兹拉克美军空军基地之后，伊朗声称再袭击了美国位于巴林的谢克尔萨空军基地和科威特的亚里萨里姆空军基地。谢克尔萨空军基地设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主要设施，在战争期间多次成为伊朗军队的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袭击导致两个无人机机库以及一个攻战机和军用直升机使用的燃料库起火并被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澄清，在近期伊朗试图发动的袭击入面，所有导弹和无人机都已经被拦截或者未有击中目标区域。日本今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官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着手制定首份关于情报活动的指导方针。日本国会今年五月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法案，作为国家情报体系的核心，国家情报局会承担实务工作，并获赋权协调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设立国家情报局在立法阶段引发广泛争议，包括防止权力过度扩张，以及如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日本央行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是警告通胀风险偏向上行，核心通胀率将会明显高过 2% 的目标，强调会根据经济和物价的情况持续加息。另外，日元的汇价隔晚在纽约市一度急升 3%。财商潘山高月拒绝回应是否进行过干预，强调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去回应市场波动。方永辉报道。
2: 日本央行一如预期维持政策利率在一厘不变，认为通胀风险偏向上行，由2026财年的下半年起，扣除生鲜食品的通胀率将会明显高于 2%， 因为原油价格上涨和近期日元贬值将会推高价格，同时劳动力短缺依然严峻，薪资和通胀的良性循环得以维持，中长期通胀预期上升。油价上涨抑制经济活动，但受惠于政府支持措施、宽松金融环境以及全球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将会支持经济。预计本财年经济保持温和增长。央行强调，需要特别关注中东局势、AI 需求以及汇率对于经济和通胀的影响。未来会根据经济和物价情况持续加息。

0: 今次利率决议以8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反对的委员高田创认为，需要采取灵活措施应对物价上行风险，建议加息1/4厘。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认为，日本央行现时有空间观察上次加息的影响，仍预计央行会在年底前加息一次。
1: 上次咧都已经系进行咗一次嘅加息，有嗰个空间咧去观察翻咧加息对于经济嘅影响啦，尤其是一啲能源嘅价格波动啦，最近都会比较大少少嘅。咁我哋预期咧喺年底之前咧，仲需要咧再去加息多一次嘅。2027年咧都有机会继续开启一啲加息嘅空间嘅。
0: 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定前夕，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曾急升 3%， 美国亦都进行汇率询价，市场猜测日本当局是否出手干预。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拒绝回答是否进行过干预，强调一直做好充分准备，以高度紧迫感回应市场。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亦都拒绝就是否干预汇市发表评论，但提到从美国当局得到不止道义上的支持。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内地制造业活动陷入收缩，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七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较七月下跌 1.1， 再度回落到50的城区分界线以下，创5个月最低，亦都差过市场预期的50。当局话，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分别是 51.4 和 53.3， 明显高过整体制造业，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右。至于7月官方非制造业 PMI 跌到 49， 按月下跌是 1.2， 亦都回落到收缩区间。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话，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的内生动力，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能源等重点品种的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相信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考评局宣布上调出年的中学文凭试 DSE 考试费大约 4%， 甲类语文科目和其他科目的每科考试费分别上调31元和21元，去到808元和540元，以报考6科计算，总考试费加到3776元。考评局说，在厘定最新考试费时已经考虑整体财政状况、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竞争力等，致力取得平衡，强调调整之后仍然未反映住文凭试全报实际成本。至于自修生报名费就上调大约 4% 去到619元，在内地考场应考的报名费就由2500元大幅上调超过两倍去到8000元。考评局说，为了内地考场恒常提供补助的模式是不可接受，需要尽量达至收支平衡。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日启用，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话，新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形容是突破性安排，开通前要进行多元化的场景演练。黎栋国在电台节目话，日后港人回到内地只是需要持有回乡证，回港就只需要持身份证，预计新口岸客量会大增，但是由于是自动化通关模式，相信所需的人手较少。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个节目说，口岸开通初期将会吸引了很多人，建议当局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前动用几千甚至上万人去进行演练和压力测试。
3: 尤其即是启德的体育场的时候呢，它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尤其这个关口一日可以做到十几二十万的嘛，那变成这一种的测试呢，令到大家充足的准备，在遇到特别情况怎样处理，几千甚至上万人的演练呢，可能是必须的。因为这个关口太受欢迎，而且它两边的地方呢，尤其深圳那边呢，它是等于是市区的很密集的地方。那你人群的进入和分流呢，这个是压力比较大一点的。
2: 尖沙咀酒吧一名男子遭人围殴，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六日之后，延至今天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并通缉两名黑社会分子。至于较早前被捕的6男3女，有两人分别被控谋杀和协助罪犯罪，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案发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

0: 头部重创昏迷，曾经接受过两次脑部手术。近日发生多单爆水管事件，工程界立法会议员福国明话，本港有较多的老旧水管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建，已经老化，一旦受压就会严重爆裂。福国明在本台节目话，全港有 2%-3%， 大约100多公里的水管埋在繁忙的地区地下，早上更换会影响交通，而晚上更换就有噪音，加上空间有限，兴建新水管取代亦都有困难。福国明话，水务署透过治管网在不同区域安装感应器追踪漏水点，但是因为不是实时监测，没办法即时调控水压，不时仍然会出现爆水管的问题，建议长痛不如短痛，及早进行封路去更换水管。
1: 咁喺啲旧嘅特别系啲老旧嘅水管咧，始终都应该系要长痛不如短痛咧，换咗佢，就系话换水喉喺啲繁忙路段咧，系会影响交通。夜晚黑做工程嘅系会有啲噪音，希望社会咧大家可以系讨论如果有一个即系氛围或者一个共识，做足宣传啊，即系通过一个大家沟通良好沟通，呢、这个区域我哋系呢个礼拜呢、这个周末我会做噶啦咁样。咁呢个时间咧，我要封路，封咗个马路嚟去做，即系可能系一半啊咁样。我就都一直都建议政府咧，就考虑下咧，就推一个叫五年吓老旧基建修复或者重建嘅计划。咁咧就将呢啲咁嘅老旧基建咧，就做一个深层次嘅检查。如果系有需要嘅话咧，修复佢，重建佢。咁啊，即系其实嗱，我唔系话一次过做晒佢啊嘛。建议就分开五年，咁可能每年嘅系讲紧系几十亿啦。
0: 欧洲足球协会旗下55个地区协会通过决议，宣布如果国际足协不放弃落实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股权的计划，将会全面抵制未来的男子和女子世界杯。欧洲足协星期四举行线上紧急会议，会上一致通过抵制决议，意味着包括现届男足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四强球队法国以及英格兰在内的欧洲强队将不会出战2030年的世界杯。抵制行动同时都波及明年在巴西举行的女足世界杯。欧洲足协在声明中说，任何人都无权将其仅属代管的资产出售，又说有些事物很重要，绝对不能够出售，只要欧洲仍然有发言权，世界杯就永远不会成为商品被出售。面对各界批评，国际足协之后澄清说，所筹集的资金将会全数重新投放去到足球事业的发展里面。英国首相贝安德透露，曾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处理北海石油和天然气问题上，他将会采取务实的态度。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敦促英国加大开采力度，又声称贝安德在两人首次通话时曾经承诺会全面开放北海。被问到特朗普的言论，贝安德强调不能够忽视生活困境中的民众需求，而北海拥有的相关资源亦都是他向特朗普表达相关意向的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泰中杏花村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杏花村22座，中层2室，新面积661尺，三房向东北，望全海景。

0: 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 国家情理，
2: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洋人最初认为太平天国对局势有利。
3: 我哋讲太平天国嘅历史咧，就不得不提啊，因为当时其实唔系净系得太平天国同埋清政府喺度对打嘅，其实仲有好多洋人其他国家喺度做紧生意，包括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佢哋咧都喺中国嘅地方咧就霸咗自己嘅地方，有自己嘅租界，突然间有一班人出嚟称呼自己是基督，他们会怎么看呢？原来呢，当其时连清朝都要求洋人出兵帮他们去对付太平天国，而英国法国呢表面上是答应清朝，但是事实上呢又没有真的出到兵的，反而呢他是挺欢迎太平天国在这里的，因为他觉得如果中国的政府有内乱，他们更加容易在这里做生意，还有就更加可以在这里指指点点自己话事。而究竟英国法国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怎样形容太平天国呢？看他们的报道呢，那个描述是挺正面的。他认为太平天国的管治呢，首先有女权和有自由。第二呢，他认为太平天国呢就能够控制到粮食的供应，令到当地的人民呢就衣食比较足。第三呢，他就觉得太平天国呢就用基督的名义而开始的。咁所以呢，如果太平天国咁样发展落去，传道比较方便啦，同埋呢有机会将中国变成基督之国。咁但係即係佢哋细心睇嘅时候呢，都会觉得其实太平天国唔係好啱教义嘅。尤其是呢佢哋嘅阶级观念太重啦。咁所以呢甚至就会认为啲外国嘅使节嚟到呢係一啲神属嘅关系，甚至每一次见即係太平天国嗰啲天皇嘅时候呢都要即係叩拜嘅形式，佢哋永远都高高在上咁去睇佢哋。洪秀全自称自己係上帝儿子呢件事当然亦都唔受到西方嘅文化欢迎啦。
2: 洋人会唔会一直支持佢呢？
3: 其实本来呢几个国家呢都几支持太平天国嘅。话就话保持中立，即係佢又唔会帮太平天国打仗嘅。咁但係呢一定唔会出兵对付佢。咁但係事情有改变嘅，因为太平天国呢一路向西移动嘅时候呢，发觉好多地方佢都打唔到。咁所以呢佢就开始改变自己嘅方向，就将个箭头呢就瞄准上海。嗱，去到上海呢件事呢，那个矛盾就出现啦，就经历咗好多前嘅鸦片战争啊，同埋签咗好多条约之后，上海而家係好繁荣。而对啲洋人嚟讲呢，上海一个做生意嘅地方，对佢哋呢有直接嘅利益关系。太平天国想打上海，啲洋人呢就会觉得咁又真唔得喎，你洋人就用枪炮嚟抵挡嘅。咁所以呢好快脆呢，太平天国呢就输咗俾啲洋人，就去唔到上海，都令到佢哋之间个关系就决裂咗啦。时间耐咗之后呢，虽然就话之前话佢嘅粮食保即係 supply 得几好啦，咁但都开始穷。当太平天国啲军队穷嘅时候呢，佢就开始抢掠啦。当佢抢掠嘅时候就失去民心啦。咁呢个时候佢仲想打天津，初初嘅时候都打得几好嘅战况。咁但係呢后来呢就个战况就一面倒，就开始越打就越差啦。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5: 大行报告，
2: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历时6个月的反垄断调查结果裁定，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罚款等合共超过50亿元人民币。消息公布之后，各大行发表报告分析调查结果对携程的影响。

0: 野村话今次嘅罚款总额远超过该行预期嘅73%，被判罚嘅金额相当于携程第二季净现金结余嘅1/1。野村认为，虽然投资者会将罚款视为一次性影响，但携程随后需要对国内酒店预订业务进行整改，可能对一啲高利润业务构成长期嘅结构性影响。野村又话，竞争对手包括美团仲有抖音等，可能会藉此机会收窄酒店供应差距，强化产品组合嚟争夺市场份额。大和就认为，是次处罚嘅规模系2021年科技行业监管风暴之后最大嘅一次，相当于携程2025年国内收入嘅7.5%，意味住携程今年嘅盈利存在下行风险，亦都令到国内住宿业务嘅佣金率同埋市场份额面对住下降嘅可能。不过大和相信，随住监管不确定性消除，加上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大概40%，监管落实反而成为正面催化剂，因此再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咁所以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因嘅，你其他大刺激性嘅嘢都会令到个心跳快嘅。其实茶嗰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3: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4: 砖头事务所速报，
5: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是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资讯新消息嘅。
6: Hello Barry 你好，
5: 嗱 Andrew 有观众就问啦，如果佢层楼好似云福苑咁，喂变咗危楼俾人封咗，业主点算好啊？
6: 咁啊，首先要睇下就系话，作为业主嘅话，其实佢系咪一个自住嘅业主啦？咁啊，如果作为一个自住业主嘅话咧，亦都分做就话佢有冇呢个嘅银行按揭啦。如果佢冇银行按揭嘅话，已经供晒咗层楼嘅话咧，其实佢有冇买到呢个保险咧？作为一个业主嘅话咧，如果佢冇买嘅话咧，佢要承担晒所有嘅有关嘅风险啦。咁啊，当然啦，根据住香港法例第314章占用人条例嘅话咧，可以索偿追索有关嗰个责任双方嘅。咁假设如果佢已经系买咗保险嘅话咧，咁其实佢有冇买呢个个人保险啊？咁啊，包括咗家居啊、意外啊、人寿啊、楼宇结构呢啲火险啦。咁啊，亦都要睇翻就系话承办商其实佢有冇买呢个保险啦。咁啊，承办商可能系有关嗰个第三者伤亡同埋财物嘅损失嘅保险啦。咁作为屋苑嘅话咧，根据住法例讲，无论系呢个嘅物业管理公司或者业主立案法庭嘅话咧，佢都要确保佢哋已经买咗公众责任险嘅，而都系监督咗要赔偿有关呢啲嘅工程嘅疏忽同埋损失嘅。
5: 喂，咁 Andrew 啊，如果我哋追讨索偿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咧？
6: 就千祈唔好随便去签署一啲文件啦，尤其是一啲嘅和解嘅文件，因为咧要确定咗就系有关嘅风险。如果你签咗嘅话咧，可能未必可以保留翻有关将来索偿更加多嘅一啲嘅权利啦。另外喺证据方面亦都需要保留啦，包括咗一啲嘅医疗嘅记录啊、开支嘅记录啊，例如因为咁嘅情况你需要住酒店啊、一啲嘅交通费用啊、通讯记录啦。咁啊，所以亦都因为所有嘅今次嘅事件而产生一啲嘅额外费用嘅话咧，你保留单据嘅话咧，其实都可以作出呢个索偿嘅。
5: 系咁，层楼出事啦，其实最多人咧，最多朋友咧问嘅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啲银行按揭未供完嘅话，点算好啊？
6: 咁啊，如果根据住呢个嘅按揭合同嘅话咧，其实系依然有效嘅。房屋损毁嘅话咧，唔系可以免除咗业主唔需要还款嘅责任嘅。因为房屋咧，只不过系保证业主向银行借贷嘅时候一种保证嘅啫，业主咧系需要继续供楼噶。
5: 哦，咁啊，业主如果系出租嘅，唔系自住嘅，咁又会有咩唔同咧？
6: 咁啊，根据住香港法例第7章啦， 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又或者租约里面有没有一个的不可抗力的条款了。咁啊，要视乎就是话物业的损毁程度了。咁如果根据住第七章第八条的话，如果租任的物业因为不可抗力而损毁的话，租客可以要求减租，甚至乎可以终止有关的租约的。按照普通法一啲嘅原则啦，契约受挫 frustration 嘅概念嘅话，租任咧有机会被视为咧就受挫，而法律上咧可以系终止，但系咧唔系自动终止，又要视乎实质上具体嘅情况去由呢个嘅法院去裁决究竟呢个租约系咪需要终止啦。当然啦，如果你层楼只系部分损毁嘅话咧，咁啊租客嘅话咧可以要求就系话就呢个嘅物业损毁嘅部分要求去减租啦。当然啦，最好就系大家会协商啦。如果协商唔到嘅话咧，大家可以作出呢个嘅调解啦。如果调解唔得嘅话，先至上呢个嘅法院，甚至乎去呢个嘅土地审裁处度要求作出一个裁决啦。
4: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砖头事务所》节目。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7: 外汇、
3: Bitcoin、
7: 基金、
3: 黄金、
7: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9: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8: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9: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8: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8: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9: 接收创业家思维，
8: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0: 下昼两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强阵风预计会出入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尽快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话，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好快就会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话由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的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伊朗军方发表声明，话使用了无人机打击位于美军巴林的谢克尔萨空军基地多处目标。声明话，今次打击行动目标包括谢克尔萨空军基地内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设施。谢克尔萨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亦都是侦察机部署和直升机、无人机零部件的维修中心。多轮袭击已经削弱了基地的作战能力。伊朗近日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声明话，虽然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套防空系统并加强防护，但是伊朗武装力量的持续打击仍然对相关装备和驻军设施造成较大损失。中国两支联合国地区的维和部队昨日由北京出发，分别前往中非和塞浦路斯地区执行任务。 公安部国际合作局负责人话：到达任务区之后，两部队将会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以及保护联合国

0: 人员设施等工作。负责人话，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坚定支持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维和警察将会在联合国授权下认真履行打击犯罪、保护人权、重建当地执法力量等职责，为驻在国协恢复社会秩序、保护平民安全、推进当地司法体系重建贡献力量。国家发改委话，将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经济发展和物价回升的内生动力。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蒋毅话，发改委将会密切关注重要民生商品、能源等重点的品种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保障市场供应总体平稳，价格平稳运行。蒋毅话，上半年的物价总水平呈现持续回升的态势，本轮物价回升对企业的利润增加、财政收入增长、居民就业和增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预计下半年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将会对物价持续回升形成良好支撑，下半年的物价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日本央行维持利率不变，预计下半年的财政的通胀将会明显高过 2% 的目标。日本央行预计由2026年财年的下半年起，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通胀升幅将会明显高过 2%， 因为原油价格上涨推高能源和商品价格，而近期日元贬值都会推高耐用品价格。之后随着油价影响减弱，通胀会回落到大约 2%， 同时由于劳动力短缺仍然严峻，预计工资和通胀温和上升的良性循环机制将会得以持续，中长期通胀预期会上升。让最新预期2026财年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通胀按年升 2.3% 到 2.7%， 较4月份的 2.8% 和3%有所下调。而下个财年的升幅预计是 2.2% 到 2.5%， 大致乎和4月的预测 2.3% 和 2.4% 相同。而2028财年的通胀预测就维持在 2% 到 2.2%。 华尔街日报报道，电动车生产商 Tesla特斯拉正准备和同属富商马斯克的 SpaceX 合并前挪离中国业务。不过马斯克在旗下的社交平台 X 回复网民时说是假新闻，内地传媒都引述 Tesla 中国回应说是不实消息。 SpaceX 是美国主要国防承包商，参与国家安全和卫星项目，而 Tesla 就全资拥有在中国营运的制造工厂。一旦两间公司推进合并，将会面临地缘政治和监管方面的障碍。据报，马斯克近年来已经指示 Tesla 的高级管理层要求精准划分美国和中国业务，以确保一旦两国之间出现地缘政治冲突，至少美国的部分能够存活。可能的方案包括成立独立的销售实体处理上海工厂的出口业务，同时可能会建立独立的办公系统，禁止中国员工直接接触公司其他部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股价速报。
3: 下昼2:07啊，港股依然偏软，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796点，跌62点，跌幅系0.2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812点，升8点，升幅系0.2%。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13,873点，升23点，升幅系0.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系2,273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7709，最新系做紧43.92，升18.6，升幅系73.3%。第二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17.1，升5.3，升幅系4.8%。第三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997蚊，升135蚊，升幅系15.5%。第四位700腾讯，最新系涨473.2，升4%。第五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涨4.71，先八冇起跌。第六位小米集团，最新系涨28.2，跌2.74，跌幅系8.8%，亦都系目前嚟讲最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第七位盈富基金，最新系涨26.28，跌8仙。第八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3.35，升4%，升幅系2.2%。第九位3308中制郁创啊，最新系涨1078蚊，升118蚊，升幅系12.2%。第十位华虹运力，最新系涨129.1，升3.6，升幅系2.9%。
2: 即时光机，
4: 尹德正、黄俊杰。
5: 时间嚟到2:09，即时搏击啊！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 ，Vicky 啊，而家个芯片股呢个咩反弹啦、啊？系个另个板块叫系脱离危险期未咧？
3: 系啊，就脱离危险期，应该又我觉得就七七八八嘅。咁其实就我哋讲过啦，其实就依、這个而家依个情况咧，其实就系、是、系有一个比较得意嘅情况咧，就系系寻日咧，我觉得用一个依、這个叫做大咩依、這个。股市时代剧啊，
5: 时代剧
3: 嚟形容一招，
5: 时代
3: 系啊，咁啊一招咧就叫做压弹弓，
5: 系啦，
3: 有冇听过压弹弓啊？
5: 压弹弓梗系有啦，你我仲知道你呢张图系边度出嚟嘅添？呢个 YouTube 嘅图片咧，大家可以上我哋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睇下，非即系阿 Vicky 咧拎咗张咩图俾大家睇啦。呢个咁嘅压弹弓啊，其实喺边度出嚟嘅咧？大家好似好熟悉又唔熟悉咁样，其实系以前嘅亚视。嘅呢个大时代嘅一个续集啊，精神续集作啊嘅一个画面嚟嘅，咁啊就系当时咧就系讲紧咧喺度压弹弓咧，喺度揿低嗰个又系港股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反弹啦，压得越劲啊，弹得越犀利啊，
3: 系啊，咁最重要个主角咧就问咗一句，即系问咗一句一样嘢，你哋啲股票究竟系咪垃圾？如果唔係垃圾嘅話，就一定有壓價值嘅。咁當然啦，就即係你見到呢幾日啦，其實就韓國股市啦、就係俾係咁俾人喪沽啊嘛。
5: 冇錯。
3: 咁我哋都講過啦，沽到某一個程度咧，即係底到咧就離曬譜嘅。咁啊，去到幾多倍 P/E 咧？韓國股市咧，即係呢個係未，即係喺早幾日一兩日，即係應該係早一兩日嗰時咧，個韓國股指數咧。5倍 P/E 嘅啫，
5: 系嗰阵时系咪差唔多系5000几点嘅时间？
3: 系啦，咁啊5000几点啊，咁嘅时间啦，咁啊5倍 P/E 咩概念咧、香港嘅 forward P/E 我谂大概10倍左右啦，
5: 香港都有10倍。
3: 系啊，咁你韩国股指数即系 AI 概念，竟然执到落去5倍嘅时候咧，咁即系好啦，都系正如问翻主角问嗰句啦，你哋觉得个公司嘅股票系咪垃圾啊？
5: 系，
3: 如果唔系垃圾嘅时候，即系有一定价值啦。
5: 嗯
3: 咁有一定價值嘅時候咧，咁當壓即係當掉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就四方嘅買盤就應該就會開始衝入嚟。
5: 你講得好好啊，就係、是、咧，即、就、係、是、當大家啲叫係鯊魚啊，啲鯊魚聞到陣味，哇，好抵啊，好抵啊！咁咧就開始咧就嗰個反彈個預期咧就出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咧有陣時啲股票嘅股價咧比佢跌好過係撳住佢唔準跌
3: 嘅
5: 喎。
3: 係、嗯、啊，亦都好彩，我覺得韓國咧就出咗三支箭救市嘅。
5: 係
3: 咁啊，今日依兩日

0: 咁第一日即係今同埋尋晚嚟講就出咗一個禁止沽空，哇！好彩佢係跌完之後先禁止沽空啫。如果一中途喺度跌緊嘅時候咧，就走嚟出嚟禁止沽空咧，咁就跌得更耐嘅。咁但係咧，即係好老實講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依幾日啦，其實韓國股市就跌停板嘅。咁啊跌停咗之後，佢即係尋晚先開始出嚟話禁沽空咧，即係要死嘅應該都死曬㗎啦。咁第二樣嘢咧，就開始有啲好消息咧出嚟咧，就係話啊 SK Hynix 啦，個主席咧尋晚咧就話到咧就開始入場咧。就買翻自己增持翻自己嘅，
1: 親自買翻啊！
0: 係啊，咁啊親自掛税咁啊就買翻，即係你嗱好明顯啦，頭先講過啦，即係你個市場咧，即係大下即係淡到咁嘅樣嘅時候，五倍 PE 少少咧，即係依啲叫做利好消息咧，其實咧就可以即刻即係你當一個大家應該都試過燒嘢食啊，燒嘢食咁啊就由依、這個叫做即係嗰啲叫做炭精咁啊點著個火，跟住抌落個炭度，即係而家咧即係依啲咁少嘅消息就係一啲炭精嚟嘅，咁啊就抌落個炭度。咁樣頭先講過，即係你一聞啲人一聞到陣味咧，就即刻就掃翻轉頭。咁所以嚟講，就尋晚咧就出現咗個股市嘅情況咧，
1: 大奇蹟日，
0: 大奇蹟日啦，咁啊就急彈啦，即係以硬件股咋，即係唔係其他股市啊？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要留意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而家咧就因為啲錢又翻翻去硬件股，
1: 係
0: 就翻翻轉頭嘅時候咧，就即係拆翻轉頭啦。咁啊，即係買翻硬件就沽翻以前即係近期強勢嘅股份，咁包括啦。就港股啦，咁啊港股嚟讲，你见到今日嘅港股嘅强势股啦，即系譬如之前无厘头升咗一阵嘅小米啦，咁就沽翻落嚟咧，而家跌幅最大蓝筹啦。咁另外咧，就如果你再睇阔少少个市场嘅话，睇日本股市，其实日本股市寻晚先过人，寻晚先过人，寻晚日本股市咧已经系有少少先兆。咁有咩先兆咧？就系话啲半导体嘅啲半导体嘅股票咧，其实就已经率先弹咗先。即系首先已经系，譬如好似即系即系呢个思技嘅对手啦，譬如海峡咁样，205A 咧，其实就率先反弹，甚至系 Tokyo Electronics 即系东京电子都率先反弹。但系啦，佢哋近期强势嘅股票，譬如好似啲 IP 股啦，即系Serial 啦，即系呢个 Hello Kitty 个阿妈啦，咁啊，仲有就系啲依啲譬如啲旅遊股啦，旅遊股其實都開始咧，仲有啲零售股其實都開始跌嘅，今日都係繼續跌嘅。但係咧，相對地啲硬件股都係開始升嘅。其實個 set up rotation 咧好明顯下嘅，
1: 係即係見到個彈弓啊已經壓唔落啦。咁然間咧，即係琴日就已經見到啲日本股反彈啊，再加上咧，即係正如阿 Vicky 頭先話齋，有少少好消息啊，都即刻咧即係引爆咗呢個股票嘅一個大反彈咁樣啦。咁啊個反彈個幅度咧。即系而家叫完成未咧？咁啊，仲有几多空间咧？你自己觉得
0: 系啊？咁啊，当然系有啲空间咧。我觉得有啲 trading area 咧，咁啊，即系呢个叫非云时刻之后，即系嗱，之前所谓嘅非云时刻，即系一个好嘅机会啦。咁但系而家即系好明显系过咗呢个非云时刻之后，咁究竟应该点部署咧？喺外围甚至喺呢个港股嗰边啊，港股咧就唔好交俾我讲啦，交俾下一节 Anna 讲啦。
1: 好啊，
0: 系啦，咁啊，跟住就之后咧，我哋就喺两点半之后再分享下应该美股嗰边点样部署啊？好，我哋转头翻嚟揾 Anna 出嚟讲。即时光镜，
2: 下昼2: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新城广播。

0: 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尹德正、黄俊杰
5: 翻到嚟即时播嘅2:18啊，咁样呢一节咧，我哋请到咧就系富途嘅高级策略师冯文伟咧，同大家剖析一下个港股市场啊。Anna 你好啊，
6: 你好 ，Vicky 你好。
5: Anna， 喂，第一样嘢就问下个市场情况先啦。咁啊，大市喂，咁就外围就日本同埋韩国啦，就急弹啦。咁但系咧，相对地啦，好似拆翻香港仓喎，香港个港股就要跌70几点啦。而家啊，点睇个港股啊？
6: 咁睇返呢港股今日嘅表现呢都比较即係算係冇乜动力啊，即係高开又低走，咁而家持续呢企唔稳250天线㗎。咁本身呢睇返过去一个月呢，其实个市场嘅升幅都好显著啦。讲緊由6月嘅低位啦，去到依家都升咗成2500点，甚至乎更加多㗎。咁呢个升幅其实都足以成个月内嘅升幅㗎啦。咁啊一个月嚟到讲，其实即係七翻身已经基本上确认啦。咁虽然话今日个市场嘅气氛可能争少少，但係其实基于港股嘅估值呢都仲系吸引嘅水平呢，我自己嘅睇法呢，喺成个下半年嚟讲，恒指嘅表现呢系有机会持续做好㗎。咁毕竟喺七月嘅升幅系嗰度显著，所以而家嗰个升势呢可能有啲即系在现阶段呢暂时投一投，但是其实中长线呢个升势呢我觉得会是确认的。如果向上看的话呢，可能是大概去到26000甚至乎26500这些水平。因为其实讲紧八月呢都是啲业绩公布的高峰期啦。随着业绩公布的高峰期呢，有些可能大型的指数股份呢个表现做得好少少，就会带动个指数进一步向上线反弹啦。同埋今日你都见到即係傳統股都落返少少啦，咁啲 AI 股又再炒上啦。咁昨日呢個外圍嘅氣氛呢 AI 股都係相當之強勁嘅。咁有理由相信即係昨日即係美股方面即係個格夾彈倉嘅情況明顯啦，咁港股都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嘅。咁我覺得喺個板塊輪動之下，即係升完啲傳統股，再升翻啲 AI 股，呢一個即係動力嘅話，持續嘅話咧，有機會成個下半年個走勢咧都可以維持翻喺即係26000甚至乎更加高水平之上嘅。
7: 嗱，其实头先 Anna 讲到业绩啦，都见到建滔积尘版1888出完个盈起啦，咁其实一度咧就升到去36.5嘅，而家个升幅咧就大收窄啦。Anna 你又点睇啊？今日点样解读佢今日个升幅大收窄，同埋点睇佢未来嘅走势咧？
6: 咁见到建滔呢隻股份呢都个炒作意味比较浓啊，因为其实佢讲緊即係其他 AI 股就炒咗可能半年嘅时间啦，但其实佢呢一隻呢就係5月底开始抽上嚟嘅，咁啊一个月就差唔多几乎成个月嘅升幅又再打回原形啦。咁睇返呢即係个炒作气氛咁浓烈呢，就算你话即係业绩有啲消息支持之下，其实嗰个市场都仲未俾到佢一个好大嘅信心，因为嗰个股份你见到嗰个低位即係喺個均線上都係有拉鋸，因為佢暫時都未收復多條移動平均線，即係個走勢都係比較弱嘅。咁同埋咧，即係講緊佢嗰個即係順利啦，即係28亿嘅港元，同比增長有2倍。雖然睇落去係好早強勁咁，但係其實講緊啲大行之前係預期更加高嘅，咁所以係一個存在預期比落空，即係有少少落空嘅情況底下，足以令到個股份可能個反彈動力唔係好夠。咁變相呢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啦，因為之前譬如海力士嘅業績都係啦，即係本身係好靚仔嘅，但係差過預期少少，足以令到個股份咧，即係個上升動力有限，或者嗰一日咧就冇一個明顯嘅上升。咁今日佢嘅情況都係你見到個上升動力相對其他股咧，我覺得係比較弱嘅，同埋喺個資金面方面咧，見到唔算話一個好強大嘅追入空間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先要睇住佢可唔可以即係上返去大概150天线啦，咁企稳嘅话呢先至上望更加高水平㗎。
5: 啊，另外 Anna 想问下呢，即係今日呢啲车股，喂，朝早排啲车股都犀利下㗎嘛，今日啲车股都好似打返晒落嚟喎，譬如1211咁啦，即係比亚迪都要跌啦，甚至係1810啊，小米啊，咁加要跌成 7-8%。

0: 而家都系蓝筹包尾嘅成分股嚟嘅，咁点睇下呢啲车股啊？
1: 咁睇翻车股之前就弱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啦，咁啊喺嗰个即系超跌过后咧，有嗰只超卖嘅现象，令到啲长线资金开始关注翻嘅。咁但系今日咧，你见到即系尤其是小米啊，即系个跌势都比较明显啊，同埋小米你见到佢系即系连续两日咁跌咧，讲紧跌咗成10%都几咁夸张，同埋琴日个成交同今日个成交都明显。咁所以呢一类型嘅股份，我自己睇法，可能短线嘅资金就冇咁关注呢一类嘅车股股份啦，因为讲紧你7月头去到本身升到最高嘅时候咧，都升咗成20%嘅，咁所以个升幅好夸张。咁而今日嘅资金又再关翻即系关注翻喺 AI 相关股份嘅身上，咁令到车股咧短线嘅升幅，我自己觉得咧暂时系观望为主咯。咁毕竟你要即系有个炒作，除咗资金面嘅配合啦，咁你基本面都要有一个实际利好嘅刺激状，先至可以带动个股份长线咁升落去。咁所以佢喺个基本面上，暂时车股咧系弱少少。咁虽然之前就话即系炒个机械人概念啦，但系呢啲消息咧有机会相信系昙花一现，因为你始终你真系要真实嘅盈利收入有盈利改善，呢啲先会带动个股价可以持续展开升浪咯。
2: 嗱，咁其实头先都提到只小米啦，市场最关注嘅 ATMX 嚟讲咧，暂时见到嘅表现最好就系只阿里巴巴9988啦，而家升紧4.2%啦。其实今日有啲咩因素可以推动佢咁犀利咧？咁未来走势你又会点睇咧？就系仲有冇个上升嘅动力咧？
1: 咁睇翻阿里巴巴啦，即系今日个消息面上就好似唔觉有啲好重大嘅消息发布啊，咁但系你见到咧，佢嗰个走势，我觉得可能都系成个科技板块今日出现一个轮动嘅情况，令到佢可以发力上升啦，因为讲紧佢都系 AI 相关嘅股份。咁而佢嗰个形态上咧，之前其实技术上，即系你见到今日系有一个少少杯柄嘅形态嘅，咁如果佢突破到嘅话咧，有机会再出现一个明显嘅上升行情。咁啊，见到如果你即系可以突破到117蚊呢啲位咧，其实咧，我觉得嗰个中长线嘅上升趋势系可以确定嘅。咁但系而家佢暂时喺呢啲水平度拉锯住，咁啊，唔知系咪正式确认。咁啊，如果真系确认嘅话咧，我自己觉得个技术层面上佢嘅走势系比较健康嘅。咁目前大概就即系升4%啦，喺其他嘅蓝筹股之中都比较出众嘅。咁唔排除系跟翻个消息面，即系 AI 相关嘅股份咧炒作而引致噶。
2: 系咁啊，嚟紧啦，就即系今日就叫系个七月就翻咗身噶啦，就好明显就七月份成个月份就升咗差唔多12-13% 左右啦。咁啊，展望啊八月份你又会点睇咧？
1: 咁七月就翻身啦，即系大家五穷六绝真系出翻身，因为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都未必真系应验嘅。咁今次应验咗咧，就梗系好啦。咁而八月大家可能真系憧憬翻啲业绩期嘅表现啦，同埋头先都有同你分享过，其实就算翻身完之后，港股嘅股值都系吸引嘅。你相对环球嘅亚太区市场同埋外围嘅气氛嚟到讲，佢个股值都仲系平嘅。同埋讲紧即系你用年初至今嘅表现嚟到睇咧，其实港股都仲系落后。咁變相，我覺得可能即係睇好翻少少，會唔會有機會上市翻26,200，甚至乎26,700呢啲水平？咁如果成功可以即係，因為其實講緊都唔係爭好多點啊，即係你月內其實個波幅可以有成2,000+噶嘛。咁如果佢真係八月開局係好嘅話，即係升穿咗26,800嘅話咧，其實可以再進一步再即係樂觀少少，咁可能27,000都有機會進一步上望噶。
0: 嗯，系啊，咁啊，但系 Anna， 咁但系八月份你会留意啲边类 sector 股份会可能会 outperform 个市啊？
1: 咁都系主要即系公布业绩嘅股份啦，因为我觉得权重股、互联网龙头，即系都系 ATMX 嗰啲都会受到关注啦。咁啊，同埋啲 PCB 相关、半导体相关嘅，讲紧嚟紧都会公布中期业绩啦。咁呢啲都系值得大家关注嘅。咁再另一方面就系啲消费股相关啦，因为你见到譬如百胜中国公布完业绩之后咧，其实市场都有即系憧憬翻，即系消费股会嚟紧做翻好少少嘅。咁所以呢啲唔同类型嘅股份咧，都值得大家龙头嘅话咧去。多加关注
2: 啦。其中一份即系其中一个传统嘅行业啦，今日都见到几靓仔嘅，就只汇丰呢啲嘅传统金融股啊。咁你又会点睇啊？汇丰今日创咗历史新高嘅时候咧，哇，仲有冇力再去挑战高位咧？
1: 咁其实汇丰都真係强势咗一段时间，睇到金融股除咗汇丰，譬如渣打嗰啲走势都相当之强劲啊。咁如果你技术上睇，其实完全係即係好 outperform， 即係不断出新高同突破。咁因为其实呢啲股份尤其是汇丰啦，都系啲收息概念为主嘅。咁收息股我自己嘅睇法呢，唔系着眼佢短线嘅炒作区间系几多，因为始终讲緊收息股你系要以年嘅时间去到持有㗎嘛。咁变相你股价短期就算升到好高都好啦，咁同你揸住嘅股份会唔会即系突然间离场，我觉得系两样嘢嚟嘅。因为讲紧你睇好嘅话，你再揸埋嚟收息，真系唔系短炒嘅。咁再加上佢今日有个即系出售业务嘅消息啦，咁而出售嘅业务消息令到大家更加关注，就系佢发展翻一啲即系亚太区嘅核心业务，即系聚焦翻一啲核心业务。咁呢样嘢对于佢整体嘅集团发展，我觉得系有一个利好嘅作用嘅。咁变相我觉得喺基本面上面值得留意。咁再加上收息嘅概念啦，同埋讲紧金融股咧，其实上半年嘅行情比较好嘅同时咧，咁下半年咧都值得大家继续持有呢啲喺个仓位上边噶。
0: 好啊，今日多谢 Anna 咧，同大家剖析下个港股嘅市场啊。咁啊，最后啦，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咁啊就一个清姐嘅活动啊。咁呢个活动咧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啊。咁啊，日期咧就喺9月12号星期六上昼嘅10:30到下昼嘅3:30，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啊。咁清姐胡万清每朝同大家做节目啊，港股。咁啊，其实咧佢仲有好多投资智慧咧，喺节目时间之后咧。就個有限呢就講唔晒嘅。咁有啲大氣電波之中嘅唔可以講嘅咁明白嘅投資密碼呢，從來呢都冇喺各大媒體度曝光嘅。咁今次活動啦，大家有機會呢就聽到清姐首度披露節目以外嘅私人投資筆記。當日仲會有豐富午宴啦，為大家提供交流嘅機會，可以近距離同阿清姐圍爐講股，機會難得。而家報名呢可享有呢個早鳥優惠嘅。想報名或者了解更多詳情呢，咁就即上新城網站或者喺 WhatsApp 查詢。咁 WhatsApp 個電話呢就係9829-2344 或者呢可以喺我哋呢條 YouTube 片呢 YouTube 片下低呢其實都有嗰條連結呢，可以 click 到俾大家呢，咁就去報名阿清姐呢、這個呢、這個投資午宴嘅。咁好啦，我哋轉頭返嚟繼續傾下個市場情況。
3: 即使光景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4: 下昼2: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2:1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表示，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在港岛西部南丫岛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一个雷雨区朝早逼近本港，天文台在朝早的10:20发出今日第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35分钟之后改发红雨警告，维持超过3个小时再改发黄雨警告。天文台预测下周和今晚天气是密云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警方拘捕一名62岁的男子，涉嫌伪造消防装置及设备的证书，并讹称曾经为消防装置进行年检，涉嫌制造虚假文书被捕，正保释候查。案发在去年9月7号大屿山一间食肆有灭火筒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调查发现灭火筒有严重的锈迹，但在去年2月承办商声称曾经为灭火筒做过年检，并向食肆和消防处发出消防装置和设备证书，说灭火筒状况良好，符合消防处的要求。警方跟进调查发现，被捕人并没有到食肆为灭火筒进行年检，所提交的消防装置和设备证书都是伪造。前日在深水埗拘捕涉案男子。对于消防处抽查机制是否存在漏洞，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表示， 处方每年处理大约300,000份证书，一向以风险为本进行搜查和巡查，而处方这个月起要求承办商可以电子方式递交证书，未来亦都不排除要求提供更多的证明文件。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为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命令。

0: 令订立法律框架，以及为医疗专业人员和施救者提供法律保障。预设医疗指示，让患有严重及不可逆转疾病的成年病人在有精神能力的时候，预先表明当自己丧失精神能力的时候，希望拒绝的维持生命治疗。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是确保在医院以外，即使没有医护人员在场，施救者亦都会按命令行事。医务卫生局表示，条例生效标志着香港晚期照顾服务踏入新里程。条例下的指示和命令，目的是尊重病人就维持生命治疗所作的自主抉择，让他们安详并且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医管局宣布，下月15日开始，家庭医学诊所系统只接受有来电显示的电话预约。医管局表示，新措施是为加强保障病人个人资料和私隐，亦可以让系统准确记录每一个预约电话的来源，有需要的时候用作核实预约病人的资料，防止不法分子冒认病人预约服务。医管局表示，病人如果使用没有来电显示号码的电话打电话预约系统，系统就会自动播放录音提示，提醒病人转用有来电显示的号码电话再次打电话去诊所。预计有大约15000名病人受到影响。医管局鼓励病人使用流动应用程式 HAGO 里面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进行预约。巴基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报道，哈马斯很快就会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将会从加沙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表示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就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他说，当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后，以军就会撤出加沙。伊朗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驻巴林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多处目标。声明说，今次打击的行动目标是包括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内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以及后勤设施。谢克伊萨空军基地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亦都是侦察机部署及直升机、无人机零部件维修保障中心。多轮袭击已经削弱该基地的作战和保障能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5%。
7: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8: 是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不是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7: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8: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尚贤医生。咁一般用止痛药咧，遵从几个原则咧，就是唔好乱食，唔好超量，亦都唔好食得太密，唔好夹埋其他嘅止痛药一起食。至于就唔好长期自己不停咁食药，有需要嘅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嘅医生嘅意见啦。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2: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

0: 1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股价速报，
5: 恒生指数最新报25810点，跌48点，跌幅系0.2%。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12点，升8点，升幅系0.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587点，跌57点，跌幅系0.7%。大市成交金额嚟到2465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是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4.04，升幅是73.7%。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6.5，升4.7，升幅是4.2%。第三位智普2513，最新报9961元，升99元，升幅是11.5%。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2仙，升幅是0.1%。第五位腾讯700，最新报473.4，升1.6，升幅是0.3%。第六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8.48，跌2.56，跌幅是8.3%。第七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6.3，跌幅是0.2%。第八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3.2，升1.2，升幅1.9%。第九位中制旭创3308，最新报1084元，升幅是124元，升幅是12.9%。第十位华虹云力13471，最新报129.1，升3.6，升幅是2.9%。
4: 即使光景，
3: 尹德正、黄俊杰。
5: 嚟到2:40，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见到啲观众朋友咧都好关心嘅，因为嗰、那个头先阿 Vicky 都提到啦，个韩股啊出咗三支救市战啊，救市三支战啊。咁反弹之后啦，咁见到咧市场咧就开始啊问翻观众朋友，开始问翻啦，喂，到底只SK 海力士啊买唔买得啊，闹唔闹得啦、啊？咁有观众朋友咧就即系，其实我觉得有趣嘅一点。就是大家咧都系用呢个 SKHY， 即系美股嘅 ADR 呢个 stock code 咁样，就唔系啲杠杆产品嘅。咁但系有朋友都问咧，买啲 long call 啊，即系其实系用期货市场去做啊。咁阿 Vicky， 你又会点睇咧？
6: 哇！就嗱，用翻基本面先啦，即系我哋撇除晒所有。撇除晒所有嗰啲
5: 先讲基本面，再讲操作啦。
6: 咁啊，嗱，基本面就冇变嘅。其实咧，其实就寻日咧，好多人咧就跳出嚟讲咧个 VAM 嘅市场咧，其实就成个基本面咧就一啲都冇嘢嘅。
5: SK 海力士个老细都出嚟讲，阵间就补充啊。
6: 系啊，咁啊，同埋嗱，首先就系Amazon 先啦。嗱、Amazon 咁啊，就寻日大家都知出咗个业绩啊。咁啊，佢 Amazon 出个业绩咧，咁就讲到一样嘢咧，就要加大个资本开支啊。第一件事，梗系大家市场拍晒手掌啦。咁啊，你加资本开支，或者系计呢个 Google 之后啦，Microsoft 之后啦，佢都加大个资本开支啊。第二样嘢，咁就Amazon 嗰边就话解释点解要加大个资本开支啊。咁、那个原因咧就系话个记忆体成本急升啊嘛。咁即系继续嗰个记忆体个价格会向上啦。另一样嘢啦，苹果啦。苹果啦，你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幅图咧，添曲嚟嘅，
5: 一劈手痛
6: 手痛，咁啊，嗰几嚿砖系咩嚟噶？嗰几嚿砖咧，有一只咧就系三星，一只就系海力士，一只叫 Micro， 咁佢三个共通点系咩咧？都系做 DRAM 嘅，咁点解佢劈落去会痛咧？咁点解就系个原因？

0: 咧就系、是、因为咧就苹果咁啊，寻日大家都知道出咗个业绩噶，咁、业绩就整体上就 OK 嘅。咁但系咧啲管理层咧又讲到一样嘢咧，其实咧佢哋啲佢哋点解嗰个毛利率叫做 sustain 到或者即系维持到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之前就买咗好多啲 DRAM 啊嘛，即系啲储存晶片啦。咁佢但系咧。去到依家第六個即係而家第六即係六月嗰個季度咧，已經咧個庫存咧開始已經越嚟越少噶啦。咁、去到下個月咧，更加係少之有少嘅。咁啊，將會捱貴價噶啦。咁啊，好明顯啦，即係你見到Amazon 就都講到頭先講過啦，就話嗰、那個貴價，即係嗰個價錢咧，其實都會啲 DRAM 嘅價錢都會繼續貴啦。
1: 超支啊！
0: 係啊，咁另外啦，就蘋果就即係手痛啦，因為就啲佢冇曬啲庫存之後，即係要喺市場度開始捱貴價，咁唔排除就要加價去到俾啲轉價去客户。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咧成個 DRAM 咧嗰、那個儲存記憶體嗰個市場咧。冇变到嘅，咁啊，经过尤其是经过啦，即系依一转即系去杠杆之后啦，咁啊啲海力士啊，甚至系三星，以海力士为计啦，我就唔好讲咁多啦。咁啊，以海力士为计，即系寻日就可以跌到落去，我哋都讲过，前日讲过啦，即系跌到落去预期嘅今年市盈率系4倍啦，咁啊出年嘅市盈率2倍啦，
1: 单位数咧，总之就
0: 是大特卖啦，总之就咁啊，去到嗰啲大特卖嘅时候咧，就正如我哋一开始节目所讲啦，压蛋糕。压到去啲咁嘅位嘅时候，就吸引咗好多人咧，就低流啦。咁低流完，即系低流之后咧，就今日就见到今即系寻晚就开始见到个效果咧，就系话个海力士个价格系咗急弹啦。咁啊，因为太过平啦，加埋如果咁样样，应该要有淡仓嘅人咧，都要平咗个淡仓啦。咁如果唔平淡仓，就死眼添啦。咁去到呢啲位咧，咁点样样去到操作咧？嗱，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就要商榷啦。第一样嘢，如果大家睇翻海力士000660嗰个股价走势图，而家喺 YouTube 画面嗰度睇到，佢而家咧就应该今日而家应该收个市啊，应该就升停板嘅。咁啊，因为而家韩国 cap 住咗个上限，就升 30% 就升停板嘅。咁而家嗰个情况咧，就系、是、我觉得咧，大家都见到 Helix 咧就跌到落去200天线咧，就开始反弹。咁但系咧，去到蓝色嗰条线咧，我觉得有机会会升到上去蓝色嗰条线，即系50天线，大概50天线即系216.7万韩元。我觉得会咧。随后咧，嗰个海力士个股价咧就会喺50天线同埋喺200天线咧度浮游嘅啫。咁即系一个，因为
1: 即系250天线会有阻力嘅。
0: 50天线有阻力嘅。
1: 50天线
0: 应该会有阻力嘅。下面咧就200天线咧应该晾住咗嘅。咁、因为咧，其实就经过呢轮急跌之后咧。即係雖然就好吸引咗啲人去買啫，咁但係咧就應該啲大基金啊，啲重倉基金咧就應該唔夠貨嘅，
1: 唔夠貨，所以就唔會咁快去推上去住咁。
0: 係啦，就應該唔會推上去住嘅。咁啊，我覺得就會即係當然啦，依一下急跌，
1: 純粹分析啫，
0: 係啊，純粹分析啦。咁啊，依一下咁啊，大家。咁样掟落嚟之后咧，咁你冚淡仓啊，太过平啲买盘咧，短期咧系会冲上去嘅。咁但系冲完上去一浸之后咧，个波幅咧就会越来越收窄嘅。咁越来越收窄咧，甚至系收窄得嚟咧向下少少嘅沉嘅。即系我早即系上个礼拜五啦，同一句说话，即系可能会喺呢啲水平度点下啦。咁啊打横行啦，咁啊闷你一大轮嘅。咁所以嚟讲咧，我觉得嗱即系成个海力士，我觉得嗰个形势上，甚至系啲 DRAM 股咧，嗰个形势上咧，其实就系向好嘅，因为大家。各个资本开支，即系你见到Amazon 嘅资本开支加咗啦，Microsoft 嗰边都加咗啦，甚至系 Google 继续加啦。而最重要一样嘢咧，其实呢一张咧图咧，我觉得系一个几重要嘅几重要嘅嘢嚟嘅，就系呢张图。呢张图系讲咩咧？呢张图咧就系话个 Hyperscaler 咧，即系嗰啲云计算嗰啲公司咧，嗰啲 Free Cash Flow 咧系继续会负啊。
1: 系
0: 相反地咧，而嗰啲叫做半导体公司个 free cash flow 咧系越嚟越正，
1: 即系嗰啲提供服务 嘅就喺度系咁抌钱去买硬件，然之后啲硬件公司咧就系咁攞到啲钱翻嚟。咁之前其实SK 海力士，如果大家有认真睇个业绩嘅话咧 ，SK 海力士佢个现金流咧系多咗一单季啊，多咗好多嘅。我印象中系千几亿港纸咁样啦。咁即系其实你可以见到咧，佢哋嗰个即系啲。

0: 矿产啊，都仍然满足唔到呢啲科技巨头啊嘅一个渴求 AI 算力嘅一个嘅需求咁样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其实理论上嗰个佢哋嘅毛利率都系仍然会高一段时间先嘅。咁但系佢都讲得一样嘢，就系会想咧，即系大家咧去踩个刹车键，就系咩咧？就系民用嗰啲普通嘅 DDR 啊嘅一啲 RAM 啦，佢系希望咧个价格唔好咁贵咧，放缓翻啲，咁等个大众嘅市场咧可以合理去买翻啲 RAM 咁样咯。
1: 系啊，咁啊，但系呢一句咧说话其实好。圈我点嘅？点解 Hilux 会咁讲咧？即系点解要 DDR 咧？就嗰个放缓啲咧？因为佢而家主要做 HBM，
0: 系
1: 咁啊！嗱，佢而家做 HBM 嘅时候，咁个价格系贵过 DDR 嘅普通嘅 DDR 几倍嘅。咁即系噶，即系你嗱，即系二线，即系譬如即系长音嗰啲咧，即系长音就主力做啲 DDR 啊嗰啲啊嘛，咁你就平啲啦。咁跟但系你 HBM 继续贵。
0: 哦，即系原来系啊，呢句嘢系有 bias 嘅。
1: 我觉得啦，即系如果系咁，嗱，如果大家你睇翻，
0: 不代表本台立场。
1: 系啦，你大家而家睇翻，而家喺睇翻嗰个系即系喺 YouTube 度睇到啊。其实你见到嗰、那个 Hilux 咧，其实嗰个分布咧，即系嗰个 DRAM 嗰个分
0: 占收入
1: 啊，占收入嘅分布咧，好明显系 server 多过 mobile， 即系 server 即系呢个伺服器啦，多过呢个叫做手机嘅。咁、你头先所讲 DDR 用喺边度咧？咪用喺啲手机啊，PC 啊，
0: 就系其中一个。准备崛起紧嘅对大对手嗰度啦，
1: 咁我希望啊长音即系嗱长音就主力就供啲DRAM 去边边讲，咪俾阿小米啊俾啊即系总之俾一啲手机厂啦。咁、如果咁你大家都明白头先嗰句嗱 HBM 可以继续贵嘅，咁但系 DDR 平咧，我希望啦，咁即系类似咁啦，即系我演绎啊。咁所以啦，当然啦，就HBM 我谂大家都应该系会继续贵嘅，因为你 HBM。而家系嗰个产能上咧，即系好明显系追唔上啦。咁啊，加埋即系佢而家 HBM 4就今年出啦，咁啊出年就出 HBM 5啦。HBM 5文说嗰、那个可以即系将个温度降温啦。咁啊降温好似个 efficiency 可以提高 20% 好似系。咁即系类似之前咧。咁但系咧就而家最大问题咧在于咧，其实就除咗 DRAM 唔够之外，即系 HBM 唔够啦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产能嗰个极，即系有个樽颈位咧，
0: 物理极限
1: 啦，系樽颈位啦，咁啊就系啲咩咧？就系、个packaging 啊，即系呢个叫做高端制程嘅包装，高端制程包装咧，先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嘅。
0: 但系个观众朋友其实都问咗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咧，就系、应唔应该用杠杆咧？因为佢系讲紧用期货啊嘛，即系点都会有杠杆噶啦。但系我又会谂一样嘢，就系、反思一样嘢，啱啱俾人抬出场嗰班朋友就系衰喺个高杠杆手上面，
1: 系啊，
0: 系咪应该喺呢个时候去做一个杠杆嘅动作咧？
1: 嗱，头先我讲嘅都喺50天线同200天线嗰度浮游啊。其实而家个位弹翻上去咧，其实就正正喺呢条线嘅中间嚟。咁两条线嘅中间，其实个 upside 未必系咁多，分分钟有个 downside 喺度。咁我觉得咧喺呢啲情况之下咧，就唔好乱咁做嘢啦。即系你一系就之前，好似早两个礼拜前，就即系大家就分开十注一齐，即系分开十注，慢慢渗落去嚟买。如果喺呢个位一注都未有咧，我觉得就大家唔好乱嚟，因为一嘢咧分钟可以打翻落。
0: 系，即系其实我同阿 Vicky 头先喺咪后讨论一样嘢咧，就系、即系而家个市场系个泡沫系去一去嘅时候咧，其实系好舒服去买货嘅。即系你起码知道呢一棍弹完之后啦，有人同你一齐去涌入场。即系之前可能有好多朋友好似我咁样啦，系个仓位过分保守嘅。咁系咪应该要思考自己系应该要做一啲叫系调整个仓位嘅动作？
1: 系
0: 买一啲未来咧咁
1: 啊，系啦，咁啊，其实应该系买，应该就要分散啲咧，咁啊去买另外啲嘢，咁好，转头翻嚟我哋讲啊，买啲乜嘢啊？即时
2: 光镜，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2:52，
2: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4: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 你哋系咪偷生？

0: 嘅货。
1: Oh my god！ 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2: 有老鼠啊！
0: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难搞，
3: 我哋要转仓，
4: 想转仓，咁咪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0: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 众生一刁难我，
5: 投诉仲冇人理添。
0: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
3: 转仓，转仓！
4: 你哋够胆讲多次？
6: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7: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6: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一百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5: 真系咁着数？
6: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的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即使我激
1: 尹德正黄俊杰。
2: 时间嚟到2:55，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头先都同阿 Vicky 喺度讨论到啦，就系个市场咧喺度去紧泡沫、去紧杠杆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去自处啦？咁其实市场上有好多息路系显示紧啊，个控去杠杆嗰个过程好似差唔多完咯。
3: 系啊，咁啊，特别系即系呢位靓仔啦，呢位靓仔哥
2: 嚟噶，
3: 呢个就系Situation Awareness 嘅呢个。叫做操盤手啊，前 OpenAI 嘅研究員就成立咗隻對沖基金啊，應該係啊，依個好出名啦。咁啊，
2: 點解咁出名咧？
3: 咁啊，就如果唔計爆煲之前，即係唔計七月份嘅時候咧，由一至六月底咧，佢贏咗咧。四倍嘅，
2: 正系上半年赢咗四倍，
3: 系啊，赢咗四倍，
2: 所以系有个称呼噶，
3: 系叫咩咧？你讲啊，
2: 叫美股嘅少年股神，
3: 系啦，美股少年股神，
2: 即系少年股神爆仓喎，
3: 而家少年股神一个月爆仓，佢上半年仲系
2: 即系赢咗六个月钱，一个月同你爆咗仓，系咩玩法咧？
3: 嗱，佢。爆啲乜嘢嘢呢？咁啊，佢揸住咗一堆嘢呢，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嘅。咁啊，佢揸住咗嗱 Hilux 啦，已经够爆㗎啦。
2: 但係赢四倍变爆仓喎。
3: 係啊，跟住嗱，仲有就 Sandisk 啦 ,Boom Energy 啦 ,Limbus 啦 ,CoreWave 啦。咁啊 ,Core Scientific 啦即係最尾嗰三隻，我剛才讲最尾嗰三隻 ,Limbus 啊 ,CoreWave 啊 ,Core Scientific 啦，呢啲呢全部都系啲叫做云计算股嚟嘅。咁啊即係呢啲 New Cow 股嚟嘅。咁啊就係啊，咁就尋日就即係爆咗，爆得好凄厲嘅。如果你由个高位计。咁仲有啦 ,Hilux 啊 ,Sandisk 啊，即係呢啲就唔好讲啦，呢啲就大家明白㗎啦。咁佢就一嘢爆咗仓呢，咁啊爆佢本来呢就尋日呢就就晏昼咧就未爆嘅，咁咧就传咧就话要叫啲人咧就筹集资金啦，因为咧嗱而家跌到咁平啦，咁就不如嗱而家啲 AI 未死嘅，咁跌到咁平，不如就找下资，跟住就继续顶住下啦。咁点知一个转头咧，美股收咗市之后咧，话俾大家听，喂佢爆咗，咁就爆咗。
2: 但系即系好老实讲啦，即系呢啲咁嘅金融市场从来都系落雨收遮嘅时间嚟噶。
3: 系啊，
2: 即系你喺大跌市叫人融资嘅话咧，我相信都冇乜人睬你噶啦。
3: 系啊，但好彩咧，就有个白武士救佢嘅，叫做 Citadel， 咁啊，即系狮子头，即系右手边嗰间。咁依间嘢咧就系、是美国头几大嘅劲嘅巨头啦，就系啲基金界、私募基金界嘅啲巨头，就梗系用一个你梗系唔掂，我梗系杀你嗰个劲家。

0: 咁啊，买你呢堆嘢啦，咁啊，咁但系咧。就最重要一個問題咧，就係佢肯出手咧，即係依個咧，即係呢啲神級人物嚟嘅，即係依間公司嚟。哇！突然之間都話到俾大家聽，有間神級人物出嚟接你貨喎、哦。咁、嗯、即係意味住咧，即係有人就覺得，喂，係咪即係意味住各個市場就開始硬件股市場咧就開始見底咧？特別佢仲揸住咧，因為即係依個少年股神咧仲揸住 Alphabet 噶嘛。
1: 係啊
0: 係
1: 啊。
0: 咁啊，即係而家哇，我攞一個大折讓嚟，你買起曬啲嘢喎，差唔多。
1: 嗱，我見到。呢张图咧就话咧个折让嘅收购价全啦，就系话160亿美金啦。咁、然之后咧，你左手边咧就会见到咧嗰个基金啊，高峰期嗰个市值咧系讲紧450亿啦。咁我又喺度计一计，即系其实呢、这个叫系折让嘅收购价大概系3-5折左右嘅水平。
0: 哇，咁啊真系
1: 高位计嘅3-5折。
0: 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啦，就如果你信 AI 未死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呢啲价真系好鬼吸引嘅，咁啊，另外咧有张图咧就俾大家睇下啦，呢张图啦 ，C4 啦，即系2000年爆煲嘅时候啦，即系由佢未爆煲，即系由佢啱啱起步未爆煲，只0.8毫子嘅啫，去到爆煲嗰时咧就80蚊。咁中間咧，其實中間咧經歷過兩次咧，就大跌80%啊，好似係嘛？大跌40%定80%，我唔記得咗。40%
1: 係大跌40%，同埋一半
0: 係大跌40%嘅。咁啊，試過兩劑嘅。咁、當然啦，就哈力士甚至係 Samsung 呢啲都係啱啱大跌五成。
1: 我都其實咧拎過咧，即係騰訊啊，喺2018年嗰陣時咧嗰、那個嘅回調深度嚟睇嘅，嗰陣時都有6%嘅跌幅嘅。咁啊，即係其實見到個市場。啲大牛市都好，系都要经历过一啲叫深度回调，尤其是个杠杆比较大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大家就睇下你个信念够唔够。好，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下昼3点，
3: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全球晶片股大幅反弹，南韩股市收市急升近1.8%，是历来最大单日升幅。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6595点，升1001点，升幅是17.91%。两大晶片股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双双急升，三星股价升近27%， SK 海力士股价更加急升30%。日本股市亦都升4%，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362点，是升2494点，升幅是4.03%。台湾股市升幅就有8%，加权指数收市报43119点，升3186点，升幅7.98%，以点数计是史上最大升幅。台积电和联发科股价升10%，鸿海股价升9%。至于港股表现就是跑输的，恒生指数最新报25817点，跌40点，成交有2614亿。啲晶片股啦就是个别发展啦，其中中芯国际啦是升紧超过1%噶，中华红宏力啦最新是升紧1.8%，呢个华红宏力啦升1.8%噶，蓝起科技啦是升紧超过7%。啲 AI 股啦亦都是做好，其中智普最新是升紧10%，Minimax 升紧10%嘅。新经济股就个别发展，腾讯啦最新系升紧0.4%，阿里巴巴升幅有超过4%，百度最新升紧3%，美团方面啦最新就系升紧啦，大约系跌紧0.7%噶，京东啦最新系跌紧1%。国企指数报8595点，系跌49点。中俄贸促委呼吁欧方删除或者实质性咁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同歧视性嘅规则安排。贸促委中新闻发言人杨帆话：欧盟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同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落地。中国工商界表示关切，认为已经明显超过维护安全必要嘅限度，同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以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杨帆呼吁欧方在后续的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全球工商界意见，审慎评估法案对中

0: 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以及全球供应链稳定影响，坚持技术中立和绩效导向原则，删除或者实质性地修改具有国别指向歧视性规则安排，切实维护存量投资和中欧合作未来共同权益。中国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被指体罚学生，上个月被捕。警方话经深入调查，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提出检控。案发喺六月初，网上流传片段话，翁金华喺汉华中学篮球场捉住一名男学生嘅左手，疑似强迫对方自掘。校方其后话，事件发生喺2023至24学年，又确认已经暂停翁金华嘅职务。翁金华其后就事件喺社交网站发文致歉，目前贴文已经删除。特区政府今日正式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嘅港方口岸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并喺口岸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同演练安排。期间，邓炳强分别到出入境旅检同埋车检流程，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工程进度。港方口岸区已经在今日零时启用，由香港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管辖，政府将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测试系统运作和应急演练，确保口岸设施和安排完善。待双方确认具备安全畅通的运作条件之后，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和适时公布正式开通的日期。警方拘捕一名62岁男子，涉嫌伪造消防装置和设备证书，并讹称曾经为消防装置进行年检，涉嫌制造虚假文书被捕，正被保释候查。案发去年9月7号，大屿山一间食肆有灭火筒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调查发现灭火筒有严重的锈迹，但是在去年的2月，承办商又声称曾经为灭火筒做过年检，并向食肆和消防处发出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说灭火筒状况良好，符合消防处要求。警方跟进调查发现，被捕人并没有到过食肆为灭火筒进行年检，所提交的消防装置和设备证书都是伪造，前日在深水埗拘捕涉案男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天文台在下昼的3:0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0: 讲钱讲故事，
1: 主持陈以提，
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洗劫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0: 一起讲钱讲故事。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3: 恒生指数最新报25,852点，跌六点，跌幅系0.0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24点，升二十点，升幅系0.4%。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601点，跌四十二点，跌幅系0.5%。大市成交金额系2,658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继续都是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2.56，升幅是达到这个67.8%。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6.9，升5.1，升幅是4.6%。第三位智普2513，最新报945.5，升83.5，升幅是9.7%。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3，升0.3%。第五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6.36，冇升跌。第六位腾讯700，最新报474.2，升2.4，升幅系0.5%。第七位小米集团1810，最新报28.78，跌2.26，跌幅系7.3%。第八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63.3，升1.3，升幅系2.1%。第九位中制旭创3308，最新报1065元，升105元，升幅是 10.9%。第十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28.4，升2.9，升幅是 2.3%。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有一成啦。
4: 即使光极，
5: 尹德正、黄俊杰。
3: 时间来到3:10，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和我 Barry 啦。咁啊 ，Vicky 拎咗支针出嚟喎，头先
6: 系啊，支针好重要啊，即系嗱，我哋都讲过啊，我哋上个礼拜即系讲针啊，即系见底咧就出针啊嘛，系嘛？
3: 系啦，
6: 咁啊，嗰支针咧其实，
3: 但系咧其实真系好难买啊，即系你买唔到最底噶啦。
6: 系啊，你买唔到最底，但系最重要出咗出支针咧，即系话俾你听，有机会咧，即系嗰个见底咧就好大机会。即系我觉得个见底，即系如果出针见底嘅机会，可能系70%至80%到啦。咁当然啦，就冇100%嘅完美嘅。咁但系如果一即系出咗支针咧。就即係意味住咧，就可能有即係一個比較大嘅依一轉嘅調整咧，係一個差唔多完結。咁啊，基本面先啦，基本面頭先我哋講咗啦，即係就係有個神級嘅基金對沖基金嘅人物就爆個煲啊，
3: 冇錯，
6: 係啊一個好事嚟啦。跟住就韓國啦，就放三支箭出嚟啦，咁啊就救市啦。咁啊，另外咧，如果從圖睇咧，其實咧就好明顯咧，就韓國股市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就睇到一支。长针出嚟
3: 呢个系咩图嚟嘅咧？系日线图定系点咧？
6: 呢个就系周线图级别嘅，周线级别嘅呢个韩国股市嗰个指数图。咁当然啦，就大家都明白啦。其实今即系如果睇翻我哋睇翻日线图先啦。日线图嘅话咧，其实就如果大家回想翻星期一二三四啊。其实都风水嘅学嚟嘅，
3: 哇！嗰四日真系跌得紧要咯。
6: 系啊，咁啊，大家都基本上系不问价，只有沽嘅啫。
3: 系。
6: 咁啊，就大家即系大逃亡啦，咁就见嘢就掟啦。咁啊，亦都喺头先节目一开始就所讲啦，即系呢个鸭蛋公园嚟啊，即系你觉得嗰啲股票系咪垃圾嚟先？你觉得你自己间公司唔系垃圾嘅时候咧，有个价喺度嘅，而嗰个价系咪值2倍 PE 啊，定3倍 PE 咧？咁啊，当然啦，你觉得系，你觉得唔值嘅，可能会跌到1.5甚至系0.5倍 PE 嘅，冇问题嘅。
3: 系一先净出都仲得嘅，咁

0: 大个问题就系、是，到底你手头上嗰啲股票系咪真系净系等于一个数字咧？系啊，背后系冇任何代表性，冇任何嘢，纯粹一个骗局咁样咧？
1: 系啊，咁啊，嗱，即系呢个就真系，即系大家要自己谂下啦。
0: 系，
1: 同埋另一样嘢，嗰间公司唔细嘅，
0: 唔细噶。
1: 你大家要谂下，嗰间系全球十大半导体硬件股公司嚟嘅，咁、值唔值两倍 P E， 甚至系三倍 P E 咧？咁啊，喺嗰一刻啊，依家啦，咁當然啦，就如果從一個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啲基本面啦，即係從一個技術面嚟睇，即係所謂技術面，即係從圖咁樣睇法。其實如果從圖咁睇咧，好明顯啦，就睇即係執到咁殘嘅時候咧，即係你見到啲低位已經係開始掃翻上嚟啦。咁喺周
0: 有彈力。
1: 好彈力啦，好明顯係一個幾唔錯嘅彈力啦。你見到今日就韓國股市啦，就即係相當之好顛覆㗎，咁即係升返成1000点，即係佢收市係6595点，升咗成1000点喎。
0: 係啊，
1: 即係佢一個好即係啲人呢其實就好一窩蜂去衝入去買啦。咁都講過嗰樣嘢啦，其實就而家個市場上面呢，即係我覺得呢，如果從呢個圖睇啦，從個基本面睇呢，應該就要去槓桿，要抬出場嗰啲人都抬曬噶，即係包括係頭先所講嘅即係
0: 美股少年股神、
1: 美股少年股神啦，甚至係香港，即係大家依兩個禮拜都有啲聽到啲新聞就話人爆咗倉啦，係爆得好慘嗰只啦，
0: 係幾斷億咁爆，
1: 係啊，斷億咁爆啦，咁即係其實就唔單止係依邊啦，甚至係韓國嗰邊啦，韓國就肯定有好多人爆咗倉啦。之不特止啦，尋日就有啲小道消息都話啦，可能個警察甚至係可能係要喺啲金融區裏面啦，就要睇照睇住啲橋啊，
0: 係啊，
1: 係啊，
0: 哇，
1: 係啊，即係啲大家即知咩事咩原因啦，
0: 係，所以其實咧就係我哋都要提醒翻大家啦，呢啲咁嘅市況咧係一定波幅會大嘅，即係因為有好多嘅，即係而家嘅市場情緒係好敏感啊。如果你用個比較高嘅槓桿去玩呢啲咁嘅市況咧，我驚你睇啱咗方向，但係咧你係捱唔過中間嘅波浪，
1: 係啊，捱唔到個中間。波浪其實就好大件事，咁啊
0: 係好肉赤，
1: 好肉赤，即係你即係正如頭先好似即係依個少年股神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哇！大佬你上半年賺4倍喎、啊，喂！但係你竟然可以一個月搞掂你
0: 400几亿美金嘅嘢喎，
1: 一個月俾人搞掂咗
0: 係嘛？
1: 咁即係你話佢冇能力係咁勁咩？話佢肯定啲 insider 多過你啦，話佢 OpenAI 做咩？喺 Alphabet 度做係嘛？即係喺OpenAI 度做咁啊，線肯定多過你啦。咁但係
0: 即係唔好話線。先啦，佢一定有一定嘅专业知识喺度先，即系佢一定系对个 AI 嘅产业咧系熟悉过你同我嘅好多嘅，可能系呢个世界嘅头一个0.1% 嘅人都唔定嘅。但系个问题系佢都挨唔过呢个浪，就系因为佢其实系佢系识得玩呢个游戏，但系佢唔识玩金融嗰个游戏。
1: 系啊，就正如你所讲，佢因为个盘杠杆高得滞啊。
0: 系，
1: 佢我系即系有报道就话系佢系三倍杠杆定四倍杠杆，即系咁你三倍四倍杠杆，你但系你嗰啲股票咁样跌落嚟，即系 SK Hynix， 即系 SK Hynix 可以系冇咗50%，咁跟住仲有啲咩 DRAM 啊，甚至系即系呢个 Boom Energy。已經算係跌得少嗰只，譬如好似你頭先講嗰啲 New Car 股冇啦啦，即係 haircut 咗一半嘅時候，你捱唔到就捱唔到啦。
0: 三倍槓桿係咩概念咧？其實正股跌33%，你冇咗噶啦。四倍槓桿你係跌25%，25% 一日冇咗噶啦，可能兩日都冇咗啦。
1: 係啊，哇！如果喺韓國指數嚟講，3日到就搞掂你。
0: 而家今日你反彈都已經18% 啦，你聽日跌翻8%，好出奇咩？
1: 係啊，
0: 8%你四倍槓桿你冇咗40% 噶啦。
1: 係啊，所以真係嗱，即係大家正如阿 Barry 所講，其實要嚴謹控制個槓桿好重要嘅，因為呢啲事咧，即係當然啦，向下買得中嘅，俾你彈到嘅，咁真係即係某個程度上係技術啦，亦都某個程度上係一個運氣嚟嘅。咁但係去到呢啲位咧，即係頭先講過，即係基本面其實都講過俾大家聽，即係攤平曬俾大家睇，其實就係抵嘅。咁抵得嚟咧。 但係唔代表唔發嘅。
0: 要諗，要即係正如阿 Vicky 話齋啊，你點樣捱過去點下點下嘅呢個時期，同埋點幾耐冇人知嘅喎，
1: 即係冇人寫包單嘅嘛。咁啊，同埋頭先所講啦，即係而家韓國股市就開始進入一個點嘅過程啦。咁啊，就都係嗰句嘅，即係如果根據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就喺50天線同200天線，即係頭先講嘅 Helix 都可能喺50天線到200天線到發嚟發去啦。咁我覺得韓國股市咧，其實都喺50天線到200天線度咧，

0: 發嚟發去嘅。咁呢啲個情況咧，即係咁喺度發嘅情況之下咧，咁我諗就全球嘅硬件股咧，即係包括香港嘅嗰啲，譬如好似咩蘭起科技啊，甚至係啱啱依兩日上市嘅中製旭創啊，甚至係即係可能長飛光纖啊，嗰啲都開始，你見到今日其實都係同一批，即係大家都係其實都係同一批硬件嘢嚟嘅啫嘛。
1: 係啊，
0: 咁啊，你對面海，甚至係依個太平洋嘅即係北亞區嘅股票都開始彈嘅時候，咁依批股票其實都會開始彈。咁但係彈得嚟咧，咁當然啦，就有個差別嘅。咁啊，有個有個可能某啲股票、某啲類型嘅股票啦，可能會彈得勁啲；有啲某類型嘅股票咧，就彈得係冇咁勁嘅。咁但係咧，就喺依個時候咧，我諗大家喺今日星期五啊、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可以做定功課。咁啊，做定功課咧。諗下，喂，究竟應該點樣部署？因為其實，喂，即係你雖然我哋好似講得好輕鬆啦，即係呢兩個禮拜，即係我哋
1: 都好大壓力㗎啦，睇住個市咁樣跌。
0: 係啊，咁即係你即係好似我哋應該唔好咁話，我哋一個月之前咁講。喂，個市升嗰陣時候，我哋竟然話要沽曬啲嘢喎。
1: 其實壓力即係減磅啦，唔好話沽曬啲嘢啦。即係因為個原因就係成日同 Vicky 講一樣嘢，就係個股市升到咁樣，你係有少少驚嘅。就算你譬如打个比喻，我相信好多朋友都系买过腾讯啦。当年即系腾讯700蚊嗰阵时咧，我相信你揸住腾讯，你都会有啲心不安咁样嘅感觉。即系虽然你感觉啊自己赢紧好多钱啊，但系腾讯700蚊，我到底系应该系沽咗佢啊，定系点样咧？你系都唔知点样部署嘅。
0: 系啊，咁其实我谂即系部署咧，其实真系要你用一个要用时间去谂啦，去了解下个市场啦，点样运作啦。咁我谂而家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弹就弹咗噶啦，即系飞云时刻咧，即系
1: 最平嘅时刻，可能咧就过咗
0: 噶，即系可能真系过咗。因为头先讲过啦，即系你见到其实韩国股市出支针咧，即系全球最硬件股最弱嗰个股市咧，其实都可能已经见咗底嘅时候，即系要点样去重新部署咧，其实系有一个学问喺度。咁我谂大家可以谂一谂星期六日。谂点样部署咧？咁当然啦，可以俾啲 hints 俾大家去点样部署。咁啊，转头翻嚟你嘅倾。即时光
2: 镜，下昼3: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中心的曾尚贤医生。咁一般用止痛药咧，遵从几个原则咧，就是唔好乱食，唔好超量，亦都唔好食得太密，唔好夹埋其他嘅止痛药一起食。注意就唔好长期自己不停咁食药，有需要嘅时候最好就问一问你嘅医生嘅意见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7: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7: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7: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7: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9: 即时光镜，尹德正、黄俊杰。
1: 继续即时搏击时间啊，时间嚟到3:22，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头先阿 Vicky 话有啲牵士俾大家点样去部署或者点样去做准备做功课。
0: 系啊，咁啊都系，其实都系不出系都系依份报告啦。咁啊都系高盛依份报告啦。咁啊最重要就系而家个市散咗咧，更加好。
1: 系啊。
0: 咁啊即系而家即系虽然就喺个低位就反弹咗好多啦。咁啊反弹咗好多咧。咁但系啲嘢咧都系平嘅，即系你
1: 故事继续，
0: 故事继续，即系你嗱，你 DRAM 即系以哈力士倍，可能以前未跌落嚟之前，可能十倍市盈率嘅预期嗰、那个啊，但系而家你跌到落两三倍，咁你俾你弹咗上嚟，可能值四倍，咁但系佢依然都系平嘅，咁无可否认嘅。咁但系啦，当然啦，就要睇下佢后面即系指系2026年。同埋出年嗰個叫做缺貨啦，缺貨情況，即係個搶，即係大家喺條街度搶嘢嘅搶設備嗰個情況啦，搶硬件個情況，究竟係咪都係依然咁熱烈啦？咁當然啦，依啲指標梗係揾高盛咧，即係依份都俾大家睇過幾次啦。咁啊，就究竟要搶啲乜嘢嘢啦？咁啊，當然 DRAM 嚟講，其實個出年個缺貨咧，未必係咁犀利嘅，即係當然係缺嘅。但系冇想象之中
1: 都系红色嘅，
0: 系啊，都系红色嘅。咁啊，DRAM 我依行我记得好似系喺第一行系啦，第一行咁啊，2027年咧头两季咧都系依然红色，都系比较缺嘅。咁但系有机会踏入第三、第四季咧就冇咁缺嘅。咁但系啦就又要反翻转头谂，咁啊你而家啲嗰啲叫做 DRAM， 即系头先讲嘅哈力士啊，呢啲股票其实就好平噶嘛。咁佢缺得嚟仲系好平嘅时候，即系仲有个 upside。咁但系咧 upside 得嚟咧，头先嗰个有机会咧就系一个发嘅阶段咧，发得嚟咧，咁啊都可能未必过到50天线啦。咁呢一样嘢就大家咧就要留意啊。即系而家喺你喺一个咁急弹嘅情况之下，而家哈力士已经即系海力士已经系去到反弹嘅中间位嘅时候咧，其实就 upside 未必系咁多啦。咁可能要等翻啲跌翻落去嘅时候先好走去买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个板块咧就好缺咧，就系、是、光武组啦。咁啊，光武组啱啦，中制旭创上咗市。
1: 哇，
0: 系啦，咁啊，中制旭创上咗市，
1: 宇宙最强。
0: 系啊，咁啊，中制旭创做啲咩嘅先啦？咁啊，中制旭创就系做光武组啦。咁啊，光武组就而家就系、是、因为啲 GPU 一粒 GPU 就唔够快啊嘛。咁就要将即系将几廿粒嘅 GPU 连埋一齐，就去运算一个大模型啦。咁呢个中间点样连埋一齐嗰个物件啊？即系点样嗰条桥系用透讲啲乜嘢连埋佢咧？咁就系透过光武组啦，而光武组最大嘅龙头咧就系中制旭创啱啱上市，所以你见到咧今日咧中制旭创点解弹得咁劲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个硬件股反，即系个硬件股今日全球反弹啊嘛。因为全球大反弹嘅时候咧，见到中制旭创咧，即系呢个系好缺即系嘢嘅时候咧，好似都弹咗成
1: 7%，
0: 系啊7%。
1: 嗱，而家咧A 股咧系其实做紧902蚊嘅，但系港股咧系做紧132蚊嘅。你计翻咧，其实就大概已经系同 A 股系平排嘅水平啦。H 股有輕微折讓1-2% 左右啦，咁但係你都見到其實個趨勢咧，都似係想好似咧3750咁樣咧，會想H 股係叫係比起 A 股會將會有日價，即係個趨勢似係會咁樣啦。
0: 係啊，咁啊中際喐浪咁就我諗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呢間公司啦。咁當然啦，就係咪喺呢啲咁急彈嘅時候去買咧？咁我就即係都多嚟多嗰句啦，即係等翻佢啲唔好咁彈得咁勁。嘅时候啦，买啦。咁另外咧，就喺而家 YouTube 度上面啦，其实就睇到就系呢个又系 show 过俾大家睇啦，就系光武组个市场上面啦，个市场份额啦。咁啊，2026年个市场份额，中制旭创咧应该就会由上一年嘅23% 就大幅增加到去41%。咁第二位就系新翼盛啦，咁啊，新翼盛就系内地一间又系呢啲劲嘅龙头啦。咁但系香港人买唔到嘅，因为就系三字头，好似以前中制旭创个情况嚟嘅。咁啊，另外啦，Coherent上美股嚟嘅，咁啊
1: 依间
0: 咧，依间嘢咧，其实就都系，我觉得都系要密切 切留意啦。咁啊 ，Coherence 就係呢個NVIDIA 已經入咗股嘅公司啦，入咗好似係10%，尋晚咧就彈咗12% 嘅，收喺249蚊。
1: 嗱，而家盤後咧再彈咗4.7% 左右嘅，即係你琴日收市就係249蚊啊嘛美金。咁咧盤後咧暫時見到個價咧就係261蚊嘅，即係仲繼續都有彈力嘅。
0: 係啊，咁啊都其實就 Coherence 即係佢個回調咧，其實就。

0: 大概啦，即係由個高位大概回調咗37.几%啦，即係唔夠五成啦。咁就算係算係叫做硬淨啲嘅。咁即係反映出啲乜嘢嘢咧？其實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反映出一啲人咧，識貨即係唔敢訂咁多，即係你見到佢由 Helix 咁樣閒閒地都60%㗎啦，訂咗落嚟係嘛？
1: 冇錯冇錯。
0: 係啊，咁你見到反而嗰、那個即係喺大跌市之下咧，其實除咗可以睇到，睇到啲咩咧？即係除咗啲睇到啲
1: 邊啲係真一線，邊啲係假一線啊？
0: 冇錯，就係睇下邊啲真一線，邊啲假一線，邊啲係啲友仔識貨唔敢訂咁多，
1: 冇錯。
0: 而邊啲咧，我真係唔理啊，不問價劈落去訂。咁呢啲咧就係有機會咧，就係嗰個情況就係個市況一正常翻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可能會係啲人咧第一線數嗰啲貨。
1: 係啦，咁大家可以參考翻 Nvidia 嗰個數字咧，即係以近期低位差唔多$190嘅时候咧，对比起个52周高位咧，就系236.5左右啦，个跌幅大概系20%。嗱，呢啲就真系一线啦。
0: 系啊，
1: 喺个咁恐慌嘅市况，都系跌20%俾你啫。
0: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都揽翻住佢啦，即系唔够胆乱咁嚟啦。咁另外咧，就我谂下一个大嘅概念啦，其中一个就系肯定系呢个叫光武组概念，即系下一转一个比较大嘅概念。咁光武组其实就好多成个光嘅系啦，就好多范数嘅。咁啊，包括有光纤啦。咁光纤嚟讲，其实喺高盛嗰个图里面即系呢幅图咧，其实就好缺嘅。咁另外咧，光武组其实就仲有好多组好多楷嘅。咁啊，头先讲嘅光武组即系你当一间富士康咁将。所晶片其他唔同嘅嘢砌埋一嚿啊，咁啊就係中正旭创所做嘅嘢，但係里面呢仲有好多零件呢其实好值得留意。
1: 好，
0: 不过啱啱要去一去新聞，去完新聞同大家讲。即时光机。
2: 下午3:30。
3: 新城财经台新聞报道。
2: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哈马斯会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就会由加沙撤军。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是哈马斯以及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而哈马斯亦都话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沙特阿拉伯间电视台引述哈马斯官员话，好快哈马斯就会发布正式声明，表示同以色列达成协议。不过以色列官方暂时未有确认。欧国际足协发声明话，有关出售世界杯赛事部分主权的提案，需要多数会员协会同意，否则不会推行。有关提案已经遭到欧洲足协、中美同加勒比地区足联会等洲际联合会公开反对，不排除会杯葛下届世界杯。国际足协在声明说，不实报道干扰协商进程，但是提案将会继续推进，最终需要经过211个会员协会多数表决同意之后才可以生效。如果商业计划未能够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不会成立子公司，协会的商业活动都保持不变。国际足协早前透露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外部投资者将会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的部分股权。未来本港3-4年的一手潜在供应减少，房屋局公布未来3-4年一手潜在供应有96,000伙，较第一季减少5,000伙，是2022年第三季以来最少。当中已经落成但是未售出的单位有19,000伙，按季减少1,000伙。扣除已经预售的建筑中单位亦都减少1,000伙，去到61,000伙。已经批出可随时动工的单位就减少3,000伙，去到16,000伙。另外第二季的私楼施工量有5,600伙，按季增加36%。落成量有6,400伙，按季是大升3倍。天文台下午的3:0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过2-3个钟头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的雨量，在港岛西部、南丫岛以及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一个雷雨区早上逼近本港，天文台早上10:20发出今日第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35分钟之后就改发红雨警告，维持咗超过3个钟头，再改发黄雨警告，去到3:05取消。警方拘捕一名62岁男子，涉嫌伪造消防装置同设备证书，并讹称曾经为消防装置进行年检，涉嫌制造虚假文书被捕，正保释候查。案发去年嘅9月7号，大屿山一间食肆有灭火筒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调查发现灭火筒有严重嘅锈迹，但喺去年2月，这个承办商声称是曾经为灭火筒做过年检，并向食肆同消防处发出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话消防筒话灭火筒是状况良好，符合消防处要求。警方跟进调查发现，被捕人并没有到过食肆为灭火筒进行年检，所提交的消防装置和设备证书都是伪造，前日在深水埗拘捕涉案男子。对于消防处抽查机制是否存在漏洞，消防处说处方每年都处理大约30万份证书，一向会以风险为本进行搜查和巡查，而处方今个月起要求承办商可以以电子方式递交证书，未来不排除要求更多的证明文件。特区政府今日正式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并在口岸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和演练安排。期间，邓炳强分别到出入境旅检和车检楼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工程进度。港方口岸区已经在今日零时启用，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管辖，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确保口岸设施和安排完善，等待双方确认具备安全、畅通运作的条件之后，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和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被指体罚学生，上个月被捕，警方话经深入调查，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提出检控。案发喺6月初，网上有片段流传，翁金华喺汉华中学网篮球场捉住一个男学生嘅左手，疑似强迫对方自掘。校方其后话，事件发生喺2023年到24学年，并确认已经暂停翁金华嘅职务。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不是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到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0: 你来拿货啊，自己抄啦。
11: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12: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旧拦住我啲货？
13: 有老鼠啊！
14: 我哋要转仓，
15: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11: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12: 众星一刁难我，
16: 投诉仲冇人理添。
11: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15: 你哋够胆讲？

0: 去耀才啊！
1: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耀才啊！
2: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耀才，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0,000，全数回赠俾你添。
0: 真系咁着数？
1: 冇错，转仓嚟耀才，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才证券啦！快啲下载耀才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4: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恒生指数最新报25,840点，跌18点，跌幅系0.07%。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812点，升8点，升幅系0.2%。国企股指数最新报8,593点，跌51点，跌幅系0.6%。大市成交金额嚟到2,836亿元。十大成交股份方面，第一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42.86，升69%。第二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116.8，升5蚊，升幅系4.5%。第三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6.32，跌4仙，跌幅系0.2%。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72，升幅系0.04%。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报963蚊，升101蚊，升幅系11.7%。第六位腾讯700，最新报474.6，升2.8，升幅系0.6%。第七位小米集团110，最新报28.66，跌2.38，跌幅系7.7%。第八位中芯国际901，最新报62.9，升0.9，升幅系1.5%。第九位中制旭创3308，最新报1040蚊，升80蚊，升幅系8.3%。第十位华虹运力1347，最新报128蚊，升2.5%，升幅系2%。
4: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7: 稳得正，黄俊杰。
6: 时间嚟到3:41，即时搏击时间，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头先咧 ，Vicky 就喺度讲紧咧，即系市场预期咧个缺货程度系最紧缺嘅一啲嘅光武组嘅概念嘅产品。
8: 系啊，咁啊就光武组啦，头先讲过就光武组应该就宇宙最缺噶啦，其中一样啦。咁宇宙最缺嗰样咧就即系成个小型富士康咧就系中制玉创啦。咁啊中制玉创咁就我谂大家要可以即系最好就调多啲嘅调整多啲嘅时候啦，先到冲入去啦。咁另外我谂就成个光武组就富士康就系冚起就好多唔同嘅零件啦，就成为真正正嘅一件光武组，即系呢个系我只系中制屋创个业务。咁但系咧，其实就冚零件咁，其实都有唔同嘅零件去组成噶嘛。咁啊，光武组里面啦，其实究竟系有啲咩零件喺度咧？咁而呢堆零件咧，其实就市场上都应该是缺的。咁就我想在而家在 YouTube 上面嗰幅图呢，其实就话都俾大家听呢，一炸零件呢应该呢都好缺嘅。
6: 係
8: 呀，咁尤其是有啲咩好缺呢，咪 fail 嗰隻啦，就係控制嗰个叫做光嗰个叫做光源嗰个晶片啦。咁咪 fail 应该可能係一个下一隻都可能要几重视嘅股票啦。咁如果喺香即係如果喺香港里面对应呢，咁有边隻呢？中兴通讯。
6: 系啊，
8: 中兴通讯嗱，但系咧要留意一样嘢，中兴通讯好多泛业务嘅，
6: 系啦，咁点算咧？
8: 系啊，嗱，咁即系你，即系大家可能都未必知道，无厘头中兴通讯无啦啦升咗上嚟做咩？啊，系咪仲系咩5G 啊、6G 啊、7G 啊，到乱咁唔知咩
6: 基建啊咁样啊？原来唔系，系有啲咁高端嘅技术喺入边嘅。
8: 系啦，佢又有黐，佢旗下咧就有一间，我唔记得咗。

0: 中文名系咩？中兴唔知乜乜乜嘅公司啦，
1: 子公司啦，
0: 系啊，子公司啦，就系专系做设计光母组控制嗰粒晶片嘅。
1: 嗯，
0: 而呢个晶片嗰间公司，因为其实咧呢排咧，内地咧其实就有个 AI 嘅展览啦，咁啊有个 AI 嘅大型展览啦 ，AI 有一个大型展览里面咧就其中华为啦，甚至系华为仲有我唔记得咗有几间公司咧都有展示出咧佢哋个 GPU 嗰个模组啊，仲有逼人科技，逼人啊，咁啊展现佢哋嗰个咩将几粒 GPU 合埋一齐啊，跟住就成为一个大型嘅GPU 基建嘅运算啦，咁而当中咧就有啲报告。即系内地报告又写咧，其实就呢啲将控制光母组嗰粒晶片咧，其中一间公司咧就系中兴做嘅，中兴旗下一间公司就咁，但系当然啦，就中兴就好多好多烦扰，有
1: 咁多
0: 系啊，四 G、五 G、六 G、七 G 咁啊，八 G 啊，咁都所以咧就但系就久唔久咧就无啦啦会升一下咧，个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可能系个光母组嚟嘅，咁当然啦，就光母组就头先讲过有 Coherence 啦、Mifel 啦。仲有咧就係 Lumentum 啦 ，Lumentum 我諗亦都係一間好重要嘅公司啦。咁啊 ，Lumentum 係一個即係又係 Nvidia 入咗股嘅入咗10% 股份嘅公司啦。咁呢啲公司又係個調整幅度就相對地冇其他嘅股票就調得咁多嘅。咁會唔會係下一轉比較重視嘅對象咧？咁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下嘅。咁啊，另外啦，除咗光武组之外，咁啊就系一定系要讲下 MLCC 啦。咁啊 ，MLCC 又系讲咗好多次啦。MLCC 咁就就其实咧喺个市喺度不断下跌嘅过程之中咧，其实咧就不断有好消息出咗嚟嘅。咁啊，有咩好消息咧？包括我讲过嘅太阳有电啊。咁啊，太阳有电日本呢间公司咧。就走去加价，
1: 系
0: 喺个大跌市，即系股票大跌市嘅时候咧，个实体面喺度加紧价。咁另外啦，三星电机咧，更加即系今个礼拜嘅事嚟。你话三星电机咧，即系呢个全球第二大嘅 MLCC 嘅厂商，就话八月起宣布加价三成，喂，加价 三成
1: 、高位加三成，
0: 系啊，加三成。咁所以咧，你见到其实今日咧就 MLCC 嘅股票咧，其实如果三星电机咧，今日三星电机咧亦都系升停板噶，咁啊就喺呢个韩国上市啦，咁啊亦都系一个叫做相对地系一个好叫做喺 MLCC 嘅市场里面咧就好劲嘅公司嚟。咁而家大家睇到今日个股价。表现啦，佢其实最劲，即系最高峰嘅时期咧，系去到241万韩元嘅。咁而家跌到落去啦，就114万韩元，即系劈头都劈咗一半，有到
1: 哇，下下都半价俾你。
0: 系啊，而家系半价咁俾你咯。咁当然啦，你哋即系当然，而家有啲券商可以买到韩国股票啦。咁大家自己研究下。咁但系成个 MLCC 嘅市场咧，如果系真系佢哋仲喺度加价之余咧，仲有一样咧。今日啊，仲有一间要讲咧，就系 MLCC 龙头咧，就系嗰个川田制作所啊。川田制作所咧就走去上调个盈利预测啦。咁亦都系啦，即系呢个龙头公司都因为个 MLCC 太过火热嘅时候咧，即系呢啲如果价之间真系跌定咗咧，即系譬如好似头先所讲嘅呢啲三星电机啊，甚至系即系头先讲嘅 TDK 啦 ，TDK 亦都系一个比较日本嘅公司啦，甚至系川田制作所啦，呢啲都系 MLCC 同龙头，甚至系香港啱啱上即系上咗市冇耐嘅三环啦、等等，即系呢啲仲有就系美国嘅MLCC 公司啦，等等咧，其实都可以留意下咧呢个市场上面，因为咧头先我讲过一样嘢咧，就系话到嗰个 MLCC 嗰边咧，即系喺高盛嗰份报告咧，其实就呢一两年咧都应该系缺得好犀利嘅。咁你见到头先所讲啦，三星电机竟然好似喺个跌市里面仲走去加价人哋三成。
1: 咁其实佢而家去到呢啲位个 PE 系大概系咩水平咧
0: ？PE 啦，嗱 PE 系高嘅，好老实讲
1: 都系高嘅。
0: 都系高嘅，咁但系咧，如果价之间佢真系嗰盘数咧，就系开始加价嘅时候咧，就加到俾你嘅时候，
1: 三成啊，
0: 三成嘅时候，即系如果加到俾你嘅时候咧，咁个 P E 就开始压落嚟嘅时候，咁就如个科技 P E 有可能系20几倍左右啦，咁但系就如果佢真系加到俾你佢嘅话咧，咁我谂佢呢个市场上面咧就会继续谂翻，即系就会开始翻转头咧，就买翻啲硬件嘢，其中一个对象咧，其实咧就系 MLCC 嗰边嘅，咁另外咧就系机器啦。 咁啊，都系半导体机啊。
1: 讲多少？

0: 嘅产品其实都系出现过咁嘅状况。
1: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都系一个比较大啲嘅现象啦。咁啊，大家即系呢啲系各行业上面啦，即系都要留意啦。咁另外啦，即系光纤啦。咁啊，光纤嚟讲，就系亦都系喺高盛嗰份报告就好缺啦。其实光纤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咧 ，NVIDIA 咧，其实咧 NVIDIA 咧走去呢排咧就全即系市场传闻啦，就买走去喺美国买黑光纤啊。唔知咩？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咩叫黑光纤？
0: 唔知啊，唔知。
1: 黑光纤即系咩嚟嘅？即系话有啲咧，其实咧就有啲网络咧，即系嗱，大家都知道光纤网络啦，其实就铺好咗喺度啦。咁啊，就只要各个电信商话嗱，我系譬如我系一个客户嚟嘅，咁我就想需要某一间公司嘅光纤嘅服务嘅时候咧，佢就帮我博起咗条光纤落去个网络度啊。
0: 嗯。
1: 咁但係呢，原来呢有啲美国嘅电信商呢，其实就係即係铺好咗个网络㗎啦，但係冇用到嘅。冇、
0: 哦、
1: 用到嘅。咁、哦、跟住呢，而家呢就 NVIDIA 文说呢，即係有啲市场传闻呢，就话到呢 NVIDIA 走去买呢啲咁嘅黑光纤，买咗个网络返嚟先。咁点解呢？即係我解读啦，就可能呢，就係因为即係基于我即係第时可能各个GPU 运算，即係数据中心同数据中心嘅运算就越嚟越快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到时嗰刻先走去铺嘅时候呢，咁就迟啦嘛。咁我有个网络喺度冇用到嘅，我就买起咗先，咁一来平啲，二来佢铺起咗嘛。我要用到嘅时候
0: 系即用，
1: 即用喺度搏咯。咁NVIDIA 其实有做呢一样嘢，即系有文说，即系市场传闻就话，哇，有人即系佢喺度做啲咁嘅嘢。咁点解咧？就是、因为有机会个光纤产能唔够啦。咁、如果嗰时间个光纤产能唔够嘅时候咧，即系未来两年都唔够咧，咁即系啲光纤股点啦？咁你大家亦都唔好唔记得康宁。即系呢个光纤龙头，而家大家睇到啦，其实就市场占有率就去到 20% 啦，咁就亦都系俾咗 NVIDIA 入咗股。
0: 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即系光纤咧，其实就当然啦，就系咪大特价咧，我就唔知嘅。即系特别系长飞光纤咁样跌落去，
0: 都跌得深嘅，
1: 由300蚊跌到落100蚊啦。咁如果
0: 穿咗，
1: 系啊，咁啊。穿埋啦，咁啊冇咗红底点就，即系吓鬼死。咁但系啦，就如果价之间即系 NVIDIA 系准确的话咧，即系有机会咧，其实啲光纤股系咁大特价嘅时候咧，咁就可以谂下嘅。咁当然啦，就即系睇定啲先啦。咁成个市场嗰、那个市场占有率咧，就而家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啦，第一大康宁。第二大就长飞，咁康宁就 20%， 长飞就 15%， 第三位中天 A 股嘅11% 嘅占，第四嗰个都第四第五都系 A 股嚟嘅，咁亨通 11%， 第五咧都系A 股啦，烽火 10%， 第六位嗰个咧就古河电工就 A 呢个日本公司嚟嘅，咁就 8%， 第七位嗰个普瑞斯曼欧洲公司嚟嘅就 5%， 第八位就住友电工都系日本公司啦，咁大家就色随转变啦，如果想。即系觉得光纤如果起得翻嘅时候咧，咁呢幅图其实就都几有用嘅。
0: 其实都可以提翻大家一句咧，就系、是、我哋国内咧，阿爷咧系想搞个东数西算嘅，即系将啲数据中心摆喺西边，然之后咧就帮系元朗嘅地区咧去计算去做个算力嘅中心咁样。
1: 系啊，
0: 咁咧正如阿 Vicky 话斋咧。都系应该系需要啲光纤嘅网络嘅。
1: 嗯。系啦，最后呢就想讲多句，就系嗰个呢个叫做高端包装。高端包装。咁我谂呢个市场呢就应该就又系呢缺货缺到爆嘅。因为呢你而家呢就我俾粒 GPU 你，我俾埋粒 HBM 你。跟住你要扣埋一齐呢，包埋一嚿呢，就去到比真正嘅 NVIDIA 可能 GB200、GB300 咁样，你都要一个高端制程嘅包装咧、包去即系将几嚿晶片再包埋一嚿大少少嘅嘢，先至真系出到货俾人。问题系在于呢个高端包装咧，就个产能超级唔够。咁其中一间就做呢个嘢就叫台积电啦。咁第二间咧，嗰间公司咧。叫做日月光啊，
0: 日月光
1: ASE 咁啊，美国有 ADL 就呢个台湾上市嘅公司，咁啊依间公司咧 就係將頭先我而家大家喺個畫面度睇到啦，就係將幾件晶片一齊包落去一嚿嘢度。咁啊，依嚿嘢，因為點解要一定要包落去一嚿嘢度？因為就個運輸距離短咗好多啦。咁啊，每各自為政啦。咁所以嚟講，就一定要透過依啲咁嘅包裝咧，咁啊高端製程包裝咧，就咁樣去做。咁啊，依家即係依個咧，應該個產能咧係超級超級。

0: 缺嘅，即係我就算你Samsung 識得整呢個 GPU 也好、CPU 也好Intel 識得做咗，你冇個高端包裝呢你都係咪玩搞唔掂嘅。咁、所以嚟講高端包裝呢我諗係一個下一轉呢都幾火熱嘅嘢嚟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下啦。
1: 好啊，咁啊，今日嘅时间咧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嘅同样时间继续都有即时搏击嘅，拜拜。
0: 好，拜拜。
2: 即时搏击。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4。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8: 同大德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沙田第一城40座中层 A 室，收用积28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58万，最后以420万成交，收用积平均尺价14789元，买家打算埋嚟收租嘅。现时呢个单位月租15000元，租金回报4.3厘，业主喺2011年用210万买入，15年之后转手，全面赚210万离场，升值大约1倍噶。七月份沙田第一城大约9宗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4833元。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每日一股，朱家明。
10: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盈，盈利11.9353亿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2207亿人民币，按年增加 44.28%。预期每股盈利3.99人民币，折算港币4.389。上市资金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次有盈利，市盈率介乎35.82倍至到78.71倍。今年一月股价高见285.6，反复跌到上个月123.5，跌幅超过56%。就以123.5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28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28.14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2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43.75倍，以买入价跌 10%， 111.2止蚀。
8: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11: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2: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1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2: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7: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陈以缇报道大行报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历时6个月的反垄断调查结果裁定，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罚款等合共超过52亿元人民币。消息公布之后，各大行发表报告分析调查结果对携程的影响。野村话，今次的罚款总额远超过该行预期的73%，被判罚的金额相当于携程第二季净现金结余的1/1。野村认为，虽然投资者会将罚款视为一次性影响，但携程随后需要对国内酒店预订业务进行整改，可能对一些高利润业务构成长期的结构性影响。野村又说，竞争对手包括美团还有抖音等，可能会藉此机会收窄酒店供应差距，强化产品组合来争夺市场份额。大和就认为，是次处罚的规模是2021年科技行业监管风暴之

0: 后最大嘅一次，相当于携程2025年国内收入嘅7.5%，意味住携程今年嘅盈利存在下行风险，亦都令到国内住宿业务嘅佣金率同埋市场份额面对住下降嘅可能。不过大和相信，随住监管不确定性消除，加上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大概40%，监管落实反而成为正面催化剂，因此再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1: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2: 赌钱啊？
1: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10:00
2: 夜晚仲喺度跑步，
1: 仲跑步。咁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 ，keep 住有呢一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个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3: 星期六早上8:00，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4: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5: 下昼4:0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国际足球协会发声明话，有关出售世界杯赛事部分主权嘅提案，需要多数会员协会同意，否则唔会推行。有关提案遭欧洲足球协会、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会等洲际联合会公开反对，不排除杯葛下届世界杯。国际足协喺声明话，不实报道干扰协商进程，但提案将继续推进，最终需要经过211个会员协会多数表决同意后方可生效。如果商业计划未能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唔会成立子公司，协会的商业活动保持不变。国际足协早前透露，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话，星期二当地发生的7.1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其中一人仍在调查是否同地震有关。有9100多人入住避难所，因为地震导致烟通倒冧等的八代市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搜救工作已经完成，一共救出11人。其中9人不治。熊本县今早召开第7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报告话，在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加岛町、永旺、梦乐城、熊本、伊岸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目前救出的12人当中有7人死亡、5人受伤。报告提及，目前熊本县大约有79100户停水，大约4540户停电，维修人员正加紧抢修。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承诺会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国泰旗下香港快运今个星期六起上调燃油附加费，其中由香港出发至内地以外的其他地区航线，由现时241元大幅上调40%至339元。香港往内地航线由165元加至198元，加幅20%。香港快运话，燃油附加费会按燃油价格作出调整。民航意外调查机构今日就国泰航空空中巴士 A330-343 型客机的意外发表调查初步报告。本月3号客机从日本成田飞抵香港，在尝试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南跑道时，机组人员决定复飞，期间客机尾段机身底部触及跑道并受损，事件中无人受伤，所有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在停机机位离开机舱，涉事客机被拖往维修区。报告话，调查小组已经同机组人员进行面谈。

0: 收集咗航班文件、飞行数据同驾驶舱录音，其他同调查有关嘅资料正在收集中。调查小组会分析所收集嘅数据同资料，以确定意外嘅情况成因，同时确定进一步需要调查嘅范围以及调查方向。元朗锦田一个养猪场怀疑非法排放禽畜废物。环保署正搜集证据，若果有足够证据会依法检控涉案场主。环保署上星期五突击巡查，发现带有猪粪气味的啡色废水从锦田大江埔一个养猪场的喉管直接排入附近水道。署方已经将个案通报渔护署同步跟进。特区政府今日正式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在口岸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和演练安排。期间，邓炳强分别到出入境旅检及车检楼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视察安装工程进度。港方口岸区已经在今日零时启用，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管辖。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改环嘅叶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改环嘅叶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0: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2: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候我们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是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的。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回家，同埋会传播给长者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很严重。加上现在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的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像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1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湾仔会展大

0: Amy Lou 把聲度唱出嚟咧，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5: 股价速报。
6: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是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2.52 升了17.16，升幅是6.7%。另外9988阿里巴巴117元，升5.2，升幅是4.6%。2800盈富基金26.4升4仙，升幅0.15%。700腾讯475.2升3.4，升幅0.7%。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仙2，升幅0.2%。另外2513字谱987.5系升咗125.5，升幅系14%。另外就110小米集团28.78跌咗2.26，跌幅系7.3%。98中芯国际63.25，63.25升1.25，升幅系2%。3308系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升幅系7%。1347华虹宏力128.3升咗2.8，升幅系2.2%。另外3986嘅兆易创新459元升咗30.8，升幅系超过7%。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7: 拣股问盘，
8: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6: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拣股问盘方面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有希文，亦都有市场旁边嘅黄伟豪 Waffy。
9: 系 ，hello， 大家好。
6: 系，喂 ，Waffy， 好耐冇见过你啊，所以咧，你公务在身太忙啦，所以咧你呢排一定要讲多啲啊，因为咧七翻身咧真系要揾你哋两个去分析一下。咁啊，我哋话五穷六绝七翻身，就今个呢三个月咧，即系都应晒呢啲咁嘅以前所讲嘅所谓叫做股市智慧啊。咁啊，七月份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咧就港股方面嘅一个走势系几好嘅。靠是靠啲传统股份喎，似乎系嘛？
10: 我飞先啦，
9: 系啦，绝对
10: 系啦，你讲先，
9: 系冇错。我谂紧，咁当然啦，即系好似佢先话斋，即系你今年就几应验到呢、這个即系五同六绝七翻身呢个即系旧时嘅说法啦。咁的确呢个七月份系靓仔嘅，即系特别由翻六月尾啲低位22500开始，咁去到即系琴日最高就差唔多26000啦。咁其实头尾计都差唔多3500点嘅升幅嘅，咁所以其实都真系应验得比较明显。咁即系何佩先话斋啦，即系好明显呢一转抽翻上嚟就系见到啲资金都系流翻出嚟啲大价股啊，特别 tech 股身上啦。因为始终头半年其实讲真，你睇指数恒指就好差，咁但系如果你睇个别嘅板块咧，就其实都几跟到外围嘅，即系嗰啲 AI 硬件嗰类咧，咁其实头半年都炒得好夸张。咁同外围讲区内航台好啊，美股都好系似嘅。咁同樣地啦，即係去到六月尾返嚟開始就頭先提到啦，資金就流返出嚟去其他板塊度，咁所以同步嚟講令到嗰啲股回啦，咁令到個指數就抽返上嚟啦。咁我諗去到呢位當然啦，即係正如頭先講就係短期升幅都唔少嘅。咁你話啊，究竟八月份可唔可以再延續多升勢？咁我覺得就更加實際，到時要睇一啲實在啲基本因素啦，特別業績期啦，始終開始入個業績期啦。咁其實大嗰啲嘅 tech 股即係八月份翻嚟都會陸續出業績啦。咁如果即係能夠係對版之餘，特別個展望都係俾多啲驚喜大家嘅。 咁我覺得對於個港股就絕對有條件再按高一啲，咁但係呢個就下一步。咁所以火一個短期角度嚟講，26,000無疑一個即時嘅阻力啦。如果破得到嘅，如果破得到嘅，咁我住26,800呢位。

0: 下一陣。咁但係反觀向下短期之前就25,200到啦，即係100天線嗰啲位咧，會係一個比較即係短期關鍵嘅支持位先咯。
1: 嗯，系啊，咁其实睇返今个月啦，成个月恒指即係翻身嘅，同几个指数即係恒指全个月又升咗成13%啦，科指就全个月埋单就升咗差唔多成8%㗎啦，即係如果纯粹睇指数层面，咁真係六月就七翻身啦，咁但係、即係话费都系即係头先睇到一样嘢，就係整体个指数即係有可能靠即係都系靠住一啲嘅传统股啦，即係唔单止系传统旧经济股啦，或者传统同埋一啲嘅传统旧科技股啦，一路都大翻住個市上，你又試下見到巴巴、騰訊啊，甚至百度啦。咁當然百度有跟近排就相對地就比較立少少嘅。咁尤其是即係你去到七月尾，咁你話今尋日就期指結算，咁今日係叫七月最後一個交易日。咁嚟緊八月就即係大家睇嘅就比較多噶啦。即係你話一啲比較重要嘅宏觀事件就暫時都已經出曬嚟啦嚇。即係話今個禮拜聯儲局個議息會議。咁所以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市場個。個爭論點係比較多嘅，即係 Kevin Walsh 即係會後一啲嘅言論啦，咁當然你話內地方面政治局會議亦都開咗，咁又冇乜話太大嘅驚喜啦，即係對於下半年一啲嘅經濟工作嘅定調。咁所以嚟緊八月份其實都係圍繞住一啲比較微觀嘅層面，就係啲嘅企業業績啦，即係企業業績其實已經開咗波㗎啦，即係你睇今個禮拜譬如渣打就已經出咗啦，咁嚟緊可能都係啲傳統嘅旧嘅经济股啦，即係包括汇控啊、中银香港啊、东亚呢就先行一步先啦，咁当然係去到气肉嘅，就係之前一路都提开啦，就係讲緊八月中打后啦，啲 tech 啦，即係可唔可以即係我諗喺个市场对于佢哋第二季度呢啲业绩个预期值就是真係相对比较低嘅情况之下，会唔会有一啲嘅惊喜，即係唔单止讲第二季度业绩啦，甚至讲緊嚟緊下半年一啲嘅展望，甚至喺 AI 方面一啲嘅投入、一啲嘅回报会唔会一啲嘅新嘅消息俾到大家咧？我谂呢个都系对于嚟紧八月份科指啊，甚至恒指咧，都系有一啲嘅指标性嘅作用喺度噶啦吓。咁当然啦，而家呢位就真系比较尴尬少少咧。之前即系你话虽然话技术上个走势去睇叫穿咗个下降嘅顶啦，咁但系而家呢几日嚟讲都系咬住喺条250天线附近，咁而家都系大概25,700-25,800度，咁但系之前即系一路个市由五月个顶一路落嚟嘅，其实而家先去翻六月头个顶附近啫，咁当然啦，你要再行下一步，系咪可以嗱企得稳26,000，系咪真系下一步要睇27,000咧？我谂呢个我谂真系又睇住即系啲嘅企业业绩啦，甚至嚟讲比较外围嘅层面就系、是、个债息嘅情况啦。甚至講美匯咧，尤其是如果大家尋晚有睇美股夜市開初段咧，見到即係個 yen 指轉突然間轉強，跟住美匯就撳翻落去嚇。咁、所以即係呢個點有當然市場有啲嘅傳出就係咪日本央行即係撳咗掣咧嚇？咁呢個對於短期個美匯嚟講嚟緊，咁大家都要去睇住啦嚇。甚至講債息方面啦。其实你睇翻个债息，其实都系咬住喺个高位度，即系讲紧十年期个债息都系咬住喺4.6%啊、4.7%呢啲位。咁所以我谂对于话全球嗰个嘅风险资产，其实你话反弹个力度系会有一定程度制约嘅。咁我谂今日嘅市场焦点咧，即系我谂都唔系话纯粹睇个指数层面啦 ，Rafi。咁其实又先睇翻寻晚美股啦，即系大家都讲啦，报复式反弹你睇个半导体嘅指数，甚至其他你讲嘅一啲就可能同一啲嘅光通讯啊、半导体嘅设备啊、芯片等等啦。我谂寻晚即系大家有睇开就系寻晚最低消费啊，累积升幅都1%+啦，有啲升咗2%+，抽成20%+上嚟添。咁大家会联想到话喂香港呢边或者 A 股嗰边跟唔跟咧？嗱，如果纯粹睇今日全日埋单表现咧，其实都系升嘅。咁但系个表现即系我唔知 Rafi 点样睇，即系我纯粹睇翻就成个大半日嗰个情况去睇咧。我就觉得唔系好满意啊，讲真，即系整体个表，即系成班 AI 一啲相关标的嚟讲，系即系全日埋单收市系高收嘅，全日收市系升嘅。咁但系相比话今朝早一开出嚟个高位咧，全部都系缩翻晒落嚟。咁其实即系大家有个争论点嘅就是。喂，究竟而家啲 AI 嘅相關嘅標的啦，即係講美股又好，甚至講港股 A 股都好啦，即係個嗰個 deleverage 去到尾升尾咧，甚至講緊係咪會唔會先再震多一下，揾到個底先開始，真係叫做之前一啲嘅去杠杆要出清咧？即係 Rafi 你點樣睇？即係純粹從尋晚嘅美股同埋今日嘅港股 A 股嗰邊去睇嘅話。
0: 我谂就当然啦，即系今日我哋话咧，就啲AI 个炸啦，即系之前热炒嗰炸打翻上嚟啦，咁部分就好夸张添啦。咁但系的确有啲亦都系即系讲真弹完之后，其实日内都熟

0: 翻啲，即係都反映緊，我覺得經歷咗一大輪嘅下跌之後咧，其實就算講真，大家對於整個 AI 可能你話硬件啊、存儲啊乜都好啦，其實長線嘅睇法正面都好咧，咁始終經歷咗股價咁大嘅調整咁大波動咧，或多或少係難一下子衝翻去高位先，我覺得就咁，所以我會覺得今日當然係暫時一個可能技術嘅反彈為主啦。咁你話係咪延續得到咧？甚至乎係咪又變翻過去嗰半年嗰種嘅 pattern， 就係啲資金淨係攞翻啲股度，又理翻啲大嘅傳統股好啊，傳統 tech 股好啊？咁呢個係要再睇嘅。咁但係即係始終我諗有時物極就必反啦，即係有好多時都係啦，即係上半年嗰集推到好極端，咁擺翻過嚟又會有個調整，咁等於近期調咗咁多，擺到咁極端又係有啲反彈嘅。咁所以而家都係一個發上發落嘅一個局面咯。咁我覺得未至於咁快叫所以定翻落嚟先咯。
1: 嗯，係啊，即係睇翻今日嚟講就大家都睇住啦，即係韓國邊情況係點樣啦？你見今日 SK Hynix 喺韓國邊升咗成三成啦，三星電子就升咗成兩成六。我諗大家都係睇到一樣嘢，就係南方就係 Hynix 啦，即係梁佩共幹今日都 OK 跟到嘅，全日買得升咗成六成幾嚇。咁去廣告之前就同大家 round up 翻啦，即係你話即係頭先我哋提到指數嗰個嘅情況咧，即係七就指數尋日七翻身嘅。咁但係頭先我哋提到嘅 AI 標的咧，今成個月七月嚟睇咧，係真係絕到冇朋友嘅，真係你睇即係隨意揀幾隻出大家出嚟睇下，即係染一三全個月跌咗成五成三，6809蘭氣科技全個月跌咗四成二，跟住就3986啦，兆易創新全個月就跌咗成六成一嘅，咁所以即係同我哋之前一路提嘅講嘅情況就差唔多啦，即係基本上你係基本上市場啲資金係兩邊一齊擺嘅，即係 AI 好嘅時候咪炒一陣上去啦，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成個七月份嚟講，成個嘅全球嘅 AI 嘅交易嚟講，相關嘅交易嚟講，其实真系有一个叫接泡沫嘅情况啦，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就一个技术性反弹先啦，咁下之后系咪真系可以传定到落嚟啦吓？喂 ，Robbie， 我哋可以去广告先啦，翻嚟继续同你再倾啊。
2: 拣股问盘，下昼4: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财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5: something.最先讲嚟听下，
6: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5: 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2: 拣股问盘，
1: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3: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咁我哋嘅chat room 咧，我哋嘅 chat room 咧，亦都开放咗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就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其实都可以留言嘅，咁啊，亦都同大家即系睇睇啦吓，咁啊，今日咧都见到啲 AI 相关嘅股份咧。就都係啦，好似你咁講啦，咁啊受住呢一個外圍方面咧，咁啊係做翻好些少嘅。不過咧，即係其實去到八月份嘅時候，咁我諗都係好似頭先咁。

0: 讲啦，聚焦翻啲企业嘅业绩啦，咁啊特别咧都系关注翻啲即系重磅科技类嘅股份啦。嗱，今日咧你都见到有只股份咧，其实都系振住嘅大市，9988阿里巴巴。咁啊我谂即系科技巨企咧都会系嚟紧八月下旬啦，至少都会先会公布业绩嘅。咁但喺业绩前呢段期间咧，其实即系呢一类嘅科技巨企嘅空间仲有几大咧？
1: 我谂你睇翻过去，即系呢几日啦，即系美股啲嘅大型嘅 hyperscaler 啦，即系出嚟个业绩咧，其实你话市场个反应就即系有好大嘅差异啦，即系大家出见到 Meta 就出完之后就唔开心啦，吓，因为你加咗 capex， 跟住一下就揿翻落去。咁但系你见喺边上见到 Amazon 啊，甚至啊 Microsoft 啊出嚟业绩，OK 喎，咁全部一盘后啊，即系寻晚啊开市，甚至盘后到而家为止，都仲 maintain 到个升势。咁你翻嚟话港股呢边一啲嘅即系 BAT 平台，即系传统旧科技平台啦。即系之前一路提到咧，即系一路都系啲资金轮动啦，即系沽物论你系由啲新科技股落翻去旧科技股身上，甚至喺啊旧经济转翻落一啲嘅旧科技股身上。咁都系一啲嘅资金轮动。你话消息面方面，其实又冇乜太多增量信息嘅，坦白讲吓，因为始终你去到业绩期之前，我谂即系好多行都即系公司层面都已经同好多嘅叫 sell 晒咧，即系做晒啲预期管理噶啦，即系喺 blackout 之前都已经都再同佢哋傾一傾啊，即係嚟緊嗰個嘅colors 會係點啦？即係第二季度，即係財務數據就唔會點披露噶啦。咁但係嗰個嘅整體營運狀況會係點？咁大家都即係喺買方方面，其實都已經係心中有數。咁所以我諗而家大家對於第二季度阿巴巴騰訊啊，其實甚至講緊百度啦，其實個業績預期值係相對係比較低啦，甚至最終出到嚟講就未必會有太大嘅經驗出到嚟。咁其實之前一路提到，就是讲紧一个嘅业绩考核窗口啦，即系唔单止讲紧第即系上一季度业绩啦，甚至讲紧嚟紧后续嗰个情况、个预期或者指引系点，又是即系过一段时间呢啲平台喺即系 AI 嘅投入、个变现能力啊、回报啊，咁都系一路拖住佢哋个估值后腿。咁所以我谂巴巴嚟讲，其实相对地就会即系叫做相对地比较好少少咧。始终你睇翻你话核心业务系冇乜太多亮点噶啦，即系电商你始终受住个宏观环境影响，咁但系云业务都俾到惊喜大家。咁所以即系而家呢位就啱啱又卡住咗喺100天线附近啦，120蚊度，咁个形态上就唔太差嘅，咁只係话去到近三个月嗰啲，即係之前呢一个横行区个底部就叫做顶住咗先。咁我諗你话业绩前，我諗你纯粹就短炒啦，我諗巴巴同埋腾讯嚟讲应该最快就应该八月中到啦，即係應該出第二季㗎啦。咁所以對上一季度啦，因為始終巴巴嗰個嘅財報期就唔一樣嘅，即係嗰個嘅回報期。咁所以我諗暫時嚟睇就有貨喺手，揸住先囉。始終技術上形態都係處於個上升軌個底部上，一路慢慢拉緊上去囉。
0: 好，咁睇返呢就呢一個星期呢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現啊。咁恒生指數今日即係今個星期裏面呢升得最好嗰隻呢是9901，就是隻新东方。跟住呢就去到汽车股2015。咁新东方升咗1.7%啦 ,2015 呢升咗1.1%，网易都升咗10%嘅。咁腾讯都唔弱㗎，腾讯都升咗9%啊。咁但係呢就睇返呢个星期嚟计啦，恒生指数就升咗921点，升幅呢达到3.7%嘅。咁另外啦就睇埋个科指呢个星期呢其实升得最靓仔嗰隻呢估佢唔到係隻 Minimax， 咁升咗17%。咁另外呢就即係跌得最多嗰隻股份呢就係隻智普。咁智普呢就总共跌咗有20%嘅全个星期啊。科指呢一个星期呢升咗近200点，升幅係超过4%。咁今日呢就啱啱係呢一个月度嘅结束啦。咁去到下次返嚟呢就係呢一个八月份嘅交易日㗎啦。点睇呀，即係既然喺呢一个咁嘅企业业绩公布嘅月份之下，咁会唔会剩少少咧？即系 Ruffy 喺个即嗱，因为呢排我哋成日都讲啦，股同个 setter 咧，即系个恒指咧，同个 setter 咧，同啲唔同嘅 setter 分开嚟睇。咁恒指会唔会继续都系剩些少咧？
2: 我谂反而当然啦，去到呢位咁，大家喺个部署上讲就整体都会审慎翻少少噶啦。始终你即系个指数由低位25,500上嚟都3000多点，咁再加埋即系头先提到大型嗰啲即系传统嘅 tech 股啦，咁其实部分低位上嚟升幅都唔少添嘅，咁所以特別亦都譬如巴巴為例，去到即係8,200呢啲叫做比較關鍵嘅位置啦，咁即係如果升與唔升到之間都未係太明顯嘅話咧，咁的確我諗去到呢水平，大家相對喺個佈置上睇會審慎翻啲㗎。

0: 好正常嘅。咁同埋都要望埋就係究竟真係之後份業績嘅一個情況係點啦。咁所以當然啦，我覺得你話呢啲位突然間出現翻大跌機會又未至話太大住，即係除非你話正頭先講就係資金又係大規模地流翻出去翻頭先講嘅一啲可能 AI 硬件類嗰啲股份度，先至會有個比較大啲調整啦。因為如果你齋計實際嗰個估值位，我覺得又唔算話真係好貴。咁但係真係暫時要等更加多新嘅一啲刺激同催化咯。咁所以有機會呢段時間，特別八月嘅中上旬咧，可能喺現水平呢啲位咧，就稍微反覆住先啦。
1: 嗯，好，咁我哋咧就而家先休息一陣先啦。咁啊，轉頭翻嚟咧，亦都會繼續解答聽眾股票問題，大家可以透過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咧兩邊都可以繼續留言啊。咁亦都咧順道喺今日咧就都睇睇呢個亞太區市場嘅表現先。咁今日咧基本上個指數咧都係幾好嘅，即係亞太區股市方面咧都係走得幾好嘅嚇。咁見到咧就普遍都係向上升嘅，系啦，睇翻咧呢一个内地股市啦吓，咁今日咧就三大指数方面咧都系由不足1%啦，去到升幅咧达到2%嘅。咁另外港股啦升咗0.1%啦吓，台湾股市系升咗近8%，日本股市系升4%，咁呢一个首尔综合指数咧升咗17.91%添啊。咁澳楼股市方面都系向好嘅吓，我哋先休息一阵。
2: 拣股问盘。下昼4: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环球晶片股报复式反弹，不过港股咧就系跑输，大市低开21点之后一度跌过235点，之后逐步回稳，曾经升过5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成交3,282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急升50%，百度升4%，快手升2%，美团偏软，京东跌1%。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2%，兆易创新同南汽科技升7%，天数智深同 ASMPT 升超过10%，华虹宏力升2%。AI 同相关硬件股都炒上，智普升14%，Minimax 升13%，中制旭创上市第二日升7%，联想集团升近10%。小米集团发布新款 SUV， 股价跌近7%，系跌幅最大蓝筹。新东方同百威亚太上日业绩急升之后，分别回吐4%和6%。国企指数收报8,612点，跌32点。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话，星期二发生嘅7.1级地震增加到35人死亡，其中一人仍然调查紧系咪同地震有关，有9,100多人入住避难所。因为地震导致烟通倒冧等的八代市日本制纸工厂搜救工作已经完成，共救出11人，其中9人不治。熊本县今朝早召开第七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报告话在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目前救出的12人当中有7人死亡，5人受伤。报告提及，目前熊本县有大约79,100户停水，大约4,540户停电。维修人员承诺加紧抢修，熊本县知事承诺会尽快恢复水电供应。民航意外调查机构今日就国泰航空一架空中巴士 A330 型客机的意外发表调查初步报告。根据3号，呢架客机由日本成田机场飞抵香港，在尝试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南跑道时，机组人员决定复飞，期间客机尾段机身底部触及跑道并受损，事件中无人受伤，所有乘客同机组人员其后在停机位离开机舱，涉事客机被拖往维修区。报告话，调查小组已经同机组人员进行面谈，并收集了航班文件、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而其他同调查有关的资料正在收集中。调查小组会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以确定意外的情况、成因等，同时确定进一步需要调查的范围以及调查方向。 特区政府今日正式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并在口岸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同演练安排。期间，邓炳强分别到出入境旅检同车检流程、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视察安装工程进度。港方口岸区已经是今日零时启用，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管辖，政府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同应急演练，确保口岸设施同埋安排完善。等待双方确认具备安全畅顺嘅运作条件后，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同埋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至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波亦都到场视察交通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话，陈美宝指示运输署仔细检视，确保各项安排，包括交通指示牌等细节，都是以用家需要出发。而在人潮高峰时，更加需要有妥善安排，疏动人同车流，确保运作畅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会设有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等，而旅客在过境后就可以转乘深圳地铁等公交服务。国家商务部话，决定将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反经销调查期限延长到今年的2月12号。商务部在网站刊登的公告话，决定延长调查期限是因为案件情况复杂。去年8月，商务部决定对有关的产品进行反经销立案调查。当时公告话，调查通常应该会在今年的8月12号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而在今年7月起，中国已经对有关的产品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经销税措施，对所有加拿大公司征收的保证金比率都是 73.5%。 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9: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10: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係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11: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7: 股价速报。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啦。排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7709南方海力士杠杆 ETF 42.52，升17.16，升幅67.6%嘅。9988阿里巴巴117蚊，升5.2，升幅4%。

0: 2.6200盈富基金26.4升4,700腾讯475.2升3.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2513智好987.5升125.5升幅14.5110小米集团28.78跌2.26跌幅7.2981中芯国际63.25升1.253308中仔玉厂1,028升68升幅7%，最后睇埋华虹宏力1347啦，128.3升2.8升幅2.2%。
1: 拣股问盘，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有希文，亦都有 Wafi 喺度。咁我哋同时咧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啊。咁啊，睇下啲问题先。咁就答下呢边啦。呢边有听众就有听众问。睇下先啊，因为唔系因为佢写大抽嘢。睇下先，百度问只9888百度，咁佢话下半年有冇机会160咧？佢平均价117嘅。
0: 160又今年就真系比较难啲嘅，160系讲紧今年年头嘅高位啦。系啊，当时嚟讲就成个市场气氛啊，对于 AI 嘅时候，其实系属于最即系、就是、对于你话百度嗰个热衷度系最高嘅时候咧。当时年头还大家还记得，即系当时佢即系都出咗个公。公告就是宣布考虑分拆昆仑森啦，咁当时一下就拉了上去，咁我谂你话个股价一路由个高位褪落嚟，而家去到呢接近一个月左右，其实喺翻100蚊边啦，咁所以我谂你嗰、那个成本价117嘅话咧。我觉得就你望第一个站，你要就睇翻住120蚊先啦，因为始终你讲120蚊嘅话，其实都系讲紧六月头个下跌裂口底啦，甚至讲紧250天线亦都讲120蚊到吓，咁所以我谂呢个位就呢、這个系真系比较关键，同埋喺头先提到咧，一个就系下跌裂口底附近，二嚟就系跌250天线，咁同埋下半一个比较重要嘅因素就系个昆仑新分拆个时间啦，因为即系近排因为始终都系业绩期，就可能真系暂时叫停一停落嚟，咁但系去到第三即系。出完第二季度業績之後，應該第三季就有機會再可能會再快翻少少嘅嗰個進程咁，所以我咁睇住第一個位睇住百二蚊算咯。
2: 好，咁揾阿希揾阿希文答完啦，咁啊揾阿 Wafi 先。因为呢我哋都见到 YouTube 呢边呢有人问只车股啊，其实今日就系2015理想汽车都表现几好啊，点睇车股呢 Wafi？
3: 其实我自己对于车股嘅睇法就。整體都仲係冇乜太大改變啦，都比較一般啲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即理想咁，當然今日就叫做少少跌啦。咁但係近排的確都回升翻唔少嘅，即係由翻可能六月尾低位45.幾咧，去翻譬如尋日最高都見過大約就56蚊樓上嘅。咁其實後尾計都升咗成11蚊上嚟。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論個升幅咧，其實比一啲大嘅 tech 股啊，比個市都唔算特別飆升特別多。咁你都反映緊頭先講嗰個因素，就係大家其實對於車股或者係部分個別睇法都仲係比較審慎啲。咁只不過跟住個市可話一齊彈住啲咯。咁我諗暫時咁睇啦。如果你從走勢上睇咧，朝十天線啦，50蚊嗰啲位咧，我覺得都幾關鍵。咁如果你嚟緊冇跌穿翻50蚊樓下，咁個勢又未算話太過差。咁但只不過向上升嘅話咧，咁其實56琴日低位係第一站阻力咯。咁佢真係升穿得到咧，咁先至慢慢再。成個兜底上翻嚟咧，可能先至挑戰翻咧，大約就挨近58左右嗰啲位咯。咁我覺得呢幾個位置都係比較短期緊要啲去睇嘅位置先咯。
2: 嗯，好，咁答Linda 問題，2628國壽話26.5有放，問你上網睇幾多？都係俾阿 Rafi 答咗先。
3: 咁隻國壽啦，2628嚟講，咁我覺得暫時就。即係如果你話睇一個中線啲嚟講咧，我覺得唔係太差嘅。咁同埋其實近期個走勢咧，講真，國壽都叫做不過不失啦。即係雖然佢呢一陣就冇特別跟個市彈得好勁，咁但係調翻轉講，佢過去個市好弱嘅時間，佢屬於比較橫行，即係佢一路亦都係幾穩定嘅股價走勢，可以咁講。咁未變相見到其實下邊幾隻腳咧，都係大約26蚊嗰啲位咯。咁我覺得如果你話26蚊呢個位冇明顯跌穿嘅時間咧。嘅成個嘅你話還區間好點好就冇一個好明顯破壞嘅，咁但係只話上面咧就幾次頂都係壓翻30、31嗰啲位附近咯，咁所以都一樣咯。我諗如果你要向上望高嘅話咧，好睇呢幾個頂可唔可以

0: 即係中村嘛，如果真係可以企穩得到、中村得到嘅話咧，咁成個框框就拱高一格咧，咁其實中線啲嘅上目標就會更加之大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咧，望住有翻31做一個短期，即係中短期目標水平先啦。
1: 嗯，好，咁另外就搭下只916同埋只991咩位置入啊？今日咧真係啲傳統嘅股份多啲啊！
2: 嗯。916同埋991，好似上個禮拜都有朋友問過，即係當時你即係揀一啲叫傳統火力發電啦，定係新能源？咁你話916其實即係都係維持翻之前嘅睇法啦，即係你係嘅，即係個股價由7月尾咁啱啱有個底拉翻上嚟，咁但係而家又去翻去翻6蚊邊呢啲位，咁亦都係講緊之前4月中到6月中啦，即係未穿底之前，未穿橫行區底部之前呢個位置。咁你話消息面其實就你話營運，咁其實你睇翻隔離左右嗰幾隻嘅新能源股，其實出嚟嗰個上半年嘅或者第二季度業績，其實亦都唔係話太過理想。即係正如上個禮拜都提到，就係講緊個上網電價啦，個利用小時數啦，其實都係有壓力喺度。咁所以對業績亦都有個擠壓。咁所以我諗你話而家你話睇916呢啲咁，尤其是技術指標開始頂部嘅情況之下，我覺得就暫時就唔好搞住啦。因為始終你話啲 flow 咁，其實你話炒，你話你當佢中特股咁炒，其實都一路提過啦。你個估物你講新能源又好，甚至你講緊一啲嘅傳統火力發電都好。其实盈利嗰个嘅稳定性啊，你相比起你话银行、内银啊、电信啊，那个稳定性相对比较低啲嘅，咁所以就你话两只，即系话你真系要去拣，我觉得就等佢回心少少先再部署咯。
1: 嗯，好，咁啊，另外就继续睇睇呢边咧，Facebook 呢边啊，唔系YouTube 呢边啊，YouTube 呢边咧有人问只135，佢话自己未有货嘅，可唔可以入呢？另外咧，241都未有货，咁啊边只入得过咧？两只唔同范畴嘅 Rafi 点拣好啊？
0: 我觉得如果有两只嚟讲，咁睇个走势就当然其实都近期都系一样有啲嘅回升啦。咁但系如果论整体嚟讲，就只昆仑能源就呢一排回升得比较多少少嘅。咁啊，由低位6.34咁去到今日最高啦，都仲系7.38。咁其实之后不过之后先氹翻落嚟嘅。咁雖然如果論即係走勢嚟講，就暫時睇落就昆凌會強少少。咁但係當然都要留意一點啦，就係我覺得去到呢啲位咧，咁或多或少都有機會係波動翻少少，特別就住嗰個油價或者相關嘅價格嗰個波動性，可能都對於呢一扎股份，即係譬如佢好啦，或者啲油股都好啦，都會有啲影響。雖然不止完全即係一模一樣，咁但係都會有啲相關性喺度。咁所以如果你話呢啲位你係要搏嘅話咧，我覺得你可能望埋下個禮拜翻嚟，究竟佢而家大概條250天線，7.28呢啲位咧，係咪真係企得穩先？因為今日暫時係跌翻穿落去，咁因為我企得穩咧呢位樓上，咁你先至可能上隻再追，我覺得會好少少。咁然之後到時下邊嚟講咧，用翻6.85到啦，做翻個短期嘅指示。咁我覺得如果呢啲位你肯走嘅話咧，其實暫時問題又唔係太大。反而上面嚟講咧，第一站望住7.6啦，咁如果破得到嘅，就望住挨近8蚊嗰啲位置先啦。
1: 嗯，好，另外就522 ASM 169蚊有货，同埋隻建滔啊，即层板啊，56蚊揸住咗嘅。
2: 两隻拣一隻？
1: 唔係，佢而家话俾听两隻都有货，咁我问你点睇啫？
2: 咁 ASM PT 啦，
1: 两隻都系啲类似嘅物体喎，即係 AI 相关嘅嘢。
2: 係同一条赛道，咁但係个业务上就有好大嘅分别啦。即係 ASM PT 就啱出咗第二季度个业绩好过市场预期啦，即係第三季度个指引亦都比市场预期为好。咁即係出完业绩嗰下，寻日嗰下就真係冇乜太大反应嘅。咁今日就跟随住整体嘅外围啊，即係成个 AI 题材啦，成条呢就炒返晒上去㗎啦。咁你如果你真係要两隻揀隻实叫实正少少嘅，咁我諗就 ASMPT 啦，因为始终你个下游嘅需求，咁其实都睇订单都係跟到嘅，咁所以咁同埋嚟緊亦都一个潜在可能出售一啲传统旧业务因素啦，咁当然呢个时间表就好难去讲，咁所以你有货喺手继续揸住先啦，咁中线少少嘅，咁你话要上返去20天线甚至再掹高少少50天线大概180蚊，我觉得中线有机会。反而建滔即层板嚟，我諗对于建滔系嚟讲，咁大家过去段时间都睇到好冇人下噶啦，即系一路咁样抛物线式咁样揿落去，咁当然系之前股东减持因素，咁再加埋啲嘅配股集资因素就揿咗股价落去啦。咁但系嚟紧就八月尾出业绩，咁所以呢啲嘅相关动作咧就应该冇噶啦。啊，因为始终咁，但系你睇翻近排，过去呢几日啦，你睇翻成晚 AI 嘅产业链咧。 零零四四。

0: 啲加價嘅動作嚟講，對於下半年即係又會有個拉動。咁但係始終我諗而家大家又要即係考慮到個因素，就係話即係你係 PCB 嘅題材咧，即係標的啦。其實港股係即係選擇係多咗嘅，包括你話講緊只廣合啊，甚至講緊只2476啊、盛宏啦，其實都係嘅。咁當然啲係 A 股上咗市啦。咁所以選擇多咗咧，咁你又係咪真係再要擺落個 focus 即係哦？我諗起 PCB， 我就諗起建滔系咧，其實我諗大家就會選擇就會多咗咯嚇，咁所以我諗呢、這個即係純粹俾大家參考啦，即係選擇真係多咗嘅，咁睇下大家自己去點樣揀。
1: 嗯，好，咁啊繼續再解答先，咁啊答多條問題咧，答下只建行啊，
0: 嗯，
1: 有冇機會上到十蚊？
0: 10蚊啊，中線跌咯，我又覺得，即係你
1: 而家都9.21嘅咯，
0: 9.2，你要升多成5-6% 上去，即係除非突然間 A 股好啦，好旺市啦嚇，因為始終你中資金融股喺上證入邊佔個比例一定係比較大。咁即係我諗之前一路都提到咧，始終你啲內銀股，甚至講健康嚟講，由低位8蚊留下衝到上嚟而家9.幾啦，其實你唔覺唔覺啊，1成幾2成。咁你而家呢啲位預期股息率咧，又唔覺唔覺咧？又撳翻落去5厘邊留下呢啲位置咧，咁相對嚟吸引力咧就降低咗。咁你話中線少少10蚊有嘅嚇，咁但係你冇期望短期真係可以去到10蚊呢啲位咯。咁所以繼續揸住先咯。
1: 好，我哋先休息一陣啊。
2: 揀股問盤，新裝修集團推哥話你知，時間係
3: 下晝4:50。
2: 300多呎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诶，攞货啊，自己抄啦。
5: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6: 唔系啊，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5: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难搞，
7: 我哋要转仓，
8: 想转仓，咁咪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5: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6: 众生一刁难我，
9: 投诉仲冇人理添。
5: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系要财啊！
7: 转
8: 仓，转仓，转仓！你哋
9: 够胆讲
8: 多钱？
9: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0: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1: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0: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9: 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3: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拣股问盘，
16: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0: 好，翻到你节目时间吓，咁就喂，把握时间同个 Rafi 再倾一倾啦。喂，睇下 YouTube 嘅问题啊。喂，有位朋友就问咗只780同情点睇啊？咁我答单问到一只啦，只携程啦。因为始终我谂今个礼拜个焦点都系啦，携程嗰个罚则就出咗嚟啦，罚咗成50多亿。咁好啦，而家两只拣其一啦。喂，呢两只嘅 OTA 点样睇咧吓？咁尤其是携程个最大，即系

0: 困扰住个股价过去呢半年时间啦，个 overhang 就叫做消除咗啦。咁后面点睇咧？个股价嚟讲，其实就出完个法则之后，个股价有啲反应嘅。咁嚟紧点样咧？即系第二季度甚至讲下半年个营运状况。
1: 我觉得反而即系呢啲位开始可以乐观翻少少嘅。即系始终我谂最大嗰个因素都系学你话斋过去个不确定性啦，即系未知罚几多啦，或者未知点样搞啦。咁但系而家起碼清晰就講咗罰幾多啦，或者都即係叫初步有啲類似解決嘅方向啦。咁所以呢個我諗對於攜程嚟講，如果真係解決完之後，所謂類似重新上路嚟講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因為本身佢會即係基本面嚟講，其實撇除罰則呢樣嘢嚟講，其實係幾唔錯一樣嘢㗎，幾穩健。咁同埋即係你講緊去即係旅遊出行嘅一啲平台啊，各樣嘢無論使用量或者係。追求嚟講，都係以佢係一個幾強優勢，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佢你見到股價近呢個零亦都開始一樣啦，即係都有翻啲回升咯。當然第一站嗰個阻力，我覺得就可能係380蚊度咧，八天線。咁如果能夠真係突破埋呢啲位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反而中線少少去望翻四字頭呢啲位咧，個機會性都係大嘅。咁我覺得只要向下，其實冇明顯跌穿翻，如果低啲啲嚟講，就廿天線左右啦，340蚊鬆啲嘅話咧。就成個近期上升嘅格局就冇一個好大嘅破壞先咯。
2: 嗯，好，咁另外咧就搭下只15808，咁呢一隻咧就係只中製鬱創嘅call 啦嚇。咁不如咧即係睇下佢個正股，即係呢一隻正股嘅前景點睇，都係。昨日先收入掛牌嘅啫喎，
0: 係啊，咁就昨日就生不逢時啦，即係成班 AI 嘅就撳得最狠嘅其中一日。咁中製鬱創嚟講，你純粹睇個基本面啦，其實講緊光嘅光學模組，咁其實係光器件入面一個。龍頭咧，咁喺 A 股亦都已經上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咁當然佢又有個叫第二，即係第二競爭對手，亦都喺香港上咗啦，就係只劍橋啦。咁當然你話整體個利潤能力啊、收入盈利增長，咁就中製鬱創好啲嘅。咁但係始終冇辦法咧，即係短期嘅股價嚟講，都係同其他 AI 嘅標的一樣啦。短期嘅波動性係會比較大少少。咁就你睇翻，尤其是今日嗰、那個。股价啦，即系曾经你上到去1180个上市有新高，咁临尾就揿翻落去1000蚊边度先收下。咁如果你揸住啲嘅叫衍生工具嘅话，咁睇翻佢呢一只嘅话咧，其实讲紧5个月时间啦，即系距离个到期日。咁你话个杠杆就实际杠杆大概2倍到。咁你话要想搏一搏嘅话，亦都唔系话唔得嘅吓，因为始终个股价嘅波动性系大吓。咁但系始终都系你买任何嘅衍生工具都系一样噶啦，即系一定要系。嚴守指示同埋要設定目標價咯。
2: 嗯，好，咁啊，繼續再睇下其他嘅股票問題啊。Rafi， 你會點睇咧嚇？即係除咗係攜程啊呢一類嘅相關股份之外，咁啊其實下個星期啦，下星期踏入8月份，都同我哋即係睇下有啲咩重點啊。
1: 如果你話即係嚟緊呢個星期嚟講啦，咁我諗即係正如先講啦，除咗整個市究竟嗰個 pattern 係又扭轉翻同之前一樣啦，定係延續翻近期嗰種咁嘅格局咧？咁呢個對於成個指數都關鍵。咁而另外就嚟緊匯控業績啦，咁呢都係要睇啦。咁因為匯控其實講真，今日股價都係好強，即係都仲喺個頂位度行。咁但係我諗講真句，你話去到呢啲水平係咪好吸引咧？咁我覺得就某程度上就唔係嘅，即係都要小心翻啲，就係都怪怪地啦。個估值嚟講，咁所以變相都睇住就係嚟緊嗰個業績究竟。有冇真係多啲嘅驚喜？咁亦都對於無論匯控自身啦，或者成個指數方面嚟講咧，會有多啲嘅影響性出現翻先咯。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兩位啊，咁啊祝各位週末愉快，下星期見，拜拜。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Music on board。
5: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商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商，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晴报道新闻。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话，星期二当地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其中一人仍在调查是否同地震有关，有9100多人入住避难所。因为地震导致烟通倒冧等的八代市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搜救工作已经完成，一共救出11人，其中9人不治。熊本县今早召开第七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报告话在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加岛町、永旺、梦乐城、熊本、伊予，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目前救出的12人当中有7人死亡，5人受伤。报告提及目前熊本县大约有79100户停水，大约4540户停电，维修人员正加紧抢修。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承诺会尽快恢复水电供应。澳门政府公布今年上半年访澳旅客按年增加，带动服务出口保持增长，经济总体平稳发展。上半年本地生产总值初步数值2098.9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 3.7%， 经济总量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89.1%。 上半年入境旅客按年上升 9%， 整体服务出口增长 7.2%。内需方面，私人消费支出增加 2.8%， 而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下跌 0.2% 及 9.4%。 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经济按季比较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升幅显著扩大至 18.3%。 至于货品出口及服务输出，增长分别加快至 28.8% 和 3.4%。 政府发言人说，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韧，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应该可以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但是外围不利因素持续，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主要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市建局公布红磡贝利街浙江街项目由中国海外以69.02亿中标，每尺楼面地价9362元，远高过市场预期。项目星期一接标，接获7份标书，除了中海外，汇德丰、长实、华茂、嘉华国际、新地亦有入标。

0: 至于嘉利、顺治及英军系合资入标。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感谢所有投标者嘅参与，因见佢哋对与市建局合作创造优质住宅项目及提升旧区已建设环境嘅兴趣。项目占地大约81,800平方尺，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200平方尺，是去年政府以象征式地价批予市建局的两幅用地之一，预计可以兴建大约1200个住宅单位，市场原先估值44亿2000万至58亿，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大约6000至7870元。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8: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9: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2: 屋企有長者唔知點照顧，到自己老咗又驚照顧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九点至十一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3: Hello， 嚟到礼拜五啦，礼拜五咧，今日系7月31号，就有孙子喺度。Hello， 孙子。
4: Hello， 阿卡，各位新城嘅听众同观众，大家好啊。
3: 系啊，每个礼拜五咧，都等阿孙子咧同大家去宣布一下，睇下今个礼拜会唔会有翻啲霸道总裁嘅股份出现啊吓。咁啊，一阵间就会同大家去 update 啦，咁样。咁啊，至于大市方面咧，即系临尾啊吓，亦都系再次喺收市前嘅嗰几分钟啊，再次咧拉升翻啦个市场咁样。咁啊，低开高走嘅格局啊，咁啊，去到咧25,884.3咧，今日就收市啦，升咗25点啫，即系以为话低开高走系高好多，但系其实都系25点嘅一个升幅啊吓。咁啊，然后大市成交金额咧都照即系个都啱嗰个咩嘅，合乎嗰、那个。咦？点解咁样嘅？合乎嗰个表现嘅，咁啊就系呢一个3,281亿啊。咁啊，睇翻呢一个市场方面咧，其实好似都企得几好喎，企得几稳喎。会唔会都为八月咧翻嚟呢一个市场嘅时候，即系都有一啲信心，有啲强心针打咗咧？
4: 正常就八月份冇话特别之好嘅吓，港股会闷啲啦，冇特别差，冇特别好啦。咁啊，大个势系强啊，港股个势真系强。咁啊，七月份唔使讲啦，大家知强啦。咁啊，真系中晒七翻新个 idea 啦。咁你话而家呢一刻，咁佢指数上边啊有上，即系喺高位度有徘徊系正常嘅。咁我谂上方26,200好大阻力嘅。咁当然下方25,500有好大支持，咁应该都系徘徊下。咁啊，我谂要进入一个新嘅阶段，就系个市可能

0: 开始慢慢唔系好喐，然后啲股份会喐，咁要留意一下啦。
1: 好啊，咁啊，我哋有冇啲支持阻力位呢？其实都可以睇下。咁照你咁讲呢，即係嚟緊八月，而家啱啱即係先完咗个转仓期，再加呢一个期指结算日嘛。咁啊，八月要重新去做部署啦。有冇一啲重要嘅支持阻力位呢？就係唔可以跌穿，亦都呢期望会有个突破呢。
0: 阻力位就係26,200同埋26,500咯。咁你話支持位就分別有兩個啦，一個25,200啦，如果高少少呢就25,400咯。
1: 好啊，咁啊，大家就即係照样地慢慢去睇住个市场嘅一个变化啦，始终啱啱好啊，即係而家先开始打开一个八月嘅新格局，咁所以嚟緊呢应该都可以继续去睇下啊，会唔会係突破呢一个横行区间啦，定係呢会真係即係强差人意地向下走啦，咁样又或者另一方面就当然係即係向上嘅一个爆升啦，咁样咁大家应该即係油质交易嘅朋友仔都好期待住呢一个画面出现㗎啦，咁样咁但係呢喺市场上面有个别嘅板块呢其实都有唔少嘅一个升势呀，睇返今日呢蓝筹股里面啊排第一嘅呢一个升幅最强劲嘅有成10%嘅一个升幅呢，咁老铺黄金啦，6181啊，有10%嘅一个升幅，324.8啦，咁啊嗱，依然都系喺呢一个裂口低开，唔系裂口位嘅下面嘅，咁但系咧，即系睇翻呢一个老铺黄金，其实都失意咗一排噶啦，其实有冇一排咧？头先好耐啦，失意咗，
0: 好耐唔系一排，
1: 三一年噶啦，因为拉翻长嗰条线嚟睇咧，系上年，诶、系真系差唔多上年呢啲时间七月份嘅时间就系个最高位10.83。亦都系可能市面上面铺头咧最多人排队嘅嗰段时间咁样，咁而家324.8，其实尤其喺呢一个市场啦，即系而家港股市场啦，同埋呢一个气氛底下，即系价残股有冇得谂咧？孙子可唔可以有冇机会扭转你嘅谂法，拣啲价残股而唔系追一啲强势股咧？
0: 从来都唔会啦，特别咁残嗰啲，即系你话见到一个。抛物线下跌，跟住有机会可能会见到个底部，跟住个底部明显嗰啲可能就会咁。但系老铺黄金虽然都系跌得好急，但系佢呢只跌幅嘅急嘅程度就唔排除会弹多一口嘅，可能系343咁，但系个空间唔大咁，所以就除非咁讲啊，黄金突然之间飙升啦，可能会带动少少嘅咁。但系如果黄金飙升，我拣黄金唔拣佢，所以我个 idea 都系我唔会拣佢。
1: 系好啊，咁啊嗱，金价方面啦，就$4,056一盎司黄金啦，都系喺$4,000边至$4,100嘅呢一个位置咧，继续系徘徊当中嘅。咁啊，而老铺黄金咧喺晏昼之后咧，系明显有呢一个升幅啊吓。咁啊，因为咧即系管理层咧就发布咗一啲消息啦，就系、是、关于咧预计下半年嘅业绩将会有一啲明显嘅增长啊咁样。咁如果即系要睇下佢究竟系对比上一季，定系可能系真系有一个。比较好嘅预示啊吓，因为咧睇翻就话嚟紧咧有一啲新嘅产品推出啦，即系佢哋自己讲啊吓，公司管理层预计啊吓，新嘅产品推出啦，咁啊而且亦都有一啲门店嘅优化嘅一个策略啦，咁啊亦都嚟紧有一啲旺季啊、七夕啊、国庆啊等等，咁所以预计下半年都会有明显嘅增长。而家其实都系要睇住，无论头先你讲嘅金价方面啦，即系对于呢一只老皮黄金金价方面啦，同埋咧即市民嘅一啲消费力、哦、去做一啲部署，所以嗱下一个谂法就当然系咁内需股方面又会唔会系有得谂咧？咁样咁啊，一阵间广告翻嚟，我哋就同大家去分析一下。
2: 散户奇兵，下昼5: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啊、咖啡啊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翻嚟啦，咁啊，即刻同大家去跟进翻先。嗱，咁我所以如果一啲零售股咧，即系头先讲嘅，即系譬如系老铺黄金啦、6181啦、六福集团啦，即系都系一啲零售金嘅零售股啊，吓590今日都有1.9%嘅一个升幅，即系等等啊，周生生啊、周大福啊、1929都有2% 嘅一个升幅啦，咁样，咁啊会唔会拣即系呢类型嘅消费类嘅板块嘅股份啊？
0: 消费类股份我仲揾紧，应该拣边啲嘅？咁啊，内需股近嚟个表现就真系，本来唔错啊。今日出咗 PMI 之后，因为差个预期又弱翻啦吓。咁好似有啲灯咁。咁啊，我仲系睇谂紧嘅。咁其实我自己中意蒙牛嘅。咁啊，蒙牛就近嚟有啲新嘅消息吓，就话而家佢唔止净系饮嘅牛奶，其实佢食嘅牛奶系更加多人帮衬嘅。Yogurt 啊，嗰啲啊，奶类啊，蛋白啊，同埋牛油啊嗰扎，咁变咗咧，我自己觉得，嗰个人个 market 慢慢上翻去，咁同埋个走势上边非常之唔错。啊，蒙牛呢啲咧，咁都几多年未见过佢噶啦吓，都好多年噶啦，咁啊有机会呢啲可能重拾翻喺个市场口味，咁所以我都会重点去关注同留意，就系咁解啦。
1: 好啊，咁啊，另外咧，今日睇翻消费类嘅板块咧，呢一只出咗业绩之后啊，有大幅度嘅拉升，14%嘅拉升啦，咁啊就系 Prada 啦、普拉提啊、1913嘅呢一只股份，咁样有14%嘅升幅，43.26%。其实如果拣消费类啦，即系又系 luxury 嘅，即系一啲奢侈类嘅产品啦，其实系咪真系？都可以有那個，因為佢真係你都知㗎，你都會買啲名牌俾老婆㗎啦，係咪先？咁即係佢哋嗰啲價錢係越升越高㗎嘛，完全唔受經濟影響，係啦，咁啊，即
0: 係其實受嘅
1: 係嘛？我哋個荷包受啫，係嘛？佢哋加價嗰個速度同埋嗰個幅度真係每年都岌岌向上喎。
0: Prada 系咪我唔敢讲啊？有啲牌子系啦吓，咁但系 Prada 系咪我唔敢讲？咁我想知啊 ，Prada 突然间系咪佢咪喵喵系咪喵喵噶？
1: 好似我即刻 check 一 check 先。
0: 喵喵系好似系 Prada 嘅旗下嘅，唔系系咪有 friend group 嚟噶？我唔记得咗。
1: 我睇下。
0: 系啦，我好似系，我唔知系唔系。咁啊，可能如果系喵喵，我就解释到啦。如果唔系，我就解释唔到 Prada
1: 系啊
0: 咁。
1: 系啊，佢系旗下嘅姊妹品牌。
0: Yeah， 我真系有啲 sense
1: 咯。你真系成日买名牌啦，真系。
0: 梗系唔系啦，女仔啲我唔识咁多啦。但系因为啲喵喵咧，好多人话好正啊，即系咁啊，喺年轻化咗，成个品牌 rebrand 咗。咁我相信呢个有帮助到啲成间公司嘅条数。咁亦都系因为喵喵好多唔同明星啊，佢系内地明星啦，好似连南韩都有啲韩星系中意呢个牌子，引咗好多。咁一个新嘅催化剂，令到品牌多咗。咁呢啲又会好啲咯。你话咁啊，传统嗰啲睇下边啲咯。咁你如果你H 有啲可能都练得咁劲咯。而家连 CH 嗰间都争咗好多啊，争咗好多，因为佢哋入边都有啲职员自己讲嘅啫。啲政策都有啲动身啊，就唔系话嗰啲加幅冇咁多啊，有啲 headcount 裁咗之后都唔会再有翻咁咯。咁所以嗰个又好似唔系真系咁好。所以其实调翻转 luxury， 其实都系睇翻第一个 brand 有冇啲爆发性嘅嘢啦。第二就系嗰个经济循环去边个位咯。如果系 upside 紧嘅，咁一定系好啦。但如果唔系 upside 紧嘅，或者系惊 downside， 或者佢唔系一个大。即系万水灌溉啊，减息嘅空间咧，其实 luxury 都有影响噶。
1: 系，头先你讲嘅 C H 字头嗰间就应该系即系 Chanel 啦，系嘛，系咪都系呢个？咁佢就应该系诶，系咪 LVMH 咧？我睇翻即系而家个，
0: 我记得好似唔系啊，
1: 都唔系，
0: 佢唔知系咪有相添嘅。
1: 哦，
0: 佢唔系嗰个 group 嘅。
1: 系，因为我就即刻 search 下睇下系唔系，应该系啦，就唔系唔属于哦，唔属于任何集团嘅呢一只。
0: 系啊，
1: 所以即系嗱，睇翻呢一个即系 luxury 嘅板块啦，嘅话咧，咁啊都要睇下，即系

0: 会唔会系有创新嘅一个方向发展？即系譬如头先提及过嘅，即系 Prada 嘅姊妹公司喵喵咁样，即系好多年轻人啊，即系嗰啲 Gen Z 啊，嗰啲都好中意太阳眼镜啊，啲短裙啊、短裤啊、衫啊、裤鞋袜咁样咧。其实大家喺即系唔同嘅社交媒体上面都见到，即系真系成为咗一个 trend 啊。咁所以即系点样相辅相成底下，佢又有呢一个对未来啦，有啲大行都对未来啦，即系对于呢一间普拉提呢一个品牌咧。个增长系有一个正面啦，以及系中性嘅一个评价咁样，咁啊就令到今日咧，即系大家喺呢一个本地消费股嘅板块里面咧，见到呢一只都排首位啊吓。咁啊，至于嗱，头先都讲咗另外嘅一个孙子嘅一个谂法啦，即系蒙牛啊嘛，蒙牛系亦都系你最近睇，如果消费类嘅板块要选择嘅，有机会可以做到部署。嘅呢一隻啦，你自己本身系咪理身啊？自己本身有冇
1: 有持有啊？
0: 哦，有持有啦，
1: 系啊。咁我啱
0: 啱先
1: 创
0: 完个高位啫，星期四。
1: 我早几日买嘅
0: 啊，
1: 系啦。咁但系而家去翻呢个位都差唔系好多嘅啫，因为佢升到好慢，今日跌得比较急啊。咁我都等紧佢有冇机会真系啊，再继续上翻沿住嗰条线上翻去十天线嗰度，咁啊都有啲关键。咁啊，连续几日都一路升个成交，一路增加嘅。咁虽然个升幅就唔大啦吓，即系十由关键位计，今个月都系两成以内。咁但系因为近嚟好多资金啊，拣翻啲传统经济股，无论港股又好，美股都好，佢哋中意一啲护城河比较深，估值比较叫做。平啲啦，同埋有機會有息可以收到嘅，同埋佢哋現金流係穩健嘅公司，去對抗佢哋驚所謂嘅 AI 融資風暴啦 ，AI 融資支出嘅問題。咁當然啦，去到 AI 股因為琴晚反彈彈嘅時候，再加埋 PMI 好差啦嚇，比預期中差，就令到相關啲傳統股今日回一回咯。咁調翻轉 AI 股又打一彈咁咯。
0: 係咁啊嗱 ，AI 股方面啦，即係尤其講埋呢一隻即係 PCB 板塊嘅龍頭啊嚇，即係建滔積層板先啦。已經見到有觀眾問啦，1888究竟咧？佢啱啱今日啊出嘅呢一個盈起，究竟係一個真盈起定係假盈起咧？咁啊，因為咧令到佢隻股份今日咧升得唔算話太多啊，未夠1%，咁啊29.42啫咁樣。咁但係咧佢嘅一個盈起方面啊，咁啊就有呢一個業績速遞啦，講話預計上半年嘅淨利潤係超過28亿港元，同比增長係超過200% 啊，咁樣咁啊，即係當然都係關佢嘅嗰啲嗰個銅板啦，係啦，咁啊，亦都有一啲纖維方面啦，即係一啲供求嘅一個需要啊嚇。咁啊，對於呢一隻股份係啦，咁啊強勢就當然係即係之前孫子嘅一個諗法啦。而家呢一個位置點部署好咧？
1: 好耐啦，佢唔係霸總好耐啦嚇。佢自從跌穿咗關鍵嘅82蚊之後。佢就唔再系霸总股啦，咁所以我一路都
0: 好远喎，佢82蚊啊，而家29，
1: 唔好远咋，都系两三个礼拜前啫嘛。
0: 系，唔系斋睇个价位好似哇好远咁样，但系其实系两三个礼拜之前先开始跌。
1: 系啊，嗰时都话要小心啊，七月头啊，嗰时最早喺6月尾讲过啦，就话AI 半导体股份因为第一啦，港股大量解禁期会出现啦，咁惊嗰扎会俾人抛售啦。第二就系嗰、那个泡沫嘅成分喺度啊，系啦，咁我调翻转有冇反手沽系赚啲嘅，系啦，咁所以我其实我嗰时应该反手沽，咁而家佢又沿住十天线一路跌嘅，好尊重十天线下跌，咁呢一种咁尊重十天线下跌咧，就好大机会会持续要留意嘅，要留意嘅，咁所以要小心啦吓。
0: 咁你又会唔会有机会？你话嗱，沿住呢个十天线下跌啊嘛，会唔会有机会趁住？见到个趋势好似咁明显嘅时候，咁啊跟手去真系迟还迟啫，但系好过冇做咁样去做一下一啲反手嘅部署咧。
1: 我谂过下，但系又
0: 有咩原因阻止到你呢？
1: 因为都系做翻好仓，有其他拣就冇拣佢。咁啊，100蚊到29蚊啊，呢、這个位置都真系其实叫低嘅，同埋下方嘅支持就去到。24.2又見嘅啦，即係剩翻都係唔多，剩翻個5.2咯。咁我就覺得空間唔多去到呢位，咁我就唔會留意，即係我唔會考慮淡倉部署。咁但係呢個位嘅好倉部署又係唔得嘅，咁啊彈得好好，全部都唔錯，係得佢特別差。咁所以佢亦都係彈皮嗰扎。
0: 嗯，

0: 哇，咁啊嗱，听到咧，头先孙子都有喺中间讲咗咧，好仓嘅部署，有其他嘅选择，同埋好仓嘅一个策略咧，即系可能会比较适合孙子自己啦。咁当然啦，即系每位听紧节目嘅朋友仔都要拣啊吓，你哋自己即系比较擅长嘅一啲，即系喺市场上面赚到钱嘅一啲操作去做啦。咁样咁啊嗱，好仓方面，即系俾个 teaser 听下先啦。即系嗱，我哋30秒嘅时间会有边几只，又或者有啲咩谂法咧？我哋一阵间新闻之后先会再讲。但系而家讲一讲，俾大家有时间去即系 study 下先，系属好仓
1: 哦，系啊，唔系我啱啱望紧咩？点解咧？我突然呆咗咧？因为普拉达，我跟定翻普拉达个问题系咧，大部分嘅券商唔支援买卖噶，
0: 嗯 ，OK，
1: 因为点解咧？因为咧佢系
0: 依赖，但系点解咧？而家就够时间啦，一阵间新闻翻嚟，我哋先再同大家去分析。
2: 散户奇兵，
3: 下昼五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 个百分点，经济按季比较就收缩 0.6%。 当中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到 2.9% 和 0.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升幅就显著扩大到 18.3%。 至于货品出口和服务输出增长分别加快到 28.8% 和 3.4%。政府发言人话：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劲，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应该可以支撑到商品出口，而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同商业服务稳定需求。仍然外围不利因素持续，特别系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美国货币不确定性，以及主要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需要密切关注。高级警司周毅刚被控三度非礼女下属，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被判囚5个月3个星期，获准保释等候上诉。51岁的被告周毅刚案发时是警队支援部高级警司，他被控在前年6至11月三次在警察总部非礼女下属，包括摸臀部和企图摸胸。裁判官何慧娴判刑时话：案件性质严重，被告作为高级警司知法犯法，现今社会不能容忍被告咁样对待女性，而且被告在工作期间犯案，不顾身份处于专业工作环境，漠视事主的意愿，非礼事主，对事主带来巨大心理影响，其行为大胆同不能容忍。因应被告过去背景良好减刑，三项控罪部分刑期分期执行，总刑期5个月3星期，被告获准20万元保释等候上诉。尖沙咀楼上酒吧围殴伤人案，被袭击的男子，遇袭的男子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案处理，再拘捕多2个人。共有9名男女被捕，其中一人被控谋杀，另外2人被控协助疑犯潜逃，分别在西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透露仍然追缉紧2名有黑社会背景的男子，稍后会安排为死者验尸，确定死人。案发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肋骨骨折，接受过2次脑部手术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特区政府今日正式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并在口岸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和演练安排。期间，邓炳强分别到出入境旅检和车检楼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视察安装工程进度。港方口岸区已经是今日临时启用，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管辖，政府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确保口岸设施和安排完善，等待双方确认具备安全畅顺的运作条件后，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同埋适时公布正式开通的日期。巴基斯坦西南部的煤矿爆炸， 救援人员再救出两名矿工，不过

0: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死亡人数就增加到34人，仍然有8名矿工被困在矿井之下。当地矿业监察官员说，爆炸的矿井位于俾路支省首府灰达市郊，爆炸是由甲烷气体积聚引起，目前搜救行动仍然继续，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煤矿矿主说，事发时有42名工人在矿井内作业，爆炸发生几个钟头之后已经寻回7具遗体，应急人员其后再发现25具遗体，救援队伍正努力寻找并救出其余被困矿工，相信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说，已经同以色列就第二阶段停火协议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宣布，由美国推动的和平委员会开罗会谈中，各方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核心共识是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分阶段撤军加沙和建立新的巴勒斯坦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形容是加沙达至永久和平的里程碑。不过以色列仍然未有正式官方公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前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时曾经表达深切疑虑，主要担心协议的实际执行成效以及哈马斯能不能够切实履行承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平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你来拿货啊，自己抄啦。
8: 吓，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9: 唔系噶，点解你先一嚿烂住我啲货？
10: 有老鼠啊！
8: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11: 我哋要转仓，
7: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8: 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9: 终生一刁难我，
10: 投诉仲冇人理添。
8: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7: 你哋够胆讲多钱？
10: 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
12: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3: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2: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0: 真系咁着数？
12: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4: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6: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好，咁啊，喺孙子咧同大家去讲，等你讲咗先，关于头先讲话 Prada 嘅一个补充，等你讲咗先。
2: 因为 Prada 间公司咧，佢喺意大利注册啦，意大利嘅税制问题非常之复杂，所以有大量嘅券商因为。

0: 係覺得呢個實在太麻煩，
1: 嗯、
0: 所以就好多都唔好嘅。咁只有啲部分一啲傳統金融啊銀行啦嚇、啊，例如匯豐啦或者係中銀，先至會支援呢一類嘅港股可以去買賣。咁、
1: 嗯、
0: 啊，所以呢一個係都幾難去搞，同埋嗰啲税好複雜嘅。依個係普拉達嘅一啲補充嘅。
1: 嗯，好啊，好咁啊嗱，喺我哋咧再講啊嚇，有啲乜嘢嘅選擇？頭先即係都話啦，聽到孫子講咧，即係話有一啲好倉嘅。部署咧就更加吸引到孫子嘅眼球啦，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嗱一陣間我哋就會同大家分享，因為咧而家要同大家去講一講咧，關於九月十二號星期六呢一日啊，我哋新城財經台咧就舉行啦，就胡孟清投資分享會暨實戰午宴咧，想邀請大家參加嘅，就會由上晝十點半至下晝三點半啦，喺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舉行。清姐咧每朝頭早其實都會喺我哋財經台啦同大家去做节目讲股，咁啊，其实有好多投资智慧咧喺节目时间有限嘅情况底下咧系讲唔晒嘅，而且亦都有一啲内容啦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又唔可以讲到咁白，有一啲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嘅媒体上面曝光过，咁啊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啦，俾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次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當日咧仲會有豐富嘅午宴啦，為大家提供交流嘅機會，可以近距離同清姐慰勞港股啊，機會非常之難得。而家報名咧仲可以有早鳥優惠。如果想報名又或者了解收費詳情咧，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網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詢更加多啦。好，咁啊之後，亦都唔該曬阿 Raymond 啦 ，Raymond 都喺我哋嘅節目度咧補充咗啊，關於呢一個奢侈品行業寒冬裡面咧，呢一個頭先講開嘅呢一隻普拉特寫下連續22個季度裡面增長嘅驚人紀錄，哇係咩？原來 Prada 喺年輕，
0: 誇。
1: 因為我如果拉翻去自己即係嗰個年紀嗰個心態上面啦，同埋自己真係會唔會用呢類型佢嘅牌子咧？有陣時可能用咗唔知嘅，即係因為佢都有好多個即係姊妹品牌啊等等。但係如果話呢一個即係都係每一段時間都有唔同嘅喜好啦，我只可以咁樣做一個概括啦。呢個品牌都曾經即係為我嘅年輕時代都畫下咗一啲印記嘅，咁但係而家就真係改變咗啦，改變咗少少心態啦，咁樣係啦。咁啊，去讲翻啦。咁啊，头先阿孙子都有讲啦，即系有一啲好仓之，即系好仓会更加吸引到你嘅注意，系边一类型嘅板块咧？
0: 其实港股我都系以传统经济股嘅机会比较大啲啦。咁头先我除咗蒙牛之外啦，我望紧内险嘅，我睇有冇机会内银打上去。另外就是內險同埋內需會帶埋上去，所以內險我係望緊嘅。咁啊，呢兩個板塊咯。
1: 嗯。
0: 咁但係呢個板塊都幾悶嘅，其實啊，即係對比之前嗰啲 AI 嗰啲，但冇辦法啦。咁啊，個市場話呢啲嘢可能好炒喎，即係啱口味喎。咁佢哋咁樣諗嘅時候，我咪跟住個 flow 去諗咯。
1: 嗯。咁但係咧，譬如你頭先就話等內銀打內險上去啦，咁樣相輔相成嘅一個概念啦，咁樣。咁但係咧喺內銀方面，其實你又會唔會有選擇呢？因為始終即係呢一個係銀行板塊，即係可以賺埋個息啊嘛，咁樣。咁啊，當然一講嘅時候都要睇一睇今日咧個內銀板塊嘅表現嘅建設銀行先啦，939今日收報喺9.21，跌咗1.6%。咁佢個派息咧就4.7。呢嘅呢一个水平咁样，其实如果内银方面，你又会拣边一只咧？
0: 系啊，全部升晒啦，已经吓，咁所以只只都好劲啦吓。我记得招工商系最劲嗰只嚟嘅，差唔多，咁但系全部都过晒关键点，所以就谂住佢呢扎内银咧就最快升嗰啲，然后我啲内险啊内需咧，等佢升完之后带埋佢哋上去咯，所以我就佢哋做住一个叫做龙头参考，咁我就另外再睇咁咯。
1: 嗯，但系咧，而同时间咧，即系今日咧，受到美股嘅带动底下吓，咁啊，今日咧喺呢一个港股市场有一啲芯片类啦、半导体类，琴日喺美股方面都非常之亮丽啦，一阵间就会同大家去 update 翻啊吓。咁但系喺港股方面咧，即系有唔少嘅一个半导体股份啊，今日都有一个拉升啦，咁样咁啊嗱，呢方面即系残价地反弹啊，开始。会唔会开始又重新计算一下量度一下一啲升幅去做一下部署呢？
0: 会嘅。咁我自己会諗緊啦， AI 股因为低位度反弹啦，諗緊会唔会就即係、就是、有冇啲位置可以留意啦。咁但係发觉200天线嗰个位係一个好紧要嘅支持位啦。咁但係已经 miss 咗个好嘅机会博反弹啦。咁所以佢啲 pattern 就唔係好连贯嘅。咁我就唔会觉得可以留意啦，係啦。
1: 嗯，哦 ,ok。哦，即係半导体暂时亦都要打一等先定係咩呀？
0: 系啊，到等等先，我唔会而家，因为过咗琴日嗰个反弹，我就唔会而家去留意咯。
1: 嗯，咁即系而家喺港股，你都系睇翻继续系一啲即系防守性会比防守性会比较强嘅嗰啲股份。
0: 系啦，冇错。咁蒙都系嗰句啦，蒙牛即系内需啊，内银内险都系我谂嘅一个板块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美股方面就唔系咁嘅，即系美股就好唔同。咁美股但系传统经济股，例如讲紧啊可乐啊，讲其他嗰啲咧，都仲系有啲资金支持。但系好明显咧，喺美股嘅板块咧，系见咗系会有个叫做有多啲板块可以做得好啲咯。
1: 咁不如我哋就直接开始咧。唔好住，因为咧有观众咧咁啱喺呢一个时候咁讲问埋咧关于992啊，我哋讲埋呢一只先，跟住就去到美股嗰边嘅情况啦。咁样睇下先，992啊，有观众想问联想集团呢一只今日升咗9.75%嘅股份，收报23.86啦。究竟喺咩位咧可以入咧？睇佢开始即系有冇机会突破啊？
0: 系啦，嗱，联想方面咧，我等紧有机，等紧有到。咁以前咧佢就好衰嘅，包括26.5有阻力啦，跟住喺21.1有支持啦。咁我好中意个 range 都行嘅。咁我每次都中间入去咧，个 range 个顶即系26.2，如果我唔获利咧，就落翻去噶啦。咁所以联想系难谂嘅吓。咁今日个成交咧勉强都 OK， 但系我会 prefer 联想有一连串。好啲嘅 set up， 即係講緊橫行啦，同埋可能慢慢拱翻上去個阻力位，但係多啲陽燭。佢成個 pattern 嘅問題就係佢唔多陽燭，全部陰燭分布。呢一個喺我哋嘅結構形態方面比較差嘅走勢，咁所以我都要等到佢真係一係兩個 idea， 一係佢就喺個頂位度再上啊，一係咁樣，咁我先會再追。一係咧我就底位到21蚊嘅時候，我博个支持位 ，OK， 博反弹幅上去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问题就系、是、呢、这个位咧就有少少卡啦咁咯。咁如果今日我先嚟追嘅，咁可能我就会博去到26.2博到，跟住我防守就可能23蚊到22.9，咁我真系走啦，博少少去做咯。
1: 系微利啦咁样，咁另外嘅呢一只强势股咧。都有观众问，就睇下啦。头先就话内银啊、内险呢方面啦，咁啊，但系咧佢都有想睇住，汇控啊，5号仔今日又再创高位啊，吓168.9啊，曾经咁啊，今日收市嘅时候168.2啦，都近乎 day high 嘅一个位置去收市。8月4号咧，佢就会出个业绩噶啦，咁样咁啊，睇翻佢嘅升势咁强劲。真系点做好咧？冇买到嘅朋友点做好咧？因为观众真系想知系咩位入会比较好、啊。
0: 沿住五天线一路博上去，如果我有货嘅话，冇货难啊！冇货咪每次拉回到十天线，拉回到我又做到，拉唔到就匿高咁样噶啦、
1: 嗯。
0: 因为到呢个位置都冇得特别嘅去做到噶啦。
1: 冇得追系嘛？
0: 系啊，冇错，难啲。
1: 好啊，咁啊，而家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美股方面嘅走势啦。
2: 散户奇兵，下昼5: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腋下疼痛呢？咁喺腋下痛咧，其实咧就属于中医嘅胁痛病嘅。咁因为胁痛病大多数系因为肝郁湿热或者饮冻饮伤脾所致嘅。咁日常其实要首先咧就要戒冻饮啦，少食湿热嘅食物啦，少屈气、少生气、早休息。唔舒服嗰时咧，其实可以按下太冲穴、阳陵泉嚟疏肝利胆。咁每个星期都要抽啲时间嚟做运动、哦。或者做下八段锦啦，咁可以慢慢调理肝胆气机嘅，就可以彻底改善反复协同问题噶啦。
5: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预。

0: 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即时带大家睇睇美股方面噶啦，咁啊见到大家都好期待啦，即系呢一只都讲咗成个几礼拜噶啦，咁啊但系嗱。之前討論就只可以討論到韓國本身股市上面的這隻 listed company 啦，咁啊 SK 海力士港股那隻就即係鉬鋼的產品啦，咁樣咁之後咧到美股都上埋市嘅時候 SKHY 啊 ，SK 海力士咁啊，有觀眾咧就問啦，係咪已經見咗底咧？咁樣咁啊，由呢一隻開始講起啦。
2: 好啊，大家想知咧，開始又見咗底未啦？咁啊。今日韓股大升啦嚇，
1: 哦，又係咩歷史嘅一個最大升幅，
2: 誇張升幅啦。嗯，係咪見咗底？我諗佢短期嗰個位係超跌，然後反彈係合理。但你話如果以見底，即係嚟講成年嘅低位見咗尾，我真係好坦白，冇人答到你。我覺得未必係，但係短線嗰、那個。情緒面同埋反彈力度應該幾大，咁如果你話淨係 SKHY 啦，用美股個計啦，佢反彈個上面嗰個阻力係167蚊嗰啲位
1: 嗯，好啊，咁啊，所以即係如果嗱咁啊，即係將心比己嘅時間又喺我哋散户奇兵出現啦，俾孫子你又會唔會即係做呢一隻嘅操作咧？即係你頭先話160幾蚊啊嘛，咁即係可能10-20蚊嘅一個波幅，又啱唔啱你胃口呢？
2: 因为上方可能得十一百六十七，而家佢盘前158，剩翻9蚊。
1: 我睇咗琴日收市嘅时候系149添。
2: 啊，琴日收市系啊，今日开始前就升咗上去啦。
1: 嗯，
2: 九蚊，咁我边个喺防守咧？就158，我用个位可能系用149防守，158。咁一四九又系九蚊，我九蚊落九蚊，我唔搏。咁啊，除非其实真系礼拜三嗰晚系一个都难嘅，礼拜三嗰晚即系你真系要一个，亦都唔系，亦都谂多次都唔系咁容易啊搏到啊！即系情绪面咧，佢都连续好多日都低潮噶啦。所以你话搏唔搏到咧？我睇翻一次都系唔好呃自己，系搏唔到。系得寻日一开始第一口价，大约系最低位130.5蚊开始，嗰啲位如果系够胆追，嗰、那个得嗰个机会咯。如果唔系，都冇乜机会嘅。其实讲真，咁啊之后我再搏，我都觉得个直播率唔高啊。所以系一开始投嗰10分钟喺个电脑前面有做咁嘅操作先得咯。我觉得，咁你话其他嗰啲，我都唔觉得我应该会把握到嘅。咁当然人都唔同啦，啲人话唔系我得啦冇问题咁嗰啲，咁每人都有唔同嘅操作方式。但系俾我去睇嘅话咧，系得嗰个 moment 先做到。而个 moment 咧，我陪紧我小朋友瞓紧觉，咁一开完一发现佢一话去完厕所，咁我见到，就应声咗啦，咁冇办法啦，咁就下一个机会啦。
1: 系。人生都要即係prioritize 唔同嘅重要事情嘅，係啦。當下我哋選擇你，唔係我哋，你選擇陪屋企人，係啦，都係一個明智嘅選擇。機會咧個市場上面即係長期都有嘅咁樣。咁啊，因為咧除咗呢一隻即係 SKHY 啦，即係可能喺頭先阿孫子嘅講法裡面，即係一開市嘅時候咧，即係啱做部署嗰個時機出現。其他股份咧，琴日整個半導體板塊啊，其实都有一个非常之夸张和大型的拉升，即是就咁睇数字啦。咁但系因为股价方面咧，其实又唔算话太过分嘅，因为都好似美股经常都会有呢类型嘅波幅。咁啊嗱 ，MU 美光科技有18%嘅一个升幅啦，最后收报喺874.66。SanDisk 系有25%啊，咁啊1279添。而家系两只啦巨头啦，喺盘前其实。

0: 都有3-4% 嘅一个再升噶啦，咁样咁啊呢两只完全符合你嘅选股条件啦，其实系咪啊？
1: 都系嗰个位系有，即系佢喺重要位置 MU 啦吓，啱啱 MU 喺200天线嗰啲位，一即刻有啲即系50天线跌穿咗，咁啊即刻上翻去啦。咁你话有冇机会把握到咧？咁啱啱系大位支持800蚊穿完之后上翻去嘅，其实 MU 系应该有机会喺寻日。都是那个位置把握到，咁但系有句啦，咁啊 miss 咗啦，因为同一时间反弹嘅，真系得嗰个位吓。咁啊 MU 上方阻力咧去到954蚊，咁都系904，咁而家盘成904啦，咁你954减904就系50蚊啦。咁你个防守位喺边咧？喺855，咁啊都系50蚊博，50蚊左右。所以个重点都系唔系话非常直博。咁唔係非常直播，我就應該會等啦。等到佢真係寧願佢喺個下跌趨勢線嗰度扭轉翻上去之後，先至留意啦。
0: 嗯，好啊。咁啊，之後另外嘅一隻股份啦，咁啊喺消息層面上面咧，亦都今日有一啲消息啊嚇。咁啊，自從咧SpaceX 上咗市之後啦，嗱、那、嗰個股票嘅價格啦，就強差人意。等陣先，我都即刻再 search 埋佢最新先。
1: 我幾差啊！
0: 我已經係啊，我已經冚埋唔睇嘅啦，因為 SpaceX 呢只嗰個股價咁樣啦。提一提啦，8月4日收市之後咧，係會出呢一個業績嘅。咁啊，8月6日啦就禁售期屆滿啦。咁所以大家都留意翻呢啲重要嘅日子啦。咁啊，已經係跌到112.2啊。咁啊，而家盤前係有翻啲升幅嘅，1.78%升幅啦，114.2繼續升。咁啊，而同时间咧。Tesla 啦，咁啊，同埋 SpaceX 咧就有传啦吓，就会合并业务。都上个礼拜系咪上个礼拜？好似
1: 都有讲过啦。
0: 系咪上个礼拜已经系话开始噶啦？咁啊，而今日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要就将中国嘅业务咁啊再分隔开、分割出嚟添。咁啊，因为咧就系为潜在同埋未来同 SpaceX 咧合作铺路咁样。咁虽然咧嗱，Tesla 中国方面咧就系回应咗系不实嘅一个报道啦。咁啊，而且 Elon Musk 咧都有讲话，唔系啊，系假新闻嚟噶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嗱，首先都想问一问啊，孙子，即系对于 Tesla 同埋 SpaceX 如果真系合并嘅话咧，你觉得系好处多啲定系坏处多啲咧？
1: 咁系唔系好处多啦？正常难得地，Elon Musk 将两只嘢都推咗上市，两只都过埋亿市值。咁佢而家两只嘢喺上边用两个财技又好啊，融资又好，佢喺嗰个成即系手法方面可以多啲操作啦。合并咗反而冇咁好。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除非我特别另外喺 finance 以外嘅考虑，先至会合并。但系我觉得，唔係好合理嘅理論上，咁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唔合併係會好好多嚇，咁就所以佢自己可能真係唔知邊個傳出嚟啦。但如果理論上根據邏輯嚟講，就應該唔合併會好啲嘅。
0: 係，咁如果啦，我哋分咗呢一個 scenario 去睇啦，唔合併嘅話咧，對於 Tesla 嘅股價方面，咁啊其實而家都308.85啦，琴晚收市嘅時候，咁而家盤前咧就313.3美金一股啊嚇，咁啊呢一個價位其實又吸唔吸引到你咧？
1: 吸引唔到啊 ，Tesla 一個好差嘅。一个走势啦吓，咁唔会吸引到我啊，应该咁，所以 Tesla 方面我应该就唔会留意噶啦，明确嗰个下跌趋势噶啦吓，就约得好紧要啦。调翻转会唔会弹完之后上咗啲淡仓嗰啲，我翻条上添啊吓，咁但系冇机会啦，系啊，冇错。
0: 弹完再即系等佢弹完嘅时候咧，就做一啲反手系啦，咁啊喺美股方面反而有呢一个谂法比较大啊吓。咁美股有冇一啲特别嘅一啲板块，又或者个股，其实你就好似港股咁，都有去密切留意住，等紧出手嘅机会咧？
1: 有，例如好似一啲小型嘅生物科技股，呢排嘅并购潮好好。第二就是一啲关于Cloud AI 嘅概念，咁呢两个位置都系我会重点留意嘅板块。咁第三个冷门啲就是一啲旅行股啦，但旅行股嗰个升势唔系好延续，亦都唔系话非常之劲啊。咁所以我自己应该都系会再观察一下，咁但我首要嗰两个就系呢两个啦。
0: 好啊，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即系有个愉快嘅周末啊吓，我哋下个礼拜五同一时间稍后奇兵继续有孙子喺度，到时就再同大家倾啦，拜拜，
1: 拜拜。
2: 散户奇兵。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六点钟。新闻财经，
11: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说已经与以色列就第二阶段停火协议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今次是历史性协议，说当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以军就会撤出加沙，并会由维和部队以及加沙和平委员会管理，达至永久和平。不过以色列方面仍然未有正式的官方公布。许思彤报道。
12: 沙特阿拉伯传媒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表示与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埃及开罗新闻亦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哈马斯与巴勒斯坦各派系已经向调解人员确认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平台宣布，由美国推动的和平委员会在埃及举行的开罗会谈中，各方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核心共识为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军队分阶段撤出加沙，以及建立新的巴勒斯坦加沙行政管理委员会，形容是加沙达至永久和平的里程碑。据了解，哈马斯首次同意就全面解除武装落实行动计划，将加沙境内的所有轻重武器交由国际维和部队管治。协议主要的内容是加沙地区的和平进程将采取逐区推进模式，随着加沙各区域陆续完成清场和解除哈马斯的武装，当局将安排越来越多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进驻，负责当地的治安和秩序。这批巴警将同一队国际协调部队合作执行任务。消息指，国际协调部队中可能包括印尼甚至土耳其的成员，但以色列对土耳其的加入有保留。有报道指，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程序逐步推动和落实，以色列国防军将分阶段自加沙撤出，由全新的巴勒斯坦民事管理机构接管治理，并在国际维和部队和美国和平委员会的协助下重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前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曾经表达深切的疑虑，主要担心协议的实际执行成效，以及哈马斯能否切实履行承诺。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11: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说星期二当地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到35人死亡，其中一人仍然调查是否与地震有关，有9100多人入住避难所。烟通倒塌的八代市日本制纸工厂搜救工作已经完成，共救出11人，其中有9人不治。熊本县在今早召开第七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报告说在地震发生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加岛町永旺熊本城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目前救出的12人当中有7人死亡，5人受伤。报告提及，目前熊本县有大约79,100户停水，大约4,540户停电，维修人员正加紧抢修。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承诺会尽快恢复水电供应。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的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 个百分点，经济按季比较就下跌 0.6%。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都分别放缓到 2.9% 和 0.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升幅显著扩大到 18.3%， 至于货品出口和服务输出增长就分别加快到 28.8% 和 3.4%。 政府发言人说，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韧，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应该可以支撑商品出口，而服务输出就会受

0: 位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和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然而外围不利因素持续，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主要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特区政府今日正式进驻新皇岗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以及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分别到新口岸视察。邓炳强早上在口岸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和演练安排，又到出入境旅检和车检流程、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人工柜台等，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视察安装工程进度。而陈美宝就视察交通安排，包括交通指示牌等细节，以及要以用家出发，而在人潮高峰时更加需要有妥善的安排，疏动人流和车龙，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之后，通关通行体验畅通无阻。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就说，新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形容是突破性的安排，预计客流量会大增，开通前要进行多元化的场景演练。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就在电台节目说，口岸开通初期将会吸引了很多人，建议当局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园前动用几千甚至上万人去进行演练和压力测试。
1: 尤其即係啟德嘅體育場嘅時候咧，佢有幾百人啦、幾千人，甚至上萬人。尤其呢個關口一日可以做到十幾廿萬噶嘛，咁變咗呢一種嘅測試咧，令到大家充足嘅準備，喺遇到特別情況點樣處理？幾千甚至上萬人嘅演練咧，可能係必須嘅，因為呢個關口太受歡迎，而且佢兩邊嘅地方咧，尤其深圳嗰邊咧，佢係等於係市區嘅好密集嘅地方，咁你人群嘅進入同埋分流咧，呢個係壓力比較大啲嘅。
0: 警方拘捕一名62岁男子，涉嫌伪造消防装置同设备证书，并讹称曾经为消防装置进行年检，涉嫌制造虚假文书被捕，正保释候查。案发去年的9月7号，大屿山一间食肆有灭火筒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调查发现灭火筒有严重的锈迹，但在去年的2月，这个承办商声称曾经为灭火筒做过年检，并向食肆和消防处发出消防装置和设备证书，说灭火筒状况良好，符合消防处的要求。警方跟进调查发现，被捕人并没有到食肆为灭火筒进行年检，所提交的消防装置和设备证书都是伪造，前日在深水埗拘捕这名男子。对于消防处抽查机制是否存在漏洞，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说，未来不排除会要求提供更多的证明文件。
2: 其实我们是就着不同的方式提交证书，或者不同类型的证书，其实我们都是有去抽查的。我们也都有不断地就着这些证书实地巡查，又或者可能进行一些 paperwriting 的。而证书来讲，我们大约有30万张证书，而我们都不断地优化我们的方法的，即例如说我们过往是可能是用纸本递交的，其实我们是刚刚7月开始也都已经要求承办商是要用电子方式提交，我们相信是会做得更加好的。而就着说那个研究的方法呢，其实我们现在消防处都很积极地进行的一些修例的工作，我们是希望呢会将那个懲罰提高，我們可以加強這個阻嚇性，令到市民的生命財產得到更大的保障。
0: 高級警司周毅剛被控三度非禮女下屬，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囚5个月3个星期，獲准保釋等候上訴。51岁的被告周毅刚，案发时是警队支援部高级警司，他被控在前年6至11月三者警察总部非礼女下属，包括摸臀部和企图摸胸。裁判官何伟贤判刑时说，案件性质严重，被告作为高级警司知法犯法，现今社会不能够容忍被告如此对待女性，而且被告在工作期间犯案，不顾身份处于专业工作环境，漠视事主的意愿，非礼事主，对事主带来巨大心理影响，其行为大胆和不能容忍。因应被告过去的背景良好，减刑，3项控罪部分刑期分期执行，总刑期5个月3星期，被告准以100,000元保释等候上诉。尖沙咀楼上酒吧围殴伤人案， 遇袭的男子在深切治疗部留医6日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案处理，再拘捕多两人，共有9名男女被捕，其中一人被控谋杀，另外2人被控协助疑犯潜逃，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透露仍然追缉紧两名有黑社会背景的男子，稍后会安排为死者验尸确定死因。案发星期日，遇袭的32岁男商人在金马伦道一间楼上酒吧，怀疑因为态度问题被多人围殴，头部重创昏迷，裂肋骨骨折，接受了2次脑部手术之后，延至今日凌晨不治。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被指体罚学生，在上个月被捕。警方话经深入调查，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提出检控。六月初在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翁金华在汉华中学篮球场捉住一名男学生的左手，疑似强迫对方自掘。校方其后指事件发生在2023-24学年，亦都确认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翁金华其后就事件在社交网站发文致歉，目前贴文已经被删除。近日发生多单爆水管事件，工程界立法会员卜国明说，本港有较多老旧的水管都是上世纪60-70年代兴建，已经老化，一旦受压就会严重爆裂。卜国明在本台节目说，全港有2%至3%大约100多公里的水管埋在繁忙地区地下，早上更换会影响交通，晚上更换就又有噪音，难以更换，加上空间有限，兴建新水管取代亦都有困难。卜国明说，水务署透过自管网在不同区域安装感应器追踪漏水点，不过因为不是实时监测，没办法即时调控水压，不时仍然会出现爆水管的问题，建议长痛不如短痛，及早进行封路更换水管。
3: 咁喺啲旧嘅特别系啲老旧嘅水管咧，始终都应该系要长痛不如短痛咧，换咗佢，就系话换水喉喺啲繁忙路段咧，系会影响交通。夜晚黑做工程咧，系会有啲噪音。希望社会咧，大家可以系讨论如果有一个即系氛围或者一个共识，做足宣传啊，即系通过一个大家沟通良好沟通呢、这个区域，我哋系呢个礼拜呢、这个周末我会做噶啦咁样。咁呢个时间咧，我要封路，封咗个马路嚟去做，即系可能系一半啊咁样。我就都一直都建议政府咧，就考虑下咧，就推一个叫5年吓老旧基建修复或者重建嘅计划。咁咧就将呢啲咁嘅老旧基建咧，就做一个深层次嘅检查。如果系有需要嘅话咧，修复佢，重建佢。咁啊，即系其实嗱，我唔系话一次过做晒佢啊嘛。建议就分开5年，咁可能每年嘅系讲紧系几十亿啦。
0: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为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的命令订立法律框架，同埋为医疗专业人员同施救者提供法律保障。预设医疗指示让患有严重及不可逆转疾病的成年病人在有精神能力时，预先表明当自己丧失精神能力时希望拒绝的维持生命治疗。不作心肺复苏命令是确保在医院以外，即使没有医护人员在场，施救者都会按命令行事。医务卫生局说，条例生效标志着香港晚期照顾服务踏入新里程。条例下的指示和命令目的是要尊重病人就维持生命治疗所作的自主抉择，让他们安详并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考评局宣布，上调出年中学文凭试 DSE 的考试费大约4%，甲类语文科目和其他科目的每科考试费分别上调31元和21元，去到808元和540元，以报考6科计算，总考试费加到3776元。考评局说，厘定最新考试费时，已经考虑到整体财政状况、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竞争力等，取得平衡，强调调整后仍然未反映文凭试全部实际成本。至于自修生报名费会上调大约4%，去到619元。在内地考场应考的报名费就由2500元大幅上调超过2倍，去到8000元。考评局话，为内地考场恒常提供补助的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尽量达至收支平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本港上半年录得超过42000宗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 1.5%， 大部分的罪案都录得下降。邓炳强说，上半年共录得532宗严重毒品案，较去年同期少一成，当中同伊托米子相关的个案有396宗，拘捕521人，阻截了42万粒伊托米子毒烟弹流入市面。 邓炳强又话，上半年录得超过20,000宗诈骗案，占整体罪案数字48%，涉款系35亿1000万元，当中只有钓鱼骗案录得上升。

0: 升幅超过六成。国际足协发声明话，有关出售世界杯部分主权的提案需要多数会员协会同意，否则不会推行。国际足协话，不实报道干扰协商进程，但是提案将会继续推进，最终需要经过211个会员协会多数表决同意后才可以生效。如果商业计划未能够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就不会成立子公司，协会的商业活动会保持不变。呢节新闻报道完，之后仲有财经消息。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到28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6点钟，新闻财经。
11: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环球晶片股报复式反弹，资金由港股流出，大市低开21点之后一度跌过235点，但之后逐步回稳，曾经升5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成交3282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阿里巴巴急升半成，百度升4%，快手升2%，美团偏软，京东跌1%。晶片股上升，中芯国际升2%，兆业创新及蓝起科技升7%，天数智深及 ASMPT 升超过10%，华虹宏力升2%。AI 及相关硬件股亦炒上，智普急升14%，Minimax 升13%，中制旭创上市第二日升7%，联想升近10%。小米发布新款 SUV， 股价跌近7%，系跌幅最大蓝筹。新东方 方及百威亚太上日业绩急升后，分别回吐4%及6%。国企指数收市报8612点，跌32点。

0: 晶片股报复式反弹，刺激亚太区股市全线做好。南韩股市收市急升近18%，创历嚟最大单日升幅。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6595点，升1001点，升幅17.9%。两大晶片股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急升，三星股价升近27%，SK 海力士急升30%。台湾股市收市急升8%，加权指数收市报43119点，升3186点，升幅7.9%，以点数计系史上最大升幅。台积电及联发科股价升10%，红海升9%。日本股市升4%，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362点，升2494点，升幅4%。内地股市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32点，升27点，升幅0.7%。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3578点，升293点，升幅2.2%。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588点，升38点，升幅0.8%。欧洲股市早段向好，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942点，升45点，升幅0.4%。德国DAX指数报25789点，升177点，升幅0.6%。法国CAC指数报8554点，升68点，升幅0.8%。本港未来3-4年一手潜在供应减少至96000伙，是近4年最少，一手货尾量减少至19000伙。至于二手楼价就结束2星期跌势，按星期回升0.7%。有发展商认为，本港普通住宅楼价今年升大约10%，豪宅升4%，认为豪宅仍然好有潜力，对本港楼市审慎乐观。方荣辉报道。
1: 本港潜在私楼供应跌至近4年最少。房屋局公布，未来3-4年一手潜在供应96000伙，按季大减5000伙，是2022年第三季以来最少。当中一手货尾量再减1000伙，至19000伙，扣除已预售的建筑中单位，亦减少1000伙，至61000伙。已批出可随时动工的单位就减少3000伙，至到16000伙。第二季私楼施工量有5600伙，按季增加36%，落成量有6400伙，按季大升3倍。货尾减少，楼价亦都回升。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60.54点，按周升0.75%，终止2年跌。大型屋苑领先指数 CCL Mass 报162.25点，按周升0.79%。中小型同大型单位楼价分别升0.73%同0.89%。恒隆地产首席财务总监赵家驹表示，本港普通住宅楼价今年升约10%，豪宅升4%，认为豪宅仍好有潜力，对本港楼市审慎乐观。
2: 大众化市场 mass market 的住宅咧，其实今年大约价钱升了大约10%，豪宅价钱系升了大约4%，个豪宅市场咧系仍然仲有即系机会吓。既然嗰个 mass market 都系升10%，咁其实豪宅市场仲好有潜力。我哋做嘅住宅项目都系以豪宅市场为选，渣甸山同埋呢个寿臣山嘅项目就系呢个代表啦。咁我哋整体嚟讲，对香港嘅住宅楼市仍然都系审慎乐观嘅。
1: 行政总裁卢伟柏就话：现时实际按揭息率大约2-3厘，喺租务市场畅旺嘅背景下，租金回报逐步趋近，即使美国年内可能加息，楼价亦都唔会大跌。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市建局公布红磡贝利街浙江街项目由中国海外以69亿200万中标，每尺楼面地价9362元，远高过市场预期。项目星期一接标，接获7份标书，除了中海外，汇德丰、长实、华茂、嘉华国际、新地亦有入标。至于嘉利、信智同英军就合资入标。市建局行政总监蔡宏兴感谢所有投标者的参与，因见他们对与市建局合作创造优质住宅项目

0: 同埋提升旧区以建设环境嘅兴趣。项目占地大约81,800平方尺，可建楼面面积大约737,200平方尺，系去年政府以象征式地价批俾市建局嘅两幅用地之一，预计可以兴建大约1200个住宅单位，市场原先估值44亿2000万至58亿，相当于每尺楼面地价大约6000至7800元。恒隆地产受到物业销售出现亏损拖累，半年基本纯利跌近一成，但内地商场组合表现稳健。董事长陈文博说，内地零售销售额正在提升，但消费气氛未完全恢复，对全年营运表现仍然审慎乐观。方永辉报道。
1: 恒隆地产半年扣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基本纯利14亿3600万，按年跌近一成，中期息维持12仙，期内收入61亿1300万，按年升23%，主要由于物业销售收入大升5.5倍至10亿4300万，但业务营业亏损扩大，物业租赁收入升半成，营业日利升3.7%。内地商场组合整体租赁收入升6%，租户销售额升17%，整体出租率升2%至96%，办公楼收入按年跌12%，出租率升1%至81%。本港方面，整体商场租赁收入微跌2%，但租户销售额升3%，出租率维持在95%。母公司恒隆集团半年纯利7亿4600万，按年升7%，中期息21仙。董事长陈文博表示，内地零售销售额正系提升，同时人民币升值，但消费气氛未完全恢复，第二季零售略为承压，对全年营运表现仍审慎乐观。
2: 大家在內地見到啲銷售額係升緊，咁加上個人民幣嘅升幅，我哋嘅 results 係相對唔錯嘅。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喺內地而家個 sentiment 消費者嘅心情未完全恢復到，所以大家仲會保守少少。Q2 有少少壓力，就目前大家對2026年嘅full year 仲係有保守的 optimistic。
1: 行政总裁卢伟柏补充，内地住宅销售的不景气并非恒隆独有，希望审慎销售，期内作出1亿0800万人民币的拨备，是反映销售期延长，并非减价求售。另外，恒隆系宣布已经物色人选，10月1日接替卢伟柏出任行政总裁，但并未公布详情。原本8月底前退休的卢伟柏将会延任多1个月。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日本央行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警告通胀风险偏向上行，核心通胀率将明显高于 2% 目标，强调会根据经济和物价情况持续加息。另外，日元汇价隔晚在纽约市一度急升 3%， 财相片山高月拒绝回应是否进行过干预，强调已经有充分准备回应市场。方永辉报道。
1: 日本央行一如预期以8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维持利率在一厘不变。委员高田创投反对票，认为需要采取灵活措施应对物价上行风险，建议加息1/4厘。央行认为通胀风险偏向上行，由于油价上涨和日元贬值，预料本财年下半年起核心通胀率会明显高于 2%。 劳动力短缺依然严峻，工资和通胀良性循环得以维持，中长期通胀预期上升，受惠于政府支持措施、宽松金融环境以及全球人工智能需求增长，预计本财年经济保持温和增长，强调要关注中东局势、 AI 需求以及汇率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行长直田和南说，通胀趋势非常接近 2% 的目标，即使在通胀趋势完全确立前，亦可以先行调整政策，央行会妥善管理政策以免落后于形势，未来会根据经济和物价持续加息，如果金融状况过于

0: 松，加息步伐可能加快，又认为汇率对通胀的影响比以往大，消费税下调对物价影响尚不明确，随着通胀接近 2%， 如果通胀意外上行，带来的代价会更大，必须更密切监察通胀上行风险。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认为，日本央行有空间观察上次加息的影响，尤其是近期能源价格波动较大，仍预料年底前会加息一次。
1: 即是我哋上次咧都已经系进行咗一次嘅加息，有嗰个空间咧去观察翻咧加息对于经济嘅影响啦，尤其是一啲能源嘅价格波动啦，最近都会比较大少少嘅。咁我哋预期咧喺年底之前咧，仲需要咧再去加息多一次嘅。
0: 姜正认为，日本央行将继续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如果经济继续强硬，出年有空间继续加息。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2: 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议前夕，日元汇价在纽约市一度飙升超过 3%， 日元对美元高见 157.92， 引发市场猜测日本当局是否出手干预。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及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都拒绝证实是否干预过汇市。霍士商业频道引述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看来日元似乎被严重低估，因为日本经济表现良好，首相支持率高企，而且正推行极具力度的政策。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说，日元未来仍然偏弱，如果大幅下跌，日美可能会同时表态，令日元在一定区间内横行，但干预效果不大，预计年底日元会处于163左右。
1: 除了干预之外，要有一些更加大的一些基本面的因素的变动，譬如说是我们讲到的话，日本央行转向更加鹰派，加息的时间表再去提前，又或者对于日本财政方面的担忧有缓和度，或者再进一步就是美国方面加息的看法有所转变，可能才会令到整个日元是走强的。那我们暂时都看不到这些事是同时发生，所以我们都预期个年尾去到163左右嘅。
2: 日元及韩元喺纽约交易时段同步急升，分析推测两国联手干预外汇市场。南韩财政经济部国际经济事务副部长接受韩联社电话访问时话，同日本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但无法确认南韩同日本嘅外汇管理部门系咪同时进行咗干预。内地制造业活动陷入收缩，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2， 较7月下跌 1.1， 再度回落至50的盛衰分界线以下，创5个月最低，亦都差过市场预期。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
4: 黄昏6:33，
5: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

0: 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昼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2: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携程历时6个月的反垄断调查结果裁定，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罚款等合共超过52亿元人民币。消息公布之后，各大行发表报告分析调查结果对携程的影响。野村话，今次的罚款总额远超过该行预期的73%，被判罚的金额相当于携程第二季净现金结余的1/1。野村认为，虽然投资者会将罚款视为一次性影响，但携程随后需要对国内酒店预订业务进行整改，可能对一些高利润业务构成长期的结构性影响。野村又说，竞争对手包括美团还有抖音等，可能会藉此机会收窄酒店供应差距，强化产品组合来争夺市场份额。大和就认为，是次处罚的规模是2021年科技行业监管风暴之后最大的一次，相当于携程2025年国内收入的 7.5%， 意味着携程今年的盈利存在下行风险，亦都令到国内住宿业务的佣金率和市场份额面对着下降的可能。不过大和相信，随着监管不确定性消除，加上股价年初至今已经累跌大概40%，监管落实反而成为正面催化剂，因此再评级买入。大行报告完毕。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26 Bilibili。Bilibili 去年2025年转型，盈利11.9353万人民币，每股盈利2.85人民币，唔派息。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7.2207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44.28%。预期每股盈利3.99人民币，折算港币4.389。上市至今从未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Bilibili 在2021年以808元上市，2025年首次有盈利，市盈率介乎 35.82 倍至 78.71 倍。今年1月股价高见 285.6， 反复跌到上个月 123.5， 跌幅超过 56%。就以123.5买入有效期至8月28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8.14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192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43.75 倍，以买入价跌 10%， 111.2指示。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是
9: 黄昏6:43。
8: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2: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0: 一嚿烂猪。Naughty Four。
1: 有老鼠啊！
2: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3: 我哋要转仓，
4: 想转仓，咁咪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2: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0: 众星一刁难我，
5: 投诉仲冇人理添。
2: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要财啊！转仓，
3: 转仓，
2: 转仓！
4: 你哋够胆讲多次？
6: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7: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6: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5: 真系咁着数？
6: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的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9: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1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3: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14: 湿重、
13: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菌嚟嘅，微菌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幼好幼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嘅问题咧系疏通咗。
1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见发会再生。
16: 头发的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8: 国家情理。
19: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20: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洋人最初认为太平天国对局势有利。
21: 我哋讲太平天国嘅历史咧，就不得不提啊，因为当时其实唔系净系得太平天国同埋清政府喺度对打嘅，其实仲有好多洋人其他国家喺度做紧生意，包括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佢哋咧都喺中国嘅地方咧就霸咗自己嘅地方，有自己嘅租界，突然间有一班人出嚟称呼自己系即系基督，佢哋会点睇咧？

0: 认为太平天国的管治首先有女权和有自由。第二，他认为太平天国就能够控制到粮食的供应，令到当地的人民就衣食比较足。第三，他就觉得太平天国就用基督的名义而开始的。所以如果太平天国这样发展下去，传道比较方便，还有有机会将中国变成基督之国。咁但係即係佢哋細心睇嘅時候呢，都會覺得其實太平天国唔係好啱教義嘅，尤其是呢佢哋嘅階級觀念太重啊，咁所以呢甚至就會認為啲外國嘅使節嚟到呢係一啲神屬嘅關係，甚至每一次見即係太平天国嗰啲天皇嘅時候呢，都要即係叩拜嘅形式，佢哋永遠都高高在上咁去睇佢哋。洪秀全自稱自己係上帝兒子呢件事，當然亦都唔受到西方嘅文化歡迎啦。
1: 洋人会不会一直支持他呢？
0: 其实本来呢几个国家呢都挺支持太平天国的，话就话保持中立，即是他又不会帮太平天国打仗的，但是呢一定不会出兵对付他。但是事情有改变的，因为太平天国呢一路向西移动的时候呢，发觉很多地方都打不到，所以呢他就开始改变自己的方向，就将个箭头呢就瞄准上海。去到上海呢件事呢，嗰、那个矛盾就出现啦，就经历咗好多前嘅鸦片战争啊，同埋签咗好多条约之后，上海而家係好繁荣。而对啲洋人嚟讲呢，上海一个做生意嘅地方，对佢哋呢有直接嘅利益关系。太平天国想打上海，啲洋人呢就会觉得咁又真唔得喎，你洋人就用枪炮嚟抵挡嘅。咁所以呢好快脆呢，太平天国呢就输咗俾啲洋人，就去唔到上海，都令到佢哋之间个关系就决裂咗啦。时间耐咗之后呢，虽然就话之前话佢嘅粮食保即係 supply 得几好啦，咁但都开始穷。当太平天国啲军队穷嘅时候呢，佢就开始抢掠啦。当佢抢掠嘅时候就失去民心啦。咁呢个时候佢仲想打天津，初时都打得几好嘅战况。咁但係呢后来呢就个战况就一面倒，就开始越打就越差啦。
2: 砖头事务所速报，
3: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资讯新消息嘅。
4: Hello Barry 你好。
3: 嗱 Andrew 有观众就问啦，如果佢层楼好似云福苑咁，喂变咗危楼俾人封咗，业主点算好啊？
4: 咁啊，首先要睇下就系话，作为业主嘅话，其实佢系咪一个自住嘅业主啦？咁如果作为一个自住业主嘅话呢，亦都分做就话佢有冇呢个嘅银行按揭啦。如果佢冇银行按揭嘅话，已经供晒咗层楼嘅话呢，其实佢有冇买到呢个保险呢？作为一个业主嘅话呢，如果佢冇买嘅话呢，佢要承担晒所有嘅有关嘅风险啦。咁当然啦，根据住香港法例第314章占用人条例嘅话呢，可以索偿追索有关嗰个责任双方嘅。咁假设如果佢已经系买咗保险嘅话呢，咁其实佢有冇买呢个个人保险啊？咁包括咗家居啊、意外啊、人寿啊、楼宇结构呢啲火险啦。咁亦都要睇返就係话承办商其实佢有冇买呢个保险啦。咁承办商可能系有关嗰个第三者伤亡同埋财物嘅损失嘅保险啦。咁作为屋苑嘅话呢，根据住法例讲无论系呢个嘅物业管理公司或者业主立案法庭嘅话呢，佢都要确保佢哋已经买咗公众责任险嘅。同埋亦都系監督咗要賠償有關呢啲嘅工程嘅疏忽同埋損失嘅。
3: 係咁 ，Andrew 啊，如果我哋追討索償嘅時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呢？
4: 就千祈唔好隨便去簽署一啲文件啦，尤其是一啲嘅和解嘅文件，因為咧要確定咗就係有關嘅風險。如果你簽咗嘅話咧，可能未必可以保留翻有關將來索償更加多嘅一啲嘅權力啦。另外在证据方面亦都需要保留啦，包括咗一啲嘅医疗嘅记录啊、开支嘅记录啊，例如因为咁嘅情况你需要住酒店啊、一啲嘅交通费用啊、通讯记录啦。咁所以亦都因为所有嘅今次嘅事件而产生一啲嘅额外费用嘅话呢，你保留单据嘅话呢，其实都可以作出呢个索偿嘅。
3: 系咁，层楼出事啦，其实最多人咧，最多朋友咧问嘅一个问题就系，我啲银行按揭未供完嘅话，点算好啊？
4: 咁啊，如果根据住呢个嘅按揭合同嘅话咧，其实系依然有效嘅。房屋选委嘅话咧，唔系。

0: 可以免除咗业主唔需要还款嘅责任嘅。因为房屋呢只不过系保证业主向银行借贷嘅时候一种保证嘅啫，业主呢系需要继续供楼㗎。
1: 哦，咁业主如果系出租嘅唔系自住嘅，咁又会有咩唔同呢？
0: 咁根据住香港法例第七章啦，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又或者租约里面有冇一个嘅不可抗力嘅条款啦。咁要视乎就系话物业嘅损毁程度啦。咁如果根据住第七章第八条嘅话呢，如果租赁嘅物业因为不可抗力而损毁嘅话呢，租客可以要求减租，甚至乎呢可以终止有关个租约嘅。按照普通法一啲嘅原则啦，契约受挫 frustration 嘅概念嘅话，租赁呢有机会被视为呢就受挫，而法律上呢可以系终止，但系呢唔系自动终止，又要视乎实质上具体嘅情况去由呢个嘅法院去裁决究竟呢个租约系咪需要终止啦。当然啦，如果你层楼只系部分损毁嘅话呢，咁租客嘅话呢可以要求就系话就呢个嘅物业损毁嘅部分要求去减租啦。当然啦，最好就系大家会协商啦。如果协商唔到嘅话呢，大家可以作出呢个嘅调解啦。如果调解唔得嘅话，先至上呢个嘅法院，甚至乎去呢个嘅土地审裁处度要求作出一个裁决啦。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叶玉琼报道新闻。国际足球协会发声明话，有关出售世界杯赛事部分主权的提案，需要多数会员协会同意，否则不会推行。有关提案遭到欧洲足球协会、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会等洲际联合会公开反对，不排除杯葛下届世界杯。国际足协在声明话，不实报道干扰协商进程，但提案将继续推进，最终需要经211个会员协会多数表决同意后方可生效。如果商业计划未能获得多数会员协会支持，不会成立子公司，协会的商业活动保持不变。国际足协早前透露，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铜锣湾一间美容院涉嫌违法售卖一款含有未标示受管制药物成分的外用产品，卫生署今日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一名40岁女子被捕，她涉嫌非法售卖及管有第一部毒药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跟进投诉，早前在铜锣湾希慎道一间美容院购买样本作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有丙胺他因以及属于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第一部毒药的利多卡因及丁卡因，有关产品亦怀疑属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呼吁已经购买有关产品的市民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提醒市民切勿购买或使用来历不明的产品。卫生署会继续调查事件和采取适当跟进。天文台话，喺气候持续暖化及超强厄尔尼诺嘅叠加效应下，出现极端天气嘅机会将进一步增加，市民应该提防各种极端天气可能带嚟嘅潜在威胁。天文台发表网志话，赤道太平洋中部及东部嘅海面温度会喺未来几个月继续上升，今年夏季末段将发展成为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明年年初。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会在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综合历史经验，超强厄尔尼诺发展和演变期间，都会对全球多处地区的天气和气候带来显著影响。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以及对本港的影响。本港今年上半年录得超过42000宗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 1.5%， 大部分罪案都录得下跌，暴力罪案下跌半成，有4114宗，爆窃、盗窃、刑事毁坏同勒索案等传统罪案按年减少大约 3.2%至40%。上半年整体罪案中以诈骗案占最多，有超过20000宗，按年微减 0.7%， 占整体罪案总数 48%， 涉及骗款35亿1000万，其中网上骗案有11000多宗，占整体诈骗案大约57%，网上求职骗案及网上投资骗案录得下跌，钓鱼骗案数字就大升61%，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上半年一共录得532宗严重毒品案，较去年同期少10%。当中与伊托米子相关个案一共有396宗，拘捕521人，阻截420000伙伊托米子毒烟弹流入市面。呢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0: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你嚟攞货啊！自己抄啦。
4: 你哋系咪偷
5: 晒
4: 我啲货？
5: 唔系吧？点解你先一嚿拦住我啲货？
6: 有老鼠啊！
4: 有冇搞错啊？呢度咁老旧，
7: 我哋要转仓，
8: 想转仓，咁咪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4: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全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5: 众生一刁难我，
9: 投诉仲冇人理添。
4: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去耀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8: 你哋够胆讲多次？
9: 我哋要转仓去耀财啊！
10: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耀财啊！
11: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Gum。
10: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耀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9: 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转仓嚟耀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耀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4: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的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1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5: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9: 新城八大家，
1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102.4-106.3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

0: 傅讲讲股啦，星期五你好啊，师傅。
1: 你唔系要讲啲星期六嘅活动咩？
0: 系啊，冇错啊，咁啊嗱，我哋咧嚟紧啊吓，喺9月12号呢一个星期六咧，上昼10:30至3:30啦，就会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呢一个活动嘅，叫做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就想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啦。因为清姐咧每朝头早其实都会喺我哋新城财经台去做节目讲股啦，咁又有好多投资智慧啊，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而且亦都喺大气电波里面有好多唔可以讲到咁白嘅一啲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上面曝光过嘅。咁就想透过今次嘅活动啦，咁啊同大家围炉讲股，再分享咧呢一个首次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咧仲会有丰盛嘅午宴啦，为大家提供交流嘅机会嘅。今次咧系机会非常之难得嘅一个活动啊吓。咁啊而家报名可以有早鸟优惠，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去查询更加多啦。好，咁啊，啱啱
1: 讲到呢度咧，就想攞少少时间，因为今日我都系公司有个普通话直播咧，就有人问啊，点解7709会改名咧？咁样，咁我答得唔系咁好啊。当时又楞埋另外一样，即系话咩两倍变四倍啲，搞到即係好鬧教答得唔好，咁所以呢就喺呢度呢就抽少少時間呢再答返。而且今日呢7709都有个我哋叫 fat finger, 烏龍指呢就即係錯價咁樣，嗰、那個唔講啦，可能都係啲入機嘅時候入咗錯價。咁就但可能大家問點解佢咁遠都可以成到呢，即係係咪有啲機制會防止你入錯價，這個就我們再深究一下啦。咁講翻個改名咧，這個原因就係之前我都好似有講過，就係證監會咧，香港證監會而家就改咗個制度，咁就係話咧嗰啲槓桿嘅ETF 咧，佢係可以容許嗰個基金經理咧就採取一個靈活嘅槓桿機制。就唔係固定話兩倍就兩倍嚇，即係正向兩倍、反向兩倍，咁咧就可以根據市場狀況去調整下一個交易日嘅槓桿倍數。咁咧嗱，就係佢唔俾你高過兩倍喎，即係你只可以咧係向下調啊，即係兩倍嘅。如果你覺得個市況太過波動啊，你覺得係1.5倍適合啲嘅，咁你咪將嗰、那個你嘅即係嗰、那個。策略是改到那个杠杆倍数是最终个个股份的回报就是 1.5 倍咯。咁最多就不可以超过两倍。咁因为有了这个咁嘅灵活改动的机制呢，咁变咗呢证监会呢就好多时候一定要对啲名称呢就产品名称呢就好重视嘅，以免係误导人哋。咁如果改咗嗰日 1.5 倍嘅话，咁你又话我听两倍，点解佢升1蚊升得个半，係囉，唔到2蚊，咁就问佢追㗎嘛。所以而家改名就改咩呢，就叫做最多即係南方东英，以呢个7709为例啦，就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杠杆每日最多两倍杠杆产品，加多个最多两个字咯，即係最多就两倍。咁大家可能问，咁我点知今日几多倍呢？嗱，呢个呢嗰啲基金经理呢就每一日需要呢係公布呢嗰下一日嗰个嘅杠杆嗰个倍数嘅。咁你可以参照返，即係知道譬如我今日买你睇咗今日嗰个倍数係几多，今日 1.8 倍嘅。好似等於跑馬咁樣嗰個賠率1.8倍，你就可以預期如果正股係升1%，佢會升到1.8% 咯。咁呢個就大家將來要留意，因為呢個會係喺8月3日開始啊。南方東英旗下嘅追蹤呢一個海力士同埋三星嗰啲嘅海外個股嘅12隻嘅槓桿同埋反向產品咧，全部都會採用靈活槓桿機制。咁但係咧，南方東英都補充話，暫時佢哋冇計劃係改變，即係都係會用翻兩倍咯。除非真係有覺得有需要先會降低。咁但係 anyway， 大家都要有個習慣，就係 check 翻嗰日嗰個槓桿個倍數係幾多咯。每一日係唔同嘅。咁無論係呢一個基金經理、基金公司同埋證監會咧，都提醒大家就話呢一類。leverage 嘅杠杆嘅产品咧，系只适合单日嘅短线交易，不适宜持有超过一日，因为复利咧，每日重新平衡啦 ，rebalancing 啦，同埋市场嘅波。

0: 度都可能令到中長期的表現是大幅偏離那個標的股票的倍數報酬的。因為有些人計過，譬如說我揸六個月的政府升 50%， 但揸這支共幹的呢可能同樣揸六個月半年，但應該理論上兩倍就是翻一翻嘛，但結果不是，可能得70% 升幅，因為就是剛才的原因，因為福利啦，這個 compound interest 啦，每日的重新平衡 rebalancing 啦，同埋嗰啲洗費啦，你每日都要做嗰啲嘅倉位啦，咁同埋市場波動都可以令到你揸長咧個回報同你揸政府嗰、那個回報嗰、那個共幹嘅回報係不一樣，所以就強調就係呢啲產品就係唔適宜持有超過一日，俾我哋同大家講話短炒仲短啊個時間。
1: 嗯是好啊，咁啊嗱，希望都解答到，又或者咧，即系未知道啊呢一类型嘅 ETF 有改名嘅情况啦，同埋佢当中咧，即系有唔同嘅一个灵活杠杆嘅机制啦，咁啊喺度都同大家去 update 一下，唔该晒师傅啦，因为之前即系其实。枕住啊！我哋都有好多观众咧，即系都有留意呢一只股份咁啊，但系即系始终啊，追踪住韩国方面嘅呢一个大型嘅指数里面嘅最大嘅其中一只最大嘅成分股啦，咁所以咧，我哋即系喺节目上面咧，有时都系真系以图论图同大家去讲嗰只股份嘅一啲价格上面嘅变动，即系基本面嘅，可能大家都真系要自己深究一下啦，咁样咁啊，同埋始终即系。跟追踪住即系海外嘅市场，咁啊个我哋同港股嘅市场嗰个开市啊、收市啊嘅时间又不一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翻。
0: 多股咧，即系对呢一个发行呢啲即系基金公司嚟讲咧，我估佢哋倾向就唔会太频密咁去调整嘅，因为即系你呢个就涉及咗一个。因為那些都是被動的 ETF 嘛，你就如果你調整個倍數就涉及了一個個人的即係嗰個基金公司的主觀的睇法，咁就會可能影響到嗰個預期的回報咯。喂，我本來今日買兩倍，我輸兩倍，但係聽日咧你係改咗做1.2倍，咁我賺啦，我睇啱啦，又賺得1.2倍，係咪？咁啊變咗好不可預測咯。雖然你話每日都會公布出嚟，咁但係就變咗嗰、那個連貫性啊，嗰、那個不可預測性都會低咗，所以我估咧啲基金公司咧雖然有呢個靈活機制咧，就未必會採用嘅，都係會好似南方都已經講咗啦，就話會維持係兩倍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後就再同大家去一有最新嘅資訊啊，或者市場有啲咩最新嘅資訊咧，我哋都會及時同大家 update 嘅。好咁啊，繼續咧答下我哋今日嘅股份啦，咁樣咁啊就係呢一隻京東工業啊7618。咁啊，繼續啦，喺呢一個14.85咧就有貨嘅，咁啊想知道咧繼續上望嘅空間，睇下先係咪我哋好耐之前同大家去分享嗰個價位咧，
0: 好耐啦，跟住升到17.几，一第二日高到咗17蚊，17.7，跟住就係咁跌啦。
1: 系啦，咁佢喺14.85，希望佢系食过翻寻味啦，即系之前嗰下食咗。
0: 咁啊，定个指示位先，因为而家挨紧价位，输紧接近1蚊啦。咁就佢近期最低就12.67，但系嗰日我谂你太低，12.9啦。如果跌穿12.9，1蚊噶啦，你今日收13.95，你都俾咗个1蚊嘅 buffer 嚟去睇。咁如果跌穿12.9就止蝕咯，14.85，12.9，即係輸大概個九係咪啊？
1: 好似唔係咁多，
0: 14.85差唔多，係啊，12.9個九噶啦，超過一成噶啦。咁上邊咧就睇呢一個如果要睇嗰個目標咧，就係升穿14蚊睇15.先睇15.4，再睇15.8咯，即系15.4至15.8咯。
1: 好啊，好咁啊，呢一只京东工业7618之后，下一只咧就系2276啊，康奈特。
0: 不过补充翻咧，就见到京东工业7618咧，最近几日今个礼拜好明显咧，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咧，成交系大咗好多嘅，比过去几个礼拜咁即系又系要即系股价升唔升得起，都系要有资金推动。咁似乎咧，从成交睇咧就大咗，似乎又系有资金流入。咁如果继续 keep 住嘅話咧，個動力增強。我而家個 R

0: 曬都上到九天，上到六啊一，咁有機會係慢慢即係去翻即係向住，起碼而家個水流啊，即係對嗰個水流個方向對你有利咯。
1: 係好啊，跟住我哋睇下康奈特光學啦，2276未買嘅，可唔可以買？
0: 走勢上就好似即係開始有個見底回升，但我覺得佢咧太多蟹貨，同埋咧有啲股份咧炒完，即係當時佢最先就係炒呢一個AI 眼鏡嗰啲嘅鏡片，咁嗰陣時即係最開始嘅時候啊，即係頭啖湯，咁有呢個概念，所以個股價哇升到66.6，而家咧好多蟹貨，即係我會傾向咧就。未必会揀佢咯，咁但如果你话即系博下反弹嘅，都 OK 嘅，因为呢都睇到佢个低位，但系你要谂住就而家反弹咯，花篮运动咯，佢等我睇埋条廿天线先，而家净系叫做升翻穿条十天线咋，咁就其他廿天、五十、一百、二百五十天线咧都全部系。仲未修復嘅，即代表過去由幾啊66.2跌落嚟咧，二月到而家漫長嘅跌落，跌得咁耐咁多蟹貨咧，未必話除非你有好好嘅消息先可以話即係大幅升好多咯。下一個難就係條五十天線喺35.5，咁就你如果喺31元買博下反彈，咁睇35元。4元都有超過一成的利潤嘅，咁31元買的話就用29.5做止蝕啦。
1: 31元買，35元目標價，止蝕29.5。好啊，咁啊睇下呢只康奈特光學啦，咁樣之後下一隻咧就5號仔啊。哎呀，撳咗唔知咩畫面先，嗱畫面等一等啊，咁但係大家
0: 我估佢應該係問咩位買啊？
1: 是啊
0: 因为有货啲咧就已经基本唔想问嘅，唔使问嘅，日日都创新高啊！
1: 日日都等食股，
0: 咪
1: 都唔使食添啊！
0: 多数都系冇货嗰啲，就想揾位买啊，错过咗一个咁好嘅但系而家咧，你又呢啲好难咧，就系佢又跌得唔多，因为强势，咁你又焗住要买一个贵价，你一系咧就等个市有啲咩大嘅波动。但系嗰阵时可能你走去谂，又未必去谂买汇丰嘅，你可能有好多嘢心目上有好多嘢谂嘅。而家系见佢日日创新高，你又即系唔抵得就觉得要买。如果你一早睇到汇丰好嘅，就唔系而家升咗咁多，你先去谂啦，系咪？咁但系 anyway 咧，嗱如果佢按照而家正常嘅轨迹咧，就每次跌到十天线咧就跌唔落啦。咁所以十天线而家就喺161.8，大概162咧就系一个买入位。咁但系一啲都唔平咯，162
1: 啊。
0: 咁就可能你要等有一次个市有啲咩大调整，佢都拖累埋佢有一个都试过嘅过去唔多咯。呢啲情况咧，一啲强势股强而汇丰咧，可能一年里边只系出现得2-3次嘅啫。你睇见一次咧就系、是。二月嘅時候，當時咧佢就由143元嗰陣時嘅，嗰陣時都係143元係歷史新高嚟噶啦，就跌到落去3月23日咧就117.7，咁嗰次咧就跌咗幾多啊？143、117都跌咗20多元，超過10% 嘅。咁然後第二次咧就最近啦，6月頭啦，就由當時嘅歷史新高咧148.8，差唔多149元咧，跌到去6月11日咧。最低咧就係133.5，咁嗰次跌咗幾多啊？都跌咗15元，10% 咯。所以如果你有心等咧，但係個問題就係佢一路創新高，每次調整嗰個大調整10% 咧，如果去到180元調整10% 咧，即係18元就落翻162，咁又係差唔多呢啲位係咪？因為佢又係動態咁一路升啊嘛，即係而家你好難。即唯有就係話睇下過去試過咧係有10% 嘅調整，如果未來有10% 調整，我真係諗即匯豐可以又唔敢講到話黑埋眼啦，但都可以放心去買啦。即如果有個10% 調整，但一年呢啲只可以過往出現過兩次， 啊，但係一定會再出現嘅，但你唔知幾時咯，你要等同補咯。但如果你話哦等心急嘅，咁你就用十天線，而家就喺162嗰啲位嚟買咯。
1: 係好啊，咁啊162嗰啲咁目標嘅，咁都係一路推一路推嘅咯喎。
0: 係啊，係咯，咁你162你買得咧，你要唔係心急啦，你起碼都 look for 10%， 162 10%， 即係16蚊就178咯。
1: 唉，我真系呢只汇丰就系睇住佢啊，睇住佢喺度大升，唔系即系唔系大升，睇住佢枕住升，真系我好记得我系由100蚊开始咧，即系已经系当时同我哋做节目嘅嗰个嘉宾咁样就话，
0: 佢系四个字形容，长升长有，
1: 系咯，长升长有100蚊，跟住话哇个关卡卡咗一阵，咁但系之后一跨完咧就含含咁样咧。咁啊，即系都有落翻，即系个市底唔走嘅时候，都有落翻100蚊边咁样，110蚊边啊。咁但系，哇！而家睇咗佢168.2，好劲。
0: 但系咁讲咯，即系话你过去今年内两次都系由高位跌10%，就跌再跌落，跟住就又重拾升势。咁所以你一样就系你以日待劳啊，有耐性嘅你。你市場上唔係淨係得匯豐嘅你啊！你以前唔買，而家啊急住買，係咪先咧？即係。咁如果將來有個10%，你即計嘅由高位跌10%咧，買落去應該嗰個贏面勝算會比較高咯。
1: 係好啊，好啊，咁啊嗱，呢一隻匯豐啊嚇，咁啊同大家去 update 到呢度。咁啊嗱，個電台嘅朋友仔咧，咁啊可能要等一等啦。咁啊有我哋嘅廣告同埋新聞播出啦，一陣間翻嚟先再同你哋傾落去。
2: 35載，凝聚精彩，新城廣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晚上7:27，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6: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9: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0: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8: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析师都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你可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有暑假的时候，
14: 佢哋就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7: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

0: 新闻：铜锣湾一间美容院涉嫌违法售卖一款含有未标示受管制药物成分的外用产品，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一名40岁女子被捕，她涉嫌非法售卖及管有第一部毒药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跟进投诉，早前从铜锣湾希慎道一间美容院购买样本作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有丙安卡因以及属于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第一部毒药的利多卡因和丁卡因，有关产品亦怀疑属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呼吁已经购买有关产品的市民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并提醒市民切勿购买或使用来历不明的产品。卫生署会继续调查事件和采取适当跟进。特区政府今日正式接收新皇岗口岸大楼港方口岸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并在口岸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期间，邓炳强分别到出入境旅检及车检楼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视察安装工程进度。港方口岸区已经在今日零时启用，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管辖，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及应急演练，确保口岸设施及安排完善。待双方确认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两地政府将敲定及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元朗锦田一个养猪场怀疑非法排放禽畜废物，环保署正搜集证据，若果有足够证据会依法检控涉案场主。环保署上星期五突击巡查，发现带有猪粪气味的啡色废水从锦田大江埠一个养猪场的喉管直接排入附近水道，署方已经将个案通报渔护署同步跟进。署方说，未经妥善处理的禽畜废物含高浓度污染物，排放入河道不但污染水质并构成臭味滋扰，又提醒禽畜饲养场负责人和员工必须正确运作保养禽畜废物污水处理设施。香港篮球总会副会长、篮球教练翁金华被指体罚学生，在上月被捕。警方说，经深入调查，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提出检控。六月初，网上流传片段，翁金华在汉华中学篮球场捉住一名男学生的左手，疑似强迫对方自刮。校方其后说，事件发生在2023-24学年，并确认已经暂停翁金华的职务。翁金华其后就事件在社交网站发文致歉，目前贴文已经删除。警方拘捕一名62岁男子，涉嫌伪造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并讹称曾为消防装置进行年检，涉嫌制造虚假文书被捕，正保释候查。案发在去年9月7号，大屿山一间食肆有灭火筒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调查发现灭火筒有严重锈迹，但在去年2月，承办商声称曾经为灭火筒做过年检，并向食肆及消防署发出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话灭火筒状况良好，符合消防署要求。警方跟进调查发现，被捕人并没有到食肆为灭火筒进行年检，所提交的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是伪造。前日在深水埗拘捕涉案男子。对于消防署抽查机制是否存在漏洞，消防署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说，署方每年处理大约30万份证书，一向以风险为本进行搜查及巡查。署方本月起要求承办商可以电子方式递交证书，未来亦不排除要求提供更多证明文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Happ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
1: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10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6: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
7: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6: 我用红色嘅。
7: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6: 5566-8299 5566-8299。
2: 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国家15/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
9: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p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长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10: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4: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3: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4: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4: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3: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4: 接收创业家思维，
13: 一起迈向

0: 第一隻咧就个提示好长嘅吓，咁啊，
1: 系练定字先即刻嚟。
0: 可能系我嘅心声嘅提示啊。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怨。
1: 哇！我点写啊，师傅？
0: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怨啊，可能系我嘅心声。咁第二隻咧就系、是、嗱，大家唔好心邪啊。
1: 系。
0: 上硬下又硬。你心邪笑到咁大声，
1: 石头石头。等先，我未写完第一句。等先，回望我一生咩话？
0: 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怨。
1: 历遍几番责备和恨怨。OK， 好好好，好。
0: 第二只就系上硬下又硬。
1: 好啊。好咁啊！嗱，头先俾咗个选择题咧，师傅就系樽上基藏中国，定系长光神心？
0: 长江神心咧就一浪低一浪走势，跌穿晒十天、廿天、五十天线吓，咁、啊、就佢一百天线，因为上市日期未够，一百天线未出啦，咁就今日又系啦，一个射击之星，佢今日升冲到上去72.95啦，我谂都系因为外围啲半导体股反弹咧，但系你一见即刻俾人沽翻落嚟嗰个收市价同开市价，仲要低个开市价，唔中意吓，开市价65蚊，收64.5。咁如果兩隻你真係要揀一隻，因為頭先我話1651都唔係好噶啦，即係佢係啊，以前係好強，但係轉弱咗啊嘛。問題係落緊山嘛。琴日咧就連條100天線51.5咧，琴日都跌穿啊，創咗近個幾月近一個月嘅新低46.62。今日反彈咧又係十字星，咁咧就條100天線喺51.6咧都仲係未脱離危險時期。即系会唔会弹完又再穿100天线？咁但系以嗰个基本面嚟讲，两只如果你真系要我拣一只咧，我就会拣樽上基藏咯，因为佢起码个走势比较即系同半身股即系长江神心个咩虔诚就有就唔会黑暗，咁就系上市时间比较短。適宜短炒呢只就比較穩陣啲。咁如果你要買嘅話咧，就佢琴日46.6，咁就50蚊咯。其實佢喺禮拜三個低位就啱啱冇50蚊，琴日就穿埋添，落到46.62。而今日就跟外圍嗰啲半導體反彈，但係會唔會係彈完？如果人哋彈完冇力，佢又我驚係呢樣嘢咯。50蚊买，咁你睇翻佢个十天线就喺54.5，目标就十天线54.5。咁指示位如果50蚊买到嘅咧，就用呢一个2.5，47.5做指示咯。
1: 好啊，好，我已经睇到观众们嘅留言咧，我真系笑死啊！一阵间先同师傅讲，
0: 你估唔估到先？
1: 我而家。我而家挂住抄价位，估唔到住，一阵先估。咁啊，讲下呢个嗱指数方面啊，头先都讲咗部分俾大家知啦，外围嘅市场亦都同大家 update 咗25884.3啊，今日收报升得25点嘅，咁啊低开高走啦。咁啊，后市我哋又睇下先，可以点样睇咧？
0: 后市就我哋话跨栏最后一个栏就系条250天线，唔系跨过咗啦，嗰、那个喺250天线就喺257咁上下，咁呢几日咧就喺度咧就上上落落喺度考验系咪可以企稳250天线。今日咧低位见过2622，咁因为下一个跨过晒所有栏咧，就要爬山，爬山个下一个山顶咧就系26045，但系咧就硬系即系争啲争几廿点，琴日最高去到25971，争70多点咧。就未爬到上呢个山咯，因为你外围一升翻好似琴日咁样咧，我哋港股就即刻慢咗落嚟啊！即系我谂要承认，头先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都比较过七月港股咁犀利，跑赢晒主要指数就系人哋唔得，我哋啲资金个轮动啊，或者系有啲rebalancing 啊，就放咗入港股，到嗰啲市场。得翻嘅时候，啲资金想喺回流翻去市场嘅时候，我哋就会个升势慢咗落嚟咯。不过咧就即系佢系慢咗落嚟，即系就未即系而家我可以话佢而家系升势慢咗落嚟，但系未有迹象系个升势系结束

0: 或者轉世，咁就要確認或者係轉世嘅警號咧，就一百天線咯，就係252。如果跌穿252咧，你就同埋中間都有個嚟早兩日講就係254450啦，係跟住25200啦，咁就係用呢兩個做參考啦。唔跌穿嗰個只係升勢慢咗落嚟，就再等。等啱嘅時機去嘗試26045，因為始終一個整數位咧，整數關口26000咧，佢都要儲力先可以係突破到。咁突破到又講翻啲 notes 啦，之前就話264跟住268啊嘛。
1: 嗯，係係啊，咁啊呢一個又抄低264、268、265我寫咗係嘛？
0: 264好啲咯。
1: 啊，好，264好啲，好啊，等我写翻先。好啊，咁啊呢一个指数方面同大家 update 咗啦，咁啊两边啊都可以同大家去即系讲下讲解啦，咁样大家睇住嗰个指数究竟又会行边一边啦，两边都俾咗个心理准备，大家可以咁样讲啊吓。咁啊之后咧，另外嘅心理准备当然啦，就系我哋估股仔嘅环节啦。今日两只我真系笑到，好啦，咁啊嗱，讲咗第一只先，头先好长嗰句啦，回望我一生。
0: 历遍几番集，被和恨怨，
1: 系啦，
0: 几熟
1: 嗱，观众们咧真系好清楚，师傅网中人，所以网二9999
0: 又唔啱、啊，
1: 大家快啲补答啊！唔该大家，系啊，大家都系一齐估9999，跟住之后
0: 点解我要用？
1: 回望我一生历遍几番集悲和恨怨，回望我一生几许沧桑。嗱，睇下观众们讲晒出嚟啊，帮我解释埋啦，咁都唔啱，
0: 唔啱。
1: 大家加油！嗱，下一只，等先。嗱，下一只。
0: 其实我特用意用呢一个《网中人》呢首歌嘅开头嗰两句歌词嚟俾做迷面咧。我谂你未睇过《网中人》啦，连嗰首歌都未听过啦吓。咁啊，就系、是。有意思在里面，即是跟我给大家估的那只股票是有紧扣的意思才是，即是给他就不是就咁妄议咯。是啊，妄议是妄中人的妄啊，但是more than that，第二只是什
1: 么？ OK，哇，第二只啊，搞笑了，刚才我真的笑了。首先呢，就有400硬蛋创新，跟住之后下一只呢，就354。
0: 咁你觉得系边只
1: 咧？等先，我揿埋个图出嚟睇下先。但系哇，真系好好笑！啱啱呢一只，嗱，呢个硬蛋创新400咧，3.65，咁但系呢一只就压住咗十天线都喺下面，应该唔会啊嘛。咁如果呢两只应该
0: 硬，咁你都
1: 系啦，中间软咯，佢哋中软咯，中国软件啩？
0: 解签就系上硬下硬，中间软，点解我唔？啊！即系特登话上硬下硬就系中软咯，中间软咯，冇错，354。咁个原因咧，之前都讲过咧，就睇我今日见到佢有力再升翻上嚟啊！之前佢因为同月之暗面签署嗰个登月计划嘅 token 分成同埋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咧，一度令佢股价系飙到上4元，但系嗰次就即系又系昙花一现，虚火上升。但今日我见到佢能够升翻上嚟，同埋个收市价咧，你留意佢咧就系、是、个收市价系虽然今日高位争少少407，未破咗上次嗰、那个。高位407，今日404啦，我記得嚇。咁就但係收市價就高過嗰日嘅，嗰日咧就即係又係虎頭蛇尾。嗰日講緊咧就係、是，嗰日就係7月20日，咁嗰日咧就最高407，收咧就係、是、收喺收市係落翻去嘅，收市係落翻呢個。3.64，啊收到好低啊！但今日咧系收喺3.93，系创咗近排以收市价嚟讲系新高嘅，所以我觉得即系加埋同月之暗面嗰个嘅发酵，可能都仲可以，因为月之暗面又话申请上市啊嘛，会唔会第时当佢系一只月之暗面嘅概念股咧？咁唔知啦。咁同埋仲有就系 RSI 都强嘅，有72，咁几个因素。咁呢只建議買入價咧，就係睇緊先啦。只中遠國際上硬下又硬，中間就軟， 咁咧就係建議買入價係三個

0: 咁同冇同网中人冇关系啊，系咪？
1: 八度九九九八，
0: 嗰个系九八八
1: 九八八八，
0: 争三个 number， 而家争一个 number 咋？
1: 吓，争一个 number 九九九二，普普马特
0: 同网有咩关系呢？冇关系。
1: 荣昌生物九九九五，我而家数出嚟啊！荣昌生物九九九。
0: 嗯、你咁样个 combination， 你数到今晚我
1: 小菜园九九九，
0: 嗰得三个 number， 人哋呢个系四个 number 嘅，但系你好难。
1: 祖龙娱乐九九九，
0: 因为佢唔一定系九九九几嘅，可以系九乜九九或者系啊
1: 九九二
0: 九九九都得。
1: 联想联想，
0: 四个 number， 你唔好唔好联想啦，你已经联想啦。我开股开股啦，时间无多，就系、是、网易云音乐。九八九九，嗱第一系咪四个 number 争一个 number 啊？九九九九同九八九九。第二点我特登要攞个歌词仔，同音乐有关啊嘛，网中人啊嘛。
1: 哦，我哋九九九九系网易，哦，
0: 网易咯。
1: OK OK，
0: 网易冇同音乐有关，我所以特登攞一个一首歌，
1: 大家谜底已解开。OK，
0: 嗯。谜底终于解开了，
1: 这个
0: 柯南柯南出了来了，就是网易云音乐，它那个图都漂亮的，一路就是向上持续专注于推动核心音乐生态的高质量发展，通过不断提升优质音乐体验，增强了对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吸引力。我看它做即是我写那篇关于它的介绍的时候呢，就发觉它除了说即是订阅，佢靠订阅收入啦，就系啲人去听歌。原来咧，除咗歌之外，歌佢有分原创音乐同埋一啲有版权嘅音乐。咁佢而家都积极推动华语同埋韩国嘅一啲原创音乐咧，咁就去吸引啲人去听啦。同埋就话系一啲叫做说唱啦，日本 ACG 啦，一啲比较特别嘅音乐啦。咁又例如咧就系、是。增加影视原声和综艺节目音乐，例如引入无线电视 TVB 的港剧影视原声库，并进一步巩固特色音乐品类，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说唱、日本 ACG 和这个欧美的音乐。另外呢又、发展一个音频储备，包括 PGC。有声书啊，即系人中意睇书就听听书啊，同埋呢一个广播剧PUGC 同 UGC 播客podcast 啦，咁咧就即系去满足用户多样化嘅兴趣同埋聆听嘅需求。咁建议买入价咧就系、是、如果睇翻第一季个业绩嚟讲咧，就净收入有20亿，同比增长6.6%，咁咧就净利润就是7亿3400万，同比同环比都增长7.6%。建议买入价123元，目标137元，指示为116元。咁这个网易云音乐股票度就9899，回望一生。
1: 好啊，咁啊，今日嗱，观众们咧，我哋同一阵线啊，吓咁啊，一齐解答咗呢一个第一只，但系第二只咧，俾师傅考弃咗，唔紧要，再接再厉，每一日我哋嘅师傅讲讲股咧，都会有我哋股股仔嘅环节啊，有师傅推介嘅股份，咁但系都要问一句，师傅有冇持有以上股份啊？
0: 当然
1: 是
0: 没
1: 有。好啊，今天星期五啦，下个礼拜一呢再有师傅在这里陪着大家度过这个晚上啊。麻烦师傅下次再谈，拜
0: 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腋下疼痛呢？咁喺腋下痛咧，其实咧就属于中医嘅胁痛病嘅。咁因为胁痛病大多数系因为肝郁湿热或者饮冻饮伤脾所致嘅。咁日常其实要首先咧就要戒冻饮啦，少食湿热嘅食物啦，少屈气，少身气，早休息。唔舒服嗰时咧，其实可以按下太冲穴、阳陵泉嚟疏肝利胆。咁每个星期都要抽啲时间嚟做运动，或者做下八段锦啦，咁可以慢慢调理肝胆气机嘅，就可以彻底改善反复胁痛问题噶啦。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胁痛嘅话题。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2: 银色旅途，
3: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八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话，星期二当地发生嘅 7.1 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其中一人仍在调查系咪同地震有关。有9100几人入住避难所，因为地震导致烟通倒冧等。八代市日本制纸八代工厂搜救工作已经完成，一共救出11人，其中9人不治。熊本县今早召开第7次灾害对

0: 策本部会议。报告话，在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目前救出的12人当中，有7人死亡，5人受伤。报告提及，目前熊本县大约有79,100户停水，大约4,500户停电，维修人员正加紧抢修。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承诺会尽快恢复水电供应。一艘本地渔船涉嫌在头颅洲以东水域使用蛇龙捕鱼，一名本地船长及5名内地过港渔工被渔护署控告违反渔业保护条例，案件明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昨天同珠海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进行联合执法行动期间，在有关水域截停一艘船只进行调查。渔护署在船上检取一批捕鱼工具，包括蛇龙同绞碌。渔护署发言人话，当局一直致力打击香港水域嘅非法捕鱼活动，会继续加强巡逻同严格执法。证监会公布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裁定迪生创建创办人兼前执行主席潘迪生以及他的投资控股公司，在掌握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就公司股份进行内幕交易罪成。事件涉及2019年美国支付企业 PayPal 收购网购优惠平台 HoneyScience。 迪生创建间接持有 HoneyScience 股份，在财务报表或年报中这项投资被入账为其他金融资产。潘迪生未有尽快公布有关消息而买入迪生创建股份。审裁处稍后将会就对潘迪生及迪生创建施加的制裁作出裁定。另外，潘迪生的仔潘冠达无需为公司的违规行为负责，因为他有合理理由依赖潘迪生及其他高级管理层对股价敏感资料作出评估。证监会话将会继续果断打击内幕交易及公司披露失当行为，以防相关行为削弱市场廉洁稳健同投资者信心。市建局红磡卑利街浙江街项目由中海外以69.2亿中标，楼面地价大约9,362元。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话，项目属优质临海市区地皮，获不少发展商参与竞投。而今次的楼面地价较市场普遍预期为高，反映发展商对优质地皮追捧，对后市具有信心，并对区内后市有一定指标作用。林子斌话，项目邻近港铁站，坐拥港铁屯马线的交通便利，而且该区正在逐步转型，加上项目临海发展，拥有优质景观，发展潜力优厚。他估计项目以中小型单位发展为主，主要提供一房两房户型以及细三房户型单位，满足上车及家庭客的需要。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经济按季比较就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政府发言人说，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韧，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应该可以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但是外围不利因素持续，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仍然需要密切关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

0: 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re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9: 树窿78号，李石宏。
10: 今晚我 solo，
11: 今晚我 solo，
12: 冇错啦，又系我哋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 Clement 之外，有
13: Hello， 我系 Judy 梁浩玲。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en 龚柯允，
15: 我系 Icy 翟佩云，
16: 我系 Kitten 李俊毅，
12: 系当然仲有我啦，Clement 李石宏啦，我都要跟翻。
13: 系，我哋要保持对应。
12: 系啦，今晚咧嗰个 topic 咧，即系我哋未开咪之前都讲咗一大餐，因为嗰个宇宙实在太大啦，即系收窄翻少少，留翻一啲篇幅，可能系另开一集其实都得嘅，讲钱。
13: 嗯，咁样讲到钱咧，大家觉得钱系啲咩？即系对你嚟讲嗰个意义系咩咧？
14: 嗯，因为我好中意买嘢嘅，所以咧买嘢系我生命咧，系我空气同埋水嚟，所以咧我又好中意翻工啊。咁因为翻工咧就有更加多嘅钱咧去买啲无谓嘢啦，咁样。
13: 哇，你真系生活无忧嘅人嚟噶，
14: 有咩人唔系无忧？只不过好中意使钱咯，真系，
15: 即系搵得多啦，所以可以使啊嘛。
14: 中意使，
15: 搵唔到嘅话点会使咧？
14: 中意使咯，系使完你会有更加有动力搵钱。
12: 系啦，钱其实我觉得好两极嘅，即系由细到大即系去。见唔同嘅人咧，对于钱嘅观念，我觉得 絕大部分人都係兩種，一係咧就係好中意儲儲儲儲儲，見到咧自己銀行户口咧好多錢咧就好開心，即係哇咁樣咧，咁但係其實唔使嘅嚇。咁有啲咧就係月光族啊，咁樣見嘢見錢就要使咗佢，唔使就唔舒服。啲錢唔使就唔係錢嚟嘅，即係對於你嚟講好似冇價值，係一個數字咁樣。我覺得八成人都可能係呢兩種。
13: 我都系，其实我两种都有经历过。我以前咧系月光族嚟嘅，咁首先系因为搵得钱少啦。其实以前即系曾经一段时间做歌手嘅时候，你即系好唔稳定嘅买嗰个收入。
17: Karen
14: 即刻明
17: ，Karen 几有钱？
13: 唔系啊，Karen 明啊，
14: 明啊。
13: 跟住咁，但系咧慢慢即系而家开始咧个工作开始稳定啦，储到一啲客嘅时候咧，即系就会想将啲钱咧储起佢，但系储咧就未必净系摆喺银行，即
12: 系
13: 可能有少少投资咁。
14: 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之前疫情的时候突然间没事做啦，哇那时候是怕到呢是知道哇原来钱是一种生存的感觉啊，
12: 咁
14: 以前
12: 是
14: 啦安全感啊，咁我真是要马上落地行啦，咁现在呢真的开始正常返啦啲收入呢其实我就觉得是需要投资在音乐上面咯，
13: 是啊
14: 是啊，是买体验咯，我自己本身。
17: 我就觉得是一种维持现状同埋一个 keep 住生存的工具咯。即包括你嘅身边嘅环境啊，你嘅屋企人啊，你嘅朋友啊，亲人都系需要呢嚿钱去维系咁样。
12: 系，
14: 我觉得唔同阶段咯，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提钱好觉得好重要，因为冇啊嘛，细个冇乜钱嘅时候，咁你就觉得啊，好想咧，好努力咧，好似身边啲富豪咁有钱咁样。咁但系咧，大大下咧，觉得咧，原来咧。变咗富豪之后咧，佢哋即系我嗰班嘅圈子啦。哇，原来佢哋生活咁糜烂嘅，就系每一日喺谂边度饮酒同埋食嘢嘅啫，好痛苦噶啦，系好烦啊！今日又要谂喺边度食嘢咁样，
15: 好奢侈啊！
14: 系谂半日嘅，可以烦
13: 同埋其实咧，富豪咧有时都会觉得自己啲钱唔够，因为咧我睇过一个嘅survey 咧，佢就讲话啲人觉得几多钱先至够。咁无论系穷人定系有钱人咧，都系觉得系自己现有嘅钱再多两三倍。
12: 就差不多了，因为可能他们衣食住行样样都贵了嘛，
13: 是的，
12: 即可能起码他不会买几百元件衫，我买出可能几百元，咁可能成件事加了几个零。
14: 我有一个朋友成日都不开心，跟住他跟我讲咧，我银行户口不可以少过一百万，少过一百万现金我就会不开心。但系咧，佢嘅衫全部都是 G 字头嗰个平民嘅 T 恤啦，佢只会买呢个衫。两件同埋两条裤咯，跟住佢永远都唔会用钱买衫，佢话因为我觉得衫系唔值呢个钱嘅咁样咯，所以佢个户口一定要有一百万现金佢先开心，但我冇见过佢开心。Actually， 佢而家到而家咧，佢成日都谂点样自杀。
12: 因为其实着一件衫令自己精神，令自己
14: 冇
12: 俾人睇落去醒神，都系一种开心嚟。
13: 系啊，着靓衫系好开心噶。
12: 照镜系咯，望到自己系咩样。
17: 钱有时真系俾人嘅定义就系佢会因为钱而唔开心。如果佢冇钱呢样嘢咧，可能佢未必会谂咁多嘢。
14: 我唔知如果佢冇咗呢一百万。佢会点？
12: 就系一百万好少咗。
13: 但系佢有呢一百万
14: 现金、啊，
17: 钱真系万恶嘅。你唔好要，你俾晒我啦，我帮你承受啦。
14: 唔系，佢成日都话自杀。佢每日咧，即系连生日愿望咧，佢都系要做啲死咁样啦。跟住我成日都想讲，喂、哎，你咁多钱，你俾咗我，你先死啦。跟住佢就望住我，你点知我有钱啊？咁样，我心谂睇你咁样就知道你好有钱啦。
13: 但其实佢有钱又唔系真系开心，咁佢要个一百万嚟做咩咧？
14: 唔知噶，其实佢就系成日都唔开心。
12: 因为一百万其实都会缩水，
17: 所以钱同开唔开心可以系冇关系。
14: 但系我有见过人哋呃佢钱嘅，即系好多人都好中意呃佢钱。
12: 哦，即系可能一百万呃咗十万，哎呀九十，哎呀又唔开心啦，又要储翻一百万先开心咁啦。即系个水位。
14: 我都想试下，我试下有一百万再同你讲。
17: 睇嚟对嚟讲系只 game 嚟嘅啫，佢系只 game 嚟嘅 ，keep 住一百万。
12: 因为我自己就对于钱嗰个观念系比较弱嘅，或者疏爽啦。即系细个嘅时候咧，记得有单嘢咧，就系、是。本身屋企唔系俾好多零用钱嚟嘅，咁即系可能买包薯片、买包或同糖啊、买支薯条咁，就系够嗰样嘢。每日只可以做一件事嘅，即系今日食咗薯条就冇噶啦，听日只可以买薯片咁样。咁突然间有一日咧，有个小学同学咧就同我讲话：，喂，讲啲嘢俾你听，我阿妈赢咗麻雀啊！好多钱，即系佢唔知点使，
17: 赢咗几多钱？
13: 好多钱系咪即系三百蚊咁样？
12: 我可能一百蚊咁样啦，咁佢又亦都唔知点使啦，跟住佢话。嗱，同你咁 friend， 俾廿蚊你啊！廿蚊好多廿蚊，平时我得一两蚊，咁你无啦俾廿蚊我，我做晒所有嘢之后咧，做晒平时一次过可能买薯条又买糖又买其他咁样，跟住都仲剩翻十蚊，唔知点算。 即系惊屋企闹啊嘛，即系你无啦啦啲钱喺边度嚟，唔知点解释，我抌咗去垃圾桶。
13: 要追住你咁样去，
14: 哇！你已经系睇透咗呢个人生啊！我觉得系你同钱嘅关系真理啊？点解呢？因为其实够使就够咯，其余嘅嗰啲咧，其实你真系唔知攞嚟做乜嘢嘅时候咧。

0: 其实真系要谂下呢一个问题啊！
1: 跟住会问你咩叫旧，你会又会咁问？
2: 系、哦、啊，真系咩叫
0: 旧？咩叫旧咧？
3: 晚上8:16。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长江集团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视野更广阔，节目更精彩。长江集团多元业务遍布全球超过50个国家，旗舰企业包括长江实业、长江和记、长江基建及电能实业。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0: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头先咧就抛出一个问题，就系钱究竟要几多先至够？
8: 系啦，每个人都唔同噶。吓、啊，即系头先诶 ，Ice 讲嗰个朋友，佢觉得100万好多啦、嗯，但系100万好多人嚟讲系散纸咯，
1: 散纸啦、
2: 啊。诶，对我哋嚟讲未必
0: 系咯，对我嚟讲一定唔系咯，
2: 好穷嘅啫。
0: 我自己系俾啲散纸，我自己就系、是、觉得系究竟嗰价值系摆喺边度咯？
2: 系即系谂咧，诶几多钱先够咧？就系谂嗰个好实际嗰生活嘅开支啦，即系你交租啊、水电煤啊。衣食住行
0: 叫咩啊？柴油咩咩米啊？
9: 柴米油
2: 油
9: 盐
2: 酱醋茶，唔系喎，但系呢个好似系出嫁嘅时候嗰啲，
0: 系咪咧？系，
2: 但系即系嗰种衣食住行，
9: 其实冇话够嘅，一定系香港人，一定系越多越好，因为你。即系瞓醒扭开条水喉又系要俾钱，你电话费又俾钱，保险又俾钱，搭车又俾钱，食个米线啊，抹个嘴啊，要张纸巾都要2蚊噶。
0: 同埋咧，我觉得都好多时候咧都会一啲嘅挂钩嘢，就系咧，譬如话有钱等于你好成功，你个人好劲，好好做得 very good 咁样咯。
2: 香港嘅社会好容易走咗去呢一啲，
8: 即系。派头唔系嗰啲叫咩？行头啊嘛，即系你自己个
2: 输人冇输阵嗰啲咯，
9: 咩人靠衣装嗰啲系
2: 嘛？
8: 以前咧我就成日觉得咧，街上面嗰啲即系靓车啊，或者嗰啲贵嗰啲车咧，啊一定系有钱人揸噶啦。但系后屘咧，即系坐得网约车多咧，就发觉咧，嗰啲多数其实都系司机嚟嘅。其实佢接 job， 佢系即系搵架靓啲嘅车，然之后接 job， 甚至乎可能佢有钱人嘅司机。
2: 系啦，同埋其实嗰个网约车公司有得租车俾你揸嘅。
8: 嗯，
1: 系咩？
2: 系啊，
0: 同埋有阵时真系唔系睇人哋即系个打扮系点样嘅、嗯，因为呢有阵时打扮都好浮夸，或者系全身都系名牌啊，又未必真系
2: 通常唔系最有钱嘅。
0: 系啦系啦，可能佢已经系日日嗌面包啊，咁样即食面咁样先至有嘅。但系通常嗰啲好有钱嗰啲咧，分分钟你系睇唔出佢嘅打扮。可能踢个拖或者系，
2: 我听讲咧，中环咧有个婶婶咧，就系佢成日拎住好多胶袋喺条街嗰度，但系其实咧佢系好有钱，有几座楼嗰啲嘅。
0: 嗯，不过其实讲真啦，香港人咁辛苦咧，日做夜做又 OT 咁忙碌咁样咧，其实赚钱真系为乜嘅咧？
8: 细个咧即系通常就同你讲话啊，俾心机读书。就读书咧就搵份好工，咁搵份好工搵多啲钱，咁但系冇人讲搵多啲钱之后做乜嘢咧咁样。
2: 系啊系啊系、啊，
1: 通常都有嘅，搵多啲钱可以养爹哋妈咪噶啦。
9: 我觉得香港住好贵咯，住应该系最贵嘅，食嘢都贵嘅，车费都贵嘅。
8: 都睇下你点使喎，即系同一嚿钱啊，譬如你2000万咁样，咁你究竟2000万买一间喺新界区好多间房嘅，又有景嘅屋，定系话你要去啲即系嗰啲半 山地段，你住间牙签楼，其实系一房或者冇房嘅，咁但系周围都系冇景嘅，咁其实都系你个选择嚟嘅。
2: 都系嘅，
9: 我都系有啲 friend 真系会咁样嘅，成日都要咧去挤去咧逼去嗰个富豪区咧，佢住间好细、最细、最细嘅屋、最平嘅屋都唔紧要啊，总之喺嗰一区就得噶啦，咁样咯。
2: 系咪要话俾人知呢一个地址系位置？
9: 啲人咧问你住边，跟住你就哦，我住嗰度啫嘛。我有试过咧，有一次咧。有一个朋友啦，佢就同另外一个 friend 倾紧偈嘅，咁我都喺度，因为我同个 friend 倾偈，佢突然间插入去，喂，你住边区啊？咁样，跟住我 friend 就话，哦，我住土瓜湾嘅，土瓜湾边度啊？佢话，哦，住喺乜乜乜咁样啦。佢话，哦，得嗰个先系住得人，跟住我企喺侧边咧，我唔系住嗰度，我系土瓜湾嘅，但系我唔系住嗰度咯。即
1: 刻总结啊！
2: 头先有冇检讨下，其实我系咪人嚟嘅咧？
8: 剛才講開住呢，即係我都試過探一個朋友，咁佢呢就係啲半山嗰啲豪宅屋苑咁樣啦，其他人呢就係 house 嘅，咁但唔知點解佢嗰個都係同一公園，但係就係酒店房咁樣嘅 size 嘅，咁細嘅啫。咁我嗰次探佢啦，揸架車去啦，咁我後尾發現死啦，我冇鎖到車啊。咁但係發現其實冇事嘅，因為成個停車場都係嗰啲超跑呢，我嗰架車係唔會有人偷。
0: 即系其实都香港某程度都俾到好舒适嘅生活啦，俾人哋有一种哦，我好有价值嘅嗰个感觉啊。咁其实喺呢啲价值咧，大家系点样睇嘅咧？
2: 又或者即系换一个讲法，就系大家嘅钱咧，除咗俾你生存之外啊，你用得最多嘅系喺边度咧？
0: 我喺音乐上边，有好多时候咧，好多人都会俾一啲好有用嘅意见我嘅，就话 Karen 啊，其实咧你嘅榴莲生意啊，你嘅歌唱嘅事业啊，系可以搵到好多钱嘅、哦，不如你试下做大佢啊。跟住我就吓，点解要咁多钱啊？跟住咧，佢就话多钱梗系好啦，你可以去旅行啊嘛，吓。我年年都去几次旅行、啊，都可以去。
2: 已经有钱啦，
1: 系啦，其实我都系谂
0: 去睇佢中意 F1，你都可以睇 F1。哇吓，我中意睇雪，我已经睇咗雪噶啦。你中意做啲咩都得。我话我已经潜过水啦，即系我话全部都做晒噶啦。其实我仲要啲咩呢？其实我净系好希望可以完成我呢一个唱歌音乐嘅梦，所以我就宁愿咧，喂，其实人真系一日得一时消逝啫嘛。咁其实。你系咩都揾得翻，除咗时间系揾唔翻。咁我就谂，究竟我要点样去投资我个时间、去做真系我自己好在乎嘅嘢咧？呢、个系我会
9: 呢、个系要好成熟先可以去到呢个位咯。
1: 时间
2: 令我谂起咧，小学嘅时候咩一寸光阴一寸金。
9: 我成日用钱嚟买时间嘅，知唔知啊？
8: 成钱用的士嗰啲，
2: 咁你哋系点样去用你嘅钱咧？用得最多？
9: 用得最多系买化妆品同埋买衫啊，即系扮靓嘅嘢咯。即系我又唔系一定要买好贵嘅嘢嘅，但我就中意买啲靓嘅衫，即系可能唔系好贵，但我就会买好多咁样咯。
2: 都系一个工作上嘅投资。
9: 系啦，咁但系化妆品我就好中意买嚟试咯，因为我好中意研究化妆品，边个好用，边个唔好用。咁你揾到一啲性价比又好好啦，跟住又好好用嘅咧，就会。好开心，
2: 同埋好想介绍俾人，
9: 系啊，周围同人哋分享，哇，你个超好用啊，咁又唔贵啊，咁样啦，就会好开心咯。
2: Kaden
1: 咧，我通常系同啲 friend 食饭啊，即系因为咧我自己其实自己食饭咧好悭嘅，我会自己煮个面啊，但系咧出去食咧就次次食亲都唔平噶嘛，即系你一餐，你睇如果你有 Karen 啲朋友咧，你食一餐唔会平得去边噶？
0: 你唔系请我食，
1: 就算唔请你食，同你食都贵啊，大佬系咪先？人仔细细食咁多嘢，跟住咧，所以每次我啲钱就会留翻嚟同啲 friend 去食好嘢咁
9: 样，反而我食又唔系使好多钱嘅啫，我自己食。
1: 系啊，系啊，
0: 食我就系有要求嘅，即系如果因为你知我咁细粒啦，我真系冇乜 quota 啊嘛。
8: 哦，
0: 同埋饮酒咯。
8: 我以为你话要食多啲快哥肠，
9: 佢个胃细，我哋
0: 呢啲都唔会长大，系唔可以食多啲啊。
2: 呢个系我嚟嘅，要食多啲啊。
0: 我反而系会食嘢嘅质素，同埋我唔睇价钱食嘢咯，即系我同佢哋一齐咧。
2: 出 trip 嘅时候，
0: 系啊，就会我会喂，我想食生蚝，我要嗌杯白酒，因为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生活嘅享受，亦都系喂，你做得咁辛苦，梗系你都要去准备翻自己啦，对自己好啲啦。
1: 所以点可以唔储钱啊？我哋点咪点同佢食饭啊？
8: 我就追求全面咯，即系钱又冇啊，但系咧尽量用好啲，即系样样都好似令到自己觉得都唔差咁样咯。咁但系就令到人哋误会咗自己系有钱咯。
1: 我另外仲有个嗜好，其实系就系我好中意储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纸币，即系跟住我试过每。

0: 次去一个地方嘅 trip， 或者就算我冇去过，有啲好特别嘅国家我都好想去储佢啲货币。
1: 嗯，
0: 即系例如嗰啲北韩，我都好想有，但系呢个真系，
1: 但系呢个系
0: 真系
1: 一个梦嚟嘅啫，
0: 一个梦嚟嘅啫，系啦。咁但系我发觉储咗咁多个国家嘅钱，发觉咧最难储其实系港币，
2: 系
0: 港币真系好难储，你明唔明啊？
1: 我都觉得系啊，咁所以我同埋你
3: 咁，其实我哋个个都储唔到港币嘅。
2: 如果我听过有个年青人咧，即系佢话，即系同屋企讲啦，开户口俾佢，等啲钱唔喺佢眼嗰度见到，即系譬如话你嗰啲电子钱包啊，又或者实体现金咧，佢会即刻去使咗嘛，咁就
1: 系
2: 都系有少少咁样嘅，即系唔可以咁容易可以直接支付用到。
1: 少年你太年轻啦，而家一 tip 就系噶啦。
3: 其实我以前咧未有咁多电子支付嘅时候咧，我点样令到自己唔好使咁多钱咧？就系、是、银包袋少啲现金，
2: 嗯，
3: 使晒就冇啦，就唔好再使啦咁样。咁、嗯、但系而家有电子支付就好大镬、
2: 啊
3: 欸。
0: 但系咧，我有个朋友佢好犀利嘅，佢每次咧，佢每个月都会将所有嘅钱大部分咧就攞晒嚟去做定期啊。
2: 哦，
0: 咁变咗你系用，即系用唔到够钱。
2: 系啊系啊。
0: 但最大系咩咧？最大问题系有时你会唔够钱用噶嘛？
3: 咁
0: 点咧？佢就真系问我啦，冇钱啊，帮我搞掂佢。
2: 即系你就系呢个活期嗰个户口。
1: 咦，你系 ATM？、
0: 啊、我系 ATM 嚟噶啦，咁就大镬啦。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日本放送协会报道，熊本县政府话，星期二当地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其中一人仍在调查是否同地震有关，有9100多人入住避难所。因为地震导致烟通倒冧等，八代市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搜救工作已经完成，一共救出11人，其中9人不治。熊本县今早召开第七次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报告话在地震后发生大规模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搜救工作仍然持续进行，目前救出的12人当中有7人死亡，5人受伤。报告提及目前熊本县大约有79100户停水，大约4500户停电，维修人员正加紧抢修。熊本县知事木村敬承诺会尽快恢复水电供应。一艘本地渔船涉嫌在头颅洲以东水域使用蛇龙捕鱼，一名本地船长及5名内地过港渔工被渔护署控告违反渔业保护条例，案件明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渔护署昨天同珠海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进行联合执法行动期间，在有关水域截停一艘船只进行调查。渔护署在船上检取一批捕鱼工具，包括蛇龙同绞碌。渔护署发言人话，当局一直致力打击香港水域的非法捕鱼活动，会继续加强巡逻同严格执法。证监会公布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裁定迪生创建创办人兼前执行主席潘迪生以及他的投资控股公司在掌握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就公司股份进行内幕交易罪成。事件涉及2019年美国支付企业 PayPal 收购网购优惠平台 HoneyScience。 迪生创建间接持有 HoneyScience 股份，在财务报表或年报中这项投资被入账为其他金融资产，潘迪生未有尽快公布有关消息而买入迪生创建股份。审裁处稍后将会就对潘迪生及迪生创建施加的制裁作出裁定。另外，潘迪生的仔潘冠达无需为公司的违规行为负责，因为他有合理理由依赖潘迪生及其他高级管理层对股价敏感资料作出评估。证监会话将会继续果断打击内幕交易及公司披露失当行为，以防相关行为削弱市场廉洁稳健同投资者信心。市建局红磡卑利街浙江街项目由中海外以69亿200万中标，楼面地价大约9362蚊。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话，项目属优质临海市区地皮，获唔少发展商参与竞投。而今次嘅楼面地价较市场普遍预期为高，反映发展商对优质地皮追捧，对后市具有信心，并对区内后市有一定指标作用。林子斌话，项目邻近港铁站，坐拥港铁屯马线的交通便利，而且该区正在逐步转型，加上项目临海发展，拥有优质景观，发展潜力优厚。他估计项目以中小型单位发展为主，主要提供一房两房户型以及细三房户型单位，满足上车及家庭客的需要。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 个百分点，经济按季比较就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政府发言人说，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韧，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应该可以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及商业服务稳定需求。但是外围不利因素持续，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局势

0: 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
6: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9: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8: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7: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树窿78号，李石宏。
14: 今晚我 solo，
15: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头先我哋咧讲咗好多，即系啲钱点样使啦。但系其实你觉得点样先至真系用啱啲钱咧？
16: 首先令到自己开心啦，咁呢个系我自己心灵嘅健康啦。咁跟住其次就系睇下可唔可以帮到少少人啦，系啦，啲钱系啦，
17: 即系斋使同斋储其实都系
16: 冇乜意义，我觉得，
18: 即系唔系净系为自己，而系呢啲钱亦都可以为其他人而付出，因为其实唔系下下都系用钱可以买到嘛，有啲嘢系啊，例如譬如话一个好亲密嘅关系啊、爱啊，系买唔到啦。跟住你嘅
16: 健康，
18: 健康又买唔到，好多人咧就会系不断系咁赚钱。跟住老嘅时候先至买健康咯，
17: 哦，
15: 但系老嘅时候个健康其实买唔翻，
16: 买唔翻，同埋头发啊。咦？以前我觉得系买唔到，但系而家开始买到，但系有啲人买到，有啲人买唔到。
15: 唔准你咁讲啊，因为有一啲人咧系真系遗传嘅，真系搞唔掂嘅。咁你哋会唔会咧，即系都中意咧将大部分嘅钱储起晒啊？即系唔用嘅，即系留翻有个安全感，或者系我将来留俾仔女，即系 Clement 你有仔女。
17: 有冇特别嘅？不过可能系物业已经系当系个钱羹嚟噶啦，挤咗落去，等于储咗钱咯。
19: 呢个好大嘅钱羹添啊，
17: 系咯。
18: 即系如果有钱，真系第一样嘢系买楼先，我觉得系。
17: 适当时候入市啦，
15: 睇下个市，
18: 都系都系都系。
19: 好远啊！呢件事
15: 系嘛
19: ？Sorry， 好远。

0: 家好多人住。
1: 某个国家有啲平啲嘅可以入手先啦。
2: 不过除咗买楼，其实都会有一啲个门槛比较低啲嘅、
0: 金嘅。你想讲
1: 买金？
2: 你做定期又好，即系投资咯，或者一啲基金嗰啲。
0: 我觉得要储钱嘅，
2: 要有呢个习惯。
0: 系啊系啊，我自己本身都有一个好稳定嘅储钱 plan 喺马来西亚咯。咁、啊，个个月好少嘅啫，即系慢慢储落去，但系佢自己滚咁样咯，就系希望嗰笔钱系可以好被动收入啦，跟住都可以养老。
3: 所以要同时间咯，即系又有得储，又可以要使下，咁、你先至平衡到个心理噶嘛。你咁辛苦搵咗啲钱翻嚟咧，完全系自己享受唔到，咁辛苦得嚟为乜咧？咁你为咗储，但可能你突然间冇咗健康，你啲钱结果都系送晒俾人，带唔到落棺材。
2: 但你哋有冇谂过咧？其实喺死之前咧，系要将啲钱使晒出去啊！
0: 哇，呢个系真系冇谂过
2: 啊！
1: 我有谂过呢个问题，但系咧，我唔知道自己几时死啊嘛。咁你使多咗，你咪大镬咯，老咗你要执纸皮，好惊。
2: 你讲得啱，
0: 即系咧系预计唔到，即系可能如果健康嘅人咧，可能即系正常都80岁啦，系咪？
2: 系啊系啊，
0: 80几咁样，即系如果你活着到89咧。其实都好难去预计多出嗰个9年又系点样呢，
3: 其实都睇下你谂住点使，即系你如果你平时都好挥霍啊，啲嘢唔贵啊，就唔食得啊，唔贵又唔着得啊，咁其实多多都唔会够。咁但系如果你可以能屈能伸嘅话，咁其实就 OK 啦。又或者你觉得香港生活好贵，你咪去其他地方做退休啊，咁样你咪可以见识啲咯。
4: 津巴布韦应该唔错嘅，
3: 系咩？你熟下噶嘛？
2: 或者阿罗阿图嗰啲啊，
4: 可以。
0: 马来西亚都唔错。
2: 其实点解会咁样问大家呢？因为即系我同 Karen 都有睇过嗰本书啊。
0: 系呢本书好红啊，系好多
2: 最近好多人都
0: 人去讨论呢一本书，同埋佢都系摆喺一啲畅销书嘅位置嗰度嘅。系啦，
2: 系啊，系啊，咁咧中文名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啊。
0: Die with zero。
2: 系啊，点解唔好将啲钱留到死咧？因为其实我哋带唔走噶嘛啲钱。
3: 系啊，譬如话唔一定使落自己度啊，即系可能系帮助其他人啦，
2: 慈善啊嗰啲。
0: 或者讲多少少本书啦，咁啊呢本书咧就叫做《Die with Zero》，系Bill Perkins 写嘅。咁咧佢本身咧以前喺 Wall Street 嗰度做嘢啦，都喺一个对冲基金啦嗰度做。所以佢系好有钱咧，系好有前途啊！直头系一个人生胜利组咁样啦。咁佢就写呢一本书咧，系因为佢咧就好想去提醒大家，就系咧，其实喺死嗰一刻咧，你将啲钱咧带入棺材咧，其实系一个都几虚伪嘅一个棺材都好贵，
3: 自己带唔走都唔益人。
2: 唔系因为咧，即系好多人就会谂咧，我嘅遗产系要俾啲仔女嘅，或者点样俾佢。但系咧，其实佢嗰个概念就系我喺 在生嘅时候已经俾佢咯，即系唔需要等到我死嗰一刻。
0: 系啊，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咧，作者就讲咧，咁啊，其实咧，如果 touch wood 有一日我哋死啦，咁啊，可能系80岁啦。你谂下你嘅仔女
3: 50-60岁啦，已经
0: 50-60岁，佢嗰阵时嘅嗰、那个
1: 经济状况
0: 系点样嘅咧？系都已经系健康咗啦嘛，即系已经很好好噶啦嘛。但系最差嘅时候系佢年轻嘅时候嘛，可能啱啱出嚟嘅时候，咁可能佢要挨。咁啊，分分钟如果嗰个钱咧，佢早啲俾佢去完成梦想又好，或者应急又好咧，佢嘅生活可能系两条唔同嘅路咯，同埋佢亦都可以见到佢嘅仔女系开心同埋健康嗰个状态咯。
3: 但系人就系咁啊嘛，即系啲钱留喺自己嗰度就系安全感。我做乜咁快俾你？俾咗你一阵，你唔孝顺我，你对我唔好啦，
1: 或者使晒。
2: 唔系，但系咧其实。可能到你已经成为遗产嘅时候俾佢咧，系纯粹你睇唔到佢变坏嗰一面嘅啫。
4: 咁啊系。
0: 跟住咧，佢有一个咧好好嘅，就叫做记忆古迹，即是话系讲紧。其实呢我哋系唔系用钱去买一啲嘅回忆同埋体验呢，咁入面呢有一个印象好高嘅一个故事啦，就叫做 Jason 啦。咁佢呢就系、是、作者嘅朋友。有一次呢佢就读书嘅时候呢，突然间同佢讲，我要同第二窿借钱，我要去欧洲1个月去玩。跟住呢佢宁愿冒住俾人打嘅风险啊，就借咗呢笔钱跟住去玩啦。玩完之后呢，跟住佢返嚟同作者分享嘅时候呢，作者好羡慕。因为呢佢经历嗰样嘢呢，就係、是、要喺后生嘅时候先。

0: 做到。嗯，即係譬如話，可以去行山，行到好高咁樣，或者係一啲嘅體驗啦，即係識女仔啊、溝女啊、去酒吧飲酒啊，即係
1: 又或者唔係咁放任都好，即係你後生嘅時候你可以做一個 backpacker。
0: backpacker 啊！
1: 但係我哋去到咁上一年紀，你去旅行嘅時候，你會揀住咩
2: 啊？啲啦，
1: 係啊，
0: 酒店啦，係咯 ，villa 啊，咁樣咁就再買唔翻嗰個體驗。咁咧，所以呢個人咧，佢講到依家咧，都覺得哇，呢個體驗係～一讲起呢一个 trip， 佢就好开心。虽然咧之后咧佢系要翻工嚟还翻呢啲债咯，但系起码佢就已经买咗一个记忆嘅股息。
1: 系啊，同埋嗰个即系嗰个回忆，可能就系随住你嘅年龄增长嘅时候，你再谂翻转头，咦，嗰个系增值嘅嗰个开心。
0: 嗯，
3: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4: 晚上八点四十七分。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8: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9: 啱啱我哋都系继续讲钱啦。咁其实钱咧，你有冇发觉我哋每人都有个固定嘅思维喺个脑入边啊？
10: 嗯，
9: 点得嚟嘅咧？嗰样嘢其实
0: 应该系家庭啩？
2: 呢个肯定系啦，
1: 一定系好大影响。
0: 因为我妈系唔系好识得使钱啦，我爹哋都唔系好识得使钱啦，所以咧我就好中意使钱。因为佢哋由细到大冇教过我储钱，我系大个先知，原来好多人都有学储钱啦，但我系冇学过。
2: 呢个就系 copy 咯，吓，即系佢系点样样你就跟咗佢。但系我谂有啲可能系反嘅，即系可能佢系如果唔俾你使钱，你就好想使钱咁样啦嘛。
1: 我系，我有少少系咁。
2: 我都系其实，
0: 我系好
2: 抵啦，好高系 copy 啊，系咪即系屋企定系点样？
0: 我嘅妈咪咯，因为我细细个佢哋都系冇俾到我好多，譬如话物质上嘅嘢啦，即系我系冇人哋嘅嗰啲公仔啊，我系冇 B 字头嗰只啊，即系或者系即系我系要净系可以有一啲冇牌子嘅嘢咯，所以我系惯咗系由细系都系冇所谓啦，着乜嘢就冇所谓，只要着到就 OK 咁样咯。
9: 咁你唔系孤寒，你系净系对呢样嘢孤寒啫系嘛？
0: 都会噶，即系有阵时即系对朋友我都孤寒噶。
9: 我试过咧屈佢请我食一餐饭，我觉得系成就解锁嚟噶。反正系我人生最大嘅成就，
0: 出嚟梗系 A A 制好啲。
1: 其实除咗家庭之外咧，我觉得随住成长咧，朋友都有影响嘅。因为其实我屋企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唔系出身系一个好小康之家，唔系一个富裕嘅家庭。咁我系住公屋长大噶啦。咁但系我读书咧，我个小学嘅时候咧，间学校就喺一个私人屋苑里面嘅。咁
2: 成班人氛围唔同啦。
1: 系啦，跟住咧，其实嗰个感觉。好自卑嘅，即系我觉得好想咧，大个嘅时候咧，我要有好多钱咧，先至可以同佢哋睇齐咁样。
9: 系都会佢哋用啲袋同你都唔同，应该系。
1: 最大嗰个感受咧就系佢哋嘅爸爸妈妈系揸私家车送佢哋翻学，但我阿爸咧，因为佢工作，佢本身就系揸货车，佢就揸一个好大嗰个货车送我翻学。

0: 金丝猫咁普通，
1: 普通嘅咩？
2: 都有都有其中一款啦，其中一款产品啦，
1: 有啊，
3: 其中一款产品。
2: 大个啲咧就喺中学咧，因为要犯规要罚抄咩校服指引啊、校规嗰啲咧，咁大家都唔想抄嘛，于是有人咧就系帮人抄去赚钱吓，咁甚至乎有啲人系专业做呢样嘢嘅，想抄书，上堂唔听书嘅就狂抄校规卖钱咯，咁呢啲都系。即系我谂系大家可能对金钱个需要啊个需求或者唔知啊生意头脑唔知系咪屋企灌输嘅咧，可能做生意啲人就会教到啲仔女有金钱有唔同嘅观念。
3: 我觉得唔系啊，因为我同我细佬都系同一个父母生噶啦，咁咧。我同我细佬咧，我哋一齐去旅行。咁我细佬咧，佢就会买嘢，我都买嘢啦。咁啊，例如一支笔咁样啦。跟住咧，我系买翻嚟咧，可能咧我系送俾我嘅朋友，但系咧佢唔系嘅，佢攞支笔嚟做生意咯。譬如如果佢买五蚊嘅支笔，跟住佢卖俾朋友六蚊咁样咯。
1: 哇！
3: 每一次都系咁样咯，所以话唔一定
0: 系。但
3: 系
0: 我发现系嗰个 stage 嘅问题啊，即系我同我细佬都系好唔同，我系对钱冇乜观念，但系我细佬咧就系好细个，即系佢读紧大学嘅时候已经可能买少少股票啊、投资嗰啲。即系可能系佢嗰个成长嘅时候咧，屋企嗰个环境又有啲唔同啦，即系唔系好似我细个嘅时候咁缺乏啦。
3: 争好远嘅咩？
0: 六年咯，其实唔系好多。
3: O、okay、K，
0: 但系即系可能就系佢系拉仔啦，又咁，所以佢对钱咧，佢系比较叻啲去运用。
2: 会唔会早年啲就系受屋企父母去影响，但系大个咗就多啲？受周围嘅朋友影响、
3: 我细佬同我差一年啦，佢都系好中意储钱噶，系佢都系对钱嘅观念好强，
0: 同你系唔一样，
3: 完全唔一样噶。我好中意乱使钱，佢就系好唔中意使钱咯。佢谂得好清楚先会买一样嘢咯。
2: 有啲人即系会摆钱摆得好紧要，即系头先我讲中学嘅时候嗰啲。同學咁佢可能唔讀書，但當然佢好叻啦咁樣，咁就淨係抄校規去賺錢。咁嗰度我諗賺賺埋埋都唔錯㗎啦。咁但係大個就後屘知道佢都做咗專業人士啦。但係後屘知道佢原來佢都係睇錢最緊要，因為佢係主力為啲壞人服務嘅。
0: 哦，其實所以講到尾咧，其實錢係一個好中性嘅嘢咯，即係只不過係你點樣去用錢，同埋你為咩要揾嗰嚿錢。
2: 係啦，會唔會你為咗想揾多啲而做壞事咧？
0: 係咯，即係迷失咗自己。
3: 係，即係會唔會用咗金錢去定义自己的价值有几多？
2: 哦，系，
0: 哦，系，其实在香港或者其实现代的社会都很容易是咁。
2: 即系可能职业都有歧视啊，即系你搵得多钱啲，可能你做坏事都可能有人睇得起，但系你搵得少钱，你哪怕你做一样好有意义嘅事，人哋都
1: 会觉得睇你唔起咁样。
3: 即系英雄莫问出处系咪？
1: 因为我觉得，但系而家其实普遍，即系我哋喺。生活上面啦，好多坊间嘅嘢教你点样用钱㗎嘛。即係其实佢哋都系有啲嘢定咗入咗你个脑入边。我咁样就譬如钱搵钱最兴㗎啦。即係好似头先抄书嗰时我细个都有㗎，我都有罚抄去赚钱，即係帮人。咁嗰时抄书我哋咪会学识投资，因为细个就系喂教你你一定要做投资嘅，你唔可以搵完嚿钱出嚟使咗就冇㗎啦。所以我就会点样，我会买多支笔左右互搏咁抄，咁你会即係增大你嗰个生产力啦。咁你咪越嚟越识得，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搵钱越多。
3: 手都
0: 识揸笔，你好有潜质做医生啊！我以前睇个医生就系左右手一齐写字，
3: 系开刀都系左右手，系咪？
2: 头先喺度讲紧，究竟你嗰个价值观或者你对自己嘅定义系从边个人嗰度嚟啦？咁又系时候又开下我哋下一个礼拜嘅题目啦。下个礼拜不如讲下写速咧，
1: 好
0: 系啊！大家知唔知咩系写速啊？
1: 唔知
3: 真正嘅意思唔系好知。
0: 好啦，写速咧就系嚟自一个日文嘅咁。佢嘅意思就系公司里面嘅畜生，好 sad 啊！
2: 即系好似出卖咗灵魂咁样，系啊。咁啊，又连带亦都好似我哋成日都讲一个 topic 就系 work life balance 咧。究竟你系咪即系完全系瞓晒身落去做嘢，但系你冇自己生活咧？咁系咯。究竟你系咪一个社畜咧？你有冇 work life balance 咧？咁欢迎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 又或者 WhatsApp 啦，5978-2078同我哋讲下都得，写信都可以啦。咁欢迎。你下个礼拜分享你自己嘅睇法嘅，咁啊，今个星期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星期再见啦，
3: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102.4 to 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找出潜力大的领域，推出有力举措，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提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找住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

0: 按通道功能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会议话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入境处上星期四至昨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工业大厦及装修单位等，一共拘捕23名怀疑非法劳工、7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以及2名预期逗留人士。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19至59岁，当中一名男子持有行街纸，另外有2人涉嫌行驶及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话过去一星期一共接获25宗涉及网恋的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近7000万。当中一名50几岁的资深保险从业员，去年经朋友介绍一名女子想商讨保险问题，对方以不熟悉保险为理由，将事主介绍给一个细叔伯跟进，并以社交平台 WhatsApp 联络。这位细叔伯向事主圈寒问暖，其后两人发展为网恋情侣。对方向事主介绍加密货币，有使事主下载应用程式，又介绍专家帮忙打理电子钱包。事主半年间将合共400万现金转交骗徒同党，更多次转账合共近2200万至快旅户口。直到上月，事主要求提取款项被拒绝，网恋对象和专家失去联络，最终损失2600万。警方说即使具备专业金融背景，亦可能因为情感破防而中招，呼吁市民提高防范意识。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为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订立法律框架，及为医疗专业人员和施救者提供法律保障。预设医疗指示让患有严重及不可逆转疾病的成年病人在有精神能力时预先表明，当自己丧失精神能力时希望拒绝的维持生命治疗。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是确保在医院以外，即使没有医护人员在场，施救者亦会按命令行事。医务卫生局说，条例生效标志着香港晚期照顾服务踏入新里程。条例下的指示及命令目的是尊重病人就维持生命治疗所作的自主决策，让他们安详并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它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0: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 节目环节。

0: 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道子納子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6: 9:07啊，咁啊嚟到道子納子話你知嘅時間啦，有我朱家明，亦都有陳俊文羅文嘅，羅文你好，
7: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6: 好啦，咁啊，昨晚美國股市咧就非常之強勁啦嚇，雖然啊就。道指就冇升過1000點，咁但係啊都有600點以上嘅升幅，咁啊納指就更加誇張啦，除咗收復失地之外咧，更加有進帳添啊，因為佢都升600幾點啊，
7: 收復咗星期四嘅失地，
6: 係啊，星期三失地，
7: 係啦，咁咧星期三我知啊，道納指都好似跌咗成400點㗎，
6: 要睇翻啦，總之呢係收復曬失地㗎啦嚇，咁咧就有突添啦，當然就咁，所以咧仲有。佢主要呢即係美國股市啊，主要呢係升咩呢，就升啲晶片 AI 相關嘅股份。所以呢返返嚟亞洲區嘅時候呢更加誇張。因為你淨係望一望呢呢個南韓綜合指數啊，升咗 18%。
7: 18% 啫。
6: 指數升 18% 喎、啊。呢個好似係歷史性㗎喎、啊。
7: 系系咁，但系其实咁讲啦，即系当然系个大幅升幅啦。但你谂下佢近嚟嚟讲个调整都好深嘅，亦都好明显系跌过一龙啦。咁啊南韩单日升 18% 固然系得人惊，但其实冇几耐之前咧，两年前到日本市嘅单日升 10% 嘅。
6: 但系佢都仲犀利啊，18%。
7: 系咁，日本同南韩又唔同嘢啦，
6: 即系唔同嘅市场。
7: 日本市场就更加大啲啦，系咁样先。日本咧就喺2024年8月份咧，唔知咧8月5號定6號咧，即系定系10幾號啦，就有一日咧跌咗12%，跟住第二日就弹翻10%，系啦。咁啊跌10%嘅咧，就因为呢个日本 yen 咧突然间升。咁升到呢即係啲突然间担心就话个利息会升啊，央行出嚟好鹰派咁讲话，我哋迟啲会加息控制通胀㗎啦咁样。跟住日 yen 升咗成好似成10 yen 8 yen 嘅。跟住个日经指数呢就係咁不停不停跌啦，你每次。
6: 今日都即係昨晚开始啦，都有少少类似喎。昨日 yen 都升啊，不过冇升咁多，升 3% 啫。
7: 争好少，争好远。升 3% 个市场唔会惊喎。市场话好啊，好似我呢啲咁样有叮都系日本 yen 嗰啲，好啦，唔使蚀钱啦咁样。
6: 唔系佢喺低位度反弹返上嚟啊，唔系好似几廿年低位嚟㗎。
7: 系咁，但冇用嘅。2024年都系一个喺低位度，咁日本央行就出嚟好鹰咁样喺度，即系口头干预市场。点知系太过成功，个 yen 突然间咧夹埋啲淡仓咧夹10 yen 上。跟住日经咧就即系简直系反射作用啦，就即刻跌10%，跌12%，咁引发全球咧单日咧系有个比较大跌幅嘅，咁第二日咧升翻10%，咁我都见过有啲投资基金经理咧系喺嗰日12%跌嘅时候打靶，跟住第二日升翻10%嘅时候都摇晒头咁样，咁但系韩国情况嚟讲嘅话就因为。之前由9000幾點落嚟啊嘛，
6: 系啊，
7: 9200、9300嗰个位嘅时候，
6: 要 check 下啦，又真系，
7: 系啊，总之9000點以外咧，跌到落去5600點都唔够。
6: 今日啊，系啊，5600點都唔够啊，近排。
7: 今日反弹翻1000點啊嘛。
6: 今日最高升过1037啦，收市升1002啦。
7: 系啦，啱啱升1000點中啲，有1002、1001咁上下，咁升18%。咁啊，寻日咧就应该系跌到5600點以下嘅。咁喂，9300跌到5600咧，虽然佢年初至今仲系有成30%升幅，因为佢起步点得4200啫嘛。但始终嚟9300跌到5600嘅话，讲紧跌咗3700點，跌咗40%，
6: 好夸张啊！
7: 系啊，咁40%你升翻嗱，咁啊，如果指数嚟讲嘅话咧，系跌咗3700點，3700點你而家弹翻1000點，当然一日弹就好似好多咁。
6: 系啊，一日弹18%，好夸张啊！又
7: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即系有时跌过龙就系咁噶啦。所以我成日都话就系，你估唔到几时反弹噶，即系其实 你话寻晚个股市咧有几个原因？
6: 佢唔系寻日低啊！如果你计今年咧，系前日啊，即系星期三嗰一日啊。
7: 系啊，
6: 即系 SK 海力士咪跌过十几个 percent， 跟住收市咪升，唔系收市咪跌十个 percent 倒收嘅。
7: 系
6: 嗰一日咧，指数咧即系南韩综合指数啊，
7: 嗯、
6: 最低系5263点嘅。
7: 哦 ，OK， 咁跌足4000点啦。
6: 系啊，仲夸张。
7: 系啊，咁但系嗰个系最低位啦，
6: 啊那個、
7: 收市有少少唔同嘅。咁但系即系收市嚟讲嘅话，就算5000、5600咧，都讲跌咗3700点。
6: 系啊，
7: 同埋去到嗰个位置嚟讲嘅话，其实我啲节目都讲好多次啦。喂 ，SK 海力士328000嘅每股盈利，即系第二季公布咗噶啦嘛。其实呢个数字都低噶啦，328000。我同大家再详细解释下，328000嘅即系市场共识吓、啊，你喺上网是但一个网站 search 出嚟啊，都唔系是但一个韩国啲股票比较少啲资讯。但总之328000嘅市场平均预期盈利啊，2026年咁啊，呢个股价跌到。120000，130000，
6: 120多万，
7: 120多万，就讲紧四倍 P/E 喎。
6: 系啊，四倍靓啦，我当你四倍靓啦。
7: 吓、啊，120000就冇啦，
6: 冇啊。
7: 最低嘅时候要四倍以下啦。
6: 系 啊，但系佢收即系当然啦，未必买到最低位嘅，即系你当佢四倍靓买到咯。其实都系属于低嘅水平咯。
7: 系、啊哎、买唔买到一件事咧，总之嗰阵时个市嘅成交价、啊、收市价都系四倍左右。
6: 四倍靓啦，最低。
7: 咁我同你讲又系，唔通跌到两倍？系咁啊，咁啊，实际上咧，即系喺个股市浮沉咁多年啦，我哋两个吓，咁啊都唔系未见过两倍 P/E 嘅股票嘅。
6: 系啊，见过。
7: 系啊，咁但有阵时两倍 P/E 仲要系所谓叫历史盈利，唔系动态盈利啊，唔系呢个下年预期盈利啊。咁但系有阵时两倍 P/E 嘅股票通常咩事情发生咧？
6: 通常嚟讲啊，个市唔好咯，咁你依家南韩股市咪唔好咯，
7: 啊、
6: 即系通常嚟讲都系咁样，即系拉低晒啊，出现一啲恐慌性抛售啊，甚至就系本来都唔想抛售嘅，系焗住俾人抛售啊嘛。
7: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话，除咗话个市唔好之外，另外一个条件咧，就通常系即系一般正常嚟讲咧，就系、是。喂，你两倍历史市盈率啫，但你盈利下跌咯，话、嗯、盈利下跌，譬如话出年跌50%，
6: 嗯、
7: 甚至跌80%，你基于啊，而家你两倍市盈率嘅嘢，话1蚊，你值2蚊，咪两倍市盈率咯、
6: 嗯。
7: 喂，但系唔好意思，下年得翻2毫子盈利，
6: 哦系 啊，
7: 其实2蚊系10倍预期市盈率，咁、
6: 啊、
7: 就唔系太低。
6: 但系依家唔系啊嘛，
7: 而家唔系嗰件事啊嘛，啱啱公布咗业绩，南韩呢个 SK 海力士啊，低于市场预期，低于市场预期几多咧？升6倍。系啦，个前景又唔系好好，个前景预期唔好，仲系咩情况呢？啊，只系增长2倍，咁、
6: 嗯
7: 啊、所以因此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咁你增长2倍至6倍啦吓，咁啊佢个 P E 系4倍，咁其实系咪一个好合理水平咧？咁样啊，咁我同阿嘉敏讲咗多次噶啦，原来咧其中一样嘢就话南韩咧好多呢啲咧技术性嘅一个因素抛售，首先就南韩好多原来好多好多杠杆啦，好多孖转啦，好多借钱去投资呢啲孖杠杆嘅 ETF 啦，大家睇新闻都睇无限次啦，就见到啲南韩嘅股民几咁惨啊，蚀咗几多钱啊咁样，咁大家都系非常之同情佢嘅。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寻日爆咗新闻咧，我 send 咗俾朱家明啊，好似啊，有睇到啊，有间叫做 Situation Awareness 嘅对冲基金公司。
6: 哦，呢间就系以前呢个主理人或者叫创办人啦，佢喺 OpenAI 度做噶嘛。
7: 系啊，喺 OpenAI 走出嚟嘅，2024年创办。
6: 系啊，
7: 到今年上个月6月份嘅时候，全民因为我未认真睇啦，450亿嘅美金嘅资产规模。照爆仓，
6: 照爆啊，系 啊， 啊，
7: 要咁佢爆仓咧就可能唔系渣都冇嘅，不过都有啲问水噶啦，佢要 unwind 系啦，即系基金咧可能即系应该睇个款系应该会执笠噶啦，基金系、需要系 liquidate 嘅基金噶啦。
6: 佢呢个创办人好后生噶啫。
7: 系啊，固然系好叻仔啦，两年可以将基金吓、啊、增由唔知佢由几多钱开波啦，佢自己本身有啲钱嘅，去到450亿美金啊，450亿美金系咩概念？450亿美金系3亿。450亿美金咪3500亿港纸，
6: 就3500亿咯。
7: 系啦，3500亿港纸，
6: 系啊，
7: 3500亿港纸嘅一个基金嘅规模。咁啊，点解会出现一个银翻嘅情况咧？就亏、是、损大啦，
6: 梗系啦，咁样跌化。
7: 另外似乎 margin call 啦，嗱、啊，传闻啦即系有啲上网嗰啲 online 消息咯，就有啲话佢个 leverage 去到4倍最高嘅时间。
6: 哦，四倍有差程都好嘢噶啦，依家
7: 由4倍我都觉得有啲奇怪，有冇4倍咁高咧？边间行放4倍俾佢咧？
6: 唔系，即系我嘅意思就系、是，如果佢有4倍个市咁样跌法咧，即系嗱。 我唔好諗住佢一定係買咗 SK 海力士先啦、
7: 啊。
6: 你淨係睇佢嗱，即係因為佢自己本身係 OpenAI 做噶嘛，以前
7: 係啊。
6: 咁所以佢對 AI 嘅股份咧係非即係個前景係非常之睇好嘅。
7: 好叻啊！
6: 係啦，咁你諗下佢會買咩啊？即係譬如 MU 啊，咩呢個咩即係儲存記憶體嗰扎啦，
7: 史記咋，係
6: 啦
7: 係
6: 啦
7: 係
6: 啦，
7: 冇錯，
6: 係啦嗰扎啦。咁你諗下嗰啲，喂有啲
7: 最穩陣嗰啲係 Caterpillar 啦。
6: 喂，有啲跌三至五成喎，普普通通都跌三成咁滯㗎啦。
7: 喂，唔係記憶體嘅話都冇乜邊只跌少過五成㗎喎。
6: 唔係，即係我唔係咁，我又當你唔好話買曬記憶體先啦，係嘛？即係大概平均嚟計都三至五成點都有㗎啦。如果你共幹四倍嘅話，喂，其實爆曬㗎咯。
7: 唔係，我諗共幹四倍咧，可能係局部嘅倉位啫。因為照計成個 portfolio 共幹四倍嘅話咧，我相信唔係有啲咩投行會放得咁盡俾你嘅。
6: 喂，呢個都係傳嘅啫，我哋冇辦法證實嘅。
7: 係啊，咁但係事實上就外電報道嘅話，呢、這個基金應該係彎緊啦，同埋咧就唔知係咪最新近咧前兩日咧就將個好大嘅倉咧就賣咗俾 Ken Griffin。係
6: 啊，
7: 係啊 ，Citadel。咁啊，有陣時對沖基金嚟講嘅話咧，呢個 Ken Griffin 都真係犀利啊，姜係老嘅辣啊！
6: 而家喺低位接曬人啲貨，
7: 係啊，唔知係咪尋日啦？嗱，我 Wall Street Journal 咧就有報道咧，就係 Ken Griffin 咧，即係啲投行咧幫我哋 book 咗 book 一丟，咁啊，好似係 Ken Griffin Citadel 嗰間公司咧接咗大部分嘅貨，喺呢個包括 SK 海力士，哇！尋日知唔知佢係前日收市價雞定尋日收市價雞啦？
6: 我當你尋日都平啦，你琴日。啊，不如我咁讲，琴日都弹翻，即系如果计美国啊 ，ADR 好似十几个 percent 嘛，弹咗。
7: 寻日 ADR 弹十几 percent 咁少，点解唔止啊嘛？
6: 要睇翻嗱，但系香诶亚即系喺亚洲呢边啦，即系叫韩国呢边啦，都十几噶，都唔少噶。
7: SK 海力士寻日嘅升幅系都唔多嘅，17.5% 啫。
6: 系啦，我记得十几个 percent 嘅。
7: 啊，升廿。亚
6: 洲呢边都系升翻十几个 percent。
7: 系啊，咁啊，亚洲边唔止升十几 percent，SK 海力士升三成。
6: 升三成咁犀利咩？等我睇睇先。
7: 跟住7709升六成。
6: 660系嘛？660系冇错啦，等下即刻揿一揿。哦，系、哦、升三成啊！佢今日喺亚洲呢边、
7: 啊
6: 哦，超夸张真
7: 系。系啊，咁你有阵啲嘢，喂，仲有而家触发咗就系话，其实之前咧有都有好多空军噶嘛，
6: 哦、空军仓啦，
7: 空得咁开心，
6: 系啊，
7: 系咪？
6: 琴日啊，美国股市未开，我都讲啦，我都觉得亚洲区嗰个跌幅咧已经系比想象中少啦，因为你冇忘记一样嘢就系、是、前晚美国股市系冧一冧落嚟噶嘛。因为嗰个就即系当然啦，再加埋阿沃什息口嗰个因素啦。
7: 系啊，即系道指又俾佢影响到啦。
6: 系啊，
7: 纳指拉埋落嚟啦。
6: 系啊，
7: 纳指本来喺沃什开会之前嘅话咧，曾经出现轻微正数噶，喺、星期四嘅时间系咪？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星期三嘅时间。
6: 星期三
7: 系啊，
6: 即系我哋夜晚咯，星期三。
7: 系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就即系非常之精彩。不过我哋唞唞先，转头再翻嚟再同大家讲。
8: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9: 每个钱币
8: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9: 主持陈以提，
8: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9: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9: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8: 一起讲钱讲故事。
10: 晚上九点二十分，
1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没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

0: 三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21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好啦，我哋睇一睇美股啦，就开始之前期货嘅表现啦，都非常之唔错。道指期货52,574点，升194点，升幅0.37%。纳指期货28,523点，升咗283点，升幅啱啱1%到啦。S&P 嘅期货7,489点，升17点，升幅0.22%。咁啊，歐洲方面咧，亦都係全部都上升啊！咁啊，倫敦富時10,907点，升10点，升幅0.09%。法蘭克福 DAX 25,647点，升35点，升幅0.13%。巴黎 CAC 8,533点，升48点，升幅0.56%嘅。咁啊，Norman啊，咁啊，近排真係過山車嚟嘅喎，唔係淨係一個市場喎，其實好多市場都係咁喎，真
3: 係。係啊，咩最主要就係 AI 出現咗個，我哋講過啦，迷你股災啊嘛，係咪、都唔係太過迷你嘅，不過都算係迷你嘅，因為時間比較短。但有陣時即係可以咁講，呢個係一個大家投資者需要咧，即係從中學習、吸收一個唔好話教訓啦，吸收嘅經驗。系啦，喺投资市场嚟讲嘅话，有阵时几个投资都好啦，即系你个风险嘅管理咧，风险管理咧，仲要咧，我成日都提议咧，就风险管理有两种啦，一种系叫做即系喺事前做定风险管理，一啲系事后。嗱，事后咧，其实有阵时好多嘢咧，唔系可以事后做嘅。事后做嘅话咧，第一件事就话可能会好贵啦，冇效果啦，兼且系做唔到啦，系咪？咁事前嘅风险管理嚟讲嘅话，最好重要就系话你个杠杆啦，你个 positioning 啦，你个仓位啦，即系唔好太大仓位啊，系咪？跟住或者最简单嚟讲嘅话咧，即系风险管理好多人少少中意讲一个叫做系一个 weighted risk 啦，咁啊 VAR， 咁甚至就话唔好讲话咁复杂啦，只不过就系话你要预咗。佢會有幾多嘅一個跌幅喺帳面上嚟講嘅話，你咪承受得住先。無論你個 margin 會俾人 call 爆啦，或者你本身就算冇任何 margin， 你個信心會唔會俾佢震走咗啦？因為今次其實震走咗嘅錯唔少噶，唔單止散户啦。今次你見到呢個450億美金嘅 situation awareness。
2: 哦，佢可能一定有槓桿啦。
3: 槓桿就必然噶啦，唔槓桿啊邊度使unwind就分咧？邊度使夾硬夾平夾賤賣咗俾 Citadel 咧？係咪？咁所以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其實就即係大家要去認真係吸取呢個經驗。好多陣時好好嘅投資 AI， 我當然係非常之中意啦。我同朱家明都不嬲都係好相信 AI 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嚟講嘅話咧，即係錢就唔可以話真係去到好似即係賺到咁盡啊！即係100% 買曬一隻股票啊，甚至200% 買曬一隻股票啊，係咪？嗰啲喺電影先見到嘅一份兩次身係嘛？咁啊，所以因此嘅話咧，都係大家要
2: 孤注一擲啊嘛，嗰個叫做。
3: 啊，系啊，咁啊，孤注一掷咧就另一套戏啦。我讲训练处身嗰个系阿星爷嘅，系、啊，不过即系嗰个台词都冇乜人记得噶啦。anyway 啦，咁所以就即系讲翻呢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实际上仲有一样嘢就系寻日嘅反弹幅度大到咧，应该好明显系夹仓啦，系嘛？
2: 摆明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都唔系散户做噶啦，呢啲
3: 系啊。咁所以问题上就系话，有阵时个反弹嘅时间咧。是极度难猜测的。
2: 好难猜测。
3: 喂你边个估到我仲想住喂咁咁跌到咁空嘅话应该跌多两日啦是不是你个时间买嘢其实呢星期四呢星期四反弹啦星期二呢我仲加少少 SK Holdings 嘅。
2: 仲要坐落去喎仲要。
3: 是啊星期坐咗几蚊啫咁但问题上就是星期三呢我又冇加到啦。我谂谂就星期三，哇，咁跌成咁嘅样，系嘛？
2: 咪等佢跌多啲先咯，谂住
3: 系啊，咁跌多先啦。第二日暴力反弹，
2: 系啊，点知佢就唔弹啦？
3: 系啊，
2: 唔系唔跌啦，跟住就
3: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即系你真系做一个长线投资嚟讲嘅话咧，咁我都会喺度吸收嘅我自己一个反省下个教训，就系话都够平啦。咁你有仓有仲有资金嘅，咪买少少咯，系咪？即系你去到南韩嘅话，真系3几倍P E， 系嘛？实际上咧，即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我觉得3几P E 都冇嘅，因为实际上
2: 低位嘅时候冇噶。
3: 唔单止系低唔低位问题，因为最主要就盈利情况嚟讲嘅话咧，其实咧系我觉得系冇三倍嘅。因为点解呢其实 SK Holdings 呢喺上礼拜呢就公布咗呢个第二季业绩㗎嘛。
2: 嗯。
3: 其实第一二季加埋嚟讲嘅话大约已经19万元韩元。咁、第一季系少啲嘅第一季应该5万几第二季系13万几贪19万元韩元。半年19万元韩元全年32万8元。

0: 咁即系咩嘅概念咧？全年32.8万，即系下半年加埋得13万啫。我第二季系13万啦，
1: 即系下半年就得一季嘅盈利嘅啫。
0: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 OK， 即系简单啲讲嘅话，喂，我谂第三四季应该盈利上升噶嘛？喺而家啲价钱啊、需求啊方面嚟讲，我当佢冇升。第三四季持平13万一季，
1: 都26万啦。嗰度
0: 嗰度26万啦，
1: 系啊，
0: 加埋19万，第上半年嘅话，咁都应该系讲紧45万 won 噶咯。
1: 40几万啦，
0: 45万 won， 120万嘅话，45万 won 系3倍 PE 都唔够咯。
1: 系啊，2.7几倍咯。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度有个问题，当然
1: 倍都唔够，
0: 好得意嘅。即系譬如话我睇住个啲彭博资讯嗰啲图片啦，咁啊个市场嚟讲平均系预期咧，而家好啲啊，而家33万9啦，之前32万8啦。咁啊，32万8都唔系唔合理嘅。不过问题上就系，当你出第二季业绩嘅时候，既然两季加埋19万啦，你有乜理由预期佢全年32万8咧？嗱，睇翻每季度嘅预测嘅话咧，就去到46万左右嘅。
1: 即系话咧，如果最即系假设啊 ，SK 海力士啦，即系最低价125万 won 啫嘛。
0: 系啊，
1: 125万 won 咧，即系你点样去计佢咧？即系头先我哋讲嗰啲数字咧，叫做啊，高嘅可能系讲紧3.7倍唔够。啊，
0: 系啊！
1: 如果低嘅时候，即系个盈利高啲啦，咁啊可能讲2倍几3倍唔够啊！但系我哋成日都讲啊，我哋都唔系话成日都觉得佢可以去到咁高啊！我哋都话你当佢4倍零啊，喂，4倍零其实都唔算贵啊！你 MU 都吹紧6倍几啦。
0: 而家冇，之前冇，大约 MU 系155蚊，最低嘅时候都700几蚊啫，嗰阵时都系4倍到咗。
1: 系700蚊嘅时候都系4倍啊。
0: 系啊，咁但系譬如话 SK 海力士啦，嗱，而家根据嗰个彭博资讯大约嘅预期嚟讲嘅话咧，第二季啱啱公布咗季咧就132,000嘅韩元，咁比市场预期嘅756,000咧多咗75%左右。咁而呢两季加埋嚟讲嘅13万2加57,000嘅话就189,500到啦，啊，当佢19万左右，咁你19万上半年，咁下半年你预佢32万8系咩嘅概念咧？即系话下半年得13万到啫，
1: 系咯。
0: 咁实际上嚟讲嘅，而家市场对于季度嘅业绩预期嘅话咧，虽然都仲未 update 晒啊，第三季就预期喺87万9，咁呢个数字应该 update 噶啦，因为第二季都做咗13万2啦，系咪？跟住，但系我当呢个数字计先啊，第四季就12万6，咁呢两季加埋嚟讲嘅话，已经系讲紧21万3。再加埋上半年嗰、那个头两季嗰19万几，其实已经用紧40万左右韩元。
1: 我当你齐头40万，你都系吹紧3倍几市盈率啫。
0: 系啊，咁同埋最紧要就系话个市场继续预期佢会增加盈利增长。
1: 系啊，但系当然我哋唔系计佢今日个价，我哋计佢最低嘅时候125万韩元计。
0: 系啊，但就算你计今日个价咧171.8万咧，你讲紧40万韩元嘅每股盈利，其实我觉得50万都有机会。
1: 都系4倍几咯，依家。
0: 系啊，所以同埋最紧要就系、是。话四倍几啊 ，PE 呢个数字咧，又唔可以即系纯睇高低就即系讲晒嘅。咁第一件事就系话，其实值 PE 咧，当然呢个系一个最高难度动作啦。咁我哋一阵间听完新闻之后再详细倾倾啦。
1: 好啊。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晚上9: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定发展信心，增强忧患意识，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找住潜力大的领域推出有力举措，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会议厅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提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找住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扩大物流信息互联互通。会议

0: 话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入境处上星期四至昨日在全港多区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餐厅、工业大厦及装修单位等，一共拘捕23名怀疑非法劳工、7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以及2名预期逗留人士。被捕的怀疑非法劳工年龄介乎19至59岁，当中一名男子持有行街纸，另外有2人涉嫌行驶及管有怀疑伪造身份证，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话，过去一星期一共接获25宗涉及网恋嘅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近7000万。当中一名50几岁嘅资深保险从业员，去年经朋友介绍一名女子想商讨保险问题，对方以唔熟悉保险为理由，将事主介绍俾一个细叔伯跟进，并以社交平台 WhatsApp 联络。呢位细叔伯向事主圈寒问暖，其后两人发展为网恋情侣。对方向事主介绍加密货币，有使事主下载应用程式，又介绍专家帮忙打理电子钱包。事主半年间将合共400万现金转交骗徒同党，更多次转账合共近2200万至快旅户口。直到上月，事主要求提取款项被拒绝，网恋对象和专家失去联络，最终损失2600万。警方说，即使具备专业金融背景，亦可能因为情感破防而中招，呼吁市民提高防范意识。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为预设医疗指示及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订立法律框架，及为医疗专业人员和施救者提供法律保障。预设医疗指示让患有严重及不可逆转疾病的成年病人，在有精神能力时预先表明当自己丧失精神能力时希望拒绝的维持生命治疗。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是确保在医院以外，即使没有医护人员在场，施救者亦会按命令行事。医务卫生局说，条例生效标志着香港晚期照顾服务踏入新里程。条例下的指示及命令目的是尊重病人就维持生命治疗所作的自主决策，让他们安详并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
8: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9: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0: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9: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0: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9: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4: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好多时我哋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系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嘅。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翻屋企，同埋咧会传播俾长者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好严重。加上而家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嘅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似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嘅健康投资。
1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9:30，
1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8: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8: 9:39回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即刻睇一睇美股开市之后啊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道指52401点，升193点，升幅0.37%。纳指25338点，升215点，升幅0.86%。S&P 500 7470点，升33点，升幅0.44%。咁啊欧洲方面呢都系咁上下啫。咁啊寻日呢就做得麻麻地嘅巴黎 CAC， 但系巴黎 CAC 呢昨晚最终是升，反而伦敦富时跌了少少收市，但是今天巴黎 CAC 非常不错，升得最好。巴黎 CAC 8547点，升62点，升幅 0.72%。 伦敦富时10914点，升17点，升幅 0.16%。 法兰克福 DAX 25665点，升53点，升幅 0.2%。我想问昨天就有只 Microsoft 升10%多，收市都应该10%多。
20: 是啊。
18: 今天到第二只了，到亚马逊了。亚马逊。
20: 不是苹果吗？
18: 苹果调回转了。
20: 那是今天朝早晏昼都已经讲过多次苹果。苹果差点。
18: 跌了下来了。
20: 是啊，但亚马逊 OK 喎。
18: 非常 OK。现在升了 13% 以上的。
20: 哇，强劲啊。
18: 因为业绩很犀利啊，他都。
20: 業績好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咧，亦都係即係同啲投資者方面講，同好似微軟一樣啦。其實業績你話係咪好誇張咧，又未至於嘅。咁啊，但係最重要就係咧，市場信心好啲，開始相信咧，譬如亞馬遜呢啲嘅話咧，不嬲都係 AI， 嗱咁忘記喎，亞馬遜 AWS 咧，其實個雲端服務嚟講嘅話咧，全球首屈一指噶，仲大 market share 個呢個微軟同埋 Google 噶，咁啊仍然都會見到個 AI cloud 方面嚟講嘅話，繼續係有個好強勁嘅增長嘅情況之下嘅咧，咁市場收貨啦，而家股價方面嘅話就強勁上升，咁啊升幅都比較強勁，升十。

0: 3.8%，
1: 就快14%啦，
0: 升咗32.58，咁啊268蚊左右嘅水平，咁啊离开278.56嘅高位只系相差10蚊左右啫，咁所以即系个升个业，因为业绩系真系黄道啦。
1: 喂，但系咁讲，即系有阵时都几难捉摸市场嗰、那个即系睇法或者叫情绪啦，叫做。因为点解咧？其实佢都上调资本开支嘅。嗱，上一间系边间咧？我同你都揸住嘅 Google 咧。
0: 嗯。
1: 嗱，上调少少啫，就已经俾人沽咗落嚟啦。
0: 系啊。
1: 喂，今次又唔惊嘅？点解呢只？仲有佢嘅自由现金流系转为负数嘅，咁啊，同 Google 系冇乜分别嘅。
0: Google 好似正数添。
1: Google 仲正数添啊？
0: 系啊。
1: 即系惊佢负数啫，系嘛
0: ？Google 个自由现金流好似系大跌90几，由80几美金跌到7亿几美金。
1: 咁啊，所以就惊啊！咁今次喂，如果你计嘅亚马逊咪仲惨，现金流直情系转咗负嘅，依家。
0: 所以有阵时咧，现金流咧，并唔系一个股份嘅唯一嘅一个考量嚟嘅，或者一个好主要考量。其实主要考量未必一定系好自然第一件事就系话嗱，亚马逊咧呢间公司你要留意一下咧，喂佢业绩咧其实经以前起步点嘅时候咧，都已经系长期冇钱赚噶啦，系啦。咁啊，但系冇人提噶，因为佢你见到个生意好强劲，个公司管理层选择暂时嗰、那个priority 摆喺。扩充间公司度，暂时现金流负数或者冇盈利唔紧要，我而家扩充紧，即系好似我哋所讲啦。你开间茶餐厅，哇，好爆嘅，
1: 系啊，
0: 朝头早7点钟排到夜晚11点钟嘅。
1: 咁啊，志愿就系18区至少每区开一间咯。
0: 我睇你开2间都似，
1: 唔系啊，至少先啦。
0: 系啦、啊，咁当你开十，即系你突然间开18间新嘅铺头嘅时候，你现金流有冇可能正数啊？你一间几爆都冇可能支撑到18间嘅装修费啊
1: ，capex 开支几大、啊，
0: 甚至可能话你直情要买埋嗰只个铺。而家铺头虽然平啫，
1: 雄心万丈啊！
0: 咁你 data center 都系嘛 ，data center 系一个唔系以前嗰啲纯粹硬软件嘅一个业务嚟噶啦，佢真系要整部电脑喺度整个 data center， 等于一部大电脑，跟住俾好多人你都去用，系啦。咁呢个生意嘅话咧，系需要有一个即系投资一笔
1: 前期开支或者叫前期投资咯，
0: 资金资本系啦。咁啊，呢个资本可以系现金流，但有阵时如果生意好好嘅时候，我系咪限于净系现金流咧 ？organic growth 咧，呢个世界净系 organic growth 咧，就唔使基金经理啊，唔使银行噶啦，系咪？银行啊，基金经理，股票市场帮你集资啊嘛，系咪？咁所以呢啲情况嚟讲嘅话，个现金流就算好似亚马逊咁样，系一个短期嘅负数。又如何呢？系嘛？你主要见到就话佢生意好好，咁而家市场就咧，其实气氛个情绪改变咗咯。寻日微软，寻日我哋都讲过，微软业绩系咪话爆晒灯咧？唔系，好好好好，但未至于话爆灯嘅。但系足够已经扭转咗市场气氛啦。第二件事当然就系有时跌到喺个低位啦。微软低位嘅时候跌咗30几，
1: 系啊，30几噶，即系唔系话现时啊，即系最低嘅时候啊，
0: 系啊，
1: 高位30几啊以上噶啦，应该
0: 系啊。微软讲紧即系低位嘅时候350蚊，高位550蚊，相差2嚿水。三分之一都唔止啊，36-37% 啊，咁啊，跟住仲有，当然就系话，喂，佢同一时间嚟讲嘅话，佢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佢个P/E 亦都低咗好多啦。我哋讲个 Max 7其实冇乜贵嘢噶啦，30倍 P/E 啦，好少见啊。除咗 Tesla 之外嚟讲嘅话，嗱，微软而家叫做系反弹咗咁多啦，历史市盈率25.6倍，预期市盈率23.7倍，呢、這个数字我都有少保守噶啦，可能得22倍左右啫。已经升咗10几%咯，系都系讲紧得个23-24倍左右嘅市盈率。咁之前未升嘅时候得20倍到啫，系嘛？咁所以即系有阵时就系话去到个低位嘅时候咧，个盈利咧开始有发出嘅支持。因为今次同以前嗰个20几年前咧，我哋真系经历过嘅科技泡沫方面嚟讲，有个最大嘅唔同就系呢啲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全部系有盈利啦，唔单止有盈利啊，仲系讲紧有一个非常之唔错盈利增长嘅。咁所以你系咪需要话真系咁担心咧？佢系一个泡沫咧？你见到间公司仲有盈利增长，虽然话增加个资本开支到2200亿，喂，但系销售呢、这个亚马逊嘅云端服务啊，个销售增长去到37%，呢、这个系远超市场预期嘅，市场估紧31%啫嘛。喂，呢、这个云端咧，其实就喺 AI 之前咧，喺早几年咧未有一个 AI 嘅推动之前嚟讲嘅话咧，喂，剩翻20% 增长左右嘅啫，就好似有啲季度咧系唔够20% 嘅，而家慢慢增长到20%，今季咧上一季嚟讲嘅话37%，全世界最大嘅云端服务公司。销售唔系讲盈利啊，销售增长37%，系咩嘅概念咧？谂下，喂，你开间茶餐厅，突然间你开十几廿年嘅，突然间你有一年销售增长37%， 你都系应该请咗第二个厨师翻嚟都似，
1: 系啊，即系一定系好食好多啊，跟住就排大队啦，
0: 系啊，叫咗半岛嘅厨师过嚟，应该系，否则嘅话你都好难发生咁样一件事情。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啲人开始话：喂，真系赚钱喎 ，AI 真系 OK 嘅。咁又个市场几时先相信呢样嘢咧，就最难估啦。
1: 系
0: 咁，当然个市场气氛改变咗，咁啊自然个股价咧就会做得好啲咯。否则嘅话，其实嗰个资本开支最高啦，并唔系讲紧话即系必然啦。而家个新嘅 guidance 咧 ，CEO Andy Jassy 话嘅话咧，2026年咧资本开支嘅上限咧去到2200亿美金，已经系我谂 Max Seven 里面嚟讲最高嘅一个噶啦。
1: 增加 10% 到咯，
0: 系啊，咁至于呢个盈利情况嚟讲咧，就每股盈利比较难估计啲啊，因为佢报出嚟每股盈利咧就5.75，呢、這个都唔知系咪即系同呢个市场预期一个8.2咧系可以 compare 嘅，系啦、啊，真系唔知佢咪可以 compare 嘅，有啲会计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可能呢个数字咧系各种会计情况加高咗嘅，咁、至于营收方面嚟讲就相差少啲嘅，营收讲紧2000亿。美金同市场预期嘅1965亿美金咧，系相差咗大约系35亿美金左右。咁啊，最紧要嘅云端咧，就是、AWS 方面嚟讲 ，Amazon Web Services 咧做呢个 AI Cloud 咧，系422亿美金。比市场预期405亿方面嚟讲嘅话咧，系明显高咗嘅。咁啊，最紧要就系话你见到即系、就是、一个AI Cloud 而家可以加速到系37% 嘅增长，比市场预期31%，我好多啦。
1: 好多。
0: 所以因此个股价上升双位数字10几%系有个即系原因喺度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3: 晚上9:48。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诶，攞货啊，自己抄啦。
6: 吓、啊？点解我啲货唔见晒噶？你哋系咪偷晒我啲货？
7: 唔系吧？点解你先一旧烂住我啲货？
6: 我哋要转仓，
8: 想转仓，梗系唔得啦！呢度系咁噶啦。
6: 哼，你哋呢间嘢啊，环境咁恶劣，存仓费又贵，执费又多，保安又差，
7: 众生一刁难我，
9: 投诉仲冇人理添。
6: 我唔想将啲货存响你呢度啊！我哋要转仓啊，要财啊！转仓，转仓，转仓！
8: 你哋够胆讲？
10: 好欢迎你哋转仓嚟要财啊！
11: 多谢王小姐 ，Thank you, Mr. 金。
10: 而家将你哋嘅股票转仓嚟要财，即送你100股腾讯，仲有转仓费20万，全数回赠俾你添。
12: 真系咁着数？
10: 冇错，转仓嚟要财，一定要记住拣响香港上市、实力雄厚嘅要财证券啦！快啲下载要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
13: 优惠受条款约束，投资涉及风险。
14: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7: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九点十一分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好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开始缩水啊。

0: 啲获利回吐啦，咁啊依家咧都跌嘅，跌少少啦，10894点啊，跌咗4点唔够嘅，跌幅0.03%。法兰克福 DAX 25643点，升31点，升幅0.12%。巴黎 CAC 8525点，升40点，升幅0.47%嘅。咁啊，罗文啊，咁啊依家我哋见到啦，美股咧都开始有少少回吐啊，吓，会唔会担心就系升得即系、就是、短期咯，叫升得多？其实真系有机会获利嘅，你好简单一样嘢啦，就系寻日升600几，纳指又升600几。如果你喺近呢两日低位买到，其实几好利润嘅，尤其是你买到即系譬如嗰啲晶片类啊嗰啲，喂一日可以喂 send this 20几%啊，寻日系嘛？
1: 系啊系啊，好多都10几20%，
0: 系咯
1: 起步嘅。
0: 喂，如果你买到呢啲嘅，随时今日再升多10零个，因为头先我都见到好多都仲有10零个%升幅噶。
1: 唔系我谂咁谂啦，如果俾你啊，竟然系够胆喺星期三最低位嘅时候，买 Sandisk 嘅，即系好似呢、這个Sandisk 跌到1000蚊系嘛，嗰阵时买 Sandisk 嘅，买到之后
0: 1200几啦，
1: 1200几，你系咪一定会急住放晒佢咧？
0: 好难讲啊，
1: 系好难讲。
0: 因为点解？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好多，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即系尤其是我都做咗喺，即系我主要做港股啦。当时其实咩人都有嘅。
1: 我知，等翻你上车话喺星期三真系一片漆黑嘅时间，你够谂冲入去买，即系跌得最金嗰扎。
0: 系啊，我知。
1: 系啊，咁嗰啲即系当然有少部分人咧，就可能系真系各样嘢咁啱得咁巧见到啦。呢个世界有运气嘅存在嘅，
0: 啊有噶，
1: 系啦。咁但系正常嚟讲嘅话，佢真系够胆喺嗰个位买嘅话咧，佢应该系好有信心啦。
0: 系啊，
1: 因为短线嘅风险，短线下跌风险就可以讲话极度之高可能性啦，系咪？即系唔好话佢好危险，但系你系预咗咧系需要揸段时间嘅。同埋第二件事就话，嗱咁嘅情况嚟讲，你1000蚊买落去，你觉得喺星期三嘅情况嚟讲嘅话，喂佢随时可以跌多10几20%嘅喎。
0: 系啊，
1: 短期之内。
0: 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当时即系学你话斋啦，其实有好多系抱住一个叫做，我长线少少买啲先啦。
1: 系啊，
0: 吓买啲先啦，
1: 分段入市啦。
0: 系啦，冇错啦。
1: 即系1000蚊买啲，至到900买啲，800买啲。
0: 唔系，但系我意思就系咩咧？就系、是。喂，短期真系有唔错嘅利润喺手嘛？佢可能即所谓啲散户就会觉得，或者佢有个咁嘅即系利益在前，袋咗落袋先系自己啊嘛！即系有阵时就会可能觉得，哇，喂，一两日就已经30%噶咯，咁啊嘛。
1: 绝对有咁嘅可能。
0: 系啊，
1: 当然呢个人嘅表现方面嚟讲话，不可以即系100%咁讲啦。但系我就觉得咧，如果你够胆星期三喺咁黑暗嘅时候冲入去买，就算系买一个细注，嗱细注你又唔急于 take profit 啦。
0: 系啊，
1: 系咪？咁你可能咧就，喂，我个上限，我明知佢有机会可以挫20-30%嘅，我上限嘅话，我睇佢升翻上1500-1800蚊，我先沽噶咯。系咪？你冇咁嘅即系即系如果计数嘅话，你冇咁样嘅上升嘅幅度嚟讲嘅话咧，系应该唔会吸引你入市。如果你话喂，我谂住赚20%嘅，大佬呢只股票随时跌20%嘅呢、這个时间，风高浪急，系咪？等佢转势先买啦。
0: 总言之咧，就系好难估啦吓。总言之就系市场咧，最紧要就系自己要知道自己嘅风险点样控制啊，点样去把握啊，咁样。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十点，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整体通关时间由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5分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到场视察，他说联检大楼的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不同的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测试、反恐测试、人流测试和交通测试。若果运作畅顺，再进行一些大型测试，包括联同深圳方面的跨境演练，可能涉及过万人。完成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而开通的条件是要确保整体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对于旅游业界人士关注新口岸的旅游巴士泊车位数量，邓炳强说大楼内有足够位置让专营巴士或跨境巴士停车上落客，如果在大时大节或很多人的情况下，当局亦在附近预留等候区，确保大楼上落客区畅顺，适时让车辆驶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一些违反香港国安法而完成服刑的人士和香港其他市民享有一样的权利。被问到一些香港国安法的被告，例如胡

0: 李伟同岑子杰先后在外国入境的时候被扣留。邓炳强说，这些人士去到外国时，如果遇事亦可以好像普通市民一样联络入境处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当局一定会提供适切协助。被问到一些独立书店关闭，邓炳强说，香港国安法绝对不会针对一些类型的店铺。国安法是一条法律，无论是人、公司犯法的话，有证据就拘捕，不能随意话针对某一个职业、某一个店铺。当局是针对所有犯法的人及团体。至于篮球教练翁金华体罚学生，警方未有检控。邓炳强说，当局执法和检控的基准是非常清楚，有足够证据，律政司同意的话就会作出检控。证监会公布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裁定迪生创建创办人兼前执行主席潘迪生以及他的投资控股公司在掌握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就公司股份进行内幕交易罪成。事件涉及2019年美国支付企业 PayPal 收购网购优惠平台 Honey Science， 迪生创建间接持有 Honey Science 股份，在财务报表或年报中这项投资被入账为其他金融资产。潘迪生未有尽快公布有关消息而购入迪生创建股份。审裁处稍后将就对潘迪生及迪生创建施加的制裁作出裁定。另外，潘迪生的仔潘冠达无需为公司的违规行为负责，因为他有合理理由依赖潘迪生和其他高级管理层对股价敏感资料作出评估。证监会说将继续果断打击内幕交易及公司披露失当行为，以防相关行为削弱市场廉洁稳健和投资者信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 个百分点，经济按季比较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升幅显著扩大至 18.3%。 政府发言人话，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韧，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应可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 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

0: 好未来。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打起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咁唔知大家有冇试过腋下疼痛呢？咁喺腋下痛咧，其实咧就属于中医嘅胁痛病嘅。咁因为胁痛病大多数系因为肝郁湿热或者饮冻饮伤脾所致嘅。咁日常其实要首先咧就要戒冻饮啦，少食湿热嘅食物啦，少屈气，少生气，早休息。唔舒服嗰时咧，其实可以按下太冲穴、阳陵泉嚟疏肝利胆。咁每个星期都要抽啲时间嚟做运动，或者做下八段锦啦，咁可以慢慢调理肝胆气机嘅，就可以彻底改善反复协同问题噶啦。
0: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协同嘅话题。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嗯，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嗯，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嗯。
4: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5: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6: 根据道藏，吕洞宾以慈悲度世为成道的途径，又以静坐去断除贪嗔痴，取代剑术研习，对北宋道教的发展影响颇大的。相传吕洞宾有一日现身在庐山海会寺，在钟鼓楼的墙壁上面提了4句诗：一日清闲自在身，六神和合报平安，丹田有宝幽问道，对景无心莫问禅。意思是说自己的丹田里面已有无价的法宝，还使乜向外求道呢？对景无心莫问禅，当自己对一切外境不执着，采取无心的方法，还使乜去参禅呢？当时黄龙禅师正在讲经，吕洞宾飞身入讲经堂，点知黄龙禅师亦有神通，一早就知道。于是黄龙就讲啦：今日有人道法，老僧唔讲啦。吕洞宾大吃一惊：咦，这个和尚确实有功夫，于是现身上前考验黄龙的禅功。于是就问啦：乜嘢系一粒粟中藏世界，半星党内主山川，请道一句出来。黄龙早会禅意，于是就话啦：道长系个手撕鬼。吕洞宾就话啦：我有长生不老之药，点会系鬼呢？禅师再答啦：妖经八万劫，终要落空亡。佢嘅意思系话，你虽然是仙道，纵使你的生命活到百万大劫，但是都是要死的。这个时候吕洞宾大发脾气，抽出腰间的宝剑要斩黄龙，点知宝剑斩不到，反而跌了落地。他用尽神力都不能够将把宝剑拎起，他知道黄龙禅师是悟道的高

争，于是立刻向佢忏悔，而且仲皈依咗黄龙禅师啦。皈依咗之后，吕洞宾留下一首诗喺海会寺：戏却飘浪色却琴，如今不恋控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此觉从前错用心。吕洞宾非常赞成人念佛嘅，根据《吕祖传》，宋朝嘅时候，扬州有一位居士叫做石天基，每日定课念佛。有一日，佢去釜山吕祖祠，祠堂嘅梁上有一支木笔，下边有个沙盘，旁边坐咗一位老翁替人写符机。于是石居士就跪问吕祖：念佛究竟有冇功德呢？木笔忽然自动作咗一首诗，赠扬州石天基，下处纯阳道人。呢首诗系咁嘅：念佛虔诚即是丹，念珠八百转循环，念成舍利超生死，念结菩提了圣凡，念意不随流水去，念心常伴白云闲，念开妙窍通灵慧，念偈金流予以参。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4啦，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喺。未听新闻之前咧，咁啊，美股已经开始即系逐步逐步收窄个升幅啦。咁啊，依家咧三个指数咧已经系倒跌噶啦。咁啊，道指52,034点，跌173点，跌幅0.33%。纳指25,015点，跌101点，跌幅0.4%。S&P 5007,405点，跌33点，跌幅0.4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亦都有两个市场咧，倒跌啦。咁啊，较为升得多嗰个法国。巴黎咧，咁就依家都仲有少少升幅啊！巴黎 CAC 8,513点，升28点，升幅0.33%。伦敦富时10,864点，跌33点，跌幅0.3%。咁啊，法兰克福 DAX 25,603点，跌8点，跌幅0.03%。咁啊，睇埋油价啦，油价上升翻噶吓，呢个布油90.21美元就一桶，升咗1.33%啦。纽油85.33美元一桶，咁啊升咗2.12%。
3: 又襲擊呢個船隻喎，
2: 係啊，唔係佢一路都炸緊嘅，依家話，即係一路都有互相轟炸嘅。咁啊，睇埋呢個美國十年期國庫券孳息率啦，又升啲嚇，4.729，4.729，4.73
3: 咧，即係
2: 係啦，4.73啦。咁啊，金價咧亦都受壓啦，當然就4,085.5美元一盎司，跌咗1.81%。銀價57.51美元一盎司，跌咗2.55%嘅。咁啊，羅敏啊，咁啊，依個都係一個隱憂嚟喎，真係啊。
3: 邊個啊？
2: 即係中東事件咯。
3: 中東事件唔隱噶啦，好明噶啦，明顯嘅憂慮嚟噶。
2: 係
3: 係，油價又係都留意住噶啦。不過呢兩日睇少咗少少。咁啊，油價就唔係話我覺得而家咧，實際上嚟講嘅話咧，油價咧都唔係最大問題，90蚊啫，都唔係話好誇張，係咪？雖然你見到話唔單止話襲擊啊，而家我嘅問題上就伊朗又出嚟講話佢襲擊咗兩架福爾木茲可俠行過油輪啊。咁啊，第一件事就係繼續都係強勢封鎖呢個福爾木茲可俠啦。咁暫時嚟讲，美国似乎未能够话，即系有个显著重夺呢、這个或者重开呢、這个海峡嘅情况。咁同埋都系话两边嚟讲话软热烈啦。你又炸我啲咩？即系商业船咧，其实已经唔系好啱噶啦。不过佢话佢要收钱，你行过唔收唔俾钱咧，就要炸你咁样。咁呢个已经系有少少唔系好啱噶啦。同埋最大问题上就系、是，仲有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去到即系互相又威胁，即系炸对方啲平民设施啊咁样。咁、那个战事咧都系越演越烈嘅。咁但系油价咧固然系一个即系明忧啦，但系另外一样嘢都几明嘅就系、是、你债息方面嚟讲去到4.73%啦，呢个30年期债券孳息率甚至去到5.2%咧，去到一个新嘅19年高位咯，2007年以嚟嚟讲嘅话系最高嘅位置，喂，你息口就减咗厘几两厘嘅。

0: 而家只不過就係話，即係你個鷹派嘅，即係一個鷹派口吻啊，佢係咪真係好鷹咧？我都唔係好知啊。呢個鬱十上台之後嚟講嘅話咧，睇個債券市場咧，其實我咧就即係市場就好似唔係好信佢一套啦。嗱，如果市場相信佢撳低通脹嘅，債息唔應該咁高啦。
1: 係啊，
0: 係咪先？市場呢個債息一路升上去嘅話，即係市場係擔心你撳唔住通脹啦。啊！呢、这個 bond vigilante 啊，呢、这個債券嘅一啲即係嗰啲叫咩？嗰啲叫做咩民人義務警察啊！就喺度話，喂，我唔信你搞得掂通脹，所以債息一路咁升上去。實際上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照佢作為一個新任嘅央行行長咧，應該係覺得個問題嚟嘅。呢、这個對你投嘅不信任票嘅市場，咁啊，所以睇下佢有乜辦法去處理啦。即係我成日都講就係、是，而家仲喺度講話即係加啲通脹啊。其實個問題咩咧？你見到其實。之前上一任阿鲍威尔都冇去加息噶，咁但系bond yield唔系升得咁高嘅，个分别就系鲍威尔同你讲嘅，佢同你讲就佢唔系吓你，我会控制通胀，我会加息，我有需要嘅时候我会加息。而佢咧，通胀冇问题嘅，通胀我哋觉得系有信心迟早会回落嘅，中短时间嚟讲嘅话，你嗰啲关税啊、油价呢啲供给侧嘅一个供给层面嘅一个 supply shock， 系我哋唔会用，即系我哋唔会用货币政策嚟到去控制佢嘅，我哋会俾时间佢慢慢回落，我哋有信心佢回落到嘅，不过需要多啲时间。所以点解成五年都话超标咧？有啲人话喂，你个联邦储备基金、联储局嗰个通胀目标2%超咗五年，
1: 系啊，一路都唔能够落到去噶。
0: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你系需要有一段时间去慢慢落去嘅。即係有啲係供給側嘅通脹嚟講嘅話咧，你係唔可以揀用利率嚟撳低佢嘅。我成日都講嘅啦，服務出冇咗20%有供應啊嘛，有20%都過唔到啊嘛。咁你要加息加幾多，將個經濟減少需求20%有啊？係咪？冇可能咁做噶嘛？你要減少需求20%有嘅話，就經濟要大跌咯。
1: 系啊，经济要大跌
0: 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呢啲供给侧嘅情况嚟讲嘅话咧，联储局系要无奈只有等待啫。联储局同埋佢个货币政策嗰个只系控制一啲需求侧嘅一个 demand pool 嘅一个 inflation。系啦，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好明显鲍威尔在任嘅时候咧，个bond yield冇升得咁急，虽然都呢段时间都高咗，因为始终美伊战争啊，但系到而家油价剩翻上嚟之后，油价都90蚊啊，轻轻去咗100蚊啊。你之前去到120蚊个油价都未见到4.7% 嘅 bond yield 嘅，系咪？其实我觉得鬱十嗰个方法咧，可能系有个反效果喺度，就佢令到人更加担心通胀，令到个通跟住亦都睇穿佢未必真系会大幅加息，所以因此咧个债息仲会上升到咁嘅水平，咁呢个对股市系不利嘅。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晚上10点20分。
6: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9: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点22分啊，咁啊，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

0: 咁啊，哇，道指都跌得快喎，真系。
1: 咁上下啦，头先都跌一百七十几点嘅，而家四十七点。
0: 唔系，但系纳指依家就跌少好多嘛，所以变咗佢都唔肯即系弹啊，即所谓52,066点啊，跌141点，跌幅0.27%。纳指咧又好翻好多，但系都系跌啊，25,094点，跌27点。咁啊，依家仲要少啲，25,103点，跌19点，跌幅0.08%。S&P 500 7,418点，跌18点，跌幅 0.25%。 咁啊，欧洲呢都仍然系巴黎 CAC 呢非常之强硬啊，8,511点，升26点，升幅 0.31%。 伦敦富时10,858点，跌38点，跌幅 0.4%。 巴黎 CAC 啊，唔系呢个法兰克福 DAX 25,574点，跌38点，跌幅 0.15% 嘅。
1: 今个礼拜咧 ，Mac 7业绩有四只啦，
0: 系啊，四只、啊。
1: 星期三晚咧收市后公布呢个 M&M 啦 ，Microsoft 同、啊、Meta 啦，
0: 一只好一只唔好，
1: 一只升一跌啦，
0: 系啦、啊，
1: 跟住星期四晚即系寻晚咧又公布两只啦 ，Amazon 头先讲咗啦，另外一只 A&A 咧，另外一只 A 咧就 Apple 啦，
0: 苹果，
1: 苹果就好明显就市场就唔中意先啦，系咪？跌咗9.18%，而家跌咗30.06%，我相信都系可能系其中一个最影响到标普五百指数嘅负面嘅贡献啦。
0: 佢跌咗30蚊喎，
1: 跌咗30.29，升咗三十蚊有多啊！咁由呢个333蚊咧，寻晚咧系跌到落嚟，而家剩翻303蚊，303.1，勉强守住3蚊嘅水平。咁而家离开344.57个历史高位方面嚟讲嘅话咧，相差接近15%噶啦。咁苹果嘅情况13.4% 咗啦。苹果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就唔系太嘅理想嘅。大家见到苹果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最主要问题咧就系话，本来咧其实个 iPhone 销量是不错的，轻高于市场预期的，但是呢其实因为欧美方面做得好一点，在中国市场呢又好像差了一点了，是的，中国市场呢就其中一个最弱的地方，是令到呢就是个苹果的股价方面来讲有点压力的。另外一个弱点呢就是这个服务的业务方面，服务业其实现在升到苹果第二大的盈利和销售贡献的，但是个增长方面来讲的话呢是略低于市场预期的，开始见到就是说这个就是增长的以前的新的增长亮点呢开始弱一点。另外就是说由这个 iPhone 17开始啦，中国那个iPhone 的销量呢就突然间好强劲的话 ,iPhone 16就不是几理想的。咁呢个是成为呢苹果呢其实过去12月呢或者今年年初至今呢升幅的主要原因来的。而且突然间呢一季的销售中国销量又比较弱一点，咁真的比较差少少。而且再加上呢公司方面来讲的话，一个而家呢一季呢，喺9月份呢一季来讲的话呢，即是7、8、9月份呢，呢一季呢就预期销售增长的指引方面来讲的话，只是去到9-11%，中位数10%。市场方面来讲就预期呢去到12%嘅，咁呢个有少失望咯。咁啊，几样嘢夹击之下嚟讲嘅话咧，咁啊，苹果嗰个股价咧今日就跌幅比较大啲啦，而家跌紧9.07%，咁啊，稍微比较失望少少。
0: 但系因为苹果其实佢都有一啲叫预期啦，就话、是、未来嗰一季个展望唔系太好咧。其实可能因为啲零部件供应短缺嘅因素。
1: 哦，咁经常都有噶啦，你见到 Qualcomm 就好明显啦，哇，喺一个销售盈利突然间跌咗咁多，就因为成本上升，甚至系一个零部件啲。
0: 唔系，依家其实大家都知噶啦，
1: 系啊，
0: 边够晶片啊，边够记忆储存体啫。
1: 系啊，咁所以啲记忆储存体方面嚟讲嘅话，都仍然系短缺嘅情况，几有严重啦。但系问题上就系话，iPhone 嘅销量喺中国咧，就应该即系上一季度嚟讲嘅话，就唔关个零件问题事嘅。
0: 佢而家展望咯，就
1: 系
0: 话。
1: 系啊，咁你仲有样嘢，服务业方面嚟讲，都系更加唔关即系呢个晶片。
0: 所以就话两样是另外一样嘢，即系嗰样就已经唔好噶啦，再加上咧就展望下一季嗰个因素咧，又唔系话太好啦。
1: 系啊，同埋下一季嚟讲嘅话，个服务业同埋中国销量咧，苹果都系唔出声，唔肯讲、
0: 啊，都系麻麻地，
1: 唔肯提，咁即系冇信心啦。
0: 应该话，除非咧早前我哋咪有个消息嘅，就话苹果会用长音，即系内地嘅即系供应嘅。如果佢解决到呢个问题，就可能有啲好啲嘅表现嘅。
1: 我谂而家呢个固然系可以即系帮助到增加佢一个零部件嘅供应啦，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最紧要就系中国销量增长方面嚟讲，我咧系低于市场预期。
0: 系啊，呢、這个就是事实嚟噶啦，已经。
1: 咁你零部件需求短缺咧，令到你可能个供应比较差呢一件事啦。而家你嘅需求低于预期嗰个问题大啊嘛，你供应可能有问题。需求就好明显有问题，
0: 两边都有问题，
1: 系啦，咁你就惨啦。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啊。

0: 晚上10: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整体通关时间由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5分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到场视察，他说联检大楼的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不同的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测试、反恐测试、人流测试和交通测试。若果运作畅顺，再进行一些大型测试，包括联同深圳方面的跨境演练，可能涉及过万人。完成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开通日期，而开通的条件是要确保整体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对于旅游业界人士关注新口岸的旅游巴士泊车位数量，邓炳强说大楼内有足够位置让专营巴士或跨境巴士停车上落客，如果在大时大节或很多人的情况下，当局亦在附近预留等候区，确保大楼上落客区畅顺，适时让车辆驶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一些违反香港国安法而完成服刑的人士和香港其他市民享有一样的权利。被问到一些香港国安法的被告，例如胡志伟和岑子杰先后在外国入境的时候被扣留，邓炳强说，这些人士去到外国时，如果遇事亦可以好像普通市民一样联络入境处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当局一定会提供適切協助。被問到一些獨立書店關閉，鄧炳強說，香港國安法絕對不會針對一些類型的店鋪，國安法是一條法律，無論是人、公司犯法的話，有證據就拘捕，不能隨意說針對某一個職業、某一個店鋪，當局是針對所有犯法的人及團體。至於籃球教練翁金華體罰學生，警方未有檢控，鄧炳強說，當局執法和檢控的基準是非常清楚，有足够证据，律政司同意的话就会作出检控。证监会公布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裁定迪生创建创办人兼前执行主席潘迪生以及他的投资控股公司在掌握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就公司股份进行内幕交易罪成。事件涉及2019年美国支付企业 PayPal 收购网购优惠平台 HoneyScience， 迪生创建间接持有 HoneyScience 股份，在财务报表或年报中这项投资被入账为其他金融资产，潘迪生未有尽快公布有关消息而购入迪生创建股份。审裁处稍后将就对潘迪生及迪生创建施加的制裁作出裁定。另外，潘迪生的仔潘冠达无需为公司的违规行为负责，因为他有合理理由依赖潘迪生和其他高级管理层对股价敏感资料作出评估。证监会说将继续果断打击内幕交易及公司披露失当行为，以防相关行为削弱市场廉洁稳健和投资者信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经济按季比较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升幅显著扩大至 18.3%。 政府发言人话，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韧，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应可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和同期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7: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

0: 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介绍个活动俾大家，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胡曼清每朝早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依家报名可以享有早鸟优惠，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10:38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咧就纳指咧又倒升翻啦。咁但系道指咧亦都将个跌幅收窄咗好多添啊吓。咁道指52,177点，只系跌31点啫，跌幅0.06%。纳指咧25,171点，升49点，升幅0.2%。S&P 5007,436点，只系跌1点多嘅啫，咁啊唔系好多啊。
3: 寻晚道指、纳指两个都升600点
1: 啊，咁今日咧即使有少少回吐，好正常啊，我觉得都
3: 系啊。其实唔跌先至唔正常啊。不过今日就有啲帮助嘅。第一件事就话亚马逊嘅业绩，嗱虽然苹果咧抵消咗部分噶啦，即系如果佢呢、这个两个 AAA 嚟讲嘅话咧，亚马逊升15%，咁但系那边相嚟讲，苹果跌9%，咁啊苹果始终都大少少市值嘅，
1: 但系仲有一只 A 都几好嘅，
3: 仲有边只 A 啊？
1: Alphabet 咯，虽然佢嘅代号系 Google，但系都系叫 Alphabet A 字头嘅。
3: OK，
1: 升4.4%以上，咁咧佢系道指成分股之中咧排第二，咁即系两只 A 咧都系火箭嚟嘅。
3: 真系好劲，
1: 佢好劲啊！
3: 升4%，上翻348蚊。咁啊，当然就系话呢啲云端服务公司方面嚟讲，我既然 Amazon 可以做得好嘅时候咧，其他嘅同行咧都有些少即系受惠嘅。微软都升翻0.7%啦，升幅就比较少啲。咁啊，但系就微呢个亚马逊同埋 Google 咧系比较好啲嘅，甚至咧寻日跌得比较惨嘅 Meta 咧，今日都弹翻1.3%，升翻6.89去到545.92啊咁样。所以今日基本上嚟讲嘅话，四大嘅或者3+1啦，因为 Meta 呢个所谓叫做 AI Cloud 嘅服务方面嚟讲未正式推出嘅，但系四间最主要有资本开支比较大嘅，加埋讲紧7,000-8,000亿美金，今年出年可能过10,000亿嘅公司咧，今日都系全面都系报升嘅。亚马逊最劲，出咗业绩之后嚟讲嘅话，升咗14.95%，升35.2，去到270.65。微软亦都轻微上升咗0.9%，升咗455，去到455.16。寻日已经升咗一橛噶啦嘛，寻日升10%噶啦。呢啲大股嘅港金数以万亿市值嘅股份升10%系一件好得人惊嘅事嚟嘅，
1: 升咗4,500亿咯，市值
3: 4,500亿嘅市值，大佬4,500亿，
1: 好似纪录嚟噶呢个，系好似系佢即系等我揾翻啲资料啊，因为有人做过啲资料咧，就话系一个系创股份嘅历史嘅
3: 单日
1: 纪录，系啦，计单日啦，
3: 系啊，4,500亿咩概念咧？就等于大约系长音个总市值咯，
1: 系啊，好夸张，
3: 30,000多亿嘅人民币到啦，系嘛，
1: 差唔多啦，差唔多，
3: 系啊，咁啊，长音可能高少少嘅，长音佢33,000亿，
1: 佢浮动嘅，即系我哋叫做大概咁嘅概念咯，
3: 即系一日之内增加咗一间长音出嚟咁样，或者增加咗工商银行出嚟咁样，咁当然啦，呢啲因为佢嘅 base 大，但系始终呢啲咁大市值公司啊，1-3万亿嘅公司嚟讲嘅话咧，当佢见到有10%嘅股票嘅升幅嘅时候咧。咁真係嗰个市值嘅增加呢係可观嘅。咁当然呢啲公司有跌嘅时间啦，但係而家喺 Mac 7里面讲嘅话，亚马逊同埋呢个微软就上升啦，虽然升幅有一个比较大嘅分别。另一边相嚟讲嘅话呢，苹果都係下跌，跌咗 9.2% 啦，仲有呢个 Tesla 呢都係下跌嘅。咁但係呢 Google 呢就有个唔错升幅，升咗 4.4%， 冇业绩嘅影响之下嚟讲嘅话， Meta 亦都有 1.45% 升幅。咁最后尾去到呢个 Nvidia 呢，今日都跟随大市升翻 1.4% 嘅197.6%。半剩系2.61，所以 Mac 7里面嚟讲嘅话咧，就剩翻 Apple 同埋 Tesla 咧系有咗跌幅嘅。咁 Apple 就因为呢、這个。

0: 業績唔理想嘅原因啦。
1: 嗱，就係、是、Apple 咧，雖然佢話個業績唔理想，其實都過去啦，叫做。
0: 嗯。
1: 咁未來一段時間
0: 都弱啊嘛。
1: 唔係個展望弱啊，但係喂，佢好似話批咗俾佢內地嗰個 AI 喎，即係蘋果智能 Apple Intelligence。
0: 嗯。
1: 咁即係當然啦，呢、這個就係同內地嘅一啲企業合作啦。
0: 嗯。
1: 啊，會唔會有幫助咧都？
0: 暂时嚟讲嘅话，就希望，但系 AI 永远都有机会帮助到手提电话嘅，
1: 系咯，
0: 苹果都系嘅。
1: 咁
0: 但系问题上就系中国本身嘅销量方面嚟讲，底层需求咧，好似突然间放立咗咁啊。因为 iPhone 16就唔系几好噶嘛 ，iPhone 17咧初时嘅销量唔错嘅，突然间上季个销量立咗，今季个展望方面嚟讲又弱啲。咁究竟呢个 AI 方面嚟讲帮唔帮助到苹果咧？有机会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要睇下退出出嚟嘅时候究竟如何啦，因为咧。好初步嚟讲嘅话，有啲地方啲 AI 咧，包括我车都有 AI 噶，不过我觉得好渣咯，系咪？即系做到嘅嘢好少咧，暂时嚟讲嘅话，咁但系就即系要睇佢到时咧 AI 咧，实际上嗰、那个那个 power 够唔够劲咯？你话 AI 方面好好嘅。哇，系，跟住我手机咧就系讲几个嘢就明白晒，帮你做晒所有嘢嘅，咁梗系理想啦。但系我觉得要睇下到时个 AI 吹出嚟嘅时候咧，初步系咪真系个 function 可以达到市场要求？咁呢个可能都要时间验证。所以我就唔觉得话呢个中国批准咗个 AI 方面嚟讲，我系一个好大嘅好消息。同埋有阵时啲嘢，中国嗰个销情方面咧，有阵时真系好即系好睇心情嘅。突然间啲中国嘅消费者啊，中意拥抱翻国产机咁样，苹果就会差啲噶啦。系啊，
1: 咁但系总言之就系有憧憬嘅，但系你话能唔能够变现到咧？呢、這个咧就真系要睇下，即、就、系、是、真系够唔够韧力啊，或者叫够唔够一个口碑啦。因为通常嚟讲，大家有阵时会观望啊嘛。哦，你有新手机出啦，啊，我都想买啊，不过就梗系希望出咗。先至決定噶嘛，即係譬如你話接機咁樣，咁講真啦，你接埋嘅時候梗係好靚啦，但係打開嘅時候咧，咁流暢度啦，嚇，仲有你接埋嘅時候攤開，梗係有一個叫接口噶嘛，即係做得靚唔靚咧呢樣嘢。
0: 嗱，我諗呢樣嘢咧，其實如果出得到嘅話咧，我相信以蘋果嘅往績方面嚟講，
1: 我一定靚嘅，
0: 一定唔會差嘅。同埋呢個技術咧，其實蘋果都不嬲都係噶啦，佢啲技術佢冇行得好前嘅。喂，對對手咧接機做咗五六代，
1: 係啊，做咗好耐噶啦，
0: 五六個 generation 啦。你而家出嚟嗰啲仲唔靚仔嘅話，
1: 是
0: 就呢、這個就打手板噶啦，真係係咪？
1: 所以就係話咯，如果佢出咗出嚟嘅時候，啊 AI 又掂，嗰個接機又靚啊，咁咧我諗。
0: 有 iPhone 18嘅销量咧，系可以憧憬嘅。
1: 有后劲。
0: 不过呢样嘢就 iPhone 18咧，无论系呢个接机同埋呢个 Apple Intelligence 咧，我哋都讲几个礼拜啦，都可能反映咗咧。之前苹果嘅股价
1: 系啊，
0: 佢已经反映咗啦。
1: 新高嘛，系咪早两日新高定琴日新高嘛？
0: 过万亿啊嘛，我都写篇文噶，喺我哋嗰、那个喺我哋台嗰度都写咗个
1: 过咗 Nvidia 啊嘛，佢
0: 系啊，写篇文噶。咁就最紧要就系话，喂，究竟佢系咪有 iPhone 18系咪有接机啦？靓唔靓仔嘅接机啦？有几多款接机？除咗 Fold 之外，讲有冇 Flip 啦，系咪啊？咁啊，跟住仲有就系话，佢又讲到话佢个 Fold 咧有个即系设计上嘅唔同咧，系特别好用啲嘅。系啊，就同人哋啲 fold 咧又有啲唔同喎，唔系就咁简单对接啊，佢 fold 完出嚟咧又16:9啊，呢样嗰样咁样噶嘛，系嘛？咁呢啲都系市场传闻嚟嘅，苹果就未正式推出呢样嘢嘅。咁但如果真系推出到嘅时候咧，的而且确接机加 AI 系有机会推动到苹果 iPhone 嘅销量。但问题上就系中国市场就另外一件事咯。反为就系话可能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本身佢嘅核心嘅欧美市场方面嚟讲嘅话咧，都已经有一定嘅帮助啦。咁啊，个别。你话边个公司同佢嘅大语言模型可以合作到呢样嘢嚟讲嘅话咧，我相信个影响性就唔系太高啦。但整体方面嚟讲嘅话咧，暂时咧见到个科技股咧都仲系有相当嘅韧性嘅。今个礼拜虽然你见到就话四间嘅 Max 7里面嚟讲嘅话，两间好，两间唔好，系咪？咁结果个股价方面嚟讲，亦都系显示到咧两间有个强劲嘅升幅，但有两间亦都有个唔细嘅跌幅嘅。咁但今晚嘅话就基本上咧，即系大部分嘅 Max 7除了 Tesla 之外嚟讲嘅话都见到正数嘅表现。咁尤其是就系、是、喂，寻晚咧两个指数升600点，尤其是纳指啊，道指你跌咗1100点，你弹翻600点就好似冇太大件事啦。喂，纳指之前嗰晚升跌400点啫，跟住寻晚暴力反弹600几点。咁其实今晚星期五晚咧，尤其是周末之前啦，你又唔知道美国伊朗有啲咩搞作噶啦嘛，系咪？咁周末之前嚟讲嘅话咧，其实暂时咧纳指咧仲叫做有升幅咧，我觉得算做唔错噶啦。都是多

0: 呢个亚马逊咧，将个市场气氛仍然系支持住。虽然这个升幅方面嚟讲，晶片股都唔系真系好多今日。好多晶片股咧，寻日升完之后咧，开始有少少攰啦。我觉得个升幅最大咧，今日亚马逊升14-15% 啦。跟住对落去嘅话，就会系呢个 Vertical 反弹翻5.7% 啦。Marvel 升翻4.96% 嘅，咁啊，晶片股里面唯一一个接近5%升幅嘅啫。跟住 Google 咧升咗4.6% 嘅，Corning 升咗3.9% 嘅，三星升2.6%，不过呢个系伦敦嘅伦敦嘅 GDR。跟住 ARM 升咗 2.5%， 仲有应用材料咧都有比较强劲嘅半导体仪器生产商咧升咗 2.3% 啦，跟住仲有呢个 Light 咧，呢个光纤股咧升咗 2.01%， 上翻$708.06。Meta 升1.9%，但一路数落去嚟讲，其实唔系好多晶片股啊。跟住去到另外一只晶片股升幅大嘅就唔系大咧，升幅有少少，升1.6% 嘅 Nvidia 升咗3.15去198.99。相反嚟讲嘅话，其实晶片股咧出现负数嘅咧唔少，譬如话系升跌得最多嘅晶片股咧，就会系 SanDisk 啦，回翻4.3%，跌翻54.94去1,225，因为寻晚升咗20%
1: 啦佢。
0: 系啊，咁另外美光咧亦都跌翻3.6%，跌翻32.03，去到84.63。寻日美光亦都跌升咗10%噶，系啊，
1: 喐亲都10%噶啦。
0: 系啊，即系全部都10%噶啦。但系问题上就比较好似差啲啊 SpaceX 咯，虽然唔系晶片股啊，再跌2.4%，跌穿埋$180，而家109.49。咁
1: 呢只因为点解呢只就暂时未有钱赚，都系麻麻地啦。
0: 系啊，另外一只 Qualcomm 咧都系晶片股啦，但由于佢咧即系个比较多传统手机嘅晶片业务咧就比较差啲，因此出业绩之后嚟讲我咧继续挨沽嘅，而家要跌到1.5%，149.27。咁啊，所以跟住望落去嚟讲嘅话，其实今日咧喺个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晶片股嘅升幅咧差唔多系冇乜嘅，反为有一啲主要嘅晶片股，包括呢个 Micron 啊、SanDisk 啊呢公司嚟讲嘅话咧，今晚都系要回吐翻3-4% 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Music on board。
2: 205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2: 晚上10:51。
1: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3: 道指纳指话你知，
4: 陈俊文、朱家明。
5: 10:51翻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呢三个指数呢，如果计埋纳指100呢，咁啊啲指数都升嘅。咁啊，道指52229点，升22点，升咗0.04%。纳指25231点，升109点，升咗0.43%。S&P 500 7449点，升11点，升咗0.15%嘅。话欧洲方面呢，就得伦敦跌嘅啫，10863。

0: 10%， 比尋日嘅十幾廿 percent 嘅升幅方面嚟講嘅話，呢、這個就係一個比較細嘅波動嚟嘅。但係睇下今日嗰、那個即係 intraday 啊，即使嗰個 range 咧，低位828蚊，高位930蚊。
1: 哇，好其實好波動性嘅喎呢啲，即係尤其是有啲股份，即係琴日升得多嗰啲咧，今日個波動性係幾大嘅。即係嗱，當然啦，如果你話計升幅大嘅就唔係嗰啲啦，因為升幅大嘅就係業績支持嘅啫，亞馬遜啊嗰啲啦。
0: 咁但係問題上就你見到，喂，你講緊雖然話指數冇乜太大變化，但係竟然嗰個個股方面嚟講嘅話咧，相差十幾 percent 嘅單日
1: 好誇張、啊，係
0: 咪？低位828，高位930蚊，增100蚊。
1: 不過呢啲股份近期都係咁噶啦，已經。
0: 但係問題上就係話，比相對嚟講嘅話，通常啲股份有咁大波動嘅話咧，你個指數都有類似嘅波幅嘅。嗱，今日咧就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就开始咧即系大跌，跟住急弹，急弹之后嚟讲嘅话，就似乎有啲喺度比较大小波幅嘅喺度整固紧，系、啦。虽然结果而家暂时嚟讲嘅话咧，就只不过就算 SanDisk 啦，都系另一只好大波幅嘅股份嚟噶。嗱，而家跌 3.28%， 跌咗41.96，跌42蚊左右，去到1238蚊。但系个 range 咧系1187到1404，都讲紧系有差唔多20蚊嘅一个波幅。十几个 percent 噶，15% 嘅波幅噶。
1: 唔系，仲有一样嘢咧，就是、发觉到咧，就系、是、嗱，早两日啲市况唔系太好嘅时候咧，啲旧经济啲啦嘅股份咧，有啲资金避入去，依家又全部调翻转晒咯。
0: 啊，当然啦，即系你好明显系即系个晶片股方嚟讲系 risk on 咁嘅情况噶啦。
1: 系咯，
0: 但系同一时间嚟讲就系话，你寻日咁大幅上升，今日咧就突然间咧单日，讲紧唔系单日，讲紧系讲紧个半钟头啊，开市个半钟啫嘛，就已经有十几 percent 嘅一个区间波幅喺度。啊！呢个系一个比较特殊嘅情况嚟嘅，我觉得就系话弹完之后嚟讲嘅话咧，好似你所讲咧，点都有啲人系会 take profit 嘅，啊，尤其是啲 coin 分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亦都有啲人咧系照系买翻。你谂下，即系寻日系讲紧即系SanDisk 嘅话，升到1279蚊，1280蚊咁滞。
1: 今日千四啊，好似
0: 今日高位去到千四，
1: 系啊，
0: 跟住跌翻落嚟1187蚊，
1: 系啊，好夸张。
0: 喂，倒跌成100蚊嘅，跟而家升翻少少，咁仍然有3.7% 嘅波幅，咁所以嗰个单日嗰个短时间个即时嘅波幅嚟讲嘅话咧，系非常之夸张嘅。咁呢个我谂可能系咪技术上嚟讲嘅话咧，显示到佢系需要有段时间整固啊，真系 consolidate 下，先至可以再草力上升啊，啊呢度要消化下先，因为始终个低位弹幅比较大。
1: 早兩日到嘅時間啦，我都講啊，就股份市場咧小 V 彈嘅，今次咧其實都屬於一個 V 噶啦，已經
0: 好深嘅 V 添。
1: 唔係，當然啦，你見到韓國市場更加 V 添啦。
0: 話時話，知唔知7709咪升幾多？
1: 哦，六七成嘅有啲
0: 六啊，啱啱六七咯，
1: 係啊，
0: 6.67%。
1: 系啊，六七成嘅升幅噶。嗱，我都講啊，其實最好能夠做到嘅。即係叫低位出現咧，就係一個橫行少少嘅區間嘅。其實美股似啲嘅，即係南韓股市又唔似啦。當然，因為你諗下跌嘅時候又咁 sharp 嘅，即係彈嘅時候又咁 sharp 嘅。咁但係美股咧，你見到有啲股份咧，即係又唔係話全部啦。當然，其實佢喺個低位嗰度咧，通常講都會有啲叫做徘徊嘅時間嘅。
0: 其實南韓股市嘅話咧，其實今年咧就基本上用咗兩次，唔係用斷，一次係 melt up。一次系 melt down，
1: 系啊，超夸张啊佢啊，咁所以咧就话咯，美股就唔系话只股份系 V 弹嘅，即系当然啦，你见到话，咦，Microsoft 啊亚马逊啊嗰啲仲唔系 V 弹，咁唔系只啊嘛，咁所以咧美股呢边咧，我觉得咧佢都似喺个低位度弹下跌下弹下跌下，只不过就系个波动性问题嘅啫，即系每一只股份个波动性唔同嘛。即系个窝，大家都唔同噶啦，系咪先？即系你唔好攞住啲窝轮出嚟同我讲嘅话，哇！呢只你睇下，一日50%窝嘅咁样，咁啊有啲股份即系正估计啦，都有啲大啲，有啲细啲噶嘛。
0: 系咁轮梗唔同啦。
1: 系咯。
0: 咁但系你譬如话睇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另外一只高波动股票咧就系呢个 Applied Materials 啦，应用材料啦。嗱，今日嚟讲嘅话，个波动都唔细噶，但问题上就系话，咁今日而家升咗2.79%，升14蚊啦，去到515.77啦，寻日都升幅好大嘅，今日再升咗14蚊，算唔错噶啦。但今日嗰个区间嚟讲嘅话，系502.9去到536.54，高低位相差大约系34蚊左右水平，34蚊咧，其实咧就对于呢个股份嚟讲嘅话，大约系7%左右。 7% 係正常啲啦，單日波幅。但而家你好多嗰啲 micron 啊、sandisk 嗰啲單日波幅係 15%，
1: 係好誇張啊！依
0: 雖然嗰個升跌幅度嚟講，都結果而家暫時都係2-4% 左右，但單日嗰個區間波幅嚟講就好大。我都係有啲開始有少少增持嘅情況喺度。單日嚟講嘅話，就一彈咁上下咧，有啲。

0: 估翻落嚟。但去到低位嘅时候咧，有啲人推翻上嚟，可能呢个时间就是一个转折点嘅情况。你 V 弹咗之后嚟讲嘅话，系咪能够再去即系持续再升上去嘅话咧，就要睇呢样嘢啦。咁所以当然啦，即系个别股份同呢个指数又唔同啦。但其实我哋经历咗一次 V 弹，今年最低限度咧喺
1: 三月四月咯，四月之后咯，
0: 冇错啦，三月廿几啦，打仗就二月廿八号，打到三月底，
1: 系啊，三月底之后，
0: 虽然仲打紧个市就三月底见底嘅，
1: 系啊，
0: 跟住个市况四月初一翻嚟第一交易，我唔记得四月一号定四月几号啦，四月二号啦，就开始弹上去，跟住 V 弹之后嚟讲嘅话咧，因为嗰时我有啲投行讲过啦，喂，你咁样 V 弹法咧好罕见，但 V 弹之后嘅话咧，佢根据历史有限嘅一个记录嚟讲嘅话咧，通常都继续上升嘅。几多四月升完之后嚟讲话，五六月再夹，
1: 系啊，再夹，尤其是啲晶片类啊，或者叫 AI 相关嗰啲咯，系啊，
0: 系啊，
1: 嗰扎就好夸张
0: 嘅，系啊，咁当然今次有啲唔同啦，而家暂时一日啫，系咪反弹咗，但都系 V 弹。V 弹之后嚟讲嘅话，如果你可以维持得到嘅话咧，其实可能系会有再上升空间喺度嘅。咁当然而家个市场情况嚟讲嘅话咧，情绪改变得好快，大家都知噶啦。咁究竟嗰个持续力度几强？八月份、下个月份，我哋一齐留意一下啦。
1: 好。咁啊，总言之咧，就系个波幅咧，即系都唔使即系适应噶啦，依家都大家习惯咗啦。因为你睇下，亚洲股市啊，尤其是南韩就知啦，已经系嘛。咁所以咧，就美股就已经唔算话好夸张嗰个波动性噶啦，已经啊。好啦，咁啊，差唔多够钟嘅时候咧，睇一睇。道指52,296点升88点，升幅0.17%。纳指25,217点升95点，升幅0.38%。S&P 5007,447点升10点，升幅0.14%嘅。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
0: 下个礼拜月见，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102.4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晚上十一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日前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目前灾后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熊本县有9532人正在避难所避难，大约79000户停水，大约1500座房屋确认受损。由于多个重灾区尚未纳入统计，估计受损房屋数量将进一步上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除了发生爆炸坍塌的商业设施外，其余地区的救援行动已经结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整体损失。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超过摄氏40度。目前受灾地区地震活动较为活跃，从地震当日傍晚至今日下午，一共发生大约300次有感地震。央视新闻报道，国家电网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申保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申保安在1960年出生，河南辉县人，曾任职华电集团，2016年出任国家电网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2021年出任国家电网董事长、党组书记，2024年卸任。美国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洛根说，他对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投下反对票，因为他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通胀将无法回到 2% 的目标水平。洛根说，在没有任何政策限制的情况下，通胀可能继续保持在目标水平以上，而采取适当行动将降低日后被迫进行更激进措施的可能性。较早前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行长卡什卡利和克里夫兰联储银行行长哈马克说，推迟应对通胀可能导致未来需要采取更激进的政策调整。 美国以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为理由，再将43间中国公司列入进口禁令名单，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电容器制造商之一湖南艾华集团。路透报道，这些企业被纳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美国当局认为这些企业同新疆地区侵犯人权及持续实施种族灭绝行为有关，因此限制相关产品进口。其他涉及企业包括制药、金属和棉花等行业。今次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首次向清单新增企业，名单上的实体总数从144间增加至187间。一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美元税香烟，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10星期及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本月5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名82岁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600支美元税香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被落案起诉及保释候审。他其后在本月24号在罗湖管制站再次入境香港，海关人员在他的个人行李内再检获1581支美元税香烟，他再次被捕，被落案起诉。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到场视察，他说联检大楼的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的不同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反恐、人流和交通等，若果运作畅顺，再进行一些大型测试，包括连同深圳方面的跨境演练，完成之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开通的日期。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1: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2: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4: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艺文情》。咁今日咧，我哋嚟咗两位咧 ，projection 非常之好嘅嘉宾。咁诶喺我嘅录音室里面咧，有 Big John 系我哋嘅导演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 Big John。
1: 同埋咧，仲有邝焕轩阿兄 ，Hello。咁佢哋两位上嚟咧，系要同我哋讲一下，即将要同大家见面嘅呢套 musical 咧，一套音乐剧咧，就叫做《仰望翱翔时》啊。
2: 冇错。
1: 系啦，咁可唔可以先介绍下呢个一个咩故事？我知道佢系一个改编作品嚟嘅，
2: 咁
1: 系改编自由呢个普立兹奖得主朱尔斯辉佛嘅漫画作品咧，
2: 系好难读嘅呢个
1: 辉佛系啦。点解会拣咗呢个故事嚟去改编嘅？
2: 点解要拣？咁我解释下先啦。其实就唔系我哋拣嘅，咁系我哋嘅团嘅艺术总监啦，Mohammed佢拣嘅一个 show 嚟嘅，
1: 系啦。咁讲俾你哋听，点解啊？
2: 佢有同我倾嘅时候，佢有讲过嘅，因为其实佢最想，因为见到咧而家好多时呢唔係淨係香港嘅，我觉得係好多地方都係嘅，觉得呢学艺术呢或者做从事艺术工作嘅人呢係搵唔到食啦。咁虽然呢大家都知道呢件事都明白嘅。
1: 有几分真確咁。
2: 係呀，冇错冇错。咁但係呢佢就会觉得因为小朋友嗰个成长好重要，咁尤其是呢今次嘅国际综合合家欢嘅节目嘛。咁所以呢就想搵一个啱一家大细睇㗎啦。咁而呢一个 show 本身呢就係讲緊一个小朋友有追梦啊，同埋本身爸爸系一个好中意运动嘅人啊嘛，咁而个仔咧就好中意艺术，咁变咗嗰件事系好大嘅冲突。咁究竟爸爸点样去成日否定咗自己嘅小朋友，系咁呢个都系其实面对紧好多好多社会上面都面对紧嘅嘢，就系父母否定紧小朋友而家中意做紧嗰啲嘢，然之后尤其是艺术啦，咁所以Mohammed就会觉得啊，成日都觉得香港读演艺学院冇出路啊，系啊系啊咁样啊，或者系学一啲艺术啊画画嗰啲冇出路噶，系啊要揾啲实际啲嘅嘢嚟读咁样，咁啊读啲乜嘢咁样，咁咧就好啦咁，咁所以呢一个 show 就正正系讲。讲紧呢一样嘢，咁所以就拣咗呢个 show 嚟喺国际综艺合家欢要做咯。
1: 其实咁样听会觉得确实系好啱国际综艺合家欢嘅。咁因为到时有好多亲子一齐入场嘅观众啦，咁可能呢一个话题对佢哋嚟讲都系好贴近现实嘅一件事嚟嘅，
2: 都几现实噶。
1: 系啊，咁同埋另一方面，头先有讲到啲小朋友嚟到，可能佢哋都多少会中意艺术吧。如果唔系，唔会出现喺国际综艺合家欢嘅。
2: 都会啦，都会
1: 阿妈中意咁啊，带佢哋。
2: 哎呀，起码佢哋会嚟睇咯，系愿意去接触艺术啦，或者睇 show 啦，系因为每年国际综合合家欢嘅节目咧都有好多，因为佢哋好早做宣传啦，咁好多人都会买飞去睇嘅，即系当一个真系一个嘉年华会咁样，有啲咩 show 睇啊，尤其是放暑假揾啲节目俾啲小朋友做啦，咁样，系啊，所以好多家长都会入场咯。
1: 咁佢哋喺接触艺术嘅初期，冇理由咁快打沉佢哋，同佢哋讲话艺术呢条路就冇面包嘅咁噶嘛。咁所以我谂可能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主题去做一套 musical 出嚟啦。咁不过头先都几得意，因为讲到呢个故事线咧，即系个剧情里面系有个爸爸嘛，
2: 系冇错，
1: 爸爸眼中嘅有前途，同小朋友眼中嘅梦想有呢个冲突啦，
2: 好大嘅冲突，
1: 要佢爸爸嘅梦想啊，或者佢觉得有前途嘅嘢系体育，咁但系都唔系叫你死读书，但系佢谂嘅嘢系体育。我个黑仔度谂哇，体育同埋艺术系好大冲突嘅两件事嚟嘅咩？我个节目啦，即系呢个节目啦，叫体艺文情，就系体育同艺术。喺我呢边，我觉得系可以摆埋一齐嘅讨论嘅。
2: 我谂唔系，应该唔系，
3: exactly 系体育同埋艺术嘅抗。对抗啦，因为
1: 爸爸嘅期望同小朋友，
3: 系因为其实就系讲Jimmy 啦，个小朋友嘅主角啦，其实佢系挂住画漫画，所以佢系冇读书，佢啲成绩系好差好差。其实一路以嚟个爸爸都系想你读书啦，你读书啦，你唔好净系挂住做你嘅嘢，因为其实佢一开头咧已经第二首歌已经系爸爸佢讲自己心路历程，以前运动上面佢好想，但系都。都失败咗啦，
1: 咁即系爸爸都系过来人嚟嘅，咁都
2: 冇错。
3: 所以佢就其实选择咗放弃
1: 所谓梦
3: 想啦。佢而家都系一个老师啦，佢系做教育噶啦、
1: 哎，
3: 所以就系
1: 好恐怖噶。
3: 系
1: 家长系老师，好大压力。
3: 所以就系更加大嘅压力。点解 个仔系咁渣，净系挂住读漫画咧，自己都放弃咗体育。
1: 我明明系做教育噶，
3: 系啊，
1: 我仔唔读书。诶，咁但系佢可能又会有少少理解，可能爸爸都挣扎系咪？因为佢都会心谂、哦，我都理解，我细个嘅时候都中意体育啦。
2: 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条主线嚟嘅，亦都系剧本里边一个好都几得美丽嘅地方，因为系每个人去自己揾翻一啲佢自己嘅 dream 啊、
1: 嗯，
2: 即系有时系我哋会放弃一啲梦想嘅嘢嘅，或者系我哋当我哋去到某一个 point 嘅时候咧，我哋有机会咧会觉得，我 wish 到呢个 point 啦，咁我可以去下一个 point、
1: 嗯。
2: 但系有阵时我哋系会自己冇办法之下，都黯然地去离开咗嗰个 feel 啦、
1: 哎。
2: 咁咁所以到最尾，其实大家都揾翻，咦，原来其实。只要你有恒心去，或者系有毅力啊、嗯，最紧要系去克服呢一样嘢咧，到最尾其实都感动到爸爸啊、
1: 嗯，
2: 感动到所有人去改变啊，或者追住自己嘅目标去做啊，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几美丽嘅地方咯，对我嚟讲系咯。
1: 因为如果你拆解翻即系呢一套剧目嘅名叫做《仰望翱翔市》啊嘛，咁我听咗你哋嘅介绍之后，觉得呢个翱翔好好理解啦，就我哋即系有梦就可以飞翔啦，系咪？
2: 系冇错。
1: 咁但系呢个梦系要仰望。望吗？你哋点睇呢个 term 喺呢个剧作里面嘅意思咧？
2: 嗱，呢个名咧就系我哋嘅伟大嘅填词人咧，岑伟忠先生咧，佢译完呢个剧本之后咧，佢改嘅一个名嚟嘅、
1: 哦。因为本身系叫 The Man in the Ceiling。
2: 系啦，冇错。咁我觉得佢系如果就咁直译咧，因为如果你喺网上边查呢个名，
1: 好难译啊，真
2: 系。系天花板上的男人咁样。咁作为天花板上的男人，作为一个国际综艺合家欢嘅节目，系冇人会明白到嗰个男人系边个嘅。
1: 其实系边个啊？因为我有睇你哋嗰个剧情。简介啦，咁我都有见到，系咩意思？上面有人唔通系神明嘅召唤？
2: 点理解？呢个好吊诡嘅，咁其实系一个对于 Jimmy 嚟讲咧，佢有一个意象嘅，佢个意象就系佢当佢谂唔到嘢嘅时候，呢一个天花板上的一个影子啦，当我咁样，佢就会出现去提醒佢，去提醒
1: 佢内心声
2: 音。系啦，其实系一个投射咯，你可以当系佢自己嘅投射。但系咧，你问我点解要天花板上的男人咧？咁呢个应该会问翻攞咗普立兹文学奖嗰、那个。
1: 那个
2: 原著绘本嗰、那个，因为呢个系根据普罗兹文学奖嗰个绘本《Man in the Ceiling》同名嘅，佢哋去改编嘅，根据嗰个作曲啦，原本作曲嘅就系 Andrew Lipper，Andrew Lipper 就系作呢一个 Adam's Family 嗰个作曲，系、啦 musical 嗰个作曲，咁佢倾咗，我呢个好中意呢个剧本，咁就攞嚟改编啦，加歌啦，去改编就变咗一个剧本啦 ，musical 剧本啦，然之后再去 modify 去上演啦，咁样。
1: 哇！一听已经觉得好大工程。
2: 系啊，系啊，系好大工程嘅。咁所以呢个仰望，可能系因为我唔知道岑伟忠先生佢会唔会系因为 Man in the Ceiling 啦、所以佢系要仰望啦，系啦、仰望住个天花板。咁而呢一个都系其中一个最成日喺个戏度会出现嘅一啲剧情咯。
1: 嗯，
2: 系啦，咁样。咁所以仰望翱翔市有好似有佢个本身咧系一个好诗意嘅人嚟嘅，咁所以咧佢谂嘅名戏名都会比较诗意啲，系啊，有意境啲嘅。
1: 好，咁我哋叫做初初了解咗少少呢个剧情啦，咁仲有好多嘢咧值得我哋去探索嘅，下一节翻嚟再讲。
0: 睇艺文情，
4: 晚上11:16。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7: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8: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 我哋睇下文情嘅时间啦，继续有 Esther 同 Big John 同埋 Hank 咧讲紧呢个仰望翱翔时啦。啱啱就讲到话原著咧本身系漫画嚟噶嘛，今次咧就系要将佢转成一个 musical， 非常之大嘅工程。咁头先你一路喺度讲呢个即系 The Man in the Ceiling 嘅时候，咁你话呢个都系剧情相关一件事，佢可能有啲内心声音或者有啲佢听到嘅指引咁样样啦。诶，我想知咁喺你哋嘅舞台上要点样呈现呢件事啊？
2: 哦，舞台上
1: 系咪有个 narrator 噶？
2: Narrator 就唔会有嘅，但系呢个戏好得意嘅地方，亦都好希望大家，我冇话个关子，因为咧等啲观众入场睇嘅时候咧有个 surprise。但系咧呢个 Man in the Ceiling 呢、這个，我哋会当然会用投影啦，用投影去呈现啦，系、而投影东即系呢近年香港或者其实外国都已经兴咗好耐嘅，用投影去做一啲个故事啦或者背景啦所方面嘅嘢。咁投影系一个最需要解决嘅一样。咁你问我点样去呈现呢？因为喺声音上面系比较特别嘅，系啦，而呢个投射呢亦都系阿 Jimmy 里面嘅一个投射啦，所以咧喺声音上面咧，佢会有好多把声嘅，系好多把声
1: 投射。我而家里即系我而家想象到脑里面谂到个画面，就系嗰啲咩天使魔鬼咧。咁我就想象两把声音啫。咁但系你话有好多把声，令人好好奇喎。
2: 好多喺个排练过程里边，阿Hank都系其中一个声音嘅嚟。咁你可以讲下究竟你哋点样揣摩下呢个声音？
3: 其实个揣摩嗰个声音系要有一种神秘感，即系因为其实佢唔 exactly 系一个
1: 唔系实体，
3: 唔系实体，因为其实当中其实有机会连 Jimmy 都唔系好清楚究竟系咩嚟，都仲系一个 develop 紧，又或者系佢自己未清楚自己心里面嘅一啲部分。咁所以除咗系我哋有几个人可能会用唔同嘅声音去拼搭一齐啦，可能有男有女，然之后可能自己揾唔同嘅 range， 可能有啲人高音啲，有啲人低音啲，然之后再加上一啲神秘啲嘅感觉，咁就可能营造到佢系与别不同啲嘅，同我哋其他嘅再细嘅，即系地下上面嘅人系唔同啲嘅感觉
1: 咯。其实呢样嘢都得意嘅，确实你话可能会系一个惊喜俾到观众，因为如果系有睇过原著嘅朋友，睇到佢嗰个都系得画面嘅啫，因为嗰个系一个佢本漫画作品。咁但系你哋就用 musical 嘅方式，咁喺听觉上面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享受啦。咁呢样嘢系大家可以期待嘅。仲有一点，我想知道阿 Jimmy 咧，佢听到呢啲声，佢会唔会同声互动噶？
2: 佢会嘅，
1: 佢
2: 会
1: 嘅，
2: 佢会倾偈嘅。
1: 佢会同声倾偈
2: 嘅，系啊，佢会同呢个影像倾偈嘅，系呢个系一个好神秘啦。因为得意嘅地方就系呢个戏里边有啲现实嘅嘢，好现实嘅嘢，亦都有好多抽象啊，一啲佢 Jimmy 谂出嚟嘅嘢，一啲佢嘅世界啦。咁所以会有两个好唔同嘅世界，加埋呢一个 Man Ceiling 咧，我谂系应该系第三个 layer 嚟嘅。
1: 哇，好多维度
2: 下，系啊，冇错冇错冇错。
1: 我都想睇下佢究竟系会点样样互动，因为我又系一个联想咧，就系我去玩剧本杀嘅时候，咪有时都会有啲天音你要同佢互动，
3: 神之声咁样，
1: 系啊，啲神之声
3: 咩嚟噶咁样？
1: 系啊，咁真系我哋有时听到呢啲声嘅时候，系会走咗去望天嘅，明明啲声唔喺天度嚟，咁我都想知 Jimmy 会唔会望天咧？咁你可以卖关子啦，咁同埋会咁样一路听落去，会谂到即系如果佢真系有好多维度、好多呈现方式嘅话，可能小朋友佢哋睇到你哋嘅剧作会有佢哋谂法，大人入场睇可能又会读多啲 message 出嚟。
2: 系啊，系得意嘅地方，我觉得呢个戏其实好似你见到系小朋友做主角啦，或者系个本身系一个十二岁嘅小朋友做个角色系呢个，但系其实呢个戏一啲对我嚟讲一啲都唔小朋友，因为佢哋嘅歌曲个复杂程度啦，系一个我谂相信系都好困难嘅歌曲，佢哋一阵
3: 间
2: 可以轻机可以去
3: 绝对
2: 绝对去佢嘅身同感受，因为我就坐度听啫，但系佢哋唔系啊嘛，佢哋
1: 但你要导噶嘛，
2: 我要导啫，但系有阵时我都因为嗰个困难咧，系因为佢有其实咧呢一个 musical 里面佢包括晒

0: musical 里面大部分不同的 form 的音乐的作品、嗯、因为有例如可能即是独唱一定有啦、
1: 嗯、
0: 合唱一定有啦、
1: 嗯、
0: 重唱一定有啦、嗯、三重唱四重唱啦，咁跟住仲要是独唱完之后可能他们是有不同的声音去、
1: 嗯、
0: 去重唱啦，加埋嗰啲和音啦，嗰啲和音嘅难度之高呢就真係你听下或者你哋有兴趣去听下原著，跟住再入嚟场嘅时候再听下喺广东话嘅时候嗰、那个练习对于佢哋嚟讲真係好痛苦。
1: 诶、呢点其实我都好想问嘅，因为本身佢係即唔係中文嘅作品嚟㗎嘛原先。咁而家你哋要将佢做成即係中文嘅作品，咁然后头先有讲呢个我哋伟大作词人。
0: 係冇错。
1: 岑先生伟大作词人。咁佢又要写翻呢个粤语嘅词啦，系咪？咁你哋喺去处理嘅呢个过程之中，将佢变做可能粤语嘅词曲，即系音乐，
0: 系
1: 同埋可能用粤语嘅台词，会唔会其中一个你哋最花得多心思嘅地方？但系其实有啲乜嘢位置你哋觉得会系最大挑战处理音乐吗？你头先讲嘅嗰啲音乐嘅训练啦，系啲咩系你哋觉得最难？
0: 嗱，首先我讲曲词先，咁曲词咧，我可以讲下啦。咁跟住咧，嗰啲难处我交翻俾 NK 讲。
1: 各有各的难处、啊。
0: 演员有演员，因为其实喺我哋作词嘅嗰个过程里边咧、
1: 嗯，
0: 某程度上喺翻译剧系最难嘅地方，就我哋冇可能系用翻佢原本同一个句子，因为广东话个九个音咧，我哋唔可以咁样系完全塞翻落去嘅，咁就会变咗以前嗰啲校歌唔啱音嗰啲校歌咁样。
1: 嗯
0: 咁所以喺个填词嘅难度咧，系要根据个原著，然之后跟住尽可能跟翻每一句嘅或者嗰个曲嘅 phasing 啦，系个段数啦，点样去运用个音乐啦，讲到个意思啦。咁、嗯、但系如果唔得嘅话咧，就可能会前后会调啦。咁、
1: 嗯、
0: 而对我哋嚟讲，或者对导演嚟讲，就系点样去？咦，原来我睇个英文嗰、那个。phasing 系咁样，但系到广东话嘅时候，因为要啱音啦，咁所以可能会调咗某啲嘅 phasing， 咁你会睇下究竟点样处理啦。咁啊，创作过程里边咧，都会同阿岑爷啦，佢不断沟通，即系最难嘅地方就系、是，有时我睇嘅嘢同佢睇嘅嘢可能会有啲唔同啦。
1: 嗯，
0: 咁跟住我哋会有机会。
1: Debate.
0: 系即唔系唔未至于 debate 嘅，系系会咦我有时可能有一只歌咁样，有一只歌我想咦佢因为佢填咗出嚟嘅嗰个时候个感觉同我睇嘅时候，咦我想去 positive 一啲，虽然系有好肺腑之言咁样，但系我都想去 positive 一啲，咁所以咧我就同阿岑咪讲我想嗰、那个。个角色正面啲、正向啲，咁、嗯、跟住佢就会重新又要再花佢嘅心思，再重新扭录音咁样，再重新再写。有阵时去到啲高音位咧，咁一阵间交俾阿 Ken 杰讲，即系可能好难唱，即系广东话嗰啲合口字咧，令到嗰啲歌、嗯、开声唱歌咧。是好困难，加上呢一个音乐剧嘅高音呢都唔系人敢品嘅。係、
1: 哦、
0: 啦。咁所以就更加需要去。
1: 已经揦埋裤。
0: 係更加需要去处理啦。咁呢个我咁呢个痛苦我交俾轻机去慢慢唱进去。
1: 但係头先我咁样就咁听你咁讲，我都觉得其实要做粤语嘅 musical 系好唔容易一件事。即、係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嘅呢个语言有佢嘅特别之处啦，九声呢件事。即、係我虽然唔系叻音乐，都唔系做 musical， 但我都叫做做声音嘅工作啦、我都好理解呢件事嘅。我哋系零舍不同啊，真系用呢个语言。
0: 字啦，所有嘢啦，歪得少少咧，就好似唔见咗意思啦咁样。
1: 同埋。因为你哋做 musical 都系需要观众跟得到个剧情，可以听得明，同埋要感受到啲情绪。如果有少少即系表达得唔清晰嘅话，可能又影响咗成个呈现啦。咁、所以有好多辛苦之处或者唔容易嘅地方。下一节翻嚟咧，真系听下 Hank 讲下呢个唱歌有几难呢件事啦。
2: 睇艺文情。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日前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目前灾后救援的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熊本县有9532人正在避难所避难，大约79000户停水，大约1500座房屋确认受损。由于多个重灾区尚未纳入统计，估计受损房屋数量将进一步上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话，除了发生爆炸坍塌的商业设施外，其余地区的救援行动已经结束，相关部门正在评估整体损失。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超过摄氏40度。目前受灾地区地震活动较为活跃，从地震当日傍晚至今日下午，一共发生大约300次有感地震。央视新闻报道，国家电网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申保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申保安在1960年出生，河南辉县人，曾任职华电集团，2016年出任国家电网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2021年出任国家电网董事长、党组书记，2024年卸任。美国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洛根说，他对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投下反对票，因为他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通胀将无法回到 2% 的目标水平。洛根说，在没有任何政策限制的情况下，通胀可能继续保持在目标水平以上，而采取适当行动将降低日后被迫进行更激进措施的可能性。较早前明尼阿波利斯

0: 联储银行行长卡什卡利同克里夫兰联储银行行长哈马克话，推迟应对通胀可能导致未来需要采取更激进的政策调整。美国以涉嫌侵犯维吾尔族人权为理由，再将43间中国公司列入进口禁令名单，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电容器制造商之一湖南艾华集团。路透报道，这些企业被纳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美国当局认为这些企业和新疆地区侵犯人权及持续实施种族灭绝行为有关，因此限制相关产品进口。其他涉及企业包括制药、金属和棉花等行业。今次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首次向清单新增企业，名单上的实体总数从144间增加至187间。一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美元税香烟，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10星期及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本月5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名82岁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600支美元税香烟。这名女子随即被捕，被落案起诉及保释候审。他其后在本月24号在罗湖管制站再次入境香港，海关人员在他的个人行李内再检获1581支美元税香烟，他再次被捕，被落案起诉。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到场视察，他说联检大楼的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的不同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反恐、人流和交通等，若果运作畅顺，再进行一些大型测试，包括联同深圳方面的跨境演练，完成之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开通的日期。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9: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0: 我是儿科专科医生温希莲。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家庭做理财规划，但是健康其实都要及早部署的。幼儿有机会遇上 RSV 而带回家，同埋会传播给长者和高危人士，感染后果可以很严重。加上现在未有特效药，预防就变得更加重要。及早同医生商量预防的方法，包括接种疫苗，其实就好像为整个家庭做一个长远的健康投资。
9: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主持叶永诗。

0: 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体艺万盛，陈绮蒂。
1: 好，翻嚟睇下文情，我系 Esther， 继续同 Big John 同埋 Hank 讲呢个仰望翱翔时。咁因为今次用一个 musical 嘅状态同大家见面啦，咁所以咧里面嘅音乐嘅表达啦好重要。咁其实由头先嗰次开始就已经讲话，哎呀，今次呢啲歌曲啊吓，咁高音部分又好困难啊，唔系人感品啊，咁直头咧连我哋 off mic 嘅时候都喺度讲话吓，好难好难，究竟有几难啊 ？Hank，
2: 我估今次音乐上嘅难度咧系除咗pitch 啦，音高上面系真系会好高啦，
1: 即系讲紧音域问题。
2: 音域问题
1: 冇得 tune 嘛，有冇得降下 key 咁噶？
2: 有嘅，因为咧其实本身系一个小朋友做啦，咁其实已经有转过 key 噶啦，即系因为我哋男主角其实唔系小朋友啦嘛，冇咗嗰种童声嘅 range， 咁其实有转过 key， 咁我哋都夹过啲 key， 但系夹完 key 之后咧都系
1: 高，
2: 都系有啲位系好高，系极限咁滞，极限咁滞，仲要突然之间爆一个高音出嚟，
1: 咁点算咧？点练咧？
2: 我哋有好好嘅声音 coach 啦，因为其实佢都会教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 stable 啲唱到我哋嘅高音，又或者我哋点样可以 hit 得好啲我哋嗰啲音。有一样嘢就系我哋用个口型嘅时候可以帮到手，因为咧头先，譬如头先讲啦，有个音好高，中文嘅音咧系有机会咧系会合口啊，又或者好容易会摆后咗咧。
1: 同埋广东话有好多啲尾音系都要作数，好麻烦，
2: 好容易会太细咧，令到佢变得好难破扬啲唱到出嚟。系有一个字系困扰咗个我哋其中个舅父系好耐。
1: 系咩字啊？好好奇。
2: 灰字啊？
1: 边个灰啊？后
3: 悔
2: 后悔个灰字，因为呢个灰字好容易咧就压低咗个喉咙啊。然之后，但系佢要唱好高音，跟住但系你压低咗喉咙就拉扯，佢就好辛苦。
1: 而且悔呢个音其实系要有少少转音，即系佢唔系一下通到底嘅，
2: 同埋系唔咗落去嘅声音咧，好难开扬。因为啊嗰啲音咧，其实系好容易就可以唱到易啲唱到高音啦。咁所以又系要靠我哋伟大嘅神爷帮手去
3: 再改咯，
1: 再改，
3: 因为广东话可能观众听众咧会即系广东话其实有两个音嘅，灰系先至 complete 咗成个字，咁所以个灰食翻落嚟之后咧，又要嗰个拉扯就喺嗰度咯，咁所以都要唔得啦，真系练到好啦。唔系，其实咧，因为好重要嘅就系点解要我哋要改咧，都唔系做咗好多场啫，做三场啫。但其实演员喺练嘅过程系练咗好多次，我哋要令到嗰件事大家都好 stable 稳定地去呈现到俾观众睇。咁所以如果咁冒险嘅话咧，同埋咧演员如果突然间可能好攰咧，把声咧会有机会唔系咁稳定嘅。根据各方面嘅情况，即系不如我哋请下伟大嘅神爷去改一改佢啦。咁啊，神爷好快，1分钟、2分钟嘅事嚟嘅啫。可唔可以改一改？跟住佢转头就已经 WhatsApp 咗过嚟话改呢个啦。OK，thank you， 系啊。
1: 果然系伟大，
2: 系
1: 真
2: 系
1: 伟大，
3: 好快好快。
2: 咁啊，其实唔除只系音域啦，其实拍子都系一个好难嘅嘢。你正常一首我哋 pop song 可能系 keep 住都系

0: 四拍，
1: 嗰啲节拍
0: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稳定啦。佢会突然之间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咁样。
1: 咁样嘅咩？喺同一首歌里边，
2: 系一首歌里边。
1: 点解咧？因为情绪嘅变化。
0: 佢应该系有啲戏剧上嘅要转变，
2: 系 dramatic
1: 嚟嘅，想要张力。
2: 尤其是啲五拍嘅，其实系好难去捉嘅，即系突然间你转咗拍子，对于任何一个人咧，嗱我哋听咧就冇所谓嘅，因为我哋听就啊好得意啊，好哎呀好得好有新鲜嘅嘢听，但系对于演员咧，我见到佢哋练咧真系好痛苦。
0: 本身就已经四拍紧，突然之间佢有三四个巴，可以俾我哋 catch 到个五拍子嘅感觉。我哋就要去啦，然之后仲要上面仲有紧讲紧对白噶，我哋要听完对白之后，我哋仲要 catch 下面嗰个 beat 就
1: 谂谂都觉得艰辛，因为我虽然唔唱歌，但我都有学下音乐啦。咁以前考级嘅时候咧，逢系五拍嗰啲我都唔拣。原来你哋要咁样向难度挑战，真系
2: 五拍系难，真系五拍系难嘅，系难嘅拍子嚟嘅，系啦。
0: 仲要佢就算只系三拍都好啦，一人二人三名，一人二人三名，但系突然之间咧。有一边系唱一 and 二 and 三 and， 有一边 one and a two and a one and a two and a，
1: 哦，
0: 两边同时，
1: 我要配合得好好。
0: 跟住之后，我哋第一次唱嘅时候，直情系个脑爆咗啊！
2: 灾难啊！我会用灾难去形容，见到佢哋个脑咧点啊？究竟我唱乜嘢先啱啊？
1: 咁我想问，发生啲咁嘅事，导演咁点算好啊？
2: 呢个伟大嘅神迹，呢个伟大嘅神迹，我当然系交俾我哋嘅 singing coach 啦，系 Gaddis 啦，帮系我哋音乐总监啦。咁因为佢哋喺音乐上面嘅造诣，当然高过我好多。喺琴啦，喺拍子啦，令到佢哋每一个演员啦都可以捉到嗰件事。咁当然系喺个练嘅过程里边，大家都好辛苦嘅。其实你每一次见到演员排之前，佢哋自己都有做功课，喺度背紧歌词啦，喺度揾紧个拍子啦。唔得嘅时候要练到得为止啦。这个过程系我见到，因为我自己本身系演员出身啦，咁所以更加明白到呢啲咁嘅拍子嘅时候，你系好想唱好佢，但系你亦知道。未唱得好，但系你又对自己要求又要高嘅，咁你唔可以揸流摊嘅，咁嗰个痛苦嗰、那个喺个有限嘅时间里边要做到最好，而又记到晒所有歌词，仲要头先我讲话喺呢个音乐剧里边系有齐晒所有音乐剧模式嘅歌，包括。歌，然之后讲台词，再歌，重唱、群唱、合唱，跟住仲有系即系净系对嗰啲对唱系每人一句，其中有一首歌连我排嘅都觉得辛苦，因为佢哋系同一个时间成个 family 每人都唱紧唔同嘅嘢，五个人里边每一个人唱紧唔同嘅嘢，都系向紧 Jimmy 唱紧，每一个人都系因为嗰个只歌就系讲紧大家。落 order 叫啲小朋友做嘢，咁每一个人同一个时间唱紧唔同嘅嘢，咁嗰个 focus 咧，咁有机会咧就系、是、当填翻广东话嘅时候咧，同英文有少少出入嘅时候，你又要重新再揾嗰啲 action 啦，揾过晒佢哋嘅 blocking 啦，咁呢个系对我嚟讲都系好痛苦嘅事嚟嘅、
1: 即系排练嘅时候，导演演员们都要攻克好多嘅难关啦。咁啊 ，Jimmy 都好辛苦啊，有咁多人，有咁多嘈杂嘅声音，对佢灌输好多嘢，有啲人嘅意识有可能想强加俾佢等等啦。唯一可能真系好开心嘅系到时啲观众咯，我谂
2: 系啊，
1: 即系因为即系虽然头先话得三场咁，但系都听得出大家摆咗好多功夫啊，摆咗好多心血同埋好有诚意嘅。尤其是头先讲话写词嘅时候有好多谂法，咁但系咧我哋喺即系去排练嘅时候又会发现我哋真系实际操作上可能要有好多推敲嘅空间，咁辛苦晒大家。
3: 睇艺文情，
4: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些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穿时段啦。
6: 晚上11:47，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00，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

0: 保健养生啦。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4: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嘅生活空间。
5: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嘅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点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4: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6: 我哋睇下民情啊 ，Esther 咁继续系有 Big John 有阿 Hank 喺度啦。咁我想问一下 Hank， 不如你介绍下你个角色啊？你个角色系一个点嘅人嚟？
7: 我个角色咧系我成日笑称自己系土地公。
6: 点解啊？
7: 就好似突然之间会摄咗去佢哋嘅屋企，同佢哋啲家人发生。
6: 身份系
7: 其实我系邻家。邻家的儿子啊，就系
6: 邻家儿子，
7: 就系个阿爸咧会觉得，如果我个仔好似你，
6: 系啊，
7: 就系嗰一种。最惨咧就系 Jimmy 咧，其实好仰望我嘅，即系佢觉得我系一个，
6: 你真系佢仰望嗰个，仰望好长时间，
7: 佢觉得我系一个大哥哥，
6: 嗯，
7: 即系好似
6: 冒犯，
7: 系中一生见望住啲中四嘅哥哥好劲啊，我好想好似佢咁啊，佢好似佢咁就好啦，然之后好想好似佢咁好啊，又或者系如果哥哥佢讲啲乜嘢咧，我都会信嘅。佢讲嘅就系啱噶啦。
6: 咦，咁呢个土地公都几大责任噶。
7: 但系因为其实我系运动好叻嘅，所以同 Jimmy 个爸爸咧系好投契嘅。
6: 嗯，
7: 其实我系衰人嚟嘅。
6: 其实我系衰人嚟。
8: 可以
6: 一个反派土地公，
7: 系冇错，
8: 叫做因为佢都系想帮佢爸爸啫，又未至于衰人嘅，因为认同咯，即系佢认同咗爸爸嘅理念，咁所以佢帮爸爸手咯，系啦咁样啫，
7: 帮佢重回正轨。
6: 哎呀，即系其实呢个邻家哥哥同爸爸系一个 team 嚟
8: 嘅，一个站队，一个 team 嚟嘅，一个 team 嚟
6: 嘅。
7: 但系同时间我都觉得就系同俾翻啲小朋友知道，其实。当你有个人去好似是令到你好困扰或者是一个不好的存在的时候，你够不够胆有勇气去
6: say no
7: 呢，即是那种 toxic 的关系的时候，我
6: 不一定要听的，那是不是？还有可能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之中都曾经会出现过这些在我们生命之中见到的 role model， 但是我们都不需要每时每刻每样东西都跟他的，我们都可以有些时候自己成长或者自己想法啦，那是不是？
8: 我想那个是反思的那个过程是一个，都有，即是在戏上面其实都有呈现到，而这个对于我们做人小朋友其实那个都很重要，因为他知道什么是为之最适合他自己，而因为一啲理念，同埋因为佢需要去帮佢 uncle 系啊，佢舅父达成一啲能够做得到嘅嘢，而佢决心地去改变佢自己，呢个系一个我谂对于小朋友或者对于我哋大人都系嘅，即系你点样可以头先阿兄嘅话 say no 嗰样嘢，而系你知道乜嘢为之正确，乜嘢系为之对你自己系最好，甚至乎系嗰个系你嘅理想，追住自己嘅梦去做。咁嗰阵时系一个系对于叫反派啦，系嘛，系嘅一个 say no， 系呢个好重要。
6: 我谂

0: 啲小朋友，咁但系咧，咦，爸爸点解缺席咗喺个教育度？唔系、哦，佢呢个系妈妈唔理会，点解会咁嘅？妈妈发生咗咩事？
1: 我谂妈妈唔系唔理会嘅，但系其实只不过系因为妈妈嗱，呢个戏好得意嘅地方，亦都系好有 conflict 或者即系好有冲突嘅，就系妈妈本身系好中意艺术嘅，因为佢嘅工作上面就系好中意好雕花啊，系同艺术有关啊，讲布置嘅嘢，咁所以妈妈系好中意艺术，而舅父又好中意艺术，咁所以 Jimmy 中意艺术。但是爸爸呢他是很喜欢运动、但是又、他又最深于加上其实他是做教育他是教书、所以那件事是一个很大的 conflict。 你说妈妈是不是不理是其实因为妈妈某程度上这个都是戏里面我大人的多少少的有时候我们呢面对的一些呢习惯了的东西呢我们会逃避。咁呢个都系大人嘅其中 part of 咧，诶，对于一啲算啦，唔讲啦，唔讲就算啦，系，诶，唔好咁冲突啦，诶，尽量减散啲，唔好闹交啦，但系反而冇去面对紧个问题，咁到最尾系亦都系因为 Jimmy， 所以令到呢个 family 可以再走埋一齐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咁所以你话妈妈都系一个。好得意嘅摆位嚟嘅，对于我哋嚟嘅，即系呢个戏嚟讲，系爸爸虽然系一个好似 role model 嘅形式，影响 Jimmy， 但系妈妈咧，妈妈都系一个Jimmy 嘅印象里边啊，都会成日闪开咗走咗去嘅，咁、但系咧，去到最尾原来系妈妈心水好清，去令到。佢唔得啦，佢因为个仔，所以佢需要企翻出嚟，去勇敢去面对紧一个家庭嘅问题。咁、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戏里边几比较感动我嘅位置咯。
0: 咁我哋嘅主要角色系咪已经盘点完毕噶啦？仲有冇啲咩我哋一定要提嘅 characters 噶？
1: 舅父啦，舅仲有里边仲有家姐啦。咁家姐都系好推崇啊 Jimmy 去画漫画啦，好鼓励佢画漫画啦。但系最重要系舅父，因为舅父是一个影响紧成个 family 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某程度上原本这个角色是本身作曲自己做翻的。是 Andrew Lipper 他自己做翻，在个 first performance 他自己做翻。咁所以在个戏里面呢，其实就讲緊好像讲緊他自己咁样。就是一个写緊音乐作曲同埋作词嘅人，但係佢永远都得唔到人哋嘅赏识。咁佢就不断去要创作去写一个创作一隻新嘅情歌新嘅音乐劇，令到有观众希望有投资者去买呢一个 show 咁样。咁呢个系佢嘅基调，系佢 background 囉。咁而喺里面不断喺呢个过程里面，佢又跌低又起返身又好迷失，跟住又要创作，咁跟住又睇过呢个 family 嘅改变，咁到最尾因为 Jimmy， 然之后去令到佢可以有勇气继续去写歌。虽然佢里面有好多佢哋都最尾都写咗一隻情歌出嚟，係啦咁样。咁但係咁我当然会埋个关子，唔话俾大家听发生咩事啦。咁但係嗰个过程里面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呢个 family 由一个大家都好似好融合，但其实你见到其实系四分五裂嘅。但到最尾原来系透过舅父佢哋可以走返埋一齐。亦都透过 Jimmy 可以令到舅父更加融入咗呢一个 family 里面。是啦，所以好温情嘅，对我嚟讲系。
0: 其实我觉得舅父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嘅，即系作为一个 symbol 嘅角色，即系佢就系一个追梦的人啊嘛。咁但系追梦路上唔一定系咁容易或者咁顺利噶嘛。咁如果系咁嘅话，当你自己觉得我系咪好把手挫折，咪揀错路嘅时候，就会谂翻究竟最初可能就系佢喺 Jimmy 身上见到嘅嘢啦。我点解会揀呢条路？系咪就因为做呢件事，我本身已经好开心？即系可能系呢啲咁样嘅谂法啦。咁其实你觉得咧呢一个主题呼唔呼应到你哋咁落力做 musical 呢件事？
1: 呼应到啊，
2: 都呼应到噶，
0: 呼应到吧。
2: 就系
0: 喺香港做 musical 都唔好容易咯，
2: 就系难。然之后
0: 都话得啦，小系一件追梦嚟噶嘛，系咪先？
1: 系，我承认
0: 系。系啊嘛，
2: 即系虽然个戏嘅主角系小朋友啦，但系其实我觉得有 Lester 喺度，即系有舅父喺度咧，就系成年人追梦嘅时候面对现实嘅挫折，然之后就我觉得应该系所有做艺术嘅人。无论是你创作或者真的做 performance 的人都会觉得我明白这些。就是我好像很努力做完之后都是饱受挫败，然后怎样可以 喺
0: 好多 struggle 啊咁，
2: 做呢套戏里面睇又好，都会俾到啲能量。

0: 量俾自己，我可以继续行落去啦。
1: 嗯，
2: 系啊，呢个好，呢个我咁相信系我哋我哋一众啦，从事艺术工作啦，所有追梦嘅人啦，我哋点解会成日都成为一个小朋友，继续做小朋友咧？就是、因为我哋揾咗翻个童心出嚟去追梦啦，呢个好紧要。
1: 嗯，咁可能去到节目嘅最后啦，即系虽然我哋嘅节目而家去到最后，但系你哋嘅 show 系就嚟要同大家见面啊嘛，好似今日开始见面噶。
2: 系啊，冇错，我哋系7月31号去到8月2号，系啊，3日5、6日喺葵青剧院嘅嗰度见大家嘅。
1: 嗯，
0: 星期五嘅夜晚啦，星期六嘅夜晚，同埋星期日嘅下昼。
1: 嗯，咁有呢三日啦，咁到最后嘅最后，可能你哋咧一人讲一个，你哋觉得你哋呢一出 musical 一定要嚟睇嘅一个 selling point， 同埋你哋希望观众喺呢度得到啲乜嘢？
2: 我希望你哋好 enjoy 呢个 show， 因为好多姿多彩嘅 show 之余，主题好感动。仲有嘅就系当你知道一个个半钟头嘅音乐剧里面有19首歌嘅时候，你就会知道都值得你睇啊。
0: 我希望嚟睇嘅观众啦，可以喺你生活上受到挫折嘅时候，可以带得走一啲希望。
3: 睇艺文情。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0: 午夜12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近期有大量非法移民由摩洛哥游水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西班牙国家部报道，至少5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内政部说，自昨日以来有大约50000人越过边境，不过大约一半人已经自愿折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优达或另一个飞地梅利利亚期间，在海上遭到拦截后，当局不能依据飞地的制度立即遣返他们。西班牙政府说，犯罪组织利用这项裁决引发非法入境潮。在摩洛哥靠近优达边境，身穿防暴装备的摩洛哥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西班牙派出海岸警卫船到优达守护边境安全。优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屋企，不少商铺和餐厅暂停营业。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西班牙的政策存在重大失误，不但威胁地区安全，亦间接助长人口泛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回应，已经调动所有可用资源，联同摩洛哥稳定局面。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霍尔木兹海峡星期四的船只通行数量从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77%。新华社引述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部经伊朗一则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说，持续存在的海上安全风险、战事保险成本等因素似乎成为为制约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主要障碍。数据显示，曼德海峡通航保持相对活跃，星期四有47艘船只通过，其中27艘进入红海，20艘驶离红海。天文台话，喺气候持续暖化同超强厄尔尼诺嘅叠加效应下，出现极端天气嘅机会将进一步增加，市民应该提防各种极端天气可能带嚟嘅潜在威胁。天文台发表网志话，赤道太平洋中部及东部嘅海面温度会喺未来几个月继续上升，今年夏季末段将会发展成为厄尔尼诺事件，至少持续至明年年初。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会在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综合历史经验，超强厄尔尼诺发展和演变期间

0: 都会对全球多处地区的天气和气候带来显著影响。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厄尔尼诺的最新发展以及对本港的影响。海关今日在机场侦破一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 3.9 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80万，拘捕两名男子。海关说，一名28岁及一名23岁内地男子分别从杭州及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28岁男子的行李发现怀疑大麻花，将这名男子和与案件有关的23岁男子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九龙湾德福广场稻香酒楼前晚发生手提卡式石油气炉爆炸意外，台上餐具碎裂，事件中无人受伤。机电工程署话，接报后派员到场调查，涉事的石油气炉同石油气樽是署方批准的型号。现场发现火锅用的锅具过大，覆盖了气樽的部分箱盖，导致炉火热力被反射至气樽，相信是造成气樽爆裂的主要原因。机电工程署呼吁食肆负责人同市民，在使用手提卡式石油气炉时，不要使用超过炉面的锅具，以免导致卡式石油气樽过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1: 他是身体力行来到去关心他周围的有需要的人，他对长辈对晚辈都是很密切关系的。他关心我的爷爷嫲嫲，接他们来我家住，当他们是没有人家依赖的时候。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15: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果然系嘅新人嚟嘅，佢系系啦，就系、是、今年系2026年嘅女新人 Saifa。
16: 大家好，我系 Saifa 永桥。
15: 系啦 ，Saifa 咧，咁啊之前可能好多嘅唔同嘅比赛度啦，咁啊见过你啦，咁啊亦都睇过你做主持啦，你又话做过呢个足球嘅主持啦，
16: 系
15: 好西甲喎。
16: 是啊，是讲西甲的。
15: 西班牙人来的。
16: 是啊，但我德国学咯。真的不懂讲的，咁多位。
15: 但都做了 anyway。跟着就有一个、旅游好像是介绍香港的地方的节目啦。
16: 是啊，一些地道的香港的嘢食啊，即是。

0: 鲅鱼蛋啊，嗰啲嗰啲咯，
1: 地道。其实咁，你其实你都系香港长大嘅，
0: 系啊，土生土长。
1: 土生土长，咁但系土生土长一样嘢就系啦，咁啊，香港最常见嘅两大娱乐咧，以前一个就
0: 系
1: 电视啦，另一个就
0: 系
1: 电台啦。
0: 系
1: 电台三机对嚟讲，你细个有冇听下嘅咧？
0: 我会噶，我好鬼中意听鬼故噶，系啊，
1: 嗰啲咩聊斋，
0: 咩都好啦，
1: 怪谈，
0: 总之系啊。怪谈啊，真系，唔可以冇咗佢童年回忆。
1: 恐怖热线啊，后期都
0: 啊系，仲有啱啊，就系、是、恐怖热线，
1: 我哋嘅
0: 系啊，我好中意
1: 产品。
0: 唉，
1: 而家好少咯。
0: 我好挂住噶，其实
1: 惊嘅咩？
0: 我中意嗰种感觉、啊。
1: 即系夜妈妈，你十一二点两三点听都 OK 嘅。
0: 系啊，
1: 一个人
0: 系啊。
1: 哇，咁劲啊！
0: 你得唔得噶？
1: 唔得啦。
0: 点解啊？
1: 走唔切。以前我做电台都系即系听鬼故，有啲同事唔知十二点几嘅，咁我仲喺度做紧 mixing 嗰啲嘢啦，咁我都入直播室嘅时攞嘢啦，攞啲 CD 啊咁样啦，跟住你喺度讲紧，又听紧电话，哇，好凝重啊，嗰啲声啊，啲样啊咁成，我系九秒九，好似想练到个功能系即系
0: 暗住
1: 只耳仔系听唔到，但我要攞嘢，我手揿唔到耳仔咯，我嗱一声走咯，跟住如果譬如揸车又系啦。譬如你揸车夜晚翻屋企做完嘢两三点咧，一另嗰个台唔知咩台，有时啦，收音机其第二啲台都有有，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时唔好啲播啲 promo 嘅，唔好话我真系做鬼故节目，
0: 系
1: promo 我都识噶，哇咁搞，我识会惊咧， okay. 我识第一时间会望一望倒后镜，
0: 即系你会迎住倒后镜，系咪会坐咗？个朋友仔喺度系嘛，跟住望下路边有冇人咁。
1: 所以收音机对嚟讲系听鬼故嘅地方。
0: 系啊，同埋我会夜晚，我唔知道其他人系咪咁啦，但我好中意夜晚听住收音机，
1: 听歌会
0: 唔会？咩都得，总之有声就得。
1: 有冇听过啲听电话嗰啲封烟节目啊？
0: 啊，嗰啲我都好中意，
1: 有听
0: 嘅，因为我觉得好真啊。系啊，我好啲，我好中意啲好真嘅嘢。
1: 以前都好多嘅，系啦，
0: 我觉得要做翻多啲，
1: 系嘛，
0: 系啊，
1: 你嚟做咯，
0: 好啊，得唔得噶？
1: 嗱，你做开主持啊嘛，你有冇咁早？嗱，做咗几日主持，有冇真系电台做过主持？
0: 冇啊
1: ，DJ No，
0: 我冇试过，我可唔可以有咁嘅机会试下
1: ？OK， 我咁就而家你面前嗱，
0: 真系嘅，
1: 你成部 panel 喺度啊，你惊唔惊呢啲嘢先？
0: 我惊揿错掣，我好惊做错嘢噶。
1: 但系你学嘅啫，呢啲就你觉得呢啲难唔难到你快唔快上手啊？要你即系做住。推住，跟住喺度讲嘢，跟住又夹歌咁样。
0: 我觉得我得嘅，
1: 系嘛？
0: 我得嘅，
1: 我都觉得 OK 嘅。因为你唔惊讲嘢先啊嘛。
0: 唔惊讲嘢，讲嘢真系唔惊。我惊揿错掣啫。
1: 好，今日交俾啦呢个 music show 音乐节目 Cypher。

0: 今集新手 DJ 泳桥，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峰。
2: Hello， 大家好，今集嘅新手 DJ 大明星，我系泳桥 Sifa。我想同大家介绍我第一首歌，就是我三岁嘅时候完成嘅第一首歌，佢就系叫做 Westlife 嘅 My Love。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听过嘅。咁其实呢首歌对我嚟讲个意义都好重大，因为佢就系将音乐嘅种子种咗喺我个心入边。所以我希望大家即系唔好放弃追梦呢样嘢啦。虽然有可能就系时间会好长，但系真系唔好放弃。无论遇到啲咩挫折都好，中间会发生开心同埋唔开心，我都觉得系你人生中嘅一个 puzzle。所以 go with the flow， 信自己，同埋多啲 support 自己，爱自己多啲。系送俾大家 ，Westlife My Love。

然后第二首歌嚟啦，佢就系将 rock 嘅种子种咗落我个心度。哇，今日好多种子，系啦，就系、是、黑色狂迷啦。咁点解系黑色狂迷呢？其实佢系我人生入面暂时唱得最 rock、最讲态度嘅一首歌。我唱 J rock 嘅呢一个路程啦，或者系新嘅 page 咧，都系因为我曾经唱咗黑色狂迷，所以我希望大家唔好怕试新嘢，因为好多时候你唔会知道自己最尾会唔会中意咗，或者爱上咗呢一个新事物，所以唔好怕试新嘢，好似我咁，我而家都试紧，送俾大家黑色狂迷。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新手 DJ 大明星，
0: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Sapphire 永桥。嚟紧呢一首歌咧，就系讲紧我第三粒种子啦。其实在我好细个嘅时候，其实我系有听过，但系我嗰阵时冇将太多嘅 attention 摆咗落去，佢静静鸡咁数咗入去喺我嘅内心深处，到今时今日，佢竟然茁壮地成长咗，连我自己都系啱啱先知嘅。佢就系宇多田光嘅 First Love， 佢喺我入边默默地。原来一直都留了一个位置for日系的 J-Rock， 所以当我这三粒种子一起在我的心里慢慢茁壮成长的时候，就造就了今时今日的我。送给大家宇多田光的 First Love。

0: 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近期有大量非法移民由摩洛哥游水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西班牙国家部报道，至少有5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内政部说，在昨日以来大约在5万人越过边境，不过大约一半人已经自愿遣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优达或另一个飞地梅里尼亚期间，在海上遭到拦截后，当局是不能够依据飞地的制度立即遣返他们。西班牙政府说，犯罪组织利用了这个裁决引发非法入境潮。在摩洛哥靠近优达的边境，身穿防暴装备的摩洛哥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西班牙派出海岸警卫船到优达守护边境安全，优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屋企，不少商铺及餐厅暂停营业。意大利外长塔尼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批评西班牙的政策存在重大的失误，不单威胁当地的安全，亦都间接助长人口贩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回应，已经调动所有可用的资源，联同摩洛哥稳定局面。巴勒斯坦组武装组织哈马斯说，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解除武装协议，但强调行动将会面临重大的挑战。组织声称，只要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区，哈马斯就会交出所有的重型武器。这项协议将会有助结束加沙战争，即使最终是落实，过程亦都相当漫长，而且障碍重重。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对协议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移师到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今次特朗普是第二任期内首次在大卫营召开的内阁会议。他早在5月亦都曾经尝试当地开会，但当时因为天气恶劣而被迫取消。根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易网站数据，霍尔木兹海峡星期四的船只通行数量从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 77%。 新华社引述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只全部是经伊朗一侧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市场服务机构恰普勒说，持续存在的海上安全风险、战事的保险成本等的因素似乎成为制约海湾地区原油出口的主要障碍。数据显示，曼德海峡的通航保持相当的活跃，星期四有47艘船只通过，其中27艘进入了红海，20艘驶离红海。本港方面，皇岗口岸

0: 港方口岸区的条例今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整体通关的时间由30分钟大约缩减至5分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联检大楼的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不同的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测试、反恐测试、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若果运作顺畅，会进行一些大型的测试，包括联同深圳方面的跨境演练，可能会涉及过万人，完成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的开通日期。而开通的条件是要确保整体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对于旅游业界人士关注新口岸的旅游巴士泊位的数量，邓炳强说大楼内有足够的位置让专营巴士及跨境巴士停车上落客，如果在大时大节或会有很多人的情况下，当局亦都在附近预留等候区，确保大楼的上落客区畅顺，适时让车辆驶入。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根据预先估计的数字，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较首季放缓 1.6 个百分点，经济按季比较就下跌 0.6%。 私人消费及政府消费开支按年升幅分别放缓至 2.9% 及 0.5%。 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升幅显著扩大至 18.3%， 至于货品出口及服务输出增长分别加快至 28.8% 及 3.4%。 政府发言人说，对外贸易蓬勃，内部需求强硬，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计下半年经济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旺盛，应可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就会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金融及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然而外围不利的因素持续，特别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局势、美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主要先进经济体贸易的保护主义措施，仍需密切关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8: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新手 DJ 大明星，
11: 主持咏乔。
12: 喂 ，Safa，
13: 系
12: 做咗一半喺个节目，咁啊，系咪算系？好少数地戴 headphone 听自己讲嘢咧，
13: 戴 headphone 听自己讲嘢真
12: 系
13: 好少，戴 earphone 听自己唱歌就多。
12: 哦，系啦，
13: 系啊。
12: 咁惯唔惯啊？听自己把声讲嘢？
13: 哦，原来我冇试过咁样，即系听自己把声。
12: 第一次，算系，即系嗱，譬如即喺 studio 可能同监制喺度讲嘢咁样，嗰啲就你唔会把声即系错晒咁样噶嘛？头先你都要点都要。靓靓地声，
13: 少少啦，少少地啦，
12: 靓着有靓度噶嘛，头先
13: 啲啲啦，
12: 有噶嘛。
13: 其实我有靓度嘅，但我都尽量想 keep 翻 real 的那一面，
12: 真性情待，
13: 是的，即是 我又不想大家好，这个不是我，
12: 可以低一点
13: 大家好
12: 那惯不惯听着把声
13: 音？不惯，真的不惯，
12: 是啊，好不好听啊，把声
13: 觉得都挺好听啊我没想过是这样的因为我经常听人家去形容我把声音呢，都好像形容得不是，我不是很 get 啊，即是他会说、你把声音很易形，我以前经常玩电话的是啊，
12: 你把声音易形，
13: 是啊，所以不是玩不到，
12: 玩不到的，扮人的
13: 我扮极都好，都有我自己浸除喺度，都仲有少少惊噶。其实
12: 好
13: 好多粒掣啊，呢度
12: 仲有一半节目交俾你。
13: 咁我嚟紧呢一首歌啦，佢俾好多动力同埋一啲好嘅 energy 俾我，都帮咗我好多。有时我需要鼓励下自己啊，或者系帮自己有一个推动力嘅时候咧，我都会听这一首歌的，因为它很生动啦，跟住很有 energy 啦，都几 hyper 的，我自己觉得是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听到这一首歌的时候都可以插下电，给一些 good energy 自己，希望你可以那天听完这首歌就那天都开开心心，送给大家 IDG Bubbles 的泡泡乐。

嚟紧呢一首歌咧，佢就唔单止系一个离别嘅歌啦，其实佢都系讲紧每一个人人生嘅每一个关卡啦，每一个阶段啦，每一次嘅成长啦，同埋可以系同自己过往嘅自己讲。

讲再见。你哋其实有冇谂过喺自己嘅人生入面有几次系好真心咁样同人讲，或者系同自己讲再见呢？或者系边一种再见呢？究竟系 goodbye 嗰种再见啦，定系 see you again 嘅嗰种再见呢？送俾大家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1: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3: 新手 DJ 太明星。
4: 今集新手 DJ 有我 Sypha 永桥。而家到最后一首歌啦，其实都是一些开心的歌嚟嘅。咁呢一首歌其实对我嚟讲，或者对好多仲坚持紧自己想做嘅嘢嘅人都好有帮助嘅。我觉得有好多时我哋去做每一样嘢嘅时候，我哋都系想俾出边人见到自己啦。呢一样嘢话难唔难，话易都唔易，但系我觉得只要你坚持落去嘅时候，唔好放弃。我觉得你的努力是会被人见到的。我想送给大家就是 IDG Sunday 的新 Sunday。

0: 好啦，完成晒成个节目啦 ，Safa。
1: 系啊，
0: 恭喜你啊！有冇 AA 紧张？
1: 有啊，真系有啊。
0: 点解？点解？静啊，环境得你自己。
1: 系啊，我就嚟听到嗰种咧，嗰种 white noise 啊，
0: 耳鸣嗰啲啊。
1: 系啊，就即系听到嗰啲声噶啦，就嚟。
0: 咁但系你觉得即系做一个 DJ 系咩一回事先？
1: 哇！我啱啱第一样嘢反省到嘅就系咧，个嘴咧系唔可以快过个脑啊。
0: 咁你会错咯。
1: 系啊，呢样嘢系我第一个我了解到话做 DJ， 你真系要个脑咧谂好晒每一样嘢，要铺排晒你嚟紧每讲嘅每一粒字，你个嘴先好肉。
0: 嗯，
1: 系啊，如果唔系都几难听嘅，我觉得。即系如果你兜兜转转咁样，系啊，我觉得好劲啊，做 DJ， 即系唔系我劲啊，我梗系唔系啦，但系做 DJ 嘅人都真系好劲。
0: 多谢你做主持见样嗰啲啊，嗰啲你有冇事啊？
1: 我反而我又冇乜嘢嗰啲。
0: 嗰啲可能有其他人，
1: 系啊，系啊。
0: 诶，我而家行啦，可能你收佢先噶嘛。
1: 系啊系啊，我反而嗰啲又冇乜嘢，即系只要有人同我对答，我又觉得。好似好啲嘅，舒服啲嘅会，即系有安全感。系啊，啱啱第一次冇安全感，
0: 安全感唔够。好啦，下次有机会再嚟啦。
1: 好啊，一定有噶，一定有。
0: 好，thank you，Cyber，thank
1: you，拜拜。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凌晨一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近期有大量非法移民系由摩洛哥游水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西班牙国家部报道，至少有5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内政部话，自寻日以来，大约有50,000人越过边境，不过大约有一半人已经自愿折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优达或者另一个飞地梅利尼亚期间，在海上遭到拦截后，当局是不能够依据飞地的制度立即遣返他们。西班牙政府说，犯罪组织利用了这项裁决引发非法入境潮。在摩洛哥靠近优达的边境，身穿防暴装备的摩洛哥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西班牙派出海岸警卫船到达优达，守护边境安全。优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家中，不少商铺及餐厅暂停营业。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西班牙的政策存在重大的失误，不单威胁地区的安全，亦都间接助长人口贩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胡仍已调动所有可用的资源，联同摩洛哥稳定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不属实。美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的水道，伊朗并不掌握海峡，目前双船依然可以正常通行。当局说，在过去4个月内已经有数千艘船只顺利通过这个水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较早前发表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的海域持续采取侵略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正常通行，双方就海峡的实际通航状况各执一词。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将会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的资金，作为德克兰实施极限施压行动一部分。他表示，美国财政部早前已经锁定一名同伊朗领导层相关的金融家，现正追踪对方在全球超过1亿美元的资产流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相信伊朗是针对明尼苏达州供水系统网络攻击的幕后手，反之是当地政府极度无能导致。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称，虽然有传闻指网络攻击是同伊朗有关，但他认为责任在明尼苏达州政府，并公开批评美国民主党籍州州长沃尔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说，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解除武装协议，但强调行动将会面临重大的挑战。组织声称，只要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区，哈马斯就会交出所有的重型武器。这项协议是有助结束加沙的战争，但最终即使落实，过程中亦都会相当漫长，而且阻碍重重。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对协议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的内阁会议移师去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今次是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来首次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他早在5月亦都曾经尝试当地开会，但当时是因为天气恶劣。

0: 而被迫取消。美国媒体分析指，历史上美国总统需要同外国领导人进行敏感的外交会谈，并寻求安全和私密的环境时，均会选择大卫营。欧盟宣布会在星期日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正式执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法规则及透明度要求。根据最新的规定，聊天机械人等互动系统必须明确告知用户正是与人工智能互动。所有人为生成的深度伪造影音内容以及 AI 产生的文本都必须加上标识及机器可读的标记，以防范欺诈及操纵行为。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同时获授权可以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监管规则，对于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高阶模型，提供商必须履行额外义务。相关的措施是只是防范大规模危害，包括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控以及侵犯基本权利等的风险。欧盟人工智能法早在2024年8月生效，依据风险的程度划分等级，并采取分阶段方式落实，大部分的条款是在今年8月2号起适用。本地方面，皇岗口岸港方口岸条例今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整体的通关时间是由30分钟大幅缩减至5分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他表示联检大楼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不同的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测试、反恐测试、人流测试及交通测试等，若果运作顺畅，再进行一些大型的检验，包括联同深圳方面的跨境验验，可能涉及过万人，完成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的开通日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1: 外汇、
2: Bitcoin、
1: 基金、
2: 黄金、
1: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四集请了朋友上来聊天啦，讲了一些关于是视像朋友他们玩的运动的，两位继续打招呼啦。
6: Hello， 我是黑武士的 Andy。
7: Hello， 我是 Michael。
5: 系咁啊，嚟自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嘅 Andy 同埋 Michael 啦。咁啊，之前几集都讲咗好多佢哋嘅故事俾我哋听啊。咁包括点解九年前要成立黑武士啊？咁帮咗啲咩朋友仔啊？咁啊，搞咗好多运动啦。咁啊，特别强项咧就系龙舟队啦。咁除咗龙舟之外，仲好多其他嘢嘅，有瑜伽啊、行山啊、泰拳啊、空手道啊，咁啊等等等等啦，咁样仲有啲周边嘅服务啊，咁样。咁啊，不过最强都系龙舟队。咁啊 ，Michael 就讲佢点解要加入啦，就系退休之后就一嚟就玩，虽然咁多年唔运动，但一嚟就玩个龙舟啦。咁啊，听咗好多佢哋嘅分享啦。咁上一集咧，阿 Michael 有讲到就话，其实佢喺个。佢冇咗视力之后，其实佢反而有啲嘢去学懂咗感恩，就发现咁我都只係退休之后冇咗视力啫，咁比起一啲可能年轻已经冇咗嘅，可能我已经係算係比佢哋好彩喎，咁样。咁确实喺呢个情况就係、都真係好多朋友仔可能喺细个嘅时候已经视力受到影响，包括就係 Andy 自己啦。咁 Andy， 我见你就好多好多公益嘅活动里面都见到你㗎啦，你服务好多唔同嘅朋友嘅，但係你就自己本身由细细个开始一个视力已经係有问题呀，咁样。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你係细个时候发生咩事呢？
6: 我小五嘅时候就视网膜脱落。咁开头其实嗰晚好深刻印象，即係好平凡嘅一晚，就係喺屋企喺张床上面睇睇电视，转个头有个黑影。我以为眼镜坏污糟咗，咁啊，睇嚟睇去冇污糟喎。咁啊，第二日我阿妈就带咗我去眼镜铺睇啊。咁啊 check 完之后，嗰个视光师话：，你快啲去睇医生啊，唔系副眼镜问题啊。咁一 check， 咁就知道哦，视网膜脱落。咁啊，跟住就医啦。咁啊，我医咗都好耐，医咗成两年几三年嘅。咁啊，本身就左眼视网膜脱落，咁啊一路做手术，跟住原来右眼视网膜穿窿，跟住咧又做激光，又做手术，咁啊过程都几漫长，而且都有段几辛苦嘅时间，有个技术叫做打一啲硅油。打完硅油呢，咁或者叫打气泡啦，咁又我两种都做过。打气泡就直情要伏喺度，等个气泡因为佢向上升㗎嘛，咁伏喺度，咁佢咪向上升，扎住个视网膜，令到佢闩返喺嗰个眼底嗰度。咁要伏呢，伏几耐呢？伏两三个几个礼拜喎，起码。咁嗰陣时好乖呀，食饭又耷低头。睇電視耷低頭，咁啊冇嘢做嘅，就係聽收音機聽歌嚇。咁所以都係個幾煎熬嘅醫療過程啦嚇。咁個過程就咁。咁之後就穩定翻，咪開始翻學。咁但係翻咗嗰陣時啱啱升中添啊。咁升中派咗間好心儀、好中意、好喜歡嘅學校入咗去。咁點知讀冇幾日？由隻眼視網膜又再脫落，又翻去做手術。咁啊 gap year 一年， 就冇讀書咁啊，全程休養做手術。咁所以嗰陣時喺學校都係個叫做啊幾神秘嘅同學仔啊！有個同學仔同班嘅，成年淨係見到佢一個禮拜都唔夠又消失咗啦咁樣嚇。
5: 但係當時你話你其實由小學五年班嘅時候就突然間個黑影就知道，哦，原來你係左眼視網膜脫落啦，咁啊右眼穿咗窿啦，咁但系當時情況都係用咗兩三年先至可以逐步做到處理咗，但系嗰時嘅處理係令你可以回復翻一啲嘅視力，定還是其實已經係冇得回復，只不過係令佢唔再惡化咧？
6: 視力就因為視網膜咧，嗰啲感光細胞死咗，咁佢就唔會重生嘅嚇，咁所以你失去咗幾多視力，咁其實理論上好難翻轉頭，咁所以只可以維持住嗰個視力，咁係最好嘅狀態。咁但我中間經歷咗啲手術啦，有啲唔成功啦，咁同埋發育時期咧，嗰、那個眼底做完手術咧，有傷口會結瘌嘅，咁佢好似我哋平時結焦咁咧，佢會揦翻實。咁平時結焦皮膚結焦係可以啦，係咪好事啦？快啲好翻。眼底結焦咧，佢會扯翻你個視網膜，扯翻落嚟。咁所以我經歷咗一段時間，就係、是、黐翻上去，扯翻落嚟，黐翻上去，扯翻落嚟，咁來回咗好多次。咁所以其實我個童年我係經歷咗十幾二十次全身麻醉嘅手術，講緊係啲好大嘅手術，即係可能一做係十個鐘、十二個鐘嘅手術嚇。咁所以都嗰段時間係即係又有失望啦，跟住又會擔心屋企人好擔心，咁所以自己又要 be tough， 即係要堅強一啲啦，咁樣咁有個咁嘅經歷咯。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7: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8: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嗰时小学啫嘛，或者啱升初中，但系你嗰时已经系好要提醒自己，要哇，我一定好坚强啊，唔好令屋企人担心。即系嗰时你细个时已经有呢个谂法。
4: 系啊，因为我妈咪就好担心嘅，咁佢觉得诶系咪我嘅问题搞到个仔只眼睇齐？我有个细佬嘅，完全冇即系只眼好精灵嘅，咁啊冇任何问题。咁佢哎呀系咪我照顾得唔好，搞到个仔只眼睇得差啊？好自责嘅佢，咁佢亦都有啲情绪。depression 啦，即系抑郁啦，咁所以嗰阵时我觉得，如果我又好唔开心，咁俾到佢感觉需要佢担心嘅，咁就即系令到佢更加差个状态。咁所以嗰阵时就我记得我喊过一次咯，咁耐以嚟，咁我喊咗一次之后就冇，跟住就咁嘅問題就接受啦，咁樣咯。
3: 咁你好叻喎，咁細個嘅時候，即係你都有情緒噶嘛，咁你都驚噶嘛，即係睇唔到嘢。但係反而你只係喊咗一次，就因為你見到媽媽覺得佢好自責咁。咁你嗰時都真係好犀利。
4: 我覺得唔係叻，係我估係接受，即係如果你唔開心，咁可以點咧？咁反而係點樣？即係所以我由細到大，我嘅病嘅經歷。建立咗我一个諗法，就係都幾理性嘅，就係、遇到件事有情绪未必帮助到件事嘅时候，帮助到自己嘅时候，就諗一諗究竟點樣去利用而家嗰个资源，而家个处境去把握到去做到更加好嘅嘢，对身边更加好嘅效果影响。
3: 哇！你细细个时候已经好积极，但系去到初中嘅时候咧，咁个情况有冇啲咩转变咧？
4: 初中开始反叛，同埋啱啱我有提，即系我头嗰几集有提过，身边嘅同学仔其实唔系好理解咩叫做睇唔到嘢，睇得又即系弱视啦吓。又唔知点解你体育堂唔见咗啦，咁所以都俾人虾噶头两年，都真系虾得几劲啊，咁啊冇乜朋友嘅，咁又冇得运动啦，跟住所以就唔系好开心嘅头两年嗰个校园生活度，咁去到真系只眼稳定咗中三咧，我玩翻运动啊，又多翻朋友啊，又有一 group 好 friend 嘅朋友，咁就开始。多了朋友，自信了很多，又玩回運動，這樣咯。
3: 但是當時你說穩定回，你中心穩定回，是不是當時的視力就跟現在的是一模一樣的了？
4: 以前好一點，隻眼的視力只會越來越差。
3: 但是當時中心時候穩定了，是看到個視力去到多少成樣？
4: 那時都因為我一邊就看不到的了，其實我去到中一的時候已經，即是右眼已經看不到的了。我左眼嗰时都睇得多，因为个视野阔啊嘛。我系视网膜脱落，跟住就做得太多次手术，所以我哋叫手术计法嘅青光眼，所以就试过一轮眼压高，影响到个视野。咁、但系以前嘅视野系阔啲嘅，而家就一路收窄咯。
3: 咁其实而家会一路收窄，系咪其实可能有机会都会再之后都会继续会收窄嘅？
4: 会噶，我都遇到有一日系会。看得很差或者是看不到的所以即好像我刚刚那个逻辑就是看到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做到呢、可不可以尽量做多些东西呢去为之后打了个基础呢或者做到个心理建设呢
3: 样现在你的左眼是看到大概三成左右的但是你其实都难啦、啊，你因为你个左眼，你右边已经睇唔到嘢啦，靠左眼啦。咁你读书嘅过程会系好辛苦咧？
4: 本身细个读书成绩麻麻地嘅，中学啦，即虽然都系 Band One 学校，但系即相对起上嚟其他同学，咁可能一班四十人就三十几名啊咁样啦。学校会有啲。 調適安排，譬如有時候啲卷會多大隻啲啊咁樣。咁但係初中都冇乜太多其他嘅協調，反而係去到公開試，咁就開始多好多嘅協調啦。咁我的年紀呢，我都是考這個會考的、會考呢、考一份卷呢平時是三個鐘的、我呢就有、特別安排多一些時間、多 50% 的時間、變成考一份卷就四個半鐘。以前呢一個科目呢就有分 AB 卷、我考九個鐘、考九個鐘、中間一個鐘吃飯呢就考十個鐘、每天考試就好像翻工咁樣、考十幾個鐘搭車啦，跟住加埋考試啦咁樣。但我覺得可能都真係因為加咗 50% 時間俾我，令到我本身係成績唔係咁好，但係又俾到我，即係我嗰陣時突然間。叮一聲咧，咁又好努力去温書，咁又俾我會考好高分，去升翻院校，咁樣咯。咁所以有時覺得，都要點樣善用下自己嗰個視力嗰個問題，但有時候可能都係個優勢，即係俾到啲便利我嘅，或者可能有啲身邊嘅人都對於我嘅期望低啲，Andy 睇得差。他做不好都正常的，怎知道他做得到、所以又会即出乎他们意料之内、有时都即小个的时候都、觉得是有时候都要眼睇得差是个事实，但是有时候、都有一些、优势的。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呢個心態嘅轉念真係好重要，即係你會識得喺同一件事裏面轉向另一個方向，就哦，其實唔係啊，我都有我嘅便利或者我優勢嘅地方啊，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嘢。咁嗱，你就好叻啦，考翻個院校啦，咁係咪跟住好順利就係讀大學啊、讀社工啊咁樣樣啊？係
1: 啊，係啊，冇錯。
0: 咁但係當時點解會揀做社工或者讀社工呢個學系呢？
1: 其實就冇乜概念。自己想大學讀乜嘢科嘅，咁只係知道自己讀書嘅時候有興趣就會計啦，第一科，第二科咧就係社工。點解係諗讀社工？因為我成長過程都成日接觸好多社工，佢哋我覺得佢哋嘅工作對我嘅影響好正面，同埋好好，咁佢哋對我都好好，咁所以就二揀其一咯。嗰時諗，我嘅性格。对住啲纸成世，对住啲数成世，我应该都唔系好定得顺，咁所以我咪试下社工咯，系啊，咁就顺理成章，大学读社工，跟住几年毕业之后，咁入咗一间服务视障人士嘅机构里边去做实习，实习完，咁毕业就直接请埋我啦。
0: 咁做咗几耐啊？
1: 社工我做咗八年社工，有四年几五年喺间服务失明人嘅视障机构。咁之后就我转职啦，咁就去咗一间服务长者做服务长者嘅服务做服务主管，跟住之后就冇做社工啦，咁就出嚟去自己创业同埋去成立黑武士咯。
0: 但系当时点解谂到嗱？因为其实做社工基本上如果冇特别情况啦，咁相对你都系一个稳阵嘅工作啦，或者稳定嘅工作啦。咁你突然间会哇创业、哦、都唔系咁简单嘅事，点解会谂到呢一步咧？唔做社工啦？
1: 其实就其实第一步就好想去自己成立一个机构，一个慈善团体服务失明人嘅，呢个都系我嘅目标嚟嘅。咁喺间机构度工作。都可以服務失明人，但為什麼又要自己創一個機構呢？我覺得是我有提過主流機構本身它有它的限制，即是它要對它的贊助人它有交代，所以通常不可以出差錯，不出差錯的意思就是其實服務上面很難有很多很新穎的突破，它們不是很敢去做一些創新的服務。第二就是我覺得如果我对于服务失明人的社会服务呢，我有我自己一套看法。如果我的上司认同那就好啦，但有机会上司不认同，或者他有他的方针，他有他的目标，那倒不如我自己成立一个机构，就将我对于失明人服务或者对于社会服务的理念用我的行动力去实践出来，去试啦，去实行啦，我觉得这样仲有效果。所以就第一样嘢咧，其实想成立个服务失明嘅机构嘅。但系无奈我系创办人，咁所以即系我冇得喺呢个事业慈善里边去出粮嘅。所以我点都要有维持自己嘅生活啦。所以我嗰阵时就同时间就创业咯，去维持我嘅生计。
0: 咁你本身创业系做边一方面嘅行业啊？
1: 我系做创科嘅，即系做一啲科技软件开发嘅。
0: 其实系咪某程度上嗱？第一，你话你本身就好想成立一个帮失明人服务嘅一个协会啦。咁但系同时间，因为你都要生活啦。咁呢个系咪你生活嘅之余，系咪你搵翻嚟嘅钱都要 support 翻落去呢一个会里边，令到佢系继续生存咁咧？
1: 系噶，系噶，系噶。同埋我喺我做生意里边又识咗好多嘅做生意嘅朋友，咁佢哋其实香港好多人都好有心嘅，咁佢哋都肯去摆资源去捐俾黑武士，去支持咁有意义，即系对于啲失明人嘅运动服务啦。
0: 所以其实你的生意呢某程度上也都是帮你，因为很多的脉络可以帮到在你那个协会上面。
1: 调回转呢，有时候我

0: 我做黑武士的 service 都認識到很多一啲唔同界別嘅人，對我生意上面或者對我嘅人物嘅擴展上面，其實都有好好，即係都有好處嘅。咁所以都係我覺得好似一個閉環咁啊，相得益彰。即係我做生意識到好多人，又可以幫到我嘅慈善事業。咁我慈善上面亦都會即係幫我嘅公司或者幫有識到好多新嘅層面嘅人，亦都可以有機會幫到我事業。咁我覺得係係好好嘅狀態咯。
1: Andy 嘅 office 亦都係咧視障人士嘅活動中心。
0: 係係，因為我個 office 租大啲，咁令到我哋因為我哋黑武士就冇會址嘅。係
2: 係係。
0: 咁有時候有啲室內嘅活動，咁啊用我 office 咯。
2: 哦，即係你特登要揾一個大啲嘅地方，就係令到除咗你做生意之外，其實你做生意嗰 part 可能佔一個細啲嘅空間嘅。
0: 係我要間房仔嘅。我哋得十零个同事，其实唔使好大地方吓。
2: 嗯嗯，咁咪好大嘅比例都系 for 呢个会去做活动咁样样噶。
0: 系啊，其中一个原因系啦。
2: 嗯嗯嗯，咁但系咪即系例如平时啲瑜伽班咁都会喺翻呢个会址里边去做咁样噶？喺翻个 office 做啊？
0: 系啊系啊，但系即系虽然 office 四五千尺，但系咧其实可以摆到。嘅人嘅參與可能都係，譬如瑜伽班咁樣，就十幾個會員，再加幾個義工，咁可能就係得二十零人咁樣咯。咁當然有啲，即係我哋有時候啲活動都會借一啲 partner 嘅場去做嘅，咁大啲，譬如嚟緊空手道佢需要活動嘅空間再大啲，我哋亦都想個受眾多啲，咁就可能要揾一啲partner 嘅地方。去借佢嘅地方去做，
2: 即系其实你基本上你生活上所有嘅嘢都系同个会系有关，包括你嘅生意都系。其实喺你呢个做生意嘅过程里边，会某程度上都可以帮到其他嘅视障朋友，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听到系话视障朋友喺揾工作上都好难啦。咁会唔会喺你呢个脉络里边，其实某程度上都帮到一啲视障朋友可能啲就业嘅机会咁样样噶？
0: 就業就都係比較難啲嘅，即係因為始終比較多嘅失明人佢都冇工作嘅，咁但係佢哋可以做到嘅工作揀嘅工作類別都比較少，咁我知道我哋譬如有一啲我哋會請一啲人去做一啲應用程式嘅測試啦，令到即係唔同嘅。群體都需要，但呢個都很難成為他們的正職的，其實老實說。調回轉，我會用我的專業會去開發一些的管理工具去支援那個會咯。譬如我們一些龍舟比賽的報名系統，我會去 support 啦，由我公司去 sponsor 去做啦，或者有些是俾龍舟隊去嘅透過 AI 點樣去管理一個科學化去管理個龍舟隊，咁呢啲都係我公司會 sponsor 個會去做嘅嘢咯，咁反而係幫緊個會去營運。咁幫失明人，即係幫個會，其實真係幫失明人嘅服務咯，係。
2: 即係所以所有嘢都係完全係關聯嘅，即係息息相關咁嘅。

一声允许，等你没再也许。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他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咁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咁我知道你哋除咗龙舟之外咧，咁你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范畴去帮个会啦。咁例如会唔会话仲有啲咩活动去举办啊？会有啲季节性嘅一啲嘅推广啊，咁样样。
11: 有嘅，我哋就有一啲籌款嘅活動啦。咁、譬如嚟緊係中秋節啊嘛，咁、我哋都有慈善嘅中秋月餅義賣去、去做呢個籌款啦。咁、今次個月餅義賣都幾特別嘅，因為四個單位合作嚇，咁、我哋係受惠嘅單位啦，黑武士。咁、另外一個受惠單位係一個聾人嘅機構叫聾耳。咁、另外兩個支持嘅單位咧就兩間社企嚟嘅。一个咧就系、Jennifer 黄明慧嘅 Cookie Cookie 点字曲奇吓，咁啲我哋啲月饼系佢操刀嘅吓。咁第二个社企咧就系、活化社，咁、Amy 啊 Man 哥佢哋，咁佢哋就系一个服务，唔系服务 ，sorry， 佢哋系一个聘请聋人。

0: 服務緊其他界別嘅朋友仔嘅一啲嘅機構咯。頭先你提及點字曲奇，即係我哋都訪問過嘅阿 Jennifer， 佢都係本身自己都係失明啦，咁但係佢做一啲點字曲奇，令到大家啲曲奇餅上面咧都有啲特字，可以知道係一個寫緊啲咩字啦咁樣樣。咁所以呢個其實是一個好好嘅理念啦。咁嗱，你哋個會嗱聽到好多唔同嘅方向去幫個會去繼續支持啦。咁嚟緊仲有冇啲乜嘢目標？佢想再達得到啊？
1: 下一個目標呢，其實我哋一路都係想去將失明人去參與運動呢這個門檻一路降低，咁所以我哋其實第一個目標呢，就希望可唔可以多一啲嘅運動項目，一啲專業嘅運動團體呢，同我哋一起去合辦一啲體驗性質嘅活動，安全嘅環境之下呢，去俾我哋啲失明人去做到個體驗，或者去直情除咗體驗之外，可以變成佢哋一啲長遠嘅發展嚇，興趣發展。咁你第一啦，第二咧，我哋都希望可以令到更加多公眾可以透過運動睇到失明人佢哋嗰個能力。咁所以我哋希望多啲公眾嘅教育嘅活動啦。咁其中一個我哋叫 Fellowship Program， 即係每年都會搞嘅，就係黑武士嘅中秋龍舟杯，慈善性質嘅。咁平時爬龍舟可能端午節啦，我哋黑武士呢就會中秋節去搞嘅。咁所以都係呢個活動其實個影響力都可以好大嘅。我哋今年第三年搞啦，咁9月20號會喺深水灣呢、這個域多利遊樂會嗰度去同佢合作去搞啦。咁會有好多政府部門嘅隊伍啦，一啲corporate team， 即係一啲企業嘅隊伍啦。咁比較特別咧，我哋有一個係蒙眼嘅體驗杯嚇。另外就係我哋都會 sponsor， 即係我哋會贊助咧一啲社區隊，咁包括係弱智人士啦，長期病患啦，一啲照顧者啦嘅一啲隊伍咧，我哋會免佢哋嗰個參賽費。咁亦都會政府部門，我哋有個叫政府部門嘅類別啦。咁嗰場就全部都係啲政府部門，都希望咧其實唔同界別，無論專業人士啊、政府部門啊，或者個社區咧，都可以透過龍舟運動去睇得到，失明人其實佢哋都有能力。去玩运动，而且玩得好好，去影响翻个社区吓，我哋叫逆向共融吓，咁所以希望透过多啲呢啲大型活动咧，去做到更加多嘅公众教育嘅意味咯。
0: 系系系，咁嗱，系咪我哋一般人都可以参加噶？可以点样参加？点样知道你哋嘅活动咧？
1: 可以噶，咁想知道我哋活动咧，可以去翻我哋嗰、那个网站啦，或者喺Facebook 或者 IG 咧去揾我哋啊，咁啊揾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或者系 df.org.hk， 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活动啊。咁第二咧就系、是、即系我哋都定期会有唔同嘅一啲招募嘅，尤其是如果你中意运动，亦都想预运动，又可以做义工咧，咁就都可以去嚟成为黑武士嘅义工咯，同我哋嘅会员带住佢哋一齐做运动，一齐成长，一齐进步咯。
0: 系好好，一齐成长。好啦，咁我哋好多谢两位上嚟倾偈啦，咁我希望下次喺龙舟度见啦。
1: 好啊，冇问题。
0: 好啦，拜拜。
1: OK， 拜拜。

凌晨两点，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称，美军参战短短五个月已经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同伊朗的谈判情况，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早前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进行了和谈期间，突然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五枚导弹，证明伊朗非常不诚信。另一边厢，中东战火持续蔓延，伊朗向驻有美军的科威特发射无人机，袭击当地多个重要的军事设施，并声称向霍尔木斯海峡的油轮开火。科威特国防部表示，武装部队已经成功击落潜入领空的无人机，今次的袭击造成部分物资的损失，但未有造成人员的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不属实。美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水道，伊朗并不掌握海峡，目前商船依然可以正常通行。当局补充说，在过去四个月内，已经有数千艘船只顺利通过该隧道。伊朗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较早前发表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的海域持续采取侵略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正常通行，双方就海峡的实际通行状况各执一词。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访问时表示，将会在全球范围内追查伊朗的资金，作为对德克兰实施极限施压的行动一部分。他表示，财政部早前已经锁定一名同伊朗领导层相关的金融家，现正追踪对方在全球超过1亿美元的资产流向。近期有大量非法移民由摩洛哥游水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西班牙国家部报道，至少有5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内政部说，在近日以来大约有50000人越过边境，大约有一半人已经自愿折返。西班牙最高法院在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优达或另一个飞地梅利尼亚期间，在海上遭到拦截后，当局是不能够依据飞地的制度立即遣返他们。西班牙政府说，犯罪组织利用这一项裁决引发非法入境潮。在摩洛哥靠近优达的边境，身穿防暴装备的摩洛哥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西班牙派出海岸警卫船到优达守护边境安全。优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家中，不少商铺及餐厅暂停营业。意大利外长塔阿尼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批评西班牙政策存在重大失误，不但威胁地区安全，亦都间接助长人口贩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回应，已经调动所有的可用资源，联同摩洛哥稳定局面。欧盟宣布将会在星期日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正式执行针对通过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规则以及透明度的要求。根据最新的规定，聊天机械人等互动系统必须明确告知使用的用户正是同人工智能互动，所有人为生成的深度伪造影音内容以及 AI 产生的文本都必须加上标识及机器可读标识标记，以防范欺骗及操纵行为。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同时获得授权，可以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监

0: 管规则，对于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高阶模型，提供商必须履行额外的义务，相关的措施只是防范大规模危害，包括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纵以及侵犯基本权利等的风险。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9月季度的业绩展望逊于市场预期，苹果公司股价跌 9.7%。 花旗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公布的截至6月底至的季度营收略好过预期，剔除关税后每股收益同与预期相符，截至9月底止的季度业绩展望则低于市场预期。苹果公司的管理层将增长放缓主要归因于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先进半导体节点供应限制的加剧。苹果公司给予截至9月季度总收入指引预期按年升 9-11%，受到外汇风险的影响，从6月至9月季度增加约 2.5%，供应限制预期较上月加剧，影响了 iPhone、Mac 及 iPad。 花旗说，苹果主要是面临 Mac 产品的供应限制， iPhone 及 iPad 受到影响较少。苹果公司预计截至9月底止的季度毛利率中位数是 47.5%，剔除此项收益后受记忆成本上升账涨的影响，预期利润率将按季减160个基点。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Music on board。
2: 20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兰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海绵蛋糕去裁出来，用酥皮来做呢，其实就我们是第一间。
9: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而最受欢迎呢就离不开是个
10: 寿
9: 大寿的寿字。咁但系點解我哋會選擇喺呢一個咁嘅環境？
8: 係咯，
10: 仲開實體，
9: 有個信念啦，覺得而家整個環境都係聽到啲比較負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結業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喪。唔係因為我哋多錢，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有財團 support， 反而係我哋想做翻一件開心嘅事。
10: 唔係冇得做㗎，有希望㗎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經營。今天慶新
5: 晨，風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10: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还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4: 着好多风筝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5: 不同嘅人生故事。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4: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2: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5: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2: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以上，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称，美军参战短短五个月已经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同伊朗谈过情况，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透露早前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进行谈判期间，特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了五枚的导弹，证明伊朗非常不诚实。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轰炸行动有效发挥威慑作用，成功阻止该组织卷入目前的伊朗冲突。克格塞斯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胡塞武装虽然是属于伊朗的代理人，但由于早已切身感受到美军的强大力量，因而不敢盲目参战。克格塞斯赞赏美国总统特朗普展现的强硬决心，敢于下令空袭胡塞武装以维护国际航行的自由。美军曾于过去两年对胡塞武装采取大规模打击，压止对方在红海袭击商船。随着胡塞武装近期威胁重新发动袭击，美国盟友沙特阿拉伯日前召集超过40个国家开会商讨红海安全形势。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受访时说，伊朗政权在过去数十年习惯随意违约及欺骗外界，现时面对行动力强烈的特朗普，情况将会完全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对他促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在大卫营召集内阁会议时向传媒称，美方和以色列已经达成谅解，以方在过程中给予大力的协助，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一项是不可能达成的协议。特朗普形容今次的协议是中东局势的重大突破，他承认当地的局势复杂，执行过程难免会有起伏，但以前从未有人会想到解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切实可行。他强调今次突破反映美方在处理伊朗问题的策略取得成功，令到中东局势出现意想不到的转变。特朗普在较早前正式宣布有关和平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已经同意最终会交出武器并解除武装。近期有大量非法移民由摩洛哥游水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西班牙国家部报道，至少有57人在偷渡过程中死亡，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西班牙内政部说，在近日以来有大约5万人越过边境，不过大约有一半人已经自愿折返。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试图前往优达或另一个飞地梅利利亚期间，在海上遭到拦截后，当局是不能够根据飞地的制度立即遣返他们。西班牙政府说，犯罪组织利用这项裁决引发了非法入境潮。在摩洛哥靠近优达的边境，身穿防暴装备的摩洛哥警察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西班牙派出海岸警卫船到优达守护边境安全。优达当局要求居民留在家中，不少商铺及餐厅暂停营业。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西班牙的政策存在重大失误，不单威胁地区的安全，亦都间接助长人口贩运。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回应，已经调动所有可用的资源，联同摩洛哥稳定局面。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止的季度业绩展望逊于预期，股价跌 9.2%。 花旗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公布截至六月底止的季度营收略好过预期，剔除关税后每股收益与预期相符，但截至九月底止的季度业绩展望则低于市场预期。苹果公司管理层将增长放缓主要

0: 归因于汇率波动带来不利影响，以及先进半导体节点供应限制的加剧。苹果公司给予截至九月底之季度总收入指引，预期按年升9-11%，受到外汇的影响，从六月到九月的季度增加约2.5%，供应限制预期较上月加剧。花旗称苹果主要的面临 Mac 产品的供应限制，而 iPhone 及 iPad 受到影响较少。苹果公司预计截至九月底之季度的毛利率中位数是 47.5%，剔除这一项收益后，受记忆体成本进一步上涨的影响，预期利润率将按季减160个基点。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

0: 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永桥张柏，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

0: 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称，美军参战短短五个月已经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同伊朗谈判的情况，批评对方是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透露早前同中东特使威特科

0: 沃夫会谈期间，突然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塞斯的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5枚的导弹，证明伊朗是非常不诚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对他促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向传媒称，美方和以色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以方在过程中给予很大的协助，大部分人都曾经认为这项是不可能达成的协议。特朗普形容今次的协议是中东局势的重大突破，他承认当地局势复杂，执行过程难免会有起伏，但以前从未有人想到是解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切实可行。他强调今次突破是反映美方处理伊朗问题的策略取得成功，令中东局势出现意想不到的转变。特朗普在较早前正式宣布有关的和平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的内容，哈马斯已经同意最终会交出武器并解除武装。西班牙北非飞地的优达引发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危机，至今已经造成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采取严格的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表示，今次的危机已经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当地，其中48,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间的海空交通边检，仅限非洲的公民。意大利同时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陆路的边境监管。法国方面都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提高5倍，并动用无人机及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方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的管控措施，直至9月以后。不过，西班牙外长阿雷斯强调，神经区的完整性绝对有保障，指出由飞地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严格的身份检查，是不会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外界不要制造恐慌。欧盟宣布会在星期日起扩大人工智能法的适用范围，正式执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相应的规则以及透明度的要求。根据最新的规定，聊天机械人等互动系统必须明确告知用户正是同人工智能互动。所有人为生成的深度伪造影音内容以及 AI 产生的文本都必须加上标注及机器可读的标记，以防范欺诈及操控行为。欧洲人工智能办公室同时获得授权，可以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执行监管规则，对于可能引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高阶模型，提供商必须履行额外的义务相关的措施，只是防范大规模的危害，包括网络攻击、模型失控、有害操控及侵犯基本权利等的风险。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早在2024年8月生效，依据风险的程度划分等级，并采取分阶段的方式落实，大部分的条款在今年8月2号起适用。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9月底之季度业绩展望逊于市场预期，股价跌 7.6%。 花旗发表报告表示，苹果公司公布的截至6月底之季度营收略好过市场预期，剔除关税后的每股收益琴与鼠与预期相符，截至9月底止的季度业绩指望则低于市场预期。苹果公司的管理层将增长放缓主要归因于这个汇率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先进半导体节点供应限制的加剧。苹果公司给予截至9月底止季度的总收入指引按年升 9% 至 11%， 受外汇因素的所影响，从6月至9月的季度增加约 2.5 个百分点，供应限制预较预期上月加剧。花旗称，苹果主要是面临 Mac 产品的供应限制， 而 iPhone 及 iPad 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少。苹果公司预计截至9月底这一季度毛利中位数为 47.5%， 剔除此项收益后受记忆体成本进一步上涨的影响，预期利润率将按季减160个基点。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劲爆乐势力的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面，我希望听到 Amy Low 可以 cover 邓丽欣的黑白照，因为 Amy Low 以往的歌曲都是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的时候，又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咧，

0: 我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咧？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7: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2: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翻一些，即我哋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的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6: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11: 摩必提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10: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11: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1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11: Bagel 就是我们现在尝试着，例如有一个猫猫造型的，即是我们想令到它 Q 一点，包装都漂亮，因为我们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其实如果你吃下跟一般面包最不同，就是它的烟韧程，因为它焗之前其实它要经过3次发酵才可以做到，即是它是
10: 那种烟韧。
6: 星期日下午1点半，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
7: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标普11个板块4升7跌7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15%，收市报271.58美元。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止嘅季度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下跌7.4%。微软升逾3%，辉达升2.9%，Alphabet 升6.9%。纳指成分股中 ，Scandisk 回吐5.1%，美光科技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

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道指累升约1%，而纳指则累升1.6%。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13%，道指累跌约3.22%，纳指则累跌约3.2%。金价下滑，美元走弱，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上升。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49.1美元，跌21.7美元，跌幅1.2%。本周则累跌0.53%，七月全月累升0.65%。现货金价下跌1.4%，报每安士4045.5美元。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止的季度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跌7.4%。摩根大通发表报告表示，产业面临供应限制及内存成本上涨的逆风，正是抵消苹果公司需求正面影响。摩根大通话，供应限制在九月截至九月季度较六月季度进一步加剧，主要集中在高阶处理器的供应。记忆体成本上涨以及对其产品毛利率的影响，会在九月底至的季度仍会加剧。记忆体成本价格上涨带来的挑战比该行预期的更为严峻。摩通预计苹果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定价及非内存的相关组件成本削减力度，以限制对盈利的影响，同时要兼顾围绕客户需求的长期目标。管理层表示，毛利率下降主要是由于记忆体成本上升。尽管 Mac 及 iPad 在6月底平均涨价20%，但毛利率仍然面临不利的因素。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称，美军参战短短5个月已经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强调伊朗目前的形势极为恶劣。特朗普同时谈及同伊朗的谈判情况，批评对方是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特朗普透露，早前同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进行会谈期间，突然接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的通知，伊朗向美军位于约旦的基地发射5枚的导弹，证明伊朗是非常不诚实。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引发大规模非法移民危机，至今造成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采取严格的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表示，今次的危机已经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当地，其中48,000人是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神经的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间的海外交通边检，仅限制非欧盟的公民。意大利同时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陆路的边境监管。法国方面都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提高5倍，并动用无人机及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方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管控措施至九月以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寻日生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由香港特区实施管辖。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及合作检查一次放行，整体通关的时间会由30分钟大约复缩减去到5分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在到场视察，他说联检大楼情况非常良好，当局会就大楼内不同的项目进行测试，例如系统测试、反恐测试、人流测试及交通测试等。若果运作顺利，若进行一些大型的测试完成后，就会考虑适时公布正式的开通日期。而开通的条件是要确保整体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

0: 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了。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0: 典，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2: 无限定
1: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4: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2: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陈豪。全港市民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喺冇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嘅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攻击，意图迫使德克兰政权投降。消息指出，有关行动最快会在今个周末展开，并会持续数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说，特朗普正是考虑实施为期两星期的强烈空袭行动，务求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不过军事顾问发出警告，指出美军目前的弹药库存减少，或会为长期军事行动带来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也门胡塞武装宣布继续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至今已经迫使了八艘沙特邮轮改变航线折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在社交平台表示，组织正是贯彻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方针，只要条件许可，将会继续拦截所有沙特的船只。今次封锁行动是源于胡塞武装在七月中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组织其后更动用导弹及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被指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令到当地的局势急速升温。面对商船频繁袭击，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早前已经对也门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空袭报复，双方在红海及相关海域对峙，目前

0: 仍然未有缓解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对他促成哈马斯解除武装协议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在大卫营召开内阁会议时向传媒称，美方和以色列已经达成谅解，以方在过程中给予大力的协助，大部分人都曾经认为这一项是不可能达成的协议。特朗普形容今次的协议是中东局势的重大突破，他承认当地的局势复杂，执行过程难免会有起伏，但以前从未有人想到解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切实可行的。他强调今次突破反映美方在处理伊朗问题的策略是取得成功，令中东局势出现意想不到的转变。特朗普在较早前宣布有关的和平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的内容，哈马斯已经同意最终会交出武器并解除武装。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引发大规模非法移民危机，至今造成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采取严格的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表示，今次的危机已经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涌入当地，其中48,000多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免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间海空交通的边检，仅限于非欧盟的公民。意大利同时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陆路边境监管。法国方面都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增加5倍，动用无人机及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方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的管控措施至9月2日。不过，西班牙外长阿尔雷斯强调神经区的完整性绝对有保障，指出由飞地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严格的身份检查，不会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外界不要制造恐慌。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标指11个板块4升7跌。七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9月底止的季度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跌7.4%。微软升3%，辉达升2.9%，Alphabet 升6.9%。纳指成分股之中，Scandisk 回吐5.1%，美光科技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道指累升约1%，而纳指则累升约1.6%。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13%，道指累跌约3.2%，而纳指累跌约3.2%。金价下滑，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49.1美元，跌21.7美元，跌1.2%。本周累跌约0.53%，七月全月累升0.65%。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67美元，升1.08美元，升幅1.29%。本周累跌5.2%，但本月则系累升21.8%。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90.12美元，升1.09美元，跌幅1.22%。本周累跌约6.88%，但本月则累升约23.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已经嚟到八月份啦，八月一号星期六嘅朝头早，你听紧嘅节目叫做《听说我爱你》。听众可以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网上点唱又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啦。抽中你嘅话，就可以喺之后嘅节目读出你嘅点唱。今朝首先听过嘅有施康桥、J.C. 陈永彤嘅《悭时勿有》。今日首先读嘅点唱系嚟自小肥妹嘉怡嘅，佢想同佩儿 Janice 之男哥拖肥欧巴、黄可粉华女、大眼琪琪、阿影、细 Q 连衣、韩子根，仲有大宝贝彩盈鸡鸡，佢最爱嘅嘟嘟、靓靓、玉蝉鸡丁 B、美欣、青青、敏 B、靓妹蔡敏儿、B 妈秋子、江嘉敏、败家仔阿芝、阿祖、石宝宝、B 巴大炮 B、西瓜仔仔、Raymond、元朗张智霖、阿十、小薇同埋包包讲，我嘅朋友们，你哋。

最近好嘛？有冇挂住我先？我而家咧每日都好攰，好辛苦，所以超挂住同你哋一齐玩嘅日子啊！鸡丁同埋宝贝鸡，八月咧我哋就可以见面啦，期待吗 ？Love you！ 今日送俾大家有曾沛慈嘅《爱情怎么喊停》。

1933呆等。继续落嚟个男人的浪漫咧，点被佢嘅粟米肉粒陈志荣嘅。上次听到点唱，系咪开心到飞起咧？呢种心动嘅感觉系咪有少少上头啊？我哋唔好俾呢种感觉停，好吗？我都至少有一年咧冇拍拖啦，我等你重度我生公主癌啊！陈志荣 ，Show me your love and I love you too。等待忍耐，我哋好快咧挨完呢段日日都有新挑战嘅日子。今日送俾你我最爱嘅 Tyson Yoshi 同埋李比嘅跳楼机，等你生活多一点甜，少一点苦，系你打开我嘅心窗，你负责任啊！点唱名单仲有亲爱又就毕业嘅阿婆斯文，我心肝宝贝女以情，绝地最强小三妙宝刚脆逼波仔，细佬彤彤 B 仔，细欣低能仔，岑琪琪阿 cat 阿嫲，表姐维维韩子君，牛丸浩南。失踪又唔回信嘅韦臭豆，靓妹小龟，程子维，阿哥阿文，人数众多，唔好怪我金鱼佬 ，miss you and love you all。陈生，你要宠我锡我，唔准虾我噶。我话一，你唔准话二，宠老婆锡老婆，先至系会发达嘅。

蜘蛛咧就为要找翻欠咗一个人两年几嘅数。毛启燕，呢两年几咧，系咪得我一个可以陪你吵吵闹闹咧？放心，我唔会再同你吵闹噶啦。我亦都好攰，你唔识对我好，但人哋识，所以今次点歌俾你同你嘅兄弟景廉听。数就找咗啦，我走先啦，系咁先啦，下次再玩啦。今日点嘅有王杰嘅《睡明浪子心》，袁了白，如无意外，从今开始该好好恋爱。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场谢伟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攻击，意图迫使德克兰政权投降。消息指出，有关行动最快在今个周末展开，并会持续数天。《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正是考虑实施为期两个星期的强烈空袭行动，务求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不过军事顾问发出警告，指出美军目前的弹药库存减少，或会为长期的军事行动带来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批评对方是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也门胡塞武装宣布继续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至今已经迫使68艘沙特邮轮改变航线折返。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在社交平台表示，组织正是贯彻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方针，只要条件的许可，将会继续拦截所有沙特的船只。今次封锁行动源于胡塞武装在7月中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组织其后更动用导弹及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被指违反禁令的沙特邮轮，令到当地的局势急速升温。面对商船频繁袭击，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早前已经对也门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空袭报复，双方在红海及相关的海域对峙目前仍未有缓和的迹象。

0: 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引发大规模非法移民的危机，至今已经造成最少57人溺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陆续采取严格的边境管控应对。西班牙当局表示，今次的危机已经有约5万名非法移民涌入当地，其中48000多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跟免边境检查协议，恢复对两国之间的海空交通的边检，仅限非欧盟公民。意大利同时和法国达成共识，加强两国的陆路边境监管。法国方面亦宣布将法西边境的增援警力大幅提高5倍，并动用无人机及飞机协助巡逻。德国总理默茨敦促西班牙尽快控制局势。德方宣布延长所有陆地边境的管控措施至9月以后。不过西班牙外长阿雷斯强调，神根区的完整性绝对有保障，指出由飞地前往西班牙本土一向需要接受严格的身份检查，不会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呼吁外界不要制造恐慌。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标指111个板块4升7跌7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9月底止，季度业绩展望逊于市场预期，股价跌7.4%。微软升逾3%，辉达升2.9%，Alphabet 升6.9%。纳指成分股中 ，Scandis 回吐5.1%，美光科技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道指累升约1%，而纳指累升1.6%。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13%，道指累跌约3.2%，而纳指则累跌约3.2%。金价下滑，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49.1美元，跌21.7美元，跌1.2%。本周累跌约0.53%。七月全月则累升约0.65%。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4.67美元，升1.08美元，升幅1.29%。本周累跌约5.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12美元，升1.09美元，跌幅1.22%。本周累跌约6.88%，而本月则累升约23.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
3: 吸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继续落嚟有 Tanny 猪女嘅信，佢话想同啲好友报个平安，同埋咧有啲心情说话想同老公讲嘅。老公大傻，依家 sorry 嗰啲说话咧唔使讲噶啦，跟得你预咗同你一齐行嘅，我知道你都唔想嘅，同你一齐唔系好耐，但都年纪啦。喺呢年纪嘅时间，我深深感受到你对我嘅爱，甚至宠我，我系知道嘅。亦都可以讲呢世女都冇人好似你咁锡我，你放心，我喺度 ，OK 啊，唔使担心我。仲有一点，我都会喺你嘅身边，亦都想点埋俾阿桃 JoJo YY Winnie 十六子欣秋妍月南嘉欣阿妹宝善婷婷开心思雅娇娇小薇阿秋卓林公仔小云星流同埋姓郭嘅阿 wing 维维乐仔鱿鱼波波美芳美琪 Maggie 孙妹妹豆豆阿米加菲 Eric 何永恩波点先生阿爽华女天仪恩珠沙士石公子阿泰嘉诚细华细风肥文高妹敏婷当然唔舍得老公大傻啦，仲想帮老公点埋俾各位兄弟嘅，尤其系靓仔阿龙炮长敏敏侯如美沙，讲明先，以上排名不分先后嘅。即听连珠女嘅都送埋俾你哋，有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喜欢你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聽說我愛你，李石宏。

0: Mira 同王跟住落嚟有茶仔想点俾诚挚嘅，同佢讲你最近点啊？你唔喺度嘅日子咧，我已经学识照顾自己。虽然而家煮啲饭都仲未好入得口，今日点嘅呢首歌其实一早想俾你听噶啦，可惜冇机会。而家咧可以透过呢个平台俾你听下。虽然我哋成日都会有拗叫，我仲成日单方面同你嘈交，但你都好就得我。我同你嘅恋爱就好似今日嘅呢首歌咁，有甜有苦。我对你就系呢首歌嘅名啦，认真如初，留翻嗰一世俾我啦。我哋一齐共同进步。你教我唔识嘅嘢，我教翻你唔识嘅嘢。等你翻嚟嘅时候咧，我哋要去食好多唔同嘅嘢。等你同我求婚嗰日啊，送俾你陈柏宇嘅《认真如初》。
1: 你正当似有海，我走着。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编辑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已经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攻击，意图迫使德哈兰政权投降。消息指出，有关的行动最快会在今个周末展开，并会将会持续数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正是考虑实施为期两个星期的强烈空袭行动，务求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能力。不过军事顾问发出警告，指出美军目前是弹药库存减少，或会对长期的军事行动带来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华盛顿当局将会继续重创伊朗，目标是要赢得这一场战争，并确保伊朗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器，批评对方言而无信，表示已经对谈判失去信心。伊朗发表强硬的警告，如果美国及以色列两国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的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当地高级官员表示，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的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的行径。官员强调，若果美伊两国企图破坏伊朗的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美伊两国早前频频向伊朗发出军事威胁，今次伊朗的声明标志着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外部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供应及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忧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

0: 三点，升251点，升幅1%。标普11个板块四升七跌。七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9月底至季度嘅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跌7.4%。微软升3%，辉达升2.9%，Alphabet 升6.9%。纳指成分股中 ，Scandis 回吐5.1%，美光科技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道指累升约1%，而纳指累升约1.6%。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13%，道指累跌约3.2%，而纳指累跌约3.2%。金价下滑，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49.1，跌21.7美元，跌1.2%。本周累跌约0.53%，七月全月则系累升0.65%。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90.12美元，升1.09美元，跌幅本周系累跌约6.88%，但本月真系累升23.6%。日经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告知各银行可能进一步干预日元外汇市场。周四纽约交易时段，日元对美元一度上涨3.3%，创2023年十二月以嚟最大嘅盘中涨幅。美元对日元最新系跌破158关口，现报157.642，日内跌1.22%。美汇指数跌约0.18%，至99.803。日经新闻报道，日央行周四进行咗375亿美元至440亿美元嘅日元购买干预。内地人工智能企业月租暗面据报与股东阿里巴巴集团达成算力协议，获准使用20,000枚辉达嘅晶片，而阿里嘅 ADR 升5.1%。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作为主要的投资者，希望旗下投资公司使用其云端服务。这一批硬体集群为月尖暗面 Kimi 模型提供了关键的运算能力。报道表示，这一批晶片占月尖暗面 Kimi 模型整体算力相当大的一部分。月尖暗面团队本月早前发布开源模型 Kimi K3。后迅速引起全球关注，部分指标显示其性能已经接近 OpenAI 等国际顶尖的水平。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五宴， 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Music on board。
6: 现年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何家明失物角。继续落嚟有肥曲，上专属点唱俾彤彤嘅，同佢讲傻妹，见你呢排多咗写信俾我，送个生日点唱俾你啦。虽然我哋身处异地见唔到面，但可以透过大气电波送上祝福。礼物呢就等放学之后再补返啦。祝我哋都早日放学，其他人呢就唔点啦，淨係点俾你呢个寿星女。今日送俾你洪家豪嘅跟你分担失落比较快乐。

0: 运动营养师 Jacki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到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还有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那个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1: 其实是的，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是说这几年才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即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是可能百几 K 嘅，咁但系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变咗其实佢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嗰个摄取碳水摄几多，嗰啲量都会有唔同咯。
2: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5: 就想同跳跳夫讲，上司一点就点钟，系咪好叻咧？记得下一次见面嗰阵咧，要赞下我。我觉得咧自己好犀利噶。本身咧自己唔系一个好有运气嘅人，但系运气咁差嘅我，竟然遇上一个咁好嘅你。虽然喺时间上我哋其实唔系识咗好耐，但我觉得我同你嘅回忆都好幸福。喺短短嘅时间，你都为我制造咗好多唔同嘅金色记忆球。你啊，要记得我好挂住你。今日点首歌俾你，希望你鍾意啦，送俾你薛凯琪嘅《奇乐李维斯回信》。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是有人报道新闻。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以色列正是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行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相关行动最快可能在今个周末开展。报道指出，今次潜在空袭目标涵盖伊朗的发电厂、炼油厂等关键的能源设施，美方亦都考虑切断德黑兰的电力供应。据了解，消息人士透露，当局正是讨论将行动控制在金融市场在下个星期一开始之前结束，以减轻对全球及美国经济的冲击。以色列方面亦都接获通知，并正同美方协调，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正式下达最终的命令。不过有消息出现不同的说法，一名以色列的官员说，以方并不清楚有关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都未获要求加入任何对伊的军事行动。伊朗发表强硬的警告，如果美国及以色列两国袭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将会采取全面报复行动，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及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设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当地高级官员表示，当局已经制定全面应对的计划，随时准备反击任何鲁莽的行动。官员强调，若果美伊两国企图破坏伊朗的能源系统，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美伊两国早前频频向伊朗发出军事威胁，今次是伊朗声明，标志着中东的局势进一步升级。外部普遍担心，双方针对能源设施的互相威胁一旦落实，将会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及中东安全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5373点，

0: 升251点，升幅1%。标普11个板块4升7跌。七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虽然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至季度的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跌7.4%。微软升逾3%，辉达升2.9%，Alphabet 升6.9%。纳指成分股中 ，Scandisk 回吐5.1%，美光科技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1%，道指累升约1%，而纳指则系累升约1.6%。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13%，道指累跌约3.2%，而纳指亦都系累跌3.2%。金价下滑，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49.1美元，跌21.7美元，跌1.2%。本周则系累跌0.53%，七月则全月累升0.65%。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0.12美元，升1.09美元，升幅1.2%，而本周系累跌约6.66%，本周系累跌6.88%，而本月则系累升23.6%。日经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告知各银行可能进一步干预日元外汇市场。周四纽约交易时段，日元对美元一度上涨3.3%，创2023年12月以来最大盘中涨幅。美元对日元最新跌破158关口，现报157.642，日内跌1.22%，美汇指数跌0.18%至99.803。日经新闻报道，日央行周四进行了375亿美元至440亿美元的日元购买干预。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大幅加码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外电报道，未来几年承诺投入的总金额是接近24000亿美元。随着数据中心建设竞赛持续升温，谷歌母公司 Alphabet、Meta、微软以及亚马逊在过去一年表示，公司在租赁、建筑、能源及设备方面的长期和短期支出承诺均显著增加。其中，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最新披露，未执行的合约和租赁承诺高达9002亿美元，规模是一年前的超过9倍。另外 ，Meta 亦都表示，未来会支出的承诺都接近7000亿美元。总额同样比一年前增加超过8倍，显示四大巨头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投资热潮将会持续扩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敬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

0: 明白，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Jenny， 你快乐吗？继续落嚟有一弹，想点俾班兄弟嘅有阿九、Jackie 仔、杰仔、阿橙、博信、子谦、安仔、子俊、厨师、柏乐同埋俊仔嘅，想同七月尾生日嘅阿九讲声生日快乐，希望你去到新嘅环境会顺利，同埋咧仲想为一班小伙伴打打气。唔阻你哋听歌啦，送俾你哋 Noel Fergus 嘅《至尊宝》。

个灵魂被卖，个消失在搞笑我大片被戒，我只能够怪我福气或大，我音乐被记住但情感被快，我之后点样拼凑点摸都摸唔透，不由自主要去或留湖面上嘅枯叶角浅刻。

0: 早上7:49。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Puppy 咧就话想点俾佢嘅小狗饲养员同佢讲，听到呢个名字应该都知呢个系你嘅点唱啦。最近你嘅心情好翻好多，我哋都见多咗，麻烦嘅事终于都解决啦。我相信你同我一样，心里边咧一定系好开心。记唔记得早排同你讲过，只要个人唔好负能量，好事就会嚟。你睇下，依家咪得咗咯。好快我哋就望到终点㗎喇，以前嘅嘢呢都唔好再諗啦，諗下有咩想我同你去做，去一齐完成。我知你有好多嘅委屈要同我讲，到时候呢我慢慢听你讲，要逐样逐样氹返你啦，好唔好？听完点唱，插完电呢唔好再扭计啦，我知你好听我话嘅。上次你俾我首歌最后嗰句仲记得系乜嘢吗？我而家喺全世界面前应承你一次，我一定会做到嘅。好啦，专心听歌啦，我嘅女孩Miss you and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节目完之前仲有之锋上电俾奕迅、小肥、曾纯、孟坚、京轩同埋继锋嘅，同佢哋讲兄弟们唔好再催我啦，应承得就唔会走你哋数嘅。日日都同你哋玩下笑下，又一日真系好开心啊！时间过得好快，原来仲有冇耐我就要离开你哋啦。小童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你啲脾气唔系人品品，你知噶啦。祝大家早日毕业，仲想点埋俾班兄弟，有宏希、俊俊、博顺、周仔、子谦、柏谦、细朗、杨洋、马骝同埋大只佬元仔嘅，仲知识风仔嘅都送埋俾你哋。节目完之前听埋高以轩嘅 Without You。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我爱你。Yeah, yeah,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干预了日元汇率，纽约联储出售欧元并买入日元。美国政府对日元干预是通过高盛摩根士丹利实施。周四纽约交易时段，日元对美元一度上涨 3.3%， 创2023年12月以来最大的盘中涨幅。美元对日元最新跌破158关后，现报 157.642， 日内跌 1.22%， 美汇指数跌 0.18% 至 99.8。 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央行星期四进行了375亿美元至440亿美元的日元购买干预。美股反复上升，亚马逊季绩强劲，缓解市场对人工智能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3%。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373点，升251点，升1%。标指11个板块四升七跌。七巨头方面，亚马逊云业务增长强劲，股价大升逾15%。苹果公司业绩好过市场预期，但截至九月底至季度业绩展望逊市场预期，股价跌7.4%。微软升逾3%，辉达升2.9%， Alphabet 升6.9%。立指成分股中 ，Scandisk 回吐5.1%，美光下滑5.9%。纳斯达克金融指数收市升1.5%，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升5.1%。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1%，道指累升1%，而纳指累升1.6%。本月标普500指数累跌约0.13%。道指累跌約3.2%，而納指亦都係累跌3.2%。金價下滑，紐約八月期金收市報每盎司4049.1美元，跌21.7美元，跌幅1.2%。本週累跌約0.53%，七月全月累升0.65%。倫敦布蘭特九月期油收市報每桶90.12美元，升1.09美元。升幅1.22%，本周累跌6.88%，但本月则是累升23.6%。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国